0: 人工智能不断赋能教育发展，编程已是当代少年不可或缺的综合素养。科技智创小达人深耕 AI 科创普及，助力学生锤炼科学思维，激发创新潜能。本次活动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都附属小学北区学校，选手历经线上测评、现场答辩、多轮比拼，六位优秀编程小选手顺利脱颖而出。究竟是哪些孩子登上舞台？敬请拭目以待。
1: 智创未来，有请我们的科技智创小达人们给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欢迎来到青少年智能科创教育节目科技智创小达人的现场，我是主持人邓飞。那么今天有六位科技智创小达人已经在此集结，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充满着创意与智慧的科技智创小达人们。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都附属小学北区学校六年级一班的学生尹贤，小小科技智创未来。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学院成都附属小学北区学校五年级三班的刘新泽，奇思妙想 AI 启航。
5: 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五年级四班的朱明阳，我希望通过这游戏让大家学会垃圾分类，保护我们的太空家园。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都附属小学北区学校六年级四班的范文秀，科技助力环保，习惯成就文明。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都附属小学北区学校五年级二班的尤诗轩，编程让我们的想法成为现实。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都附属小学北区学校六年级四班的梁子涵，愿我们都能以科技创新我们的未来。
1: 听完了小达人的介绍，相信大家已经可以感受到他们对科创满满的热情。那么在 AI 飞速发展的今天，孩子们的创意与能力也需要专业的指引与赋能。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 AI 行业领域的资深专家，来自四川大学电气工程学院自动化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军鹏教授。欢迎张教授。
9: 小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是张军鹏。目前国家大力普及科创教育的大环境，编程走进中小学常规课堂，成为新时代青少年必备的这个数字素养。今后人工智能还会持续赋能各行各业，在座的小选手便是未来科创行业的后备力量，期待各位选手在节目中尽情地发挥他的奇思妙想，绽放属于自己的科创风采。
1: 谢谢张教授。那么在接下来的环节里面，张教授也会针对小选手们的作品进行点评和指导，让每一份创意闪闪发光。那接下来就要有请出我们人气爆棚的 AI 小将为大家发布任务。
10: Hello， 各位科技智创小达人，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Tico， 今天我来给大家发布任务了。我们的比赛主题分为 AI 智能生活、环保小卫士、融成风采三个方向，小达人们将随机抽取主题，在规定时间里完成编程创作。大家可以发挥想象，自由绘制角色形象，运用积木模块进行编程操作，独立制作完整的创意应用程序。作品完成后，每位小达人都需要上台完整阐述自己的创作思路与作品亮点。小达人们，你们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那现在呢，我们的小达人们已经抽选了各自的主题，那我们的张教授能否为大家做一下分析，以便于我们小选手更好地来阐释自己的作品呢？
9: 大家不用紧张，编程创作的核心就是忠于主题，用好创意。大家拿到题目以后，开始理清自己的创作思路，围绕主题精准地表达想法，然后再运用软件绘图、积木编程和动画交互这样的一些功能，完整呈现自己的作品。编程创作不看难度高低，只要你的主题切合、创意新颖、逻辑通顺、完成度比较高，就是非常出色的作品。
1: 谢谢张教授今天给我们选手们的赛前建议。那接下来我们的编程挑战正式开始。
2: AI 筑梦，智创

0: 那我们的小达人们已经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创意作品，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他们的作品内容。
1: 我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 AI 智能生活。这个作品的最大亮点在于我通过清晰的编程逻辑完整还原了未来 AI 生活的两个精彩场景。首先是生动有趣的智慧居家体验，作品一开始女主人准备回家，路边就有专门指挥交通的交通机器人在指挥交通，指挥她安全地穿过马路。回到家中，家里的两个机器人会自动感应并问好，灯光瞬间点亮。当女主人发出打扫卧室的指令时，服务机器人会立刻上前回应收到，并伴随着轻快的背景音乐将地板上杂乱的物品一个个清理干净。整个过程中，从户外的交通指引到室内的智能服务，画面与音乐配合的比较默契，模拟出了智能家居的温馨与便捷。其次是内容丰富的智慧纹理导览，当女主人走出家门，我通过巧妙的场景切换设计让她瞬间来到了成都的各个街头，在熊猫基地、武侯祠、锦里古街、宽窄巷子，每到一个新景点，专属的讲解机器人就会准时出现，发出声音详细介绍当地的文化特色。虽然我的编程方法很基础，但我努力让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讲解都精准到位。通过这个作品，我展现了 AI 让生活更便捷、让文化更生动的理念。这就是我的智能 AI 生活，感谢大家的聆听。
2: 我的作品名叫做《环保小卫士》，旨在打破传统科普教育单向说教的模式，以轻松趣味的互动形式传递绿色环保理念。作品打造了三种不同的生活场景，融入六种典型的不环保行为，玩家需主动观察画面找出图中的不环保行为，点击作答后会弹出环保小课堂，并搭配语音讲解，有着完整的游戏体验闭环，操作简单，画面重趣，适合各年龄段的玩家，有效降低了科普教育的学习门槛。当然，这个作品也存在可优化改进的空间，我今后会增加更多生活场景，让知识面覆盖更广。我希望通过这款寓教于乐的小游戏，让枯燥的环保知识鲜活起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绿水青山，争做守护自然的环保小卫士。
3: 接下来我就为大家介绍我的 Scratch 编程作品《太空垃圾回收大作战》。现在的太空有很多废弃垃圾，会污染太空的环境，所以我制作这款小游戏，希望通过趣味游戏让大家学会正确的垃圾分类，保护我们的太空家园。游戏里一共有三种太空垃圾，分别是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玩家可以用左和右的方向键控制宇航员移动，同时我们也要主动收集可回收垃圾，每成功回收一次就可以增加能源。移动的同时我们也要躲避不好的垃圾，比如碰到不可回收垃圾会扣除少量能量，如果碰到有害垃圾会扣除大量能量。我的程序里用到很多编程知识，有角色移动、随机克隆、碰撞检测、分数和能量变量。我的作品最大的亮点是边学边玩，不仅好玩，还能让大家学会正确的垃圾分类，养成保护环境、爱护太空资源的好习惯。我的作品介绍完毕，谢谢大家。
4: 我的作品《荣城风采》采用图文浏览的方式进行创作，我精心挑选了六张能够代表成都本土特色的照片，镜头之下既能看到恢宏璀璨的城市夜景，体会现代都市的蓬勃活力，也能捕捉到烟火十足、人声鼎沸的步行街，体会市井生活的热闹气息，同时还收录了古韵悠然、安逸祥和的老城区景致，而沉淀老城独有的岁月底蕴。我的灵感来源于网络上的旅行短片，画面衔接自然，一个背景开始变换就会发送一个专属的信号，而我们的角色艾比一旦接收到这个信号就会解说相应的词语。

0: 我的作品介绍完毕，谢谢大家。
1: 我的编程作品主题是环保小卫士，垃圾分类是保护环境的好习惯，也是我们每位小学生的责任。在生活中，很多同学常常分不清垃圾类别，所以我利用 Scratch 编程制作了一款垃圾分类小游戏。我利用随机出题、对错判断、积分统计等功能，让大家可以在游戏中充分学习到环保小知识。当绿旗被点击，屏幕中央会随机出现一种垃圾，把垃圾拖到正确的垃圾桶，垃圾桶会说太棒了。而如果将垃圾拖到了错误的垃圾桶，垃圾桶就会说错了，我属于什么垃圾。在制作的过程中，我不仅彻底弄懂了四类垃圾的区别，也学会了编程积木的使用。今后我会坚持做好垃圾分类，也希望更多同学和我一起主动学习环保知识，自觉投放垃圾，让我们用小小的行动守护美丽家园。
2: 我的作品《蓉城风采》以介绍成都蓉城的文化为核心，用趣味选择题的互动形式带领大家一起认识这座城市。我一共设计了六道题目，内容从成都的萌宠大熊猫、地道美食、著名景点延伸到成都的美称市花、芙蓉花，由浅入深，层层递进，让大家在边玩边学的过程中轻松了解成都文化，感受蓉城的独特魅力。在编程逻辑上，我主要运用 Scratch 图形化编程里的如果、那么、否则模块来进行答题判断，保证了交互的流畅性。这份作品把编程学习和成都文化结合在了一起，既锻炼了我的逻辑思维和编程能力，也希望能让更多人通过这种有趣的方式了解蓉城，爱上成都。我的作品介绍完毕，谢谢大家。
3: 那么听完我们六位小达人作品的完整阐述，不得不说啊，大家的作品的创意和动手能力都非常的出色。那他们的作品还有哪一些亮点或者是值得精进的地方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张教授对于选手们的作品进行点评和指导。
4: 看了大家的作品，我整体特别惊喜，大家的表现超出了我的预期，每个主题都做出了自己的专属亮点。选择 AI 智能生活主题的同学大胆发挥了想象力，设计智能科技改善生活的创意作品，展现了人工智能如何让日常生活更便捷更温暖，传递了科技向善的理念。选择环保小卫士主题的同学聚焦了环保理念，用编程传递了责任与担当，让环保知识变得生动有趣。选择蓉城风采主题的同学聚焦成都的文化与美景，用编程讲述了家乡的故事。这样的同学展现了天府之国的独特魅力，传递了文化自信与热爱家乡的情感。今天每一个小达人都用代码书写了精彩，技术很扎实，创意很闪亮。当然，所有的作品还有提升的优化的空间，希望大家继续保持这份对科创的热爱，继续探索，不断学习，未来创作出更多精彩的作品。
3: 非常感谢张教授全面细致专业的点评。那么通过张教授的解析，让我们看到了每一份作品的闪光点和可以改进的地方。 AI 科创时代已然到来，编程不再是一门小众技能，而是孩子们锻炼逻辑思维、开拓创新视野、提升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那么今天六位小达人用他们的创意作品也让我们看到了科创少年的无限可能。科创教育就是让孩子们敢于想象、勇于创造、乐于探索。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持续保持这份对科创的热爱，在科创的世界里快乐成长，闪闪发光。让我们 AI 筑梦，智创未来。
5: 和他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他是我永远铭记的花。
6: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7: 第十集，惊弓之鸟。

0: 寿爷爷，听说赵国和秦国又要打起来了。这秦国、楚国、齐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总是不停地开打呢。
1: 是啊，前次赵国被秦围困，就是楚国派兵解围的。
0: 这次赵王指定又要派人来楚国求救了。
2: 今秦国势头越来越强，看来只有我们六国再度联手，才能抗击秦国了。我得派使者前往楚国，与楚公子春申君共商这抗秦大计。可谁担任这使者才好呢？魏家，
3: 臣在。
2: 我命你即刻启程去往楚国，面见春申君，商讨楚国跟我们联手抗秦之计。
3: 是。
0: 啊？
1: 魏家，来这里干什么呀？
0: 魏家是谁？
1: 魏家是赵国的大臣。
0: 我们跟去看看吧。
4: 春申君，我奉赵王之命前来，想与您商讨我们联合抗秦大计。
5: 时下秦国日益强大，已有吞并我等六国的野心，联手抗秦，此策甚好。
4: 啊，那楚国准备用什么人担任抗秦的主将呢？
5: 我打算派林武军担任主将。魏家，你认为林武军担任主将不妥当吗？
4: 是的。
5: 那是为什么？
4: 春申君，我讲一个故事给您听，听完了您就会明白了。
5: 好，你说。
4: 春申君，您知道一个名叫更雷的神射手吗？他射起箭来真可以说是百发百中。有一天，更雷跟魏王在高台下漫步，看到天空中有许多飞鸟。
6: 大王，您看见那只大雁了吗？我只用弓不用箭就可以把它射下来。
7: 本王不信你会有如此高的本领。
6: 那现在我就射给大王看。
7: 哎呦，更雷啊，你的射术怎么这么高明，没有用箭也能射下鸟来？
6: 这并非我的射术高明，而是我看它飞得很慢，鸣叫的声音很悲哀，那是因为它受过箭伤，所以飞得很慢，因为它离群已久，所以鸣叫声很悲哀。
7: 哦，好眼力。
6: 它伤口还没好，听到弓弦声就会害怕，刚才他听到弓弦声，竭尽全力往上飞，结果伤口迸裂，掉了下来。
7: 原来如此，更雷，你果然是神箭手啊。
5: 魏家，你说这个故事是何意啊？
4: 春申君，我的意思是，林武军曾经被秦军打败过，对秦军心存畏惧。他就像那只听到弓弦声就掉下来的鸟儿，心中有恐惧，不适宜担任主将啊。
5: 你说的有道理，林武军如同那惊弓之鸟，适不适合当抗击秦国的主将？
6: 禀报春申君，您请封于江东，大王许之了。
5: 好啊，让江东富庶起来，楚国兴盛就有望了。
8: 成语典故惊弓之鸟，即使遭遇了失败，也不要像鸟一样在空响的弓弦声里惶恐不安。

0: 第十一集，头边断流。
1: 主持人，你怎么了？没精打采的。
2: 香草姐姐，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浑身没力气，不想动。
1: 你不会是生病了吧？
2: 没生病，也许是累了。
1: 少爷爷，我们今天还出去吗？
3: 出去啊，今天有任务呢，跟我走吧。
1: 走。
3: 你们知道淝水之战吗？就是当年前秦和东晋在寿县淝水之畔的那场大战。
1: 知道，可是你这方向不对，淝水不就在我们寿县八公山下吗？
3: 要想回到淝水之战的古战场，得先去前秦国。那个前秦君主苻坚就是淝水之战的始作俑者。
1: 沈翁，就您这老头弯弯绕多，
2: 去哪儿都行。
3: 到前秦了。
2: 这个前秦都城还挺繁华的嘛，
1: 比我们郢都寿春差远了。
3: 孩子们，你们可知道我们从哪朝穿越到哪代了？
2: 我们是从楚国而来，那时是春秋战国吧？
1: 对，后来那些国家都被秦国灭了，秦朝统一的天下。
3: 是的，现在我们已经穿过秦朝、汉朝。
2: 我知道，汉朝是刘邦统一天下的。
3: 楚生啊，你懂得还挺多嘛。那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朝代吗？我们现在来到了魏晋南北朝的前秦了。我们要见的就是前秦君主苻坚。
2: 苻坚，他是什么样的人呀？
4: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5: 子民们，我苻坚自继位以来，先是诛杀暴君苻生，后开凿泾水渠，励精图治，献国事大胜，可谓关陇清晏，百姓丰乐。
4: 关陇清晏，百姓丰乐。
5: 本王以强大的军事实力统一了北方，如今与晋国南北对峙，本王誓要发兵南征，灭掉晋国，统一天下。
4: 灭掉晋国，统一天下。灭掉晋国，统一天下。
2: 哇，这个人真牛气啊。
5: 自继承王位以来，本王平定叛乱，除去奸邪，如今四方已安定，只有东南一角还没有接受王化。本王将亲率大军南下，讨伐在江南割据的晋国，不知诸位意见如何？
6: 大王，我有话要说。
5: 哦，十月，你说。
6: 晋国具有长江天险，地势险要，我们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啊。
5: 本王并非轻举妄动，我大秦已有精兵百万，武器精良，对付区区晋国可谓举手之劳。
6: 可是
5: 再说当年东吴也有长江天险，可结果还不是国破家亡，君臣被俘，天险就能保证他们江山永固吗？
6: 大王，那是东吴昏庸无道，只是百姓恨他才被灭亡的。可如今即便晋国对老百姓没有恩德，也还没有到众叛亲离的地步。恳请大王多准备粮草，等到时机成熟再出兵灭晋也不迟。
5: 一派胡言，我大秦有强大的军队，士兵把马鞭投到江里就足可以截断长江的流水，试问晋国还有什么天险能够依凭
6: 啊？
5: 本王心意已决，莫要多言了。
2: 寿爷爷，他们是要去发动战争吗？
3: 是的，苻坚亲率步兵60万，骑兵27万，要南下攻击东晋了。
1: 他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寿春八公山下的淝水。
3: 是哦，淝水大战开场了。
5: 出征！
7: 出征！出征！
1: 这么多人，真的像苻坚说的那样，头边能让淝水断流了？

0: 这前秦百万军队真的能灭掉东晋吗？
1: 成语典故，头边断流，长江滚滚东流，怎会断流？第十二集，东山再起。
2: 此次本王亲率百万大军南下攻晋，我大秦军队强大，士兵把马鞭投到江里，就足可以截断长江的流水。试问晋国还有什么天险能够依凭？我大秦怎能不灭掉晋国？
3: 头晕断流，是灭晋国！头晕断流，是灭晋国！
2: 出征！
1: 公元383年，前秦军苻坚亲率号称百万的大军奔袭东晋，淝水之战就此拉开了序。而此时已知大军压境的东晋人心惶惶。
4: 听说秦军已经向淝水逼来了，我们晋国怎么没有一点动静啊？难道朝廷没有听到强秦已经攻来的消息吗？
5: 怎会没有迎战准备？一定在调兵遣将了，
4: 是吧？皇帝会派什么人领兵作战呢？
5: 皇帝应该会派谢安率军迎战的。谢安可不简单，他的家族前后六代有九人担任过吴兴郡太守呢。谢安很早前就已才名远扬，朝廷几次召他做官，他都找借口拒绝了。他在一座土山上建起家宅，改土山为东山。他隐居东山，常与大书法家王羲之等人游山玩水，饮酒诵诗，就是无心为官。
6: 谢先生好雅兴啊，在一个人打棋谱啊。
7: 扬州刺史于大人驾到，有失远迎了。
6: 谢先生，于某早就听闻您才干过人，今日特来拜访。
7: 哎，哪里哪里。
6: 谢先生，此次前来于某就是想请您出山助我。
7: 多谢刺史大人好意，谢某性喜悠悠，真不愿为官。
6: 这个我知道，谢先生年少就盛名远扬，最初受司徒府的征召，后以生病为借口推辞了。此后好几次有人请您出来为官，都被您拒绝了。
7: 刺史大人既然了解谢某，又何必强求呢？
6: 于某还想一试，既然谢先生这么说，那只能来日方长了。
7: 多谢刺史大人体谅。
4: 那谢安为什么不愿做官呢？
5: 他年轻时担任过著作郎，从事边国史的工作，才学过人，但在朝廷遭到一帮小人的嫉妒，使得皇帝一会儿用他，一会儿贬他，他就不愿当官受束缚，借口有病辞官了。
4: 那后来呢？
5: 多年前他还是迫不得已走出东山为官了。
4: 你不是说他总是拒绝做官吗？有什么逼不得已的？
5: 这个得问谢安大人本人哦。
8: 谢先生。
7: 哦，忠诚高大人，近来安好。
8: 好好好，谢先生终于肯出山了，这次还是大司马出面相邀才成啊。
7: 高大人说笑了，
8: 先生几次违背朝廷旨意高卧东山，许多人劝您出来做官，您总是拒绝。如今您走出东山出来为官，您觉得天下百姓会如何看您？
7: 惭愧惭愧呀、啊！哎若非曾为安西将军的哥哥去世，曾为西中郎将的弟弟因北征兵败被贬为庶人，使得我谢家权势名声在朝野中一落千丈，我何苦出来为官呢？
3: 头晕断流，是灭晋国！头晕断流，是灭晋国！
9: 今强秦南侵而来，皇命谢安为征讨大都督，率北府兵迎敌了。

0: 算计过。
1: 怎么了？
0: 想多了。
2: 我好像有点弄巧成拙了。
0: 我这么做，朱家俊会越来越重视我。
3: 伯，
4: 进来。
3: 村长，石先生。
0: 这些东西归你们了，休息去吧。
3: 是，行。经理，
5: これは20人の有志の命で私たちに教えてくれた。皆さんは大日本帝国の優秀な軍人だ。作れた突撃隊になれるかどうか大きな声で答えてくれ。
6: はい。
7: 陛下万歳！
6: 陛下万歳！
7: 大日本帝国万歳！
6: 大日本帝国万歳！
7: 大日本帝国万歳！
6: 大日本帝国万歳！
8: 指揮官殿、実戦経験不足は戦いを通じて補うものです。私たちの次の任務は何でしょうか。
9: 新原の比奈君だ。
10: 好像有动静，
11: 哪儿呢？
10: 没了。刚才明明好像听见什么动静。
11: 你这人怎么疑神疑鬼的？哎，你知道吗？这次鬼子来的援兵可厉害了，二营阵地就是他们给拿下的。听二营活着回来的弟兄说，他们的弟兄很多都是睡着的时候被敌人把脖子抹了的。那些鬼子可狠呢，枪打得准，火力又猛，个个杀人不眨眼呢。
10: 你可别吓我，我胆小。
11: 我也不是为了吓你，咱就是没跟对一个好长官。咱要是跟了一营刘营长，咱也犯不着这么担惊受怕的。
10: 为啥？
11: 这你都不知道？因为一营的刘营长是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长官的弟弟。
10: 周卫国？就是那个打鬼子最厉害的八路军长官周卫国
11: 啊，虎头山方圆百里，难道还有第二个周卫国？
10: 就算刘营长和周卫国是兄弟，那咱们怎么就没事了？
11: 嗨，鬼子被虎头山八路军给打怕了，从来不敢主动招惹八路军。鬼子有气儿没地儿撒，只能冲咱国军来了。人家刘营长从他师兄那学了几招对付鬼子的狠招。鬼子也轻易不敢惹他，咱呢，咱营长搭不上八路军这条线，所以就苦了咱这些当兵的喽。
10: 哎，早知道老子当初就投八路去。

0: 一团三营前哨阵地一个排37人于昨夜全部被杀，天亮后37名国军的尸体被发现掩挂在掩体的外面。
1: 你他妈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
0: 才几天，清源山阵地刚丢了，又让人家一个排给摸上来了。
1: 整整一个排，37个兄弟，那是37条人命。 不是猪狗，
0: 卑职也没想到，鬼子这次能这么快就偷袭。
1: 没想到，你是不是等鬼子打到清源城，你才能想到啊？啊，
0: 吕总，鬼子这次偷袭跟上次偷袭清源山一样，都用他们秘密部队。
1: 你他妈猪脑子呀！秘密部队第一次叫秘密，第二次、第三次还叫秘密啊？
0: 我真忍不住了，清源山丢了，老子杀了一个营长，这回。 老子再杀一个团长也不在乎。

0: 洛西诺，这次的确不是袁团长大意。我看过他们的阵地，防御啊很得当。这次实在是日本人太狡猾了。
1: 你说什么？得当？得当怎么把阵地给丢了？啊？二营、三营全部被偷袭了，一营刘指挥怎么没有？那才叫得当！
0: 吕座，刘营长的确带兵有方，可他的防区和二营、三营的防区相比，和日本人更远一点儿。
1: 你再说一遍。
2: 我最他妈瞧不起就是你们这种人，
1: 技不如人，
2: 还死不承认。
3: 吕座，吕座开恩呢，吕座。吕座卑职对你忠心耿耿，请明鉴。
0: 吕座，看在袁团长跟随吕座多年，没有功劳也苦劳的份上，还请吕座开恩。
2: 闭嘴！
1: 传我的命令，一团三营的营长以渎职罪就地枪决，一团的团长严世贵革去团长的职位，送军法处。一团一营的营长刘指挥接任一团团长的职务，军衔升至中校。好了，都给我滚！
4: 这个仇不报，我周卫国誓不为人。
5: 周团长，你也别太激动。这次毕竟死的是国军，不是我们八路军。
4: 朋友，国军不是中国人的军队呢，国军的士兵不是中国人呢，啊，37个中国人死了，你什么意思？
5: 我的话倒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这次鬼子虽然偷袭的是清源的国军，但是我们也要加强戒备，说不定下一次鬼子偷袭的就是我们了。
6: 张主任这句话说的倒是有道理。鬼子这次偷袭清源国军就是给我们看的，这是向我们示威啊。朱夏俊这个人是我们遇到的日军指挥官里面最狡猾的，跟这个人打交道要提起十二番的小心。不过清源国军这次37名士兵被杀，绝不能就这样算了，他们都是抗日的好汉，都是英雄，这个仇是要报的，只是怎么个报法要从长计议，现在尤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事，密切关注竹下郡这支秘密部队的动向。现在独立团的情报部门由张主任分管，张主任以后的担子会很重，工作也会很辛苦。
5: 大家都是干革命工作，谁也不比谁出力少，再说了，情报工作是我的老本行，也说不上辛苦。如果说非要说辛苦的话，我觉得莱阳的地下党的同志们比我们都辛苦。
6: 我听说日军现在在莱阳县城进行大搜捕，是吗？
5: 没错，昨晚的情报里说，县城外围的两个情报站都暴露了，2名情报员全部被捕了。在受尽鬼子百般折磨后，尸体就挂在城墙上示众。
6: 这帮畜生！
5: 还好电台没有暴露，不过情报里说，这次竹下郡很有可能带来了新的无线电侦测设备。昨晚电台开机后不久，鬼子的无线电侦测车就出现在附近的街道，电台转移了几次才把情报发出去。所以地下党的同志建议，今后要大大减少我们的无线电联系。情报站暴露后，负责围捕的也是竹下郡的手下部队。我们的2名情报员身上本来是有武器的，可还没等还手，就被竹下郡的手下活捉了。
6: 又是这个竹下郡，这个人很不简单啊！来了没多长时间，就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压力再大也要克服，我们绝不能让竹下郡掌握了主动权。
7: 报告团长，清源警备旅刘营长来了，正等在村口的会客室。
4: 领导，我去看看小辉。
6: 好，去吧。嗯，

0: 这儿来这么客气。
1: 坐。
2: 小慧，
0: 你们的事我听说了。
3: 37个弟兄就这么被鬼子杀了，我看过他们的尸体，都是一刀毙命，来不及反抗。哥，这次这帮鬼子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厉害？短短5天之内，我们先是丢了清源山，现在连最后一道防线都保不住了。
0: 行了，中下了。
3: 就是因为前天鬼子偷袭了我们的阵地，一团三营长就地枪决，团长也被截肢送到了军法处。现在我是我们一团的团长了，
0: 当团长了，好事，当了团长就好好干。
3: 说实话，我觉得这次这支部队和你手下那支部队很像，像当初我们的一个营在虎头山就是这样被你活捉的。
0: 没错，鬼子这支部队是专门来对付我的，他们的指挥官是我在德国的日本同学，是一个非常了解我的敌人，他叫朱夏俊。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下手会这么狠。
4: 团长，不好了，有老乡踩上地雷了。
0: 怎么回事？
4: 今天早上有两个老乡上山打猎，下山时候就踩上地雷，一个当场身亡，另一个双腿被杀断，经过卫生员抢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
0: 小慧，我现在去处理事情，你先回去，有事会联系你。
1: 好。是哪个部队埋的雷？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见鬼子不挂线。
4: 老乡们踩上的不是我们自己埋的地雷。
1: 你说什么？
4: 老乡们踩上地雷的地方，我们根本就没有布雷，而且卫生员从老乡们身上取出弹片也证实，那不是我们根据地的地雷，是鬼子的地雷。而且工兵在石门口和阴天一带几个我们没有布雷的地方也发现了鬼子布的地雷。
1: 数量多不多？
4: 数量倒是不多，不过工兵发现每个地雷布置得非常精妙，如果不是仔细观赏根本就看不到，而且布雷的位置都是各处的要道。
1: 朱夏俊的朱夏俊，连老百姓都不放过。周子，你现在马上回李龙村，传达我的命令，加强警戒，绝不允许鬼子再次偷偷进村。还有，让斜塘村的村民都在村里待着，等工兵把地雷都清除了再说。
4: 是。
5: 排长，昨天晚上我们一营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遭到鬼子的袭击，被鬼子给发现了，阵亡9人，重伤16人，部队被迫撤退。
0: 这是怎么回事？
5: 这几天鬼子下手太狠，我们本来就是想偷袭一下，可是没想到我们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
1: 怎么被发现的？
5: 本来很简单的一个突越封锁线，可是没想到在封锁沟里面，小鬼子竟然灌了水，而来的战士刚刚进入封锁沟，溅起的水声被炮流里的鬼子给发现了。没想到才10几个鬼子，炮楼里面他们有重机枪，还有掷弹筒，被重重地压锁在封锁沟里面，剩下几个班的战士拼死营救，他们都阵亡了。
6: 杨大力，行动前你为什么不仔细侦查？
5: 我错了，我没有脸回去见村里的父老乡亲，我对不起他们。一班长还是我的老乡，我只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当个机枪手，我要报仇！
6: 你胡闹！我们他妈独立团什么地方？做买卖的集市啊！触犯，撤销！我告诉你，杨大力，阵亡9个人，重伤16个人，是你一个触犯，这都抵消的吗？
7: 班长，你灭了我们！
6: 杨大力，你他妈是个混蛋！我他妈告诉你，杨大力，触犯你，我一定会处分，但是要在老子端了鬼子炮楼以后再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回你的一营去，给我带好的兵。我告诉你，我下午会亲自去一趟你们营部。听清楚了吗？

0: 我们赢了。
1: 安大林，你是我周卫国带出来的兵，你是老三连的兵，别他妈给我丢人，别给我失望，听清楚了没有？

0: 警察，走，下去招待客人去。
1: 是，团长。
2: 杨排长，认识一下，周卫国。
3: 久闻，久闻。
0: 周长官大名，今日一见，真是闻名不如见面。
2: 袁排长过奖了，袁排长可谓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忍辱负重。你的功劳，我们八路军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虎头山的老百姓也是不会忘记的。
0: 周长官言重了，我袁大刚当初猪口不如，忘了祖宗。当了汉奸，要不是周长官给了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早已经成为贵军的刀下亡魂了，死后还要受尽唾骂。周长官，您这边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袁大刚在所不辞，哪怕是您现在让我拿上武器和鬼子拼命。
2: 哎，袁排长，跟鬼子面对面作战那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这次来就是想从您这儿借个道。
0: 周长官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兄弟37条命，早已经卖给八路军了。
2: 好，袁排长，我还真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
0: 请说。
2: 我需要你身上的衣服。
0: 衣服？
2: 对，就是你们身上穿的这种衣服。
0: 周长官的吩咐，我绝无二话。我这就让兄弟把洗好的衣服拿过来。哎，周长官，你们是不是要去端北边鬼子的炮楼啊？
2: 袁排长，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0: 听说昨天晚上贵军在北边鬼子炮楼那儿吃了亏，我想以贵军的形势，不可能轻易的放掉鬼子那个炮楼。
2: 通知部队，计划有变，原地待命。
4: 是。
2: 袁排长，谢谢你。啊，
4: 走。
5: 谢我？谢我什么呀？不是，衣服都不要了。
6: 老赵，
7: 嗯，
6: 鬼子应该是已经设下伏兵了。
7: 何以见得？
6: 你想啊，袁大刚只是一个伪军的排长，连他都知道我们要去报复那个炮楼，朱家军不可能不知道。
7: 这块我疏忽了，敌情侦察不明是我们特战队的责任，更是我这个当队长的过失。待会儿我亲自带一分队再去侦察一次。
6: 大赵，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只是呢想把这个事情想得更周全一些。

0: 科战队最新一次侦察结果，虽然我们预定要攻击的这个鬼子据点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我们想绕过这个据点，接近其他两个据点的时候，发现公路旁藏了大量的鬼子和伪军。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没有进行抵近侦察和火力侦察，不过我留了几个兄弟，随时侦察他们的动静。
1: 好，你们路边发现那些人。
2: 很有可能是鬼子的伏兵。他们现在应该是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了。哎，
3: 排长，这鬼子要有伏兵，那咱们怎么办呢？
4: 报告します。準備は完了しました。
5: ご苦労さん。閣下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力を尽くすべきです。閣下殿はなぜ周永王が必ずあの俸禄を襲撃すると思ったのですか？
4: 昨日の戦いで襲撃された八郎軍は機関銃だけじゃなく鉄鏡弾も使っている。周永国は昨日損失は大きかっただろう。
6: 周永国は本当に来ればいいと思います。宮本、彼を見下すな。彼との交戦
2: 少しの乱れも許せない。ご心配なく、今回の作戦は我々は3つの中隊の兵力を集めました。それ以上に閣下の完璧な戦略もあり、今回こそ八王軍は周永国の自身の指揮があったとしても勝利をします。怪我は最後になるまで誰にもわからない。
6: 鬼子即使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也没什么用，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主攻方向。如果我是属下军的话，我一定会以这个炮楼威尔，因为他才是真正可能遭到报复的目标。
1: 没错，他们现在所有的准备都是围绕这个炮楼做的。那鬼子就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全无着力处。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局越搅越乱。 现在，我们要划分四个小分队。第一分队负责佯攻东北方面的鬼子据点，第二分队负责佯攻西面的鬼子据点。朱大哥，你也带一队人，主要攻打北边这个炮楼。
7: 好。
1: 至于袁排长那边也得有点动静。胡子，你知道该怎么做？
7: 明白。排长，这都是佯攻，哪是主攻啊？
1: 敌不动，我不动。
2: 敌若动，我先动。把这个局搅乱之后，自然而然我们就有主攻方向了。行动吧，
3: 好。
2: 快蹲下，蹲下。閣下殿，戦況は変わりました。小藤さんは10、17、18、3つの地点で襲撃をされ、ただいま。
4: 増援を求めております。水の宮殿同時に襲撃され、つまり阻止点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だ。周永国は簡単に騙されないな。
2: 閣下殿、八王軍の攻撃方向は不明です。どういたしましょう。彼の動きを待とう。
1: 团长，情况怎么样？对三个据点的佯攻证实了，北面还有东北方向的鬼子据点都只有20几个人把守，可是公路边的鬼子和伪军依旧没有什么动静。这个朱家俊够能沉得住气的。
8: 团长，鬼子不上当，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将计就计。赵建，通知第一分队和第二分队，40分钟之后端掉两个据点，马上撤退。还有。
8: 通知朱大哥他们，40分钟之后也一样撤退。但是要在撤退的路上不成雷。
9: 团长，咱们就这么撤了？
8: 我们端了人家两个据点，杀了人家40-50个人，还有那些战利品，这次没白忙活。再打下去，输赢就难说了。见好就收的道理我是懂的，去吧。

0: 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

0: 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
5: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

0: 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

0: 气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如果我们要从这儿进去的话，
1: 回来了。
2: 对。
3: 哎呀！
2: 哎，我们的张大主任呢？
1: 去赵庄了。
2: 又去赵庄了。
1: 他说那边缺老师，给孩子们代课去了。嗯。
2: 哎，咱们这位特派员很爱客串小学老师啊。
1: 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我是说呀，他老往赵庄跑，恐怕不光是为了上课吧。
1: 黑果，我性子直啊，有些话不好听，可是我还是得跟你说。
4: 该说说你。
1: 黑果，你跟陈怡的事儿到底怎么想的？这么拖下去不是回事儿。
2: 哎，这个你还真得表态，你对人家到底是你是
1: 不是我。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张仁杰去赵庄就是为了陈怡。你要觉得不方便跟他说，我去跟他说去。
2: 哎，对对对，这事儿你去说更合适。
4: 呵，你们这俩大老爷们儿干嘛呀？啊，
5: 我
6: 报告团长、政委、参谋长，出事了，上级来电。
4: 念，
6: 数天前，冈村宁次亲自指挥50,000多精锐日军对我冀中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扫荡。我军部分主力部队未能突破压缩包围，被迫向根据地中心区域转移，现在局面非常被动。
1: 看来这回日军集结了大批机械化部队啊，在冀中平原对咱们展开打击。冈村宁次这个老狐狸胃口可真不小。

0: 想一口就把咱们吃了。
1: 魏国，鬼子是疯了，5万多鬼子进攻根据地啊，这次可是下了狠心了。
0: 张卓，在，马上去一趟赵庄，通知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张仁杰不是在赵庄吗？让他跟陈毅一起转移。
2: 明白，这就去。
3: 没事，你去吧。好，魏国，用不着担心。鬼子扫荡不是一次了，咱们反扫荡也不止一次了。再说，咱们外围的营和连都处在戒备状态，就算鬼子进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的。甭担这个心。
4: 第三分队12人全員集合しました。よし、わかった。第二分隊、12人全員集合しました。よし、わかった。
5: 第三分隊、11人が安全国か。うち1人が行方不明です。
4: 死体は見つけたが、捜索しております。山の奥、左を見つけるのは難しい。時間がないので、俺の命令聞け。
5: 搜索后，取り消し。はい。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必须说中文。
4: 明白。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向北4公里有个小村子，再往北8、9公里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第一个目标——赵庄。诸位都是帝国巨人中的精英，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里是斧头山腹地。 我们是一支没有后勤支援的独军，而我们即将面对的是数量远远超过我们战斗力极强的虎头山八路军，他们也有一支数量不详、战斗力绝不比我们低的突击队，所以我希望大家要重视你们的对手，尽量少犯错误。你们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会影响到这次行动的失败，更会影响到每一个队员的生命。你们明白吗？
2: 明白。
4: 各分队。
6: 10分钟后准备出发，赵庄。
2: 是。报告团长政委，教导连在协塘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奇怪的尸体，大家看后都觉得很奇怪，特地派案把尸体带过来，请团长政委看看。
6: 在哪儿呢？
2: 就在前面。
6: 这不是我们的战士吗？
2: 冲锋枪，是鬼子，怎么会穿着我们战士的衣服？
7: 我问你，这些东西都是在尸体上发现的？
2: 是，这些东西俺们都不认识，就全都带过来了。
7: 昨天到今天，斜塘村一带有没有飞机飞过？
2: 有，今天早上我们都听见有飞机的声音，与往常都不一样。
7: 好像飞得很低，声音很大，怎么回事？领导啊，空降兵啊！我断定，日本人已经进了虎头山了。
8: 吹集合号，通知直属队3连集合。
2: 是。
7: 领导啊，空降兵，竹下君够狠吧？这离斜塘村不远，我判断鬼子的部队应该会去赵庄。 虽说陈毅和张仁杰他们已经转移了，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得去看看。洋葱就交给你了，但是团里的警卫派我不够放心，你从新大队的调一个连来。
2: 好吧。
7: 朱家俊这个人心思缜密，做事没有规律，你要小心。
6: 你也是，保重。
9: 报告团长政委，团支属队和三连已在松口集合完毕。
7: 好，我走了。
6: 走。

蜥蜴分队，搜索前进。第二分队、第三分队，包围村庄外围，掩护前进。

0: 报告村长，这里就是我们发现鬼子那具尸体的地方。
1: 在斜塘村一带，目标肯定是赵庄啊。
2: 没错，我想也是赵庄。好在赵庄的乡亲们和县委县政府都已经转移了，这伙鬼子恐怕要扑空了。不过这支鬼子的小部队不是一般的部队，来者不善呢，我怕他们迟早会追上转移的县委县政府。
1: 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部队的首要任务是要确定鬼子来了多少人，还有要对空警戒，防止他们再继续空投后续部队。
2: 好，可是如何确定鬼子进山的人数呢？
1: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开阔地啊？
2: 从这儿走向北一里地有一块平地。
1: 那边啊？
2: 对，
1: 去看看。
2: 走。
3: 是。

0: 大家继续搜索，看地上有没有新挖开过的痕迹。
1: 哥，有情况。降落伞。
2: 呵，真是降落伞。
0: 这附近应该还有，继续挖。
3: 是，走。
2: 报告团长，都搜索完了，鬼子一共埋了36具降落伞。
4: 36个人，鬼子来了36个人。
3: 通缉兵
5: 到。
4: 回阳村，马上通知老李，鬼子有36个人已经乔装潜入。让他以团部的名义下命令，让他密切关注以30多人或者10多人穿着全新八路军军装的部队，一旦发现就地堵截。
5: 是。
4: 赵杰
6: 到，
4: 马上集合特战队和3连，呈战斗队形向赵庄急行军。
5: 是。

0: 我们整合万个家，我们已经搜索过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人。
1: 看来八路军的指挥机关都转移了。
2: 报告，在赵州东北山坡上发现马蹄印。
0: 马蹄印，能骑马的人肯定是重要人物，顺着马蹄印追击。
3: 是。

0: 指挥官阁下，我们已经追了2个小时了，还没有见到八路的踪迹。这一带山高林密，会不会是我们追踪的方向有问题？不会的，你看，这一带沿路中脚印越来越多，我们顺着印记追击，一定能找到八路的。
1: 站住！什么人？口令！
0: 同志，别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1: 原来是八路军同志啊！
0: 同志，您叫什么名字？我
1: 叫三桂。
0: 三桂同志，你好，你是哪个部队的呀？
1: 我是赵庄的民兵，在这儿执行紧急任务。
0: 赵庄的民兵啊，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的。鬼子马上行动了，你能带我去找他们吗？
1: 好，我们班长就在后面，我带你过去，跟我来吧。

0: 班长，有八路军同志找您。这是我们班长赵大兴同志。
1: 赵先生，你好。
2: 八路军同志，你们好，你们辛苦了。你们是啊？
1: 我们是三连的。
2: 哦，原来是三连的同志啊。
1: 对，
2: 我说了，怎么个都这么威武啊？
1: 赵班长，我们有紧急情况向周团长汇报。你知道周团长在哪儿吗？
2: 周团长，
1: 对，
2: 周团长不是在你们杨村团部吗？
1: 对，就是因为他不在杨村，所以我们才到赵庄来找。没想到乡亲们都转移了，幸亏遇上你们。哦，
2: 同志，我最佩服啊，就你们三年了，老想带儿子兵啊，跟你们三个好好学习学习。对了，你们的驻地还在新天吗？
1: 对。
2: 好，那就好，那就好。等这次打退鬼子扫荡啊，我一定到一新天去找你们去。
1: 欢迎你们到我们驻地来
2: 啊！哎，
1: 对了，现在可以找周团长了吗？
2: 哦，周团长，行，我带你们去，好吧？来，跟我去。
3: 飞动！
2: 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
1: 赵班长，我们真是三连的呀！
2: 不可能，三连的驻地根本就不在一新天，到底什么人？

0: 情况怎么样，排长？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看来鬼子没有来过。
1: 大家提高警惕。卫国，在村子东面发现一些新脚印，人数应该在几十人之上。看他们走的方向，应该是顺着老百姓转移的方向走的。
2: 妈的！ 肯定有助夏军的人，劝你都有，趁战斗队形，马上追击。
3: 是，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里。
1: 我们就是骑马的人，要杀要剐，你立刻动手，不必连累别人。
2: 指揮官，命令してください。
3: 何の命令だ？
2: 奴ら我々の顔を知っています。八路軍でないことも知っています。皆殺しにした方がいいでしょう。
3: 私は指揮官だ。それはお前が考えることではない。お前は軍人だろう。軍人は命令を従うことだ。
2: はい。
4: 乡亲们，请不要害怕，我们是大日本皇军，绝不会滥杀无辜的。既然你们不想说，那就算了。请转告周卫国，叫他小心，他藏起来一百多个箱子。

0: 怎么了，三哥？
1: 是一具民兵的尸体，看来是让日本人给摸的暗哨。
0: 很专业的手法，一刀毙命，肯定是朱亚军的人干的。这个人大概死了4个小时了，我们得加快速度。
1: 好，走。

0: 我卖了。See you down here, that's good center.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5: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6: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

0: 奏，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完毕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从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加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完毕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

0: 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水上有地雷。
1: 虎子，带着大家去排雷。
2: 是。

0: 报告团长，发现四具日本人尸体，
1: 还有32个。
2: 谢谢郑。

0: 团长，不对劲儿啊！您说鬼子有32人，可依我看，鬼子通过只有2个人。
1: 两个人？
0: 嗯。刚开始树林比较干，脚印也比较多，我还拿不准。可现在，我可以肯定，从枝叶的刮痕来看，最多只有2个人。
2: 如果他们是一个接一个通过，那留下的痕迹岂不是很少？
0: 林子这么密，每多通过一个人，枝叶都会被多刮动一次。就算在同一个地方，一个接一个的过，也是一样的。
1: 地图。赵姐，看一眼咱们现在位置坐标。
2: 咱们现在在东北方向。
1: 是啊，这条路确实没什么目的性可言。鬼子可能用这2个人在引着我们瞎转悠。
2: 瞎转悠？可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1: 拖延时间。
2: 拖时间？
1: 等到天黑。
2: 等到天黑以后，朱家军他们就好行动了。
1: 是啊，打夜仗不仅我们擅长，也是朱家军的拿手好戏。
2: 团长，你看朱家军的真正目标会不会就是那100多个箱子？
1: 不可能，他根本不知道我们藏在什么地方，没有目标他怎么行动？行动目标到底在哪儿啊？不好。
2: 怎么了？
1: 朱家军在把我们引离他们的作战目标。
2: 这就是说，他们的作战目标就是咱们的反方向。咱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西南边，而且具有攻击价值的只有
1: 杨村。

0: 水生到，马上带两个人继续追击那两个吸引我们的鬼子。
1: 是。柱子
2: 到，
3: 密林你熟，赶快带我们走出去，走上大路，我们要回杨村。
4: 是。
0: 全体注意，急行军，目标杨村。
5: 小伙，
1: 哎，
5: 待会儿跟我到村子周围转一转。
1: 是。
5: 政委。
6: 团长上午不是让您从县大队调一个连过来保卫团部吗？怎么没见您下命令？
1: 团部这边有一个警卫排就足够了。县大队防区那么大，一旦打起来还要复杂老百姓的转移，所以就不给人家添麻烦了。
6: 可是您的安全，
1: 我不是很安全吗？有你吗？
6: 政委，万一那伙扮成我们八路军样子的鬼子摸进了我们杨村怎么办？
1: 不会的。鬼子已经往赵庄方向去了，虎头山这么大，他们不会这么快就摸到我们这儿来的。再说周团长不是带着治守队就堵鬼子了吗？
6: 可是
1: 什么？小胡，说实话，是不是怕了？
6: 不就那么几十个鬼子吗？有什么好怕的？
1: 这还差不多。放心吧，就算是鬼子摸到杨村来，我们外围的哨兵会及时的发现他们，我们有的是时间反应。谁在团部？
6: 可能是参谋处新来的几个参谋。
1: 哦，看看去。
7: 指揮官殿、敵の状況が分かりました。村の内外に7カ所の見張りがあり、村の中には40人余りの敵が、非常に警戒は厳重だと思います。
8: 見張り多いというのは、村の中に。八郎君の指揮の本部だ。周永国ここにいる可能性が高い。現在の時間17時5分。3、2、1、始め。暗くなってから第一小隊先に入り、八郎君の将兵を殺せ。その後村の入り口に。入って砲撃戦を作れ。八郎軍の応援部隊を攻撃しろ。第2小隊第3小隊八郎軍の本部を攻撃しろ。行動する時間19時ちょうど。
7: はい。
9: 政委，
1: 大家好，在忙什么呢？
9: 报告政委，我们正在进行沙盘作业训练。
1: 好，沙盘作业可是作战参谋的重要技能之一，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尽早的掌握这门技能啊。讨论一下吧，你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9: 政委，您是老革命了，打仗比我们在行，我们哪敢在您面前卖弄啊？
1: 净胡说，什么老革命了，老兵，就算是老兵也是从新兵过来的。谁天生会打仗？啊！不过你们平时啊，应该多向周团长学习。周团长的年龄比你们大不了几岁吧？但是在虎头山，论带兵打仗，谁能比得上？啊！
10: 可不是嘛，咱们周团长啊，可是五品下凡呢。
1: 扯淡！
9: 政委，我听说团长他是国军出身，也一直没写入党申请书。而且周团长对清源国军的刘团长一直很好，您说这样做会不会有点那个？
1: 有点哪个？嗯，周团长是国军出身怎么了？我们革命者不问出身的。周团长没有入党又怎么了？就算是没入党，周团长对党和人民一样很忠诚吗？他对刘团长好，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刘志辉团长是真心抗日的。我们党一向主张。团结所有真心抗日的爱国者，组成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团长对刘团长好是从大局的角度考虑的。我个人认为，像周团长这种文武双全又顾全大局的革命干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我不允许你们在背后说他闲话，听见没有？
9: 政委，我不是在背后说团长闲话，只是
1: 什么？说，
9: 张主任说，我们的队伍应该是党。

0: 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但是有的人恰恰就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指挥部队竟然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张主任还说，革命队伍就应该保持它的纯洁性。看一个人是不是纯粹的革命者，不能光看他会不会带兵打仗，更要看他是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
1: 够了。作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名党员，首先要讲的是光明正大。你对一个人有意见要当面提出来，不是像你这样当面不说背后乱说。
2: 政委，我错了。
1: 错了就要改。不打扰你们了，好好训练，在思想上提高认识。走，小胡。

1: 周伟，周伟，您就别生气了。这个张仁杰怎么能跟年轻人说这种话呢？周伟，有些话俺不知道该不该说。
0: 你都跟我这么多年了，有什么话不能说？快说。
1: 其实刚才王参谋说的那些话，张主任早就跟俺们警务排说过，只不过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
2: 他跟你们也这么说？
1: 您别看张主任每天在团长面前有说有笑的，可是到了背地里，他总说团长的坏话。
2: 为什么呢？这个张仁杰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吗？
1: 周伟，张主任说就让他说吧，反正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的。大道理俺不明白，俺就知道团长人好，见识多，能打鬼子，跟着团长俺们就能打胜仗，杀鬼子，鬼子杀的越多，老百姓就少遭鬼子的祸害。
3: 说得好啊，小胡！但是你太年轻了，有的事情你想得太简单了。
4: 有情况，小胡，通知警卫排准备战斗。
5: 是。
6: 周伟，
7: 周伟，
3: 大家来了正好，不要慌，听我说。现在是鬼子的小股部队进村了，听我命令，一班去堵住村口，二班防守村后，三班留守团部，快去。
8: 是。
3: 听枪声，鬼子已经冲进村子了。
9: 小虎，你现在掩护机要员和电台，迅速从仓库的地道撤退。
3: 快去！
10: 政委，还是您先撤吧。
3: 执行命令。
9: 是。
3: 部队们，现在机枪上方，封住大门。
11: 你们几个跟我去吩咐文件。
12: 是。
3: 通知各位。

0: 还有没有了？没有了，全部扫完。听我说，你们四个马上突围，快走！
1: 政委，燕田和纪晓媛已经转移了，您快跟俺撤，鬼子这就打进来了。
0: 那个沙盘回调没有？
1: 沙盘。

0: 什么沙盘？
1: 就是作战时的大沙盘，上面火力部署、兵力部署标的一清二楚，千万不能让鬼子看到啊！
0: 那政委，你先撤，我就把它炸了。
1: 小伙，你从地道撤退，我去炸沙盘，赶走。
0: 政委，俺不走。
1: 少他妈废话！进洞之后把洞口炸掉，听见没有？走。
0: 政委，俺是您的警卫员，您不走，俺走什么？
1: 小伙，你给我听着，你还年轻，知道吗？你还是个孩子，好好活着，将来做个好战士。我命令你撤退。

0: 这回咱俩都走不了了，小子，有种，咱跟鬼子拼了！
1: ！
2: 小虎，
0: 小虎。

这样回事，大人与皇军优待俘虏。你们这里头谁叫朱夏俊？我就是。 我听说你是周卫国团长在德国军校的同学，曾经还是好朋友。是的。你他妈到中国干什么？嗯？日本一定会输的，你会死在中国的。很可惜。 老子只有一枚手榴弹了，我劝你还是放下武器，投降吧。卫国，以后不能和你一起打鬼子了，可惜呀，真可惜。

0: 確認してください。
1: 分かった。死体は全部ここにあるのか。
0: 全ての死体はここにあります。

0: 我告诉你，看这脚下有鬼雷，
1: 拆。

0: 团长，你可回来了！团长，你可回来了！剩下的人呢？
1: 都没了。战斗刚一打响，政委就让他的警卫员赵小虎安排我从地道撤退。我刚进地道，他让我好好的保护电台，他说他去接政委去呀。

0: 等了，我就再也没看见程伟和小红。后来我听见有爆炸，我回头一看，他们把地道口给炸塌了，我就顺着地道跑出了村儿。政委是为了保护电台，他才把地道口炸塌的。可是他把他最后撤退的机会都炸没了。
1: 三哥，
2: 到。
1: 送相夫下去休息。
2: 起来，走吧。
3: 领导，你放心，我一定拿朱家军的人头来祭奠你。走好。
4: 报告，伤亡结果清点完毕，虎头山独立团政委李勇牺牲，团部警卫排自排长以下43人全部牺牲，团部留守参谋5人牺牲，唯一幸存的是机要员张祥福和电台，在村口与鬼子战斗中，特战队第一分队和第二分队各有1名战士牺牲，3连有5名战士牺牲，3人重伤。
3: 政委牺牲这个事情，一定要保密。你们3连负责封锁消息，赵杰那边你也顺便通知一下。还有，绝不允许村民进入团部。
4: 明白。
3: 解释工作，我来做。
5: 团长，一路上我们不停地追，一直追到半夜，趁这两个鬼子正在休息的时候，被我们一刀一刀给宰了。团长，我知道政委牺牲了你比我们谁都难过，我不会说话，但我向你保证，一定找到那些鬼子，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奠政委。
6: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8: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

0: 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与龙凤对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尊贵经典，当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顺利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表摔在。

0: 地上，他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奖，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

0: 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1: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鸟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表戴上去就是好看，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不会说话，但我向你保证，一定找到那些鬼子，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奠正位。
1: 下面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第一，困敌，绝不允许这股小鬼子在虎头山地区自由行动，自由选择攻击目标。通知所有部队一起戒备，更换部队原有口令，凡是对不上口。

令的部队可直接开枪。第二，七敌通报下去，就说这股鬼子已经大部分被我们歼灭，而我们的部队只损失了十几名战士。

0: 田口田は4割今から作戦を屈します。特殊への。ただ取材を CEO仕事です。俺が信じる。
1: 今日午后2时，日军的两个满编大队以及伪军的三个团，分别从太峰和莱阳方向向往虎头山革命根据地进行扫荡。扫荡的主攻方向是太峰，但是日军的两个大队在清风峡、启风口、石门口一线的时候，我军利用有利地形对其进行层层抵抗，进展缓慢。由于鬼子这次对虎头山根据地的扫荡。 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必须要由寻找歼灭朱家军的突击队转为反扫荡，负责各处要道警戒的县大队那两个连要立即归建，以便鬼子进入根据地之后负责掩护老百姓转移。
2: 那朱家军的突击队怎么办？
3: 跑不了他的。
1: 但是鉴于他的特战队还在虎头山地区，县委县政府暂时先不要回赵庄了。
3: 我们服从安排。

0: 大人に招待なくなった。
1: 团长，这次战斗

0: 消灭鬼子特战队18人。
1: 朱夏俊看来真的是为这100个箱子来的。消灭了18个人，这么算，朱夏俊的特战队加上他就剩4个人。
0: 水生，
2: 到，
1: 不惜一切代价解决他们。
0: 是。你跟我走。

0: 我们只看到了三个鬼子。
1: 团长，还有一个鬼子，我带其他人继续搜索。
2: 好，注意安全。
1: 明白。
3: 报告。

0: 团长，刚才我们在林子里发现了一个人逃走的痕迹，一直追到青峰峡也没有追上，后来在一处断崖发现了这个人用过绳索的痕迹，结果还是没追上。奇了怪了，这个人跑得也太快了，我都没追上。
1: 这个人叫朱家俊，你追不上他很正常。
2: 他是北辰一刀流的流主，七年前他的剑道就是八段，比正常人耐力好得多。
3: 老李啊，我还等着你介绍我入党呢，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咱俩认识第一天开始你就说请我喝酒，可这酒我一直都没喝上，今天我请你喝。

0: 这不是你的错，你不用责怪自己。
1: 陈怡啊，你现在可以带着县委、县政府撤回赵庄了。
0: 你就这么着急让我走？
1: 我是怕鬼子来扫荡。
0: 不过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1: 说。
0: 把你的这把手枪送给我好吗？
1: 你要它干什么？

0: 谢谢。我给大家念一下上级的电报：虎头山独立团同意你部要求，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15师部名义，授予虎头山独立团前政委李永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并授予牺牲救国纪念章，授予赵小虎等48名同志革命烈士称号。 同意由虎头山独立团原政治处主任张仁杰同志接任团政委，暂不再设政治部主任一职。赵杰同志任独立团副参谋长，驳回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同志自请处分之要求。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从现在开始。
1: 大家就不要叫我张主任了，叫我政委吧。这次会议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解决虎头山根据地的粮食短缺问题。据最新一次的调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总人口约为12万6000人，平均每人每天最低的粮食消耗量，加上野菜、柿子等，也需要6辆。 126000人，一天就是75000多斤。由于山上粮食欠收，虽然已经秋播补种，但现有的粮食存量要保证根据地的粮食供应，还有3个月的缺口。也就是说。

0: 我们短缺的粮食总量约为450万斤。
1: 陈毅同志，每人每天6两的粮食是普通老百姓的配额，部队的作战任务多，每人应该是1天12两，也就是说我们虎头山现在实际的缺的不止450万斤呢。
0: 水生同志，你说。
2: 我是猎户出身，现在正是虎头山打猎的好时节，这个时节通常我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的猎物，咱们要是把虎头山所有猎户加起来大概有1000多人吧，把他们组织起来上山去打猎，2个月时间打下来100万斤肉肯定是没问题的。我就是想说这个。
1: 水生，你这个提议好啊，100万斤肉啊，
3: 那可远比100万斤粮食来的实惠多了。
4: 我觉得水生这主意成、
0: 啊、太好了，这100万斤粮食就可以解决了，但是还有350万斤的缺口从哪儿来呢？
5: 嗯，虎头山周围3个县有的地方不是已经秋收了吗？听说产量还不错，我们能不能请山外平原的同志帮帮忙？那个情报工作现在由赵杰同志分管，你给大家说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6: 好的，据地下党同志的汇报，今年泰丰、莱阳、清源3县都是特大丰收，可是鬼子为了防止粮食进山已经加派了兵力防守2天，所以泰丰和莱阳地区的粮食恐怕……
1: 哎，不是还有清源呢？清源不也粮食大丰收吗？可不可以联系他们，让他们给我们筹措150万斤粮食？
6: 以咱们在平原地带的敌后政权的数量来说呢，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倒不是问题，可是怎么将这150万斤粮食通过鬼子的封锁线运进山？
1: 赵杰同志说的对啊，150万斤粮食怎么运进来，这是个大问题。
7: 粮食进山的问题我可以解决，并且我还可以向清源再借200万斤粮食。
8: 你怎么解决？
7: 这个我先不说，我不是故意卖关子，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部队下一步的作战行动。赵杰，你马上和平原地带的地下党同志联系一下，让他们10天之内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到时候粮食怎么进山我会通知他们的。
8: 明白。
7: 胡子，
2: 哎，
7: 你给我做一个作战计划，我要泰丰和莱阳的鬼子10天之内不到岸上。
2: 明白。
7: 水生，把团直属队还有在外围作战的小分队全部给我调回来。
4: 是。
7: 陈毅，粮食这几天就要到了，你组织好群众接应粮食。
0: 是。
9: 300万斤粮食？
1: 是的，300万斤粮食。
9: 300万斤粮食？300万斤？
10: 指挥啊，你这个哥哥可真敢狮子大开口啊。
1: 玉座啊，今年清源的粮食大丰收，这300万斤咱们又不是拿不出来了，这么利人利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10: 哎，指挥，我不是舍不得这300万斤粮食的问题，就凭他周卫国一句话就要从我这儿生生拿走300万斤粮食，他周卫国要是说话不算数的话，我这脸往哪儿搁？
1: 周团长的为人您也是清楚的，他既然说出的话就绝对没有食言的道理，您假如要是还是不信，指挥愿意用项上人头担保。
10: 又来了，又来了，我要你人头干什么？我要你人头是打鬼子的。指挥啊，就凭你这么向着周卫国，我都有理由相信你是个共产党。周卫国真是有福气，有你这么个好弟弟。
1: 那吕座的意思是答应了？
10: 嗯，谁让他手上有咱们要的东西呢？指挥，这事儿你全权负责，我让商会在5天之内把粮食给你筹齐了。做生意的老规矩，先付他一半，事成之后再付另外一半。
1: 指挥明白。
10: 嗯，
1: 吕座，周团长还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这件事情，整个清源警备旅，除了吕座和我，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1: 也好，这种机密的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指挥啊，如果周卫国真的说话算数的话，咱们这300万斤粮食就一点都不远。
2: 当初你不是说向清源要200万斤粮食吗？他咋一开口就变成300万了？
3: 沈生啊，哎，古人云，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我呢，就是开一个价，那人家汤敏权还得还价吧？不是，会不会做生意就看他了。
2: 您说汤敏权能给咱这么多粮食吗？
3: 我手里有好东西，他为什么不给我？
2: 台长，哎，您那是啥好东西？给我也说说呗。我就听你说，你就在刘团长耳边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话，哎，给刘团长乐的。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
2: 哎，团长，团长，你。

0: 听好了，第一和第二分队负责在鬼子兵营安放炸药，并且阻击冲出来的鬼子；第三和第四分队负责摸掉鬼子哨兵，并且接应刘团长的部队；第五分队守住悬崖，以防不测。行动！
1: 团长，周团长的特战队能行吗？
2: 周团长答应过的事儿，有办不成的时候吗？

0: 弟兄们，冲！
1: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4: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

0: 奏，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九毛九，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九毛九，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这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4: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毛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6: 爸，没事吧？
5: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7: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

0: 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1: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2: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4: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4: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4: 它补氨糖，增润滑。
5: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4: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5: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真是特别脆弱。
6: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

0: 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
0: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毛体验亚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

0: 电视做宣传，只要九毛九，九毛九，体验雅德荣氨糖软果素，雅德荣氨糖软果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九毛九，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九毛九，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九毛九，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安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安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

0: 拨打电话申领。
1: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嘛，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 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二号起，我市自西向东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各地有序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人员转移避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降雨影响，昨天8时至今天8时，全市有超过80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其中5条河流超警。气象预报称，降雨强度今起逐步减弱，气温小幅缓慢回升。群防群治百日攻坚，各地夯实人防基础，强化技防赋能，推动各领域风险快想快处。

0: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的两点至明天下午两点，重庆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或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二号起，我市自西向东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各地各部门紧盯雨情水情，强化监测预警，有序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人员转移避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8月3号中午，记者在忠县善广乡金钟村看到，受暴雨的影响，部分道路积水严重，最深处达30厘米。而在暴雨来临前，当地镇村干部已经组织地灾点附近的17户35位村民进行了避险转移，其中有6户12人被临时安置在了村党群服务中心。
2: 我们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质灾点很严重，就是每一次那些干部下乡来，暴雨以前都提前给我们人去转移，为了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来到这里就是各方面安排得很好，生活呀、住宿啊，都可以。
1: 截至8月3号下午5点，忠县27个雨量站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当地已累计避险转移541户1035人。虽然目前雨势已减弱，但未来还将有分散阵雨，各项应急排险工作仍在有序进行中。本轮强降雨，万州区启动城市内涝灾害防御3级响应，采用线上推送预警加线下入户提醒相结合的模式，打通防汛预警最后1公里。昨晚9点过，雨势持续加大，五桥街道五间桥社区干部再一次深入辖区易发生险情的地方开巡排查，每到一户，社区干部都会仔细查看居民房前屋后情况，反复叮嘱安全注意事项。
3: 你们睡觉啊那些要注意点，对不？如果说是随时把那个关注到啥子，有情况的呢，我们赶快要撤离，对不？全夜值守，每隔一段时间，雨大了过后，我们都要出去，在有危险的地方去看一下。
4: 特别是容易出现地质灾害的地区和城市内涝点，我们安排的工作人员进行24小时值班值守，尽最大的努力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受持续降雨影响，云阳县境内7条中小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8月3号下午，记者在云阳县洞溪河平安段看到水位明显抬升，水体浑浊，流速较快，原本裸露的河滩和部分低洼地带已经被淹没。沿河乡镇社区干部已第一时间到岗到位，对沿岸及地灾隐患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在特别危险地段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
5: 洞溪河平安段较平时水位已上涨约1米左右，低洼地带已被淹没，但河道行洪整体平稳。我们将持续密切关注水情变化，确保一旦发生异常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0: 受降雨影响，昨天8时至今天8时，全市有超过80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其中5条河流超警。最新水情怎么样？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市水利局的记者杨雪怡。雪怡你好。
6: 好的，主持人。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市水利局的水旱灾害值班的一个值班室。那么我们。

0: 身后呢就是整个应用的一个大屏，它可以实时显示我们整个水位的一些变化，还有就是风险等级的不同的一个信息。那么五条超警的一个河流呢，它包括了一个长寿的桃花溪，还有梁平、石柱以及中线的相关地方。然后我们了解到的最新信息是，今天上午呢，相关河流他们已经慢慢的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现在是处于一个缓慢的一个退水的状态。那么其实大家留心可以看得到的话，我们这个两江，就是大江大河方面，就是此次降雨的话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涨幅。这个相关的情况就请我们李老师帮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受前期降水影响，我市长江、嘉陵江出现了一次明显的涨水过程。从8月1号开始，长江寸滩站的涨幅接近6米，北碚站的涨幅接近 5.5 米，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现在呢，目前也正在一个缓慢的退水过程中。
0: 那这一次这个涨水的话，主要是受什么影响呢？
1: 主要是四川流域的和长江上游的来水影响。
0: 那么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哈，就是整个降水呢是在趋于放缓的，然后很多地方都已经就停止了雨的脚步。那么在有些区县呢，那个降雨还在持续，那么整个呢关注的一些水情也会有变化，就未来的趋势请李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昨天的降雨基本上已经结束了，我普市大部分的河流的涨水过程基本上已经结束，但是呢据气象预测，我是今天到明天还有一次的涨水过程降水过程。预计呢，我市的东部地区的中小河流仍有部分河流需有涨水风险。今天上午呢，我们发布了万州磨刀溪的蓝色预警和钱江竹河坝站的黄色预警，也请广大市民和相关部门持续关注。
0: 好的，谢谢。那么我们就了解到呢，现在我们全市大概有10多个区县还是处于我们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我们也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呢，要远离危险地带，注意自身安全。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雪姨发回的报道。市水利局和市气象局昨天下午4点联合发布了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的8点，14个区县部分乡镇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其中丰都、彭水、石柱、钱江风险很高，酉阳风险高，请注意防范。此外，昨天下午的5点，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的8点，石柱、丰都、彭水等9个区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北碚、两江新区等14个区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沙坪坝、九龙坡等7个区县也有一定风险，请注意防范。受重庆、贵州等地降雨影响，今天重庆火车站临时停运列车12趟，主要为重庆开往北京、上海、昆明、惠州等方向的列车。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免费退票。那么本轮降雨还将持续多久？高温几时回归呢？来看记者的打探。
3: 4号白天的话，降雨强度逐步减弱，东南部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5到6号的话，各地仍然是多雨有阵雨或者分散阵雨。5后的话，局地仍然会有短时强降雨、阵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气温方面，4号过后气温可能会小幅的回升，但后续雨量相对较多，整体升温不会特别快。
3: 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西部和东北部在5、6号的话局地会出现35度以上的这种温度，但整体大部地区的话还是达不到高温的这样的一个强度。
2: 守护平安家园，要充分发挥群防群治的力量。连日来，各地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涪陵区江北街道就夯实人防基础、强化技防赋能，为北山坪危岩支起了一张空地结合的立体防护网。
5: 记者采访当天，205地质队驻守工程师和涪陵区江北街道的网格员再次来到北山坪下的农户家中，查看房前屋后岩体变化，叮嘱居民留意裂缝、落石等异常。
6: 今天预报都下暴雨了，我们现在新上来的什么下到这种拿到这个要求我们带皮鞋，要皮鞋就是搬进去把这个山里面来讲啊，那个是，我主要是车都在这装备起来，我现在挖。

0: 与此同时，山顶处一台蜂巢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自动巡航，实时传回危岩带的高清影像。而在另一侧，七处固定式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盯防着陡崖变形的情况。这套空中巡查加定点监控的组合，让北山坪5.7公里危岩带300余处单体危岩的动态变化尽在掌握。
1: 然后一旦发现危岩有变量了之后哈，它都会通过它的那个变动那、这个变量数据，实时推送到我们那个后通和那个后面的那个平台，然后进行短信推送到我们那个巡防人员手上，哎，然后让他们在下一步到现场来核实。无人机它主要是动态监测我们的5.3公里有破碎带、危岩、单体，它起到一个全天候巡航监测的作用。
0: 据了解，北山坪危岩带涉及5个村居，受威胁群众超过2000人。当地结合全市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不仅升级了计防手段，更把网格员、地灾监测员和受威胁村民都纳入了联防体系。目前已建立危岩基础数据库，实现预警信息一键推送，确保隐患早发现，预警快到位，人员能转移。
2: 在綦江区石角镇千秋村一条乡村公路上，村干部谢忠元驾车缓缓行驶，车载喇叭循环播放防火通告。在山腰间，谢忠元和同事走进村民家中，递上宣传单，叮嘱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途经打卡点，谢忠元又下车拍照，上传林地图片，记录巡查轨迹。
3: 每天巡查大概25公里，近3个小时。我村一共30个打卡点，每月全覆盖打卡至少8次。一旦发生野外用火情况，立马处置。
4: 计防方面，一坨智慧森林防火系统、9个监控、32个智能点位及2-3对望监测，实现全天候智能预警。物防方面，储备充足扑火物资50余套广播、100块。宣传牌同时发力。
2: 石角镇现有林地11.9万亩，32个村，每个村均配备打火扫把、砍刀、铁铲、灭火器等应急物资，确保火情第一时间处置。同时，全镇推行十户联防机制，将相邻村民编成联防小组，相互提醒、相互监督，发现火情或野外用火行为及时报告，构建起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
5: 今年1至7月，我市全面提速以轨道交通为主导的公共交通重点项目建设，完成投资超过116亿元。
6: 近日，重庆轨道交通27号线的首列车通过吊装，顺利入驻璧山停车场，标志着全线正式转入现场调试阶段。27号线列车专为重庆山地地貌定制，具备爬坡能力强、运行噪音低等突出优势。整车搭载车辆健康智能诊断系统等多项行业领先技术。27号线西起璧山区璧山站，东至巴南区惠民站，全长约56公里，共设15座车站，项目概算总投资362亿元。截至今年7月，全线土建工程累计完成95%。
7: 建成投用后，串联起重庆东站、重庆站、沙坪坝站3个铁路客运站，从璧山至重庆东站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1小时以内。今后27号线还将和碧潼线实现贯通运营。
6: 作为重庆市首条城轨快线，从增加到两江影视城的15号线已进入施工冲刺阶段。15号线全长约72公里，设25座车站，总投资约482.4亿元，采用全自动运行系统，6辆编组试运地形车，最高运行时速140公里。
8: 15号线井口至两江影视城段18座车站主体结构全部封顶，区间已全面实现动通、轨通、电通，设备安装及装修整体完成95%，目前正在进行联调联试。
6: 包括轨道27号线、15号线在内，今年1至7月，重庆交通开拓集团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16亿元，完成率63.5%。
9: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强力推动超200公里轨道线路等重点项目建设， 不断扩大有效投资。

0: 资，并重点推进轨道交通15号线井口至两江营线段的开通工作，确保如期通车，进一步便利市民出行。
1: 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稍后见。
2: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健病交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6: 我是张根儿，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8: 来看天气，昨夜今晨我市大部地区都有降雨产生，其中东部大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万州、开州等两个区的25个雨量占达大暴雨。预计今天白天降雨将逐步减弱，中东部地区有阵雨，雨量普遍小到中雨，东部局地可达大到暴雨，西部地区多云为主。夜间东部地区还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多云。由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注意加强防范。雨水的到来给我市彻底降了温，大部地区气温在22到33度之间，较为凉爽舒适。市区多云，25到32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3到31度。万州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潜江中雨转大雨，20到27度。南岸多云，23到31度。长寿多云，24到33度。江津多云，25到34度。合川多云，24到33度。南川多云，22到30度。綦江多云，23到30度。荣昌多云，24到33度。梁平小雨，22到30度。垫江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中县小雨，23到30度。云阳中雨，24到31度。石柱小雨，21到30度。秀山中雨，22到28度。酉阳中雨，22到28度。彭水小雨，23到33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2到29度。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

0: 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后盾。有了这些乡亲们的支持，咱们就算是流血牺牲，也值了。
1: 真是民心所向啊！难怪贵军总打胜仗。
0: 其他地方怎么样？啊，每个通道都有主力部队掩护，挡在通道上的据点，这些天也被我们给拔了，安全上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2: 周长官，您这就是瞧不起我了？我袁大刚虽然没什么本事，但这次能帮贵军运送粮食、提供方便，我心里边已经很高兴了。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洗刷我汉奸的罪名。真希望小日本能够早日赶出中国，我也好脱了汉奸这张皮，然后重新的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人。
3: 会的，一定会。
4: 太后。 ライオンの食料は各村の者に強奪されました。我が食糧到達軍の任務も遂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今朝3時、江東山の第一第二封鎖線で4カ所が破壊されたことが発見。各地に残されたものは大人数の通過と地面からは多くの米を発見。具体的内容は調査中。
5: こうする理由は。 私たちの目を引き、山に食料を運び、それは本当の目的だ。周永国はとてもやり手だ。中国のことわざで、聚生于何生亮。
6: 走来走去啊，还是我们虎头山好啊。<笑>说的是啊。
7: 哪儿有比不上咱们虎头山？哎，张政委，这次去鲁中边区学习，你辛苦了。
8: 这一趟，可没少遭罪吧？
9: 干革命的死都不怕，还怕遭罪吗？<笑>
7: 张政委的思想觉悟就是高，随便说上一句话就可以跟革命扯上关系。<笑>
8: 我们这个陈县长啊，口才就是好，不愧是我们虎头山的第一才女。
9: 周团长，这开个会还要两个人来请。哟。 周团长不在啊？哎呦，早知道我陆过杨村的时候，就跟他一块儿过来了。
7: 好，人到齐了，我们开会。张政委啊，这个周团长和徐副团长还没到，我们是不是等他们来了再开会啊？
2: 啊，今天我们开的是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不是党员，不需要参加。
10: 哎。
7: 我记得有几次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也参加了呀。这次的会议非常特殊，是传达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需要严格保密，党外同志一律不能参加。
11: 政委，周团长是咱们虎头山地区的军事主官，对于中央的文件，他是一定要知道的。
7: 否则，如何理解上级的指示？如何具体的开展工作呢？
11: 朝杰同志，我知道你是周团长提拔起来的干部，但是你要记住，首先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你才是独立团的副参谋长。
7: 张政委，什么文件这么保密，连周团长都不能知道？
11: 陆振明同志，你要明白。 遵守党的秘密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铁的纪律。好，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
12: 同志们，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国民党。

0: 大规模的实施了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区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数量也非常惊人，故此决定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审查干部的运动。我重申一点啊，以下我所有的说话不允许记录，更不允许外传。我们虎头山根据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审干，所有的干部都要接受党的审查，尤其是38年以后由国统区进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同志。
1: 哎，周探长，
2: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上级交代我这次来根据地的第一件事啊，就是传达党中央的最新指示。
0: 哎呀，时间紧迫，没有先回团部，让你久等了。
1: 没事，工作重要吧。
0: 虽然我们这次召开的是党委会，但我想作为团长，你应该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上级指示要在我们虎头山根据地进行一次普遍性的审干工作。
3: 审干？
0: 对，根据可靠情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已经混入大量内奸，为了彻底查出这些内奸，有必要对每一个干部进行审查。
3: 大量内奸？咱们虎头山地区哪来这么多内奸？
1: 张政委，
3: 这个情报准确吗？
0: 周团长，你是党外同志，有些话呢我不方便跟你说得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3: 好，既然是上级的指示，我们照办就是了。
0: 好，周团长以大局为重，令人钦佩。那就从明天开始，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审干工作将正式开始，重点是学校、机关和部队，团部警卫排党员多，又都接触的是领导干部，所以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纯洁性。所以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团部警卫排全体集合赴赵庄学习整风文件，并接受组织审查。
3: 那保卫工作怎么办？
0: 这个你放心，我这次来的时候啊，鲁中边区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护送我，这个排的战士在鲁中边区是经受过组织严格审查的，政治上也是清白的，对党的忠诚那就不用说了。哎，所以等警卫排调走以后，团部的保卫工作就由这个排的战士来负责，你看怎么样？
3: 我没意见。
0: 哦，还有关于内奸问题，上级给我们新配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所以从明天开始团部的电台就交由新来的机要员接管，现在团部的机要员暂时停职接受审查。
1: 张政委，
3: 我还是不太相信我们虎头山地区会有这么多内奸。哎
0: 呀，周团长，你迟早会相信的，但是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配合我的工作。
1: 配合？我一定配合。我们的工作就是配合上级的指示，
3: 但是我们的意见要如实向上级反映。
0: 这个你放心，等审干工作开始后，我会把虎头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逐一向上级反映。
1: 好，那您先忙着。
0: 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总结这几天审干工作的成效，就几个人的问题进行讨论。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原团部机要员张祥富的问题。
4: 政委，请问张祥富有什么问题？
0: 据群众举报，他是混入我们革命队伍的内奸。
4: 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0: 证据？难道李勇同志的牺牲不是证据吗？要不是他通风报信，鬼子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团部的具体位置？又怎么可能知道那天晚上我们团部的保卫力量薄弱？还有就是，那天晚上的偷袭，除了张祥富，所有的同志都牺牲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问题吗？
4: 可是这些仅仅是猜测而已，咱们需要真凭实据啊！
0: 真凭实据，他张祥富也没有真凭实据能证明他是清白的。
5: 张政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就随便给别人扣上一顶内奸的帽子，你不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0: 呢？你要知道，我们既没有办法证明张祥富是内奸，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不是内奸，但机要工作接触的是核心机密，凡是有疑点的人都不适合从事这项工作。李勇政委的牺牲就是血的教训，所以我觉得稳妥的做法就是暂时把张祥富调离机要工作，继续对他进行审查，等事情查清楚了再提出对他处理的意见。大家觉得怎么样？当然，通过这几天审干的结果表明，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还是可靠的。我们虎头山根据地接下来的审干主要对象就是38年以后入伍的非党员干部。
4: 整个虎头山地区，38年以后参加革命的非党员干部就只有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两人。这也就是说，咱们下一阶段审干的主要核心目标就是他们两个人。
5: 张政委，我有几句话想说。我们虎头山革命根据地各项工作开展的还算是有声有色，就算在整个山东地区，我们的抗日形势也比别的根据地要好很多。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拯救活动呢？难道说我们虎头山抗日根据地真的有那么多的失足的同志需要我们去抢救吗？
0: 张楚同志，首先这次抢救运动是上级的指示，其次虎头山根据地也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完美，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虎头山是存在问题的。
6: 好，那我想请张政委告诉大家，虎头山根据地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7: 是啊，
0: 虎头山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这不是小问题，这是根本问题。别的我就不多说，我只说一点，一个国民党的旧军人竟然能长期担任虎头山根据地的军事要官一职，难道这不是重大问题吗？
8: 张政委，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我是个粗人，但我知道，我就知道周团长他会打鬼子，鬼子都怕他。如果虎头山的独立团团长你不让他当，那你还能给谁？
4: 老陆，坐下说。政委同志，周团长的团长职务不是他自封的，是组织经过考察之后的任命，这是经过合理程序的组织任命，怎么又扯到路线问题上了？
5: 张政委，要不然这样吧，你再把我们虎头山的具体情况跟上级再反映一下，看看这个抢救运动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必要。

0: 抢救运动是上级决定的，你有权保留你的意见，但是必须坚决执行。好了，我现在宣布，对周卫国和齐虎同志立即执行隔离审查。
1: 好，那我保留我的意见。另外，必要的时候，我会向上级直接反映我的个人意见。
2: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0: 那好吧，会就开到这儿，散会。
1: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3: 我也保留意见。
0: 张鲁同志，你留一下。
1: 你还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跟我交代吗？
0: 你别多心哈，我是想和你聊聊家常。你看，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儿，500年前咱俩可是一家子啊。你也知道，周卫国官僚主义太重，他怎么能容得下你呢？只要我们俩联合起来。
1: 张政委，我知道你对周卫国同志有意见，但现在我要说的是，周卫国他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军人，是他是有些问题，但这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咱们虎头山，你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带兵打仗这么出色的指挥员。虎头山可以没有你，也可以没有我张楚，但唯独不能没有周卫国。你记住了我说的话。好，我不多说了。政委您忙，我就不打扰你了。
0: 不识抬举。
4: 走，走。等一下，
5: 打哪来的？问你呢，打哪儿来呀？
6: 北边。
5: 北边？这北边大了去了。说，到底从哪儿来的？

0: 是。
1: 卫国，
2: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张仁杰，向他反映情况，让他早点停止审干。你怎么样？这些天
2: 挺好的。这两天张仁杰每天一大早就准时来审查我，我还纳闷呢，这人怎么今天还不来啊？
1: 我到了莱阳才知道，他带着队伍出山打鬼子去了。
2: 打哪儿的鬼子？
1: 前几天莱阳城传来消息，说莱阳城复兴镇的鬼子今天要下乡扫荡，张政委就带着队伍出山了。他准备打下复兴镇，因为他听说复兴镇里有鬼子的大仓库，他认为打下他就可以给鬼子致命的打击。
2: 自从竹下来到莱阳之后，莱阳的鬼子就没犯过这么低级的错误。这种消息怎么可能几天前就发出来呢？他们什么时候出发的？
1: 天不亮就出发了。
3: 团长，
4: 副参谋长，
3: 放开我！
4: 你不能进去！
3: 团长，张仁杰，那个混蛋张仁杰今天非要去打复兴镇，我是拦都拦不住，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1000多鬼子伪军呐！同志们全力突围，特战队拼死断后，这才撤出来了。可这三营的弟兄们就损失了90多人，咱们特战队也牺牲了6个兄弟。
1: 是吗？
3: 团长，团长，咱们独立团这到底是怎么了？这是。
5: 团长，你要去哪里？
2: 我要去见张仁杰。
5: 团长，请不要为难我们，您的要求我们会向上级转达，但您不能离开这间屋子。
6: 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7: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8: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9: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9: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0: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6: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

0: 带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歌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歌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歌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歌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3: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歌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歌荣厂家。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歌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毛体验雅歌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歌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歌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5: 爸，没事吧？
4: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6: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歌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4: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7: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歌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歌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 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豆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亚豆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豆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豆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豆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它补氨糖，增润滑。
7: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5: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8: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

0: 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

0: 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果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果素。亚德荣氨糖软果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

0: 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团长，你要去哪里？
1: 我要去见张仁杰。
0: 团长，请不要为难我们。您的要求我们会向上级转达，但您不能离开这间屋子。
2: 魏国，冷静一下，你留在这儿，我和赵杰去找他。走。
3: 戦争がなかったら先生も兄ちゃんも私たちに離れない、故郷にも離れない。
4: 結構俺たちは採用できないことだ。親方の信任を教え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結構軍人としての俺を許してくれ。
3: 先生は北進伊藤領の弟子か、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てほしくない。
4: 俺は自分の身ではない。あなたに京都に帰らせることは稽古信じてくれ。
3: この戦争はいつ終わるですか？
4: 戦争終わるまでもう遠くない。
3: 本当ですか？
4: はい。
3: 今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
4: 安心してここにいろ。
3: 先輩は？
4: 戦争早く終わらせため私は全力尽くし、信じてくれ。
5: 周卫国，你找我什么事儿？是不是想好了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啊？
6: 你他妈还我的兵！
7: 周卫国，你干什么？
0: 团长，您冷静点。
6: 滚蛋！
7: 周卫国，我告诉你，你可别吓唬我。独立团是党的武装，这独立团的兵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这是山头主义，是要不得的。
6: 张仁杰，你他妈打败仗丢人我不管，你把我的兵还给我。你为什么拿我的兵的命去开玩笑？
7: 周卫国，你胡说什么？啊，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只不过是一次战斗失利，只要我们总结经验，下次一定会打胜仗的。
6: 下一次？你他妈还想有下一次？老子现在就打死你！
8: 团长，
6: 他妈的！
8: 团长，
6: 他妈的！张仁杰，张仁杰，
7: 把他给我抓起来！
8: 是，
7: 你太嚣张了，你周卫国啊！我告诉你，你自己的问题你还没交代清楚呢。
9: 张仁杰，一百多号人呐，
6: 他妈一百多口的人呐，
9: 说死就死。
6: 你说让他们死，他们就得死。你是谁呀，张仁杰？你到这儿不就要兵权吗？不就想捞资本吗？老子打的仗算你的还不行吗？
7: 周卫国，你，哎，你们俩把他给我看好了。你太嚣张了，你！
9: 他妈混蛋的张仁杰！你他妈混蛋呐！他妈作孽呀，张仁杰！你他妈这样是不得好死的！他妈还我的兵啊！你还我的兵！他妈混蛋！
10: 救你来了，跟我走。
1: 大林，我不能跟你走。
10: 排长，你待在这儿，迟早会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整死。他这么欺负人，咱还不干了？把咱们队友带走，到哪儿不是打鬼子啊？
1: 大林啊，不能走。我一走，我那些兵不就白死了吗？我这罪名不就坐实了吗？
10: 哎呦，我的亲娘哎，排长，这张仁杰他哪是这么好说话的呀？排长，你还记得咱们谈部那个机要员张强富吗？他把张强富给关了起来，
1: 怎么会这样？
10: 就是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害的。他硬是说张强富是内奸，说他把咱们杨村的虚实告诉给鬼子，鬼子才会偷袭，李政委才会死。他把张强富给关了起来，连续几天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逼他说出自己的罪行。还有，他前几天回来，他居然把打白仗的责任推到三营营长身上，把他给撤了，找了一个天天拍他马屁的王八蛋。他还把二营营长给隔离审查，长期这么下去，迟早会落在咱们一营身上，此地不可留啊！来不及了，你快跟我走吧。
8: 你来的时候，门口那俩兵看见你了吗？
10: 没有，我只是把他们打晕了。咱们团部的地方，那是自己家，我怎么能让其他人看见呢？
8: 好，你现在就回去，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10: 排长，这
8: 回去，我周卫国不会走缩头乌龟的。
10: 排长，我，排长，
8: 回去。
10: 好，我听你的。保重。
11: 情報によると、八郎派の内部は今審査運動を行われている。この件について二人はどう思う？
12: なるほど。簡単に不審者を占領した周永国に審査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今不動産は混乱しているはず。
11: それはチャンスだ。混乱しているの時、八郎に攻撃し壊滅させよう。
12: はい、今すぐ作戦立ちます。宮本、
13: はい、
12: 状況調べろ。
13: はい。

0: 这位先生想抽烟吗？
1: 想，可我身上没带火。
0: 我身上有火。
1: 带的什么火？
0: 燎原烽火。
1: 您是张仁杰同志吧？我是孙守正，江苏省委的。您要的情报我带来了。
2: 孙同志，真是让你受委屈了。来，孙同志，请坐。实在让你受委屈了。
1: 这里面有您要的情报。

0: 孙同志，你知道吗？你立了大功了，我代表虎头山根据地，感谢江苏省委，感谢你啊！这都是组织上交代下来的任务，说不上立功。
1: 孙同志，你一路上辛苦了，我现在马上安排你休息。
2: 景远，
3: 到。
0: 这是江苏来的孙同志，安排炊事班，炒几个好菜，再安排孙同志休息。
4: 张同志，您太客气了。
0: 孙同志，远来的就是客嘛，你也不必客气，放心。 到了虎头山就跟到了家一样，请吧。
4: 好，
0: 孙同志，请入瓜来。周卫国，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说？
4: 周团长，想好了吗？我想什么呀？我周卫国清清白白，没什么好想的。既然周团长不愿意自己说，那就由我代劳，怎么样？
0: 随便。哼，好。 你父亲是不是叫周继先？是，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周继先做了日本人的苏州维持会会长，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投敌做了汉奸。
4: 张仁杰，立马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掐死你？
0: 哼，周卫国，我早知道你会狡辩。 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报纸，你自己好好看看。

怎么都不说话了？你们不是说要召开党委会吗？好，就算之前发生的事情都不存在，那么我问你们，你们真的了解周卫国这个人吗？ 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跟周卫国之间根本没有个人恩怨。如果说我对他有意见，那也是为了革命工作。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实情：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是江苏省苏州维持会会长，大汉奸。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证据，你们自己看吧。

0: 报告，
1: 进来。
2: 不好了，政委，
1: 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
2: 团长，团长他吐血了。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2: 团长吐血了。
1: 卫生员去了吗？
2: 我刚来的时候，已经有人去找卫生员了。
3: 政委，我建议会议暂停，我要看看周团长去。
4: 散会。
5: 什么病？严重吗？
6: 等一下，
7: 我上午和周团长谈话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呀，怎么就吐血了？是不是真的呀？
3: 张仁杰，你是不是非得把团长给逼死一阵痛快呢？
7: 你这叫什么话？
4: 我说的是真话不是啊？周团长都吐血了，你还敢在这说风凉话？
7: 哎，怎么能都怪我呢？
8: 张仁杰，你给老子听着，今天如果我们团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第一个就宰了你！
3: 杨大力，你混蛋你！你还想给团长添乱是不是？放开！
7: 杨大力，你给我放开！
5: 别吵了。小点声，
3: 放开！
6: 周团长只是因为一时激动晕过去了，没什么大碍。他现在最需要是休息和补充营养。
2: 大力，你马上带领三连封锁整个杨村，不要让任何人接近这个屋子，避免团长生病的消息传出去。
0: 明白。
7: 啊，张楚，你要干什么？
2: 你想让小鬼子知道团长生病的消息，带兵来扫荡是吗？

0: 魏国，吃点东西吧。我不饿。来，你别忙了，我真不饿。陈毅，你以后没事别往这儿跑。让张仁杰再抓着什么把柄，把你关起来就不好了。好啊，我还巴不得呢，把我抓起来才好呢。
1: 你是不是也认为我父亲是汉奸？你不说我也知道，十个人看见那张报纸，都会相信他是汉奸的。
0: 魏国，他是他，你是你，我相信你。
1: 你知道吗？我一生出来。
0: 我父亲从小就教我读好书，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人。我真的不相信，真的，我真的不相信他是一个汉奸。魏国，我希望你不要受你父亲这件事情的影响太深。
2: 你要振作起来，
0: 陈毅，你知道吗？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心中的一个丰碑倒塌。
2: 你这样下去，我心中的丰碑也倒塌了。魏国，你答应我，你别这样消沉下去了，振作起来。 魏国，我今天来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说。说。我今天来就是想要告诉你，你的下半辈子我照顾你，我们不离不弃，不管你答应不答应，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1: 陈毅，
2: 你说呀。
0: 现在真的没心思去谈儿女情长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我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还说，再说，好。
1: 陈毅，以前我父亲跟我说，有他在，我就还有家，因为他是我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陈毅，在我心里，你也是我的亲人。 我一直认为，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周卫国的家。等打完鬼子，咱俩就成一个自己的家。
0: 真的。

0: 等一下，我把话说前头。如果我周卫国死在战场上，咱俩就约着下辈子好好过。
1: 那你也给我听好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你那边等着我。
2: 反了，反了，简直是反了！他们眼里还有我这个政委吗？啊！你们俩立即把周卫国和徐虎秘密关押到后山小屋，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见。
3: 是
4: 是，
2: 去吧。
5: 旅団長、我々は集結を終わりました。旅団長の命令を待っております。
6: 今回不動産に行くと必ず86の独立だ。およびに成功定力に全滅してくれ。
5: はい、お待ちください。
6: 今回の指揮官は竹下千代沢で、みんな彼に伝えなさい。
5: はい、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
6: 竹下、準備はどうですか？
7: 準備できました。スタントル殿、信じ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6: よし、みんな出発。
7: はい。
8: 报告，鬼子两个大队已通过奇峰口，正向阳村扑来。
9: まずい。お前の部隊は5分後に攻撃開始。
5: はい。
9: 必ず正面から攻撃しろ。
5: はい。指揮官、お任せください。
9: 宮本。
10: はい。
9: 準備どうだ。
10: はい、閣下。これからどう動きますか。
9: 私と一緒に彼らの後ろに回して攻撃するぞ。
10: はい。
11: 张政委，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周卫国同志关哪儿了？
2: 张楚同志，我再回答你一次，这是组织秘密，请你注意你的党性。
11: 鬼子已经进山了，你现在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的指挥官，你的党性在哪儿？你就这么忍心眼睁睁看咱们的部队、咱们的虎头山受损失吗？
2: 你这是什么话？什么叫我眼睁睁看着我们的部队们受损失？
11: 周卫国不在，战败在所难免。
2: 张楚同志，你是一名共产党员，不应该把国民党军官甚至有通敌嫌疑的人如此神化。
11: 通敌？证据呢？什么叫国民党旧军官？他是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团长。
2: 张楚同志，请你注意你的组织性，
11: 请你不要回应我的问题。
12: 报告，县大队奉命赶到。
2: 好，同志们辛苦了，坐吧。
1: 哎，周卫国呢？
11: 你问他吧。
1: 怎么了？
0: 周卫国同志正在接受组织审查，不便任何人见。
11: 大敌当前，你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指挥官。张政委，我问你，你到底是放还是不放？放不放？
1: 张楚，
2: 张楚，你干什么？你以为我会怕你的枪吗？你以为我会怕死吗？我告诉你，我没有把周卫国怎么样，但是要我放人不可能。我张仁杰到死都相信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1: 张楚，冷静些。政委，你先别生气。我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否考虑应该恢复周卫国同志的工作？
2: 陈仪同志，越是非常时刻，我们要高度警惕，保持队伍的纯洁。
11: 报告，敌眼距阳村还有十华里。
2: 鲁振明同志，
13: 到。
2: 我命令你率领县大队一分队掩护群众和机关撤离。
13: 是。
2: 陈仪同志，群众和机关就交给你了。
1: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0: 陈县长他们带着群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
1: 好，团部长，这仗怎么打？你快拿主意吧！大力，我现在回团部，想办法让团长出来指挥战斗。你给我在这儿顶住了，给老百姓转移，争取时间。

0: 你们先撤，这里有我顶着。
1: 同志们，快撤！
0: 你先撤！
1: 这是命令，快撤！
0: 你快走！

开。谢了，飞龙。

0: 送，货币养生机免费送，货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
1: 破壁养生机，我只选幻迪熊，大品牌，值得信赖。
2: 破壁机，我只选幻迪熊，破壁养生机。
3: 幻迪熊破壁养生机，功能又多又全，太棒了！
0: 他来了，他来了！火爆全国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今天他来了！打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大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
3: 这个破壁养生机啊，功能特别多，每天啊打个芹菜粥很简单很方便，我老伴呢，我就给他打个苦瓜粥，营养全吸收了，感觉这一天比一天好。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这么好的产品你们还犹豫什么，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幻迪熊破壁养生机真是没想到啊，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快递直接就给我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啊，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大品牌大厂家，打个电话就给我送过来了，这也太方便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也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2: 有了这台幻迪熊破壁养生机，老年人牙口不好的给孕妇补充个营养，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它是做不了的，而且呢方便实用。这台是我刚申领的，你也赶快打电话申领一个吧。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全民欢乐颂。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全新升级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但是今天观众朋友们，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厂家免费送给大家。那么工厂为什么要免费送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到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的生产仓库里一看究竟。我现在呢已经到达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的仓库了。那现在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仓库的负责人马经理。马经理你好。
6: 主持人好。
5: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具体情况吧。
6: 好的，我们幻迪熊在沿海一带办厂啊，已经有20多年了。
5: 对，
6: 我们生产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自上市以来呢，销量是一直的很火爆。但是呢，以我们厂目前的生产空间以及设施啊，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啊。
5: 嗯，
6: 再加上这几年啊，沿海地区的这个人工啊、租金。

0: 那这搬厂可是一个大工程啊。那马经理，您的时间是不是非常紧张啊？
1: 是的，这个是非常的着急呀。这个已经有点快来不及了。现在我们厂里还有2000多台刚刚生产出来的幻滴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呀。
0: 还有2000台呀？
1: 对呀，我们算了这一笔账，如果这批破壁养生机要是搬运到内地的话呢，这个运费呀、人工费呀，比机器还贵。
0: 那是。
1: 再一个呢，我们这个月月底呢，这个厂房的租金呀就要到期了，也不能够再违约了，不是？
0: 是。
1: 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就不运走了，就地的免费送。
0: 太好了。
1: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送啊。这政策呢是鼓励我们转移到内地去，我们也要回馈新老客户，不是？
0: 对。
1: 所以呢，本次免费申领仅限于本档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了就不再送了。每个人呢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主持人呢也请你们为我们这个品牌呢多做宣传。
0: 好啊，
1: 同时呢有受益的民众，只为了能够早点的把厂子搬走。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可真的是太有福了！幻滴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今天工厂搬家，2000台全部免费送。企业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打进电话的朋友们，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滴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恭喜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
0: 那很多朋友呢，通过咱们的幻滴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品尝到了不同的美味。现在呀，我们就去采访他们的养生方法。
2: 林韵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金鱼汤无渣豆浆。
0: 大姐，您觉得咱们这个破壁机好用吗？
3: 好用，我老伴我呢就用这个机器啊，给他打高钙全鱼汤，用它是特别方便省事。
0: 真的呀？那您赶紧做一做，我也学学。
3: 好，很简单，用着活鱼一条呢，把这个内脏给去掉，鱼鳃也给去掉，然后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呢就把它放点葱啊、姜啊，然后再放一点这个咱们家常豆腐，放点少许的盐和这个味精，
0: 然后
3: 还有鸡精，对对对，适当的水，盖子盖上。这就大功告成了。
0: 好简单啊。哇，真的是削铁如泥的感觉，一条鱼瞬间打碎了，
3: 非常非常的细，是不是？
0: 太厉害了。
3: 这以前啊煲汤很麻烦，煲几个小时啊还是清汤寡水的，现在用这个破壁机那就方便多了。
0: 哎，大姐啊，我看这个鱼头啊、鱼刺啊您都没有去掉，那这样熬出来的鱼汤它会不会扎喉咙啊？
3: 哎，不会不会，这就是啊幻滴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它特别的地方，是呀，可以完全粉碎破壁，就像鱼翅啊、鱼骨啊，破壁之后呢它吸收的非常好，对我们这些老胳膊老腿老年人啊那是太好了。
0: 哇塞，这闻起来呀就特别的鲜美，我都闻到这个鱼香味了。哇，朋友们，真的啊名不虚传啊，你看打得多细腻呀、啊、而且闻起来又香又嫩，尝一口啊。哇，朋友们，特别的细滑，真的很好喝，而且没有鱼刺也没有鱼骨。我再来两口啊。
3: 是不是也很香啊？
0: 哇，好喝好喝，朋友们啊，尝起这个口感那是又香又鲜，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口感特别的细滑，这比一般炖的鱼汤呀还好喝。
3: 还有孩子们，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你们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幻滴熊智能破壁养生机采用的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百分

0: 53000转，刀头采用6亿金刚刀头，本体采用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到5微米，只有人体细胞一半大，完全被人体细胞吸收。刘小燕，推荐功能：榨原汁熬粥，拿手配方：果蔬汁、高钙玉米糊。
1: 我呢，喜欢打粥喝。果汁用这个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之后啊，我自己试着打果汁、打粥，你别说，确实挺方便。
2: 哎，这个听起来呀、就很不错。
1: 我来给你做一个，你看看啊。
2: 好嘞，
1: 来，咱现在用黄瓜，把黄瓜弄进去，还有这个红萝卜。
2: 哎，这个特别好。
1: 对对对对，还有这个雪梨，最后再加进去咱这个红心火龙果。
2: 好嘞，哇，太齐全了。好，把盖子盖上，
1: 点开开关就可以了。
2: 赶紧让我来尝尝。
1: 来来来，
2: 这颜色真的好漂亮啊。好嘞。嗯，哇，这味道太好了啊，我真的想一饮而尽。
1: 我每天都会喝一杯，效果特别不错。
2: 嗯，哎，朋友们啊，首先呢，这个水果奶昔呢有这种火龙果的清香，
1: 对，
2: 黄瓜的清甜，还有这个雪梨的味道，真的特别的好。真的每天来一杯，就用咱们这个幻迪熊破壁机，太方便了。
1: 这个机器啊，还可以打米糊。你看我家宝宝吧，特别挑食，不爱吃饭，我就每天用这个机器啊，每天给他打个高钙玉米糊。
2: 高钙玉米糊这也能打呀？
1: 对呀。
2: 啊，就是这个虾米、玉米、花生吗？
1: 对。都放进去之后呢，咱再加点水，盖上盖子，点一下启动。好了，
2: 哇，看起来真的很丝滑，
1: 来给你尝一下，
2: 像牛奶一样细腻啊。刚才加了像虾米皮、玉米、大米、花生，哇塞，好丝滑，
1: 这个营养价值特别高。
2: 我知道啊，这个虾皮当中呢含有很高的钙质，而且呀还有锌、镁等等微量元素，
1: 做芝麻糊、燕麦糊自己在家都可以做，所以特别好用，特别方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

0: 周卫国是以什么人？不知道。这里得给。哎！告诉依莲，一定要死守。
1: 是，
0: 去吧。
1: 张仲伟，你到底把周卫国关哪儿了？
0: 张处，你干什么？现在不是讨论周卫国问题的时候。张政委，算我求你了，你把周卫国放出来指挥战斗吧，前面已经顶不住了。
1: 我就不信了，没有他周卫国，我们就不打鬼子了。
0: 那好，你来指挥战斗，你告诉我，这仗该怎么打？
1: 怎么打？
0: 坚守阳村，消灭来犯之敌，你……这就是你的战术是吗？ 好啊，赵仁杰，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句古话了。什么古话？
1: 书生误国。
0: 张楚，
2: 赵杰，
0: 你现在马上率领特战队突围出去，去联系朱子明，还有刘指挥部，让他们攻打莱阳县城。
1: 站住！你这个方案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等你同意了，咱们虎头山的人都死干净了。
1: 快去！赵杰。

0: 张政委，别害怕，周卫国出来之前，我会好好保护你的。不然的话，等他出来了，这笔账我没地方算。
1: 李座，怎么了？指挥，慌慌张张的，什么事儿？
2: 李座，指挥有重要军情向你禀报。
3: 这位是，这位是我三哥，在下刘三，见过李座。
2: 错吧？
3: 李座，嗯，指挥是前来请战的。请战？请什么战啊？
1: 鬼子莱阳混成旅团几乎是倾巢出动，进剿八路军虎头山根据地。
3: 哦，这个我知道。
2: 怎么，你不会是想请战去攻打虎头山吧？属下是
3: 请命带兵攻打莱阳县城。什么？攻打莱阳县城？指挥啊，你疯了吧你？
2: 鬼子全力进剿虎头山，莱阳县城防守兵力空虚，我方正可趁机夺下县城。
3: 那我问你，就是你打下了莱阳县城。
2: 鬼子把虎头山的八路给剿了，翻过头来打你，能守得住吗？
3: 吕座怎么就认为日军能剿灭虎头山的八路呢？好你个刘三儿啊！哎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啊？你就是虎头山的八路军。
2: 李座，
3: 指挥，我不是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我是想知道，如果不同意的话，你怎么打算？
2: 指挥将只身前往。
3: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2: 来人，到！
3: 传令下去，现在炮团调拨刘团长使用，其他各部做好一级战斗准备，配合攻打莱阳县城。
2: 是，
3: 指挥啊，比划比划就行了，千万别当真。炮弹随便你用，但是老子这点部队千万别给我抖了光了，明白了吗？
0: 谢谢李座，
2: 谢什么？抗日吗？是不是啊，刘三兄弟？
0: 谢汤旅长，此恩容当厚报，告辞。
2: 多保重。

0: 参谋长，参谋长，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们转移吗？
1: 回山有鬼子，鲁大队长牺牲了，齐县长被抓走了。
2: 什么？你说什么？齐县长被抓走了？我，喂喂，哎，张楚，你干什么？
3: 有神医，
2: 哎，不，张楚，绝对不能冲动。
3: 救鬼神医没法跟赵卫国交代，让开！
2: 张楚同志，陈医同志要救，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冲动。
3: 让开！
1: 好消息，好消息，鬼子。
2: 撤了，你们这是大力，保护好周围，我放老师，大力，
1: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2: 告诉出来，看着他，是。
1: 张参谋，鬼子撤了，太好了。大力，这个是以我个人名义向上级反映的情况，无论结果是对是错，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告诉赵杰，让他想办法控制电台，无论如何把这封电报发出去。
2: 是，
1: 最重要的一定要防周团长出来，让他指挥战斗。
2: 带上你的警卫排，跟我走。
3: 是，
2: 你认识。
1: 转告魏国，让他守住虎头山，等我回来。
2: 出发。
3: 是。

0: 报告团长，虎头山的鬼子正急行撤往莱阳。
1: 知道了。
0: 是，
2: 兄弟，兄弟，兄弟，这仗打太过瘾了，再有个把小时，禁卫文那老窝就得让我给端了。
3: 朱大哥，我们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再打下去，日军的主力就要回防，我们必须尽快抽出战斗。
2: 太可惜了。
4: 军辉，大哥，老四，我代表八路军和卫国，谢谢各位了。
2: 这你就见外了吧。愚公，咱们就应该一起打鬼子。雨丝，我是卫国大哥，智辉也是我兄弟啊。
4: 好，这样，我现在马上回虎头山去救卫国。
3: 我哥他不会有事吧？
2: 哎，要不然我跟你一起去虎头山，把张仁杰那小子给办了。
4: 大哥，谢谢了。这是八路军内部的事情，如果您去，反而弄巧成拙，害了卫国。好了，就此告辞。
3: 命令各部迅速撤出战斗。
0: 是。
5: 報告、理論通報告から来た敵の八路軍の部隊を全て殲滅しました。
6: お、お疲れ。
7: 報告、この旅団長が女捕虜を連れてきました。
6: 何、どこに連れていた。
7: 憲兵隊です。
6: 憲兵隊、俺と一緒に憲兵隊行くぞ。命令聞け。第一連隊、第二連隊、先導隊に分かれろ。不動産の周りに待ち伏せせろ。
5: はい。

说，你的身份。我喜欢聪明的女人，聪明漂亮的女人，她是不会受皮肉之苦的。

0: 你的身体，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你的 하지마라.
1: 下手したら失礼します。下手女のこの女連れて行きます。なんで彼女は重要な情報を手元に持ってるから、なんで連れて行くの。だから必ず連れて行きます。連れて行くの理由は聞かせる。理由ですか。はい、この女は突撃隊の女です。突撃隊は岡村司令官の部隊です。この女連れて帰るというのは岡村司令官の許可もらったのでいいでしょうか。
0: そうか。

0: 这次过去闹天气吧，我你慢些了。
1: 阿里阿多。
0: 嘿。
1: 委屈陈小姐了，你的伤

0: 好一点没？
1: 你别费事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0: 我并没有让你说什么，不过我还是佩服陈小姐的胆气，也为我的朋友感到欣慰。
1: 你的朋友？
0: 是的，我的朋友周卫国。
1: 你就是周下俊？
0: 正是在下。你能告诉我你和卫国的关系吗？
1: 不能。
0: 在你的记事本里看到周卫国的相片，你是不是……哦，对了，在柏林的时候，卫国曾经说过他在国内有个未婚妻，不知道是不是你。
1: 你错了，他的未婚妻已经死了。
0: 什么？
1: 就在你们日本人攻击南京城的那一天，他就开枪自尽了。
0: 我想我还是知道你和卫国的关系，如果我们能等到战争结束，我会把你完整的交给周卫国的。

0: 团长，我把他们俩放倒，咱冲出去。
1: 胡子，我周卫国本来就一身清白，难道你想送给张仁杰一个畏罪潜逃的罪名？
0: 我就是觉着太他妈窝囊了。

你们俩跟我走，三哥，我不能跟你走。我要真跟你走了，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魏国，这次我们独立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你是要顾及自己能说得清楚，还是要挽救独立团、挽救虎头山？

0: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你要畏罪潜逃？好啊，周卫国，我真没想到，你连自己的兄弟你都下得了手。
1: 他没什么事儿，拉他睡觉不就行了吗？
0: 哼，周卫国，这件事儿你怎么解释？
2: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1: 好，
0: 那我替你解释。你是想看鬼子大举进攻时机逃跑是吧？我告诉你，你错了。鬼子已经被我们击退了，把他们押回团部。
3: 走，
4: 走，
1: 走，
4: 走啊！
1: 走，
3: 走。
2: 周卫国，你知道吗？你这叫畏罪潜逃。你要上哪儿去？是不是看自己身份暴露了，要回到莱阳你主子身边？我告诉你，周卫国，今天你要是不彻底交代清楚，我就枪毙了你！
5: 喊！
2: 张仁杰，
5: 干什么？
2: 赵杰，你要干什么？
6: 教导连连长，
5: 到。
6: 教导连负责团部附近的警戒，不许任何人进入团部。
5: 是。
2: 走。赵杰，你要干什么？
6: 张政委，你按照上级的指示审查周团长和徐副团长，我无话可说。可你要敢私自处理，我赵杰绝不答应。
7: 电台一接管，新任的三营长被我们给抓了。
2: 赵杰，你这样会犯严重错误的。赵杰，你以为我会怕你这样的威胁吗？我告诉你，这个后果，这个责任你自己要负。
6: 带政委出去，找间宽敞的房子，让政委休息就行。
5: 走，
2: 赵杰，
5: 走，
2: 这个后果你自己要负责任。
6: 团长，你没事吧？
8: 知道你们这么做的后果吗？
6: 正是因为考虑到后果，所以我不得不这么做。你放心，电台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我们一定会把虎头山发生的情况尽快地向上级汇报，我相信上级一定会给你伸冤的。
8: 你知道你这么做叫什么吗？兵变。
6: 我只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很可能现在就会死在张仁杰的手上。所以，老周，这个险我一定要冒。
8: 张柱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9: 张参谋长，张参谋长已经牺牲了，陈毅同志也被捕了。团长，张参谋长在临出发前以个人名义向上级起草了一份电报，
6: 把虎头山这次抢救运动发生的一切都向上级做出了汇报，而且建议立即停止在虎头山展开的抢救运动。他让我控制电台之后就立即发出去。
10: 走，这是从张仁杰的公文包里搜出来的。
6: 虎头山独立团莱阳县委县政府鉴于其他根据地开展抢救运动过程中暴露出较多问题，特命你处立刻停止开展抢救运动。所有受审干部均应贯彻党中央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10: 你再看看这份电报的后面，就在前天上级已经发出密电终止抢救运动，可是张仁杰居然私自扣下这份密电。
6: 张仁杰同志昨日汇报之情况务必绝对保密，并立刻终止对周卫国同志所有调查。分局及江苏省敌工委特派员近日将至你处说明一切，并纠正你处在抢救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团长，看来是张仁杰向上级汇报了什么，所以上级才会派敌工委特派员过来。会不会是因为你父亲的事情？
10: 团长，副参谋长说的有道理，回头我们就按张参谋长写好的内容，把虎头山根据地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实向上级汇报。

0: 打扰了
1: ，Kiko， 那跟你还得。
2: 这是我的师妹，小林惠子。
3: 你好，我是小林惠子，请多关照。
4: 哼，朱夏俊，我劝你还是别在我身上费心思了，没用。
2: 随你怎么想吧，从今天开始 ，Kiko 就搬过来和你一起住。
4: 那如果我不欢迎呢？
2: 你们要互相照顾。
1: Kiko， ここはよろしくな。
3: はい。请多关照。
5: 团长，特派员来了，
6: 快请。
5: 是，
7: 不必请了。北国，
5: 你怎么来了？
7: 我怎么就不能来吗？我当初啊，

0: 没看错你小子，好样的。哥，没事吧？哦，对了，我们曾经的团长，现在可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副参谋长了。
1: 就这么点秘密，还都让你说出来了。
2: 呵，多大官儿的？
1: 怎么？ 不请首长坐吗？
2: 没事，来，
1: 走。
2: 哎，
1: 哥，你怎么跑来了？
0: 我是来告诉你，我们的父亲，他不是汉奸。这到底怎么回事？当年苏州城沦陷之后。 鬼子出于对父亲的名望，请他出任了苏州市委委委会的会长。父亲没有推辞，他是忍辱负重的当上了这个委委委会会长。之后不久，我们的地下党就跟父亲取得了联系，父亲就开始暗中大力支持我们新四军的抗日斗争。因为这个属于绝密，知道的人很少，所以很多同志都误认为我们的父亲是个汉奸。 父亲曾经对我们都说过：“个人荣辱得失，比诸国家利益，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真的不知道父亲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说出这些话的，魏国同志。
1: 虎头山上的情况，上级已经弄清楚了。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平反的。太好了，
2: 团长，我就知道领导们迟早会给你驰援昭雪的。
1: 张仁杰之前给你定下的所有罪名，经过我们查证，都不属实。我今天来，正式宣布，撤销你所有的罪状，并给你一个明确正式的结果。 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经受各种考验、无比忠诚的好战士。卫国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我临来的时候，左政委特意嘱咐，让你有什么要求。
3: 尽管提出来，把我的兵都给我，让我接着打鬼子。
1: 你的这个要求，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回答你，完全同意。我来之前，上级已经决定，立即恢复你虎头山独立团团长的职务。至于这个张仁杰，调回军分区接受审查。
2: 胡子，派个人到清原县把刘团长请来。
4: 是。
2: 哇，你还不知道吧？小辉现在已经是国军的团长了。
4: 是吗？太好了。

0: 快进来，
1: 老爷，田小姐来了。快请。周老伯，不好意思，又来打搅你了。田小姐深夜来访，想必是有急事。是啊，我们有一批药品被困在上海了，所以。 想请你帮帮忙。可以，
0: 我这一半天就给你消息。嗯，
1: 谢谢你啊。都是为国家做事，田小姐不用客气。对了，周老伯，上次见面太匆忙了，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
0: 什么事？
1: 我看到阿文和刘远大哥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 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
0: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 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

0: 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 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

0: 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而且我们在上海还一起执行过任务。是吗？太好了，终于有了他们的消息了。是啊，周老伯，你保重。田静告辞了。
1: 田小姐，你也要多保重。你身份特殊，深系国家重责。
0: 周老伯，国家不会忘记你为他所做的一切的。我们也会用生命来守护这个秘密。

0: 对了，周老伯，上次见面他匆忙了，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
1: 什么事？
0: 我看到阿文和刘远大哥了。啊？
1: 他们还好吗？
0: 他们都很好，阿文和刘远现在都是八路军。

0: 老张啊，这次回军分区好好接受审查。
1: 我会的，放心吧。
2: 报告，特战队第一分队奉周团长命令前来护送张仁杰同志。
1: 嗯，谢谢周团长的好意，不必了。
3: 老张，带上吧，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1: 我看未必吧。回到军区，即便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还是会保留我的意见。
2: 报告，参谋长，清源警备旅刘志辉来了。
0: 在哪儿？
2: 已经在团部了。
0: 我们回去。
2: 走。

0: 首长，这就是我弟弟。
1: 首长好，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一团团长刘志辉。
2: 欢迎你，坐。我宣布一下啊，刘远同志的关系已经转到了山东军区，上级决定由刘远同志担任虎头山独立团的政委。啊，
0: 哥，

0: 咱哥仨又可以在一块打鬼，
1: 不分开了。
2: 团长，出事了！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张仁杰被鬼子抓走了。
3: 啥？被抓了？
1: 这小子肯定得叛变。
4: 有活。
0: 接着说，
2: 张仁杰和警卫班遭到了鬼子的伏击，警卫班战士全部牺牲了。从牺牲战士的伤口上看，像是朱家军突击对干的。
5: 三哥，你辛苦一趟，
6: 下任务吧。
0: 马上带两个人潜入莱阳县城，必须查到张仁杰还有陈毅的关押地点，还有周围的兵力部署。
1: 是。
5: 水生，
7: 到。
5: 你带领特战队一分队、二分队，清除埋伏在虎头山地区的鬼子。
7: 是。
8: 你感觉怎么样啊？我们要不要试试这些其他的？
9: 小鬼子，来吧。
8: 贝斯莫诺，
10: 靠地下去！

0: 张先生，不要误会，宫本只是想和自己尊敬的朋友合个影，做个纪念。
1: 小鬼子，你以为拍了照片就能诬陷我张仁杰投敌叛变吗？我告诉你，你妄想。
0: 张先生，这位就是竹下俊中佐。
2: 仁义豪杰，张先生果然配得上这个名字。
1: 你就是竹下俊？
2: 正是在下。周卫国还好吗？
1: 拜你关照，他当然好了。
2: 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他和他的父亲不都在替你们做事吗？
2: 你说的我不明白。
1: 我都落到你们手里了，还有什么必要在我面前掩饰吗？周卫国的父亲不就是你们苏州维世会的会长吗？一家子的铁杆汉奸。
3: 苏兄弟，你这个名字西马都有肯背不到了，太久你连老西马西道名字西马太久休息上河流思路的可多約束した。
4: それは良くないでしょう。衆議選が周永国の父親であり総衆一会の会長でもあります。それと私たちに協力したくがあります。我が国にとって不利じゃないでしょう。
3: その通りか。衆議選が我が国の友だとかできたのか。すぐ真相を浮かんでくる。
4: 師団長殿、やはりもう一度考え直してください。
3: タクシタ、戦争を勝つためには何をしようとも変わらない。ただが友達を裏切っていてもこれを絶対に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4: はい、ご指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5: 您看看这个，
6: 张仁杰，他妈的，这个混蛋张仁杰竟然投敌了他，这下糟了，他对咱们根据地了解的太深太深了。
5: 团长，咱咋办呢？
7: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轻易对张仁杰下结论。赵杰，
8: 好，
7: 立刻调整各个方向的防御部署，通知各部队，马上进山隐蔽待命。
8: 是，
7: 还有。立刻通知赵庄的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到杨村，这样我们可以统一保卫。还有通知莱阳的地下党，所有和张仁杰接触过的情报员马上撤出莱阳。
6: 幸亏莱阳地下党一直通过电台跟咱们联系，张仁杰一个都没见过他们。
7: 立刻给上级发电通报此事。
5: 是。
7: 水生
5: 到，
7: 你去找一趟袁大刚，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份很有可能会暴露，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5: 张仁杰这个王八蛋真是害人不浅。
7: 水生，
5: 团长，你也真是的，他当初是咋对你的啊？现在人家跟鬼子喝酒的照片都登出来了，还替他说话。
7: 我不是替谁说话，我只是觉得这会不会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9: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现在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对了，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江苏地工委，迅速把一号撤出。
5: 是。
7: 一号。
9: 啊，一号是父亲的代号。如果张仁杰真的叛变了，那我们的父亲就会有危险了。
10: 师兄，劫乃尽，意义垂丹青。哎呀，不知道我周继先死后是名垂青史呢，还是遗臭万年。
11: 老爷，你肯定会名垂青史的，就像岳武穆一样。
10: 但求问心无愧吧，身后骂名又算得了什么呢？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 那真是微不足道。这话我跟阿文说过，我真希望他能够明白这话中的真正含义。
11: 老爷，文哥聪明得很，他一定能够理解您的意思。
10: 正因为他聪明过了头，我才替他担心。越是聪明，就越容易执迷。
11: 老爷，要我说呢，您是疼儿子疼过了头。文哥那脾气，和您年轻时候挺像的，只要磨练磨练，那肯定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
10: 你和吴妈是看着他长大的，自然说他好。怎么，又戒严了？
11: 我出去看看。
8: 老爷，不好了，宪兵队的三岛太君来了，说是要拜访您。
11: 你不知道，老爷晚上是从不会客的。
8: 我拦了，没拦住。

0: 你下去吧，把他们请到大厅，让他们稍候片刻。哎，
1: 老爷，鬼子这么晚来，要干什么？
2: 军区回电，已急电江苏敌工委，现敌工委同志正与苏州方面联系。
3: 时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你们得快点，快点，快点啊！
2: 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同志正在安排与一号接触，并开始制定紧急撤退计划。
4: 放心吧，放心吧，阿文，同志们一定会把父亲安全撤离的。我们的父亲，吉人自有天相。再等等，我们会等到好消息的。
0: 三岛先生，
4: 三岛冒昧，打扰周会长休息了，请周会长谅解。
0: 三岛先生客气了，请坐。三岛先生身负苏州治安重任，今日光临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4: 不敢。三岛今日来是有件事情，想向周会长请教。
0: 有话不妨直说。
4: 请问周会长，您是不是有一位公子？
0: 名字叫做周文的，不错。不过他当年已经死了，因为他射杀了日本侨民，引起了争端，被警方处决了。三岛先生今天突然问起犬子，不知为何。
4: 周会长，您的这位公子并没有死。
0: 据我们调查，他后来改名周卫国，投考了军校，还曾留学德国，是不是？是的，三岛先生说的不错。不过民国26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小儿子了。刚才我是担心，犬子当年的孟浪之举会影响我跟皇军的合作，故而否认。
4: 周会长多虑了。
0: 皇军是不会怀疑朋友的。您可能应该非常想念您的儿子吧？道不同不相为谋，有什么可想的？
4: 那么，如果我们出面安排您去见见您的儿子，您会怎么做？
0: 三岛先生见过我的小儿子吗？
4: 我并没有见过贵公子，但是有人见过。
5: 军区回电，苏州已全城戒严，一号住宅周围出现众多不明身份者，苏州宪兵队队长三岛已带人进入一号家中。
4: 周会长，我刚刚接到一份急电，说您的儿子周卫国现在山东，出任八路军的团长。中国有句古语。 叫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做儿子的，一定会听老子的话的。所以，皇军希望您能够出面，劝服周卫国归顺皇军。皇军保证既往不咎。
0: 儿子不听话的也很多见，
4: 只要周会长肯出面，相信定能马到成功。
0: 我们这就走吧。去哪里？我
4: 的宪兵队，明天我们安排您北上。
0: 也好，三岛先生请。
4: 周会长请。
6: 老爷，
0: 看好门户。

0: 三岛先生，这里好像不是宪兵队。啊，周会长说笑了。您是皇军的朋友，怎么可能让您住宪兵队呢？您就在这里安心休息，明天早晨我们安排您北上，用不了几天就可以见到您的儿子了。请。
1: 準備できましたか？はい、もうできました。報告も書き終えました。ちょっと見てください。うん、分かった。腹よるところに貼ってくれ。はい。周继先、お前はどんなやつか？
2: 警察原苏州市委指挥会长周继先。 任职期间，不思为大日本帝国效力，反与国民党间谍及共党分子勾结，给皇军带来不可估量之损失，暂将其关押于宪兵队，拟即日后公开审判，处以极刑，以儆效尤。
3: 小姐您好，本店刚到三款新式旗袍。
4: 金丝双袖，三色旗袍，茉莉提花和糖月色旗袍，淡粉牡丹，暗纹旗袍。不知小姐可有中意的？
5: 我要一件远景无袖云锦旗袍，白底青花。是影星陈妍妍穿的那种？
4: 不是，她要的是喜鹊梅花图案，我要的。 是仙鹤流云图案，
3: 您说的那种也有，请跟我上楼。

0: 周老先生被捕了，情况我已经知道了。中金方面呢，也已经来了电报，要求我们务必救出周老先生。这样，你现在赶紧去找行动人员，今晚动手。好，我马上通知。
1: 有父亲的消息吗？这是苏州地宫委的通知，抄录的日炳先锋弟子讣告。放心吧，父亲目前没事，上级说了，会积极组织营救的。

0: 哥，不能叫啊，这是个圈套。
1: 圈套？
0: 对，你还不知道吗？我们的父亲向来做事谨慎，不会轻易暴露身份。这上面只是说我们的父亲与国共双方都有关联，但是并没有举出具体的实例。他们只是因为我的身份，所以怀疑父亲。这一招投石问路太狠了。
2: 三岛是想利用这份布告来试探父亲。如果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系的话，那么双方也许会在今晚就会展开营救的。
0: 哥，不能救啊，真的不能救。我敢肯定父亲根本不在什么宪兵队，今天晚上的营救行动肯定会失败，而且还会暴露父亲的身份。
2: 赵杰，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苏州的同志，暂缓营救，静观其变。
3: 是，立刻发报，暂停救援，静观其变。
1: 不好，
0: 怎么了？
2: 我们这边的同志可以顺利的联系上，可是国民党军统那边怎么办？联系不上啊。
0: 哥，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的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联？
2: 我们的父亲曾经跟我们的同志们说过，他帮助我们既不是为了国民党，也不是为了共产党，他说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父亲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宣布我们新四军为叛军，之后我们新四军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时期，甚至连很多民主人士都开始疏远我们，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继续的支持我们。就连我们的陈军长都说过，我们新四军欠周老先生一个天大的人情。
0: 哥，我们的父亲是何等的胸怀，我唯有这么一个父亲，

0: 苏州舰队已经全部毁灭。
1: 军区回电，今日晨苏州敌工委突然失去联系，其最后发出电报表明，凌晨曾有不明武装进攻苏州宪兵队，之后日军即对苏州全城展开大搜捕，军统苏州站目前已经全部毁灭。

周老先生，一路上劳顿，您放心。到了驻地，我一定会为您除去手铐。周老先生，请。

周老先生，您辛苦了。这里就是莱阳县城，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你自己的儿子了。 老先生是聪明人，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老先生能够劝说你的儿子弃暗投明，投奔我们皇军，我绝对保证你们父子能够荣华富贵。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

0: 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孟美滋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滋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没想到啊现在是买6盒送6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0: 孟美滋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滋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
3: 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滋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6盒呀送6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滋。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滋羊奶粉。
6: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5: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滋，孟美滋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6: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5: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6: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5: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滋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必须喝一杯孟美滋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
6: 为什么这么贵？就是因为它特别好。
0: 好消息，

0: 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2: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3: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六盒送六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订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4: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都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咱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六盒还送六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不信你拿回去，躺着的时候你喝上一杯，保准你满意。
2: 这人过四十，天过五，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6种成分，获得了发明专利。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
5: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都非常清楚。
6: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
5: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
6: 还真没有。
5: 为什么没有？
6: 嗯，
5: 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6: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5: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6: 嗯，
5: 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6: 嗯，
5: 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6: 好，
5: 来
6: 倒出来。哇，
5: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
6: 嗯，
5: 主持人您闻一下。
6: 嗯，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5: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 它可以十秒速溶，您看就十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6: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5: 因为我们的孟美滋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6: 好，
5: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6: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5: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6: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滋超值体验活动，你买六盒我们再送您六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5: 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滋限时推出买六送六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6: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滋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滋，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5: 您拿回家喝上一杯感受一下，您就会发现您花的这钱真值，实实在在的花在了刀刃上，一定会让您满意。
6: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滋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孟美滋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滋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没想到啊现在是买6盒送6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0: 孟美滋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 人买进，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

0: 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1: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儿。这酸枣仁儿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
2: 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得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
4: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你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5: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4: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5: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4: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5: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4: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1: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6: 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1: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
7: 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2: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

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如果老先生能够劝说你的儿子弃暗投明，投奔我们皇军，我绝对保证你们父子能够荣华富贵。

如果老先生觉得自己出面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写一封信给你的儿子，你明白吗？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吗？
1: 玉者，国之重器。
2: 报告，团长，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
3: 你，
2: 是。
4: 近日11时，周老先生在重兵押送下进入莱阳县县城，目前被关押在宪兵队的监狱。由于日军事先将监狱清空，故内部具体情况不详，估计宪兵队的守卫兵力将超过日军的3个中队。

0: 进来。
1: 据莱阳内线报告，八路军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老先生已被押解到莱阳县县城。
2: 你说什么？
3: 周老先生被鬼子抓了？
2: 不可能，他们是不是弄错了？
3: 团长，千真万确。
2: 到底怎么回事？
3: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
4: 赶快去给我查清楚。
3: 是。
2: 李座，属下请您带兵去救父亲。
4: 指挥，你先别急，你父亲被抓，我心情跟你一样。你让我想想，
2: 苏王，我怕再想就来不及了。吕座，
4: 哎，指挥，起来说话。
2: 吕座如不答应，指挥绝不起来。
4: 指挥，来，起来，起来，听我说，这样。你去虎头山找周卫国商量商量，看他怎么做准备。
2: 谢吕座。

0: 您就是周地仙周老先生吧？魏国经常提起你，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最敬佩的就是你。这些年来他一直记得您的教诲。
1: 阁下是？
0: 老先生你好，我是竹下郡，请多关照。今天来这里既不是审讯你，也不是诱骗你，而是专门来看您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父亲。我没有欺骗你，我和你的儿子周卫国是在德国柏林军校的同学。造化弄人啊，既让我们成为了好朋友，又让我们两国处于敌对的国家，还有我们都是军人。不过您的儿子很像您，值得您骄傲。
2: 首长，让我离开八路军。
3: 离开八路军？为什么？
2: 我要去救我的父亲还有陈毅。
3: 那为什么要离开八路军呢？
2: 我不能那么自私，让我的……
3: 你别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周老先生是民族英雄，营救周老先生本身就是我们八路军分内的事儿。
2: 可是不离开八路军，我不能擅自行动。
4: 报告，参谋长，卫国。
5: 兄弟，邱团长。
3: 啊，周老大。
2: 大哥，你怎么来了？
3: 你们坐下说。
4: 我带着朱老大一起去了莱阳。
2: 情况怎么样？
4: 张仁杰现在关在宪兵队，陈毅的下落还不知道。
2: 为什么还关在宪兵队？
6: 哥，
5: 咱爹他
2: 小辉，
5: 这出什么事了？兄弟，刘团长，这到底都出什么事了？
7: 我们的父亲被抓到莱阳县城了。
5: 哎呀，那还等什么？还不赶紧去救啊！
3: 周老大，我们正在想办法。赵坚，
8: 到。
3: 立即以我的名义给军区发报，请上级批准我们立即营救周老先生。
8: 是。
9: 军区急电，陈军长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老先生。
3: 立即执行陈军长的命令。
7: 首长，请你批准我和你们一起行动。
3: 虎头山独立团最高军事指挥官是你周卫国，周卫国同志，下命令吧。
10: 周卫国は自分の部隊を連れ救出をする可能性が高い。不動山の攻撃隊を止めるな。
11: はい。閣下、八郎のあの女をどうするつもりで話すつもりですか？
10: 彼女は彼の女だ。彼にしてあげられることは彼女を守ることだ。
11: 心配するのは金英文がこれを諦めないと思っているのです。また特攻家の目も光っています。
10: 突撃隊が自分の捕虜を工事するのは何でダメなのか。
11: 閣下殿、心配してます。
10: 彼は彼女に会えるかどうかわからない。この戦争はどうなるかわからない。私はこうするしかない。
11: 報告します。本部からの命令です。国民党と共産党の情報網を見事に破り、竹下殿は大佐に昇格、宮本殿も中佐に昇格となります。二人は日本帝国の精鋭であり、ご父さんの全滅する日も近いことでしょう。
10: 師団長に伝えてください。今厳しい時ですから。
0: 焼酎いただきます。
11: はい。閣下、ご機嫌斜めですか。
0: 軍人同士で戦場で相手を勝てなかったら軍人ではない。
5: 团长，下命令吧。
6: 下命令吧，团长。
8: 下命令吧，团长。下命令吧。
7: 水生
6: 到。
7: 你带领特战队23分队驻守虎头山各个哨卡，1分队跟我行动。
6: 我跟你一块去。
7: 服从命令。
6: 是。
5: 报告。报告团座，周长官。
12: 你怎么了？
5: 军统局电令，清源警备旅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老先生。汤旅长让我带话给周长官，清源警备旅一团由刘志辉团长指挥，全力执行戴局长的命令。
7: 我即刻返回部队，咱们莱阳城下见。赵杰，
5: 到。
7: 你率领一营驻守虎头山根据地。
5: 什么？我？不。
7: 别跟我说不，服从命令。
13: 老周，你我兄弟一起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我几时蹲过卧？这一回你就算要了我的命，我也一定跟你去。
7: 老周，这情我领了，但是虎头山根据地的安危还有老百姓的安危比这次行动更重要，我全交给你了。交给你我放心。哥，
5: 你说
7: 我们一起去。
5: 好。
7: 邱参谋长，
3: 你必须让我和你一起去。
5: 杨德利，
11: 到。
7: 把邱参谋长
3: 饶过。你敢绑我？
7: 首长，你必须留下。根据地所有的军事行动由你全权指挥。

0: 大哥，兄弟，说，在我们正面攻城之前，带领你的兄弟，还有我的一分队，进城救人。啊，谢谢兄弟看得起我，救不出老爷子，我朱子明提头来见。
1: 曾哥，
2: 到，
0: 你配合大哥一起救人，一分队我交给你了。
1: 兄弟放心。
0: 各位好兄弟，我周卫国，
3: 我刘远。

0: 老先生，打扰了，我想让你见一位朋友。
1: 老朽在此地好像没有什么朋友。周老先生，这是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的政委张仁杰，是您儿子周卫国的搭档。
2: 张政委，来呀、啊，见见这个大汉奸，你们周团长的父亲。张政委，我们大日本皇军要感谢你，要不是你，我们还挖不出周老先生这个与国共两党皆有关联的。
1: 奸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张政委，请回吧。老先生，就是他，你才有幸到了这个地方。请，我现在就带你去见。
3: 你的儿子，
4: 周大哥，
5: 宪兵队的监狱全让日本人把守了，我的兄弟啊，都给撤上来了。哎呀，
4: 这可怎么办嘛？啊，怎么办嘛？
3: 监狱肯定是不可能了。李团长，这样，请你兄弟们密切监视宪兵队的情况。一旦周老爷子被他们带出监狱，马上报告。
6: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7: 朱老大，咱们只能见机行事。
3: 行，兄弟，听你的。
7: 好。
6: 报告，说报告，团长，周老爷子被皇军押到东边城楼上去了。走，跟我走。
8: 小哥都在，追击队都受阻しました。2名が死亡し、1人が怪我しました。
9: 突撃機体停止しろ。目標、2村。
6: はい。
8: 报告，参谋长，鬼子奔杨村方向来了。
10: 有多少部队？应该是竹下军突击队大部，我已经安排沿途设伏了。但他的突击队机动性和单兵作战能力都极强。
8: 卫国同志，判断的果然不错。鬼子果然趁机袭击虎头山，群众都转移了吗？
10: 已经安排好了。
8: 传我的命令，命令部队撤离战斗岗位。 立即进入虎头山腹地。
10: 参谋长，
8: 放敌人进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做好虎头山的防御，配合周卫国的营救计划。同志们，防御是为了什么？为的是不让我们根据地再受损失，而不是和敌人硬拼。

0: 爹，周团长，你就忍心看到您的老父亲因为你而遭此大难吗？中国历来讲究孝道，所谓百善孝为先，望周团长三思。爹。
1: 我有几句话想跟犬子说一说，可以吗？老先生，那就烦请您劝劝令郎。面不倒。

0: 魏国，爹！
1: 亏无多了，爹黑了。爹，我一定把您救出来。你们都在，好啊！爹今天能够见到你们，太高兴了。
2: 爹，志辉一定救你出来，
3: 我们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1: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用兵之道啊！日本人以我封诸残年之躯为诱饵，你竟甘心上钩，这是我周家的本色吗？
2: 魏国王儿，你难道忘了你重新起名魏国的含义了吗？你难道忘了为父说过的话了吗？爹，孩儿不敢忘。倭寇进去日，我儿还家时。
1: 这魏府就放心了，不愧我儿。阿元、阿文，指挥，你们听着，不要以我为念，保卫家国。记住，倭寇仇今日，我儿还家时，上马杀敌，方显狼儿本色。 都给我站起来！为父有子如你等，足畏平生。我中华男儿岂肯受之于倭奴？
4: 周老先生，注意你的言辞。
1: 为父今日一死，断你等念处。
4: 我儿要杀尽倭寇，保卫家国，九泉下，为父也含笑无怨了。哈哈哈哈哈！爹，爹，海哥，海哥，是这么贵？
5: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走，
1: 兄弟。

0: あなたたち後悔するぞ。
1: 試してさ、それが面白いじゃない。
2: 军区急电，虎头山独立团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周继先老先生的遗体，严惩叛徒张仁杰，同时转发给你们新四军军部电报，向周老先生致哀，请求虎头山独立团夺回周老先生遗体并严惩叛徒张仁杰。

0: 谢谢组织，谢谢领导，谢谢兄弟们。
1: 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6: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6: 是
5: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

0: 的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嗯、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嗯、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 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迪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4: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时尚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 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

0: 都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是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1: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

0: 友。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顶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1: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3: 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珠宝吧。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5: 帮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7: 400-826-3969，400-826-3969。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7: 400-826-3969，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7: 400-826-3969，400-826-3969，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3: 9.9元？
2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9: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

0: 来电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谢谢组织，谢谢领导，谢谢兄弟们，但我认为对张仁杰同志的处理还是再等等看吧。
1: 回国，老周，
2: 为什么？
0: 我们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啊。
2: 都这个时候了还要什么证据啊？
0: 还是再等等吧。我觉得别中了敌人的圈套。既然组织下达了救我父亲的命令，我一定执行。我很快就会做出作战方案，到时候会通知大家。在这里为国谢谢首长，谢谢兄弟们。
3: 军政部令。急令清源警备旅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虎头山八路军夺回周继先老先生的遗体。
4: 李座，这位周老先生到底是什么人？
3: 大家没有必要知道周老先生的来头，大家只要明白夺回周老先生的遗体是军政部下达的命令，而且军政部的命令说得非常清楚，要大家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虎头山八路军。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大家也很清楚，也就是说不管我们以前怎么样以后怎么样，就是现在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准备接受周卫国的命令。大家坐。
5: 宇座，凭什么呀让弟兄们冒死去抢个老头的尸体？
6: 就是还要听从周卫国的调遣。
5: 吕座，这可是让弟兄们玩命的事儿，别听军政部瞎指挥。
3: 放肆。
0: 周继先是我的父亲，就不劳大家费神了。
7: 吕座，指挥将亲率一团前去营救，执行任务。
3: 哎，指挥，稍安勿躁。
8: 报告吕座，张将军急电。
3: 念。
8: 清源警备旅汤炳全旅长，本人以私人名义，恳请汤旅长率部夺回周继先老先生遗体，特此致电。
0: 吕座的情谊，指挥心领了。谢吕座。
9: 报告。军统局急电。
3: 清源警备旅汤炳全旅长，周继先老先生在淞沪沦陷后为军统苏南情报网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恳请汤旅长务必率部夺回周继先老先生的遗体。
10: 诸位听明白了吗？
11: 卑职服从命令。
10: 赶快回到各自部队准备战斗。
11: 是。
12: 海林，

0: 周卫国，周卫国，你听见了吗？我张仁杰对不起你，我张仁杰是个混蛋。周卫国，小鬼子，来吧！
1: 지금 바로 돼.

0: 陆团长，周老爷子妆已经画好了。
1: 谢谢你，陆师傅，我就这么点钱了。
0: 这钱我不能收，不然的话乡亲们背后会戳我脊梁骨的。这样，我先走了。
1: 谢谢陆师傅。

店，您还是那么精神，那么严肃。爹，咱爷儿俩多少年没好好的说过话了，今天咱聊聊。

其实我对你挺不满意的，打我懂事起你就对我特别严厉，我样样做得最好，就像伯年老人家一个表扬一个笑，可是不管我怎么做您都会说还应该更好。爹，有的时候我就纳闷儿，您老人家到底会不会笑，

个人得失荣辱，别着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团家时。

0: 有陈县长的消息吗？听说被竹下郡抓的他们突击队呀，那还不赶快想办法去救？
1: 我会的。
0: 好，行，哥那就送到这儿吧。好，保重。你也保重。
2: 日军大本营再次对我中国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虽然这次进攻的重点是河南，但山东的日军也对我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我已接到命令，立即返回军区。军区对虎头山独立团的作战要求将在近日内下达。
3: 接到任务以后，我们会立即做出作战计划。
2: 嗯，魏国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没有了。
4: 刘远同志，你来宣布吧。好，经军区党委、团委决定，同意周卫国同志的入党申请。

0: 朱大哥，
1: 行，兄弟，什么事儿老你兴师动众的把我找来？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捎个信儿不就行了吗？
2: 我听我哥说，你查到了陈怡的下落，
3: 应该是被关在竹下郡的突击队。
2: 我这次请大哥来，就是想请大哥把我和我的警卫排带进莱阳县城。
3: 你是想救陈怡？
2: 是的。
3: 那魏国知道吗？
2: 我没和他说。
3: 好，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的人带进莱阳城。
2: 那就多谢大哥。
1: 慢，
3: 我有个条件。
2: 请讲。
3: 这次行动一定要把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带上。
2: 这个恐怕……
3: 兄弟，你要是不带，我们就自己去。那你自己想办法进城。
2: 好，我答应你。
3: 那我就去安排，但你要有耐心，多给我点时间。眼下这种时局，把这么多人给弄进城，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2: 明白，我这儿会随时做好行动准备。朱大哥，拜托了。
3: 告辞了，兄弟。
0: 郭一中，
4: 到。
0: 警卫排加强特种训练，随时做好出发准备。
4: 是。
5: 由于有一条重要的铁路支线从这儿通过，所以莱阳将会成为山东日军此次确保的重点之一。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新任中将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将调拨两个大队，补充莱阳的独立步兵混成旅团。据情报，金卫文近日将以满编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再加上伪军的三个警备团，兵力达到5000余人，将对我们泰丰和莱阳平原的敌后抗日政权进行围剿。下面我们请魏国进行作战部署。
6: 嗯，很简单，我和徐虎率领特战队一营三连，还有一营机炮连、教导营一连等几个轻干部队，深入平原地带，以统筹指挥平原地带的反扫荡工作。刘远、徐虎召集留下，其他人散会。
7: 是。

0: 魏国，有事儿，三哥。
1: 我有个问题。说。你这次的兵力够吗？你怎么突然担心我的兵力了？我周卫国带兵没有够的时候，也没有不够的时候。
0: 好，那就好。我有个请求，这次行动我不想参加了，而且我想把我的分队带走。
2: 三哥，这是为什么呀？
0: 我要去莱阳县城救陈怡。
3: 我不同意。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就离开八路军。三哥，这事儿你不能冲动。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能一个人。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细升级高含量。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
4: 真是特别脆弱。
5: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6: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

0: 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4: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荣厂家。
0: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亚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一百。

0: 98元的雅德绒胺糖软果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胺糖软果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2: 爸，没事吧？
1: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3: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胺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1: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4: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5: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胺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胺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胺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胺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胺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 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他补氨糖增润滑。
4: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6: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5: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
5: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亚德绒，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 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0: 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九毛九，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 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嘛，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大家好，欢迎关注第一眼新闻。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两点到明天下午两点，重庆东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或有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本轮降雨呢是八月二号起自西向东来袭的。面对强降雨，我市各地各部门强化监测预警，有序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人员转移避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八月三号中午，记者在忠县善广乡金钟村看到，受暴雨的影响，部分道路积水严重，最深处达30厘米。而在暴雨来临前，当地镇村干部已经组织地灾点附近的17户35位村民进行了避险转移，其中有6户12人被临时安置在了村党群服务中心。
2: 我们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质灾点很严重，就是每一次那些干部下乡来，暴雨以前都提前给我们人去转移，为了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来到这里就是各方面安排得很好。生活呀，住宿啊，都可以。
1: 截至八月三号，

0: 下午五点，中县27个雨量站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当地已累计避险转移541户1035人。虽然目前雨势已减弱，但未来还将有分散阵雨，各项应急排险工作仍在有序进行中。本轮强降雨，万州区启动城市内涝灾害防御三级响应，采用线上推送预警加线下入户提醒相结合的模式，打通防汛预警最后一公里。昨晚九点过，雨势持续加大，五桥街道五间桥社区干部再一次深入辖区易发生险情的地方排查，每到一户，社区干部都会仔细查看居民房前屋后情况，反复叮嘱安全注意事项。
1: 你们睡觉啊那些要注意点，对不？如果说是随时把那个关注到啥子，有情况的呢，我们赶快要撤离，对不？全业值守，每隔一段时间，雨大了过后，我们都要出去，在有危险的地方去看一下。
2: 特别是容易出现地质灾害的地区和城市内涝点，我们安排的工作人员进行24小时值班值守。尽最大的努力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受降雨的影响，昨晚梁平区双桂街道一小区地下车库因坡面汇水倒灌出现积涝，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梁平支队闻令即动，及时化解了积水险情。
4: 3号晚上8点，记者来到新茂盛世华都小区时，现场已拉起警戒线，应急队员正冒雨作业，采用排涝车和大功率设备对地下车库积水坑持续抽排，接入市政排水沟压降水位，
5: 还是有5公分左右。好，我们那个备用泵抽取了吧，还是不得行。好，那个陆续的了吧，那个水位了打开了吧，都在上升。
4: 小区物业随即向专业应急队伍寻求帮助，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梁平支队接到指令后，立即组织人员装备赶到现场。经过30多分钟的紧急处置，坡面汇水倒灌险情得以控制，车库积水排净，居民车辆、地下空间均安全无恙。
5: 处置完毕后，我们向那个小区物业保安，介绍了一些，关于那个防涝排涝的一些常识。加强群众的群防群治，共同度过汛期。
3: 受降雨的影响，昨天清晨全市超过80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其中5条超警。今天上午，我市连发2道水情预警。
4: 上午10点，市水文监测总站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预计钱江区阿彭江卓河坝站未来12小时将出现明显涨水，最高水位将超过警戒水位1至2米，涨幅约为5到6米。同时发布洪水蓝色预警，万州区磨刀溪龙居镇站将出现接近警戒的最高水位。
6: 气象部门预测，今天晚上到明天，我市的东部及湖北仍有一个降水过程，仍需关注东部的一些中小河流的涨水。
4: 为积极应对本轮强降雨，水利部门滚动开展会商研判，持续多轮次对梁平、中县、万州、开州等27个区县开展指导提醒。针对存在小流域山洪、中小河流涨水风险的区县，点对点发送风险点清单，锁定防御重点。
7: 为了做到雨到哪里响应就跟到哪里，动态调整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的范围和等级。截至目前，已对钱江区酉阳县等17个区县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对巫溪县、城口县等8个区县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
4: 昨天上午9点到今天上午9点，水利部门已累计发布中小河流涨水、小流域山洪等风险预警信息97期，发送预警短信2.5万余条。同时对值班值守和风险点进行抽查，全市累计排查防洪薄弱点、山洪沟口、水库等重点部位5100余处座，巡查堤防300余公里。
7: 当前重庆仍然处于防汛的关键期，我们将继续强化应急响应、监测预警、工程调度、风险排查等防御措施，筑牢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底线。
3: 受重庆、贵州等地降雨的影响，今天重庆火车站临时停运列车12趟，主要为重庆开往北京、上海、昆明、惠州等方向的列车。今年1至7月，我市全面提速以轨道交通为主导的公共交通重点项目建设，完成投资超过116亿元。
8: 近日，重庆轨道交通27号线的首列车通过吊装，顺利入驻璧山停车场，标志着全线正式转入现场调试阶段。27号线列车专为重庆山地地貌定制，具备爬坡能力强、运行噪音低等突出优势。

0: 月，全线土建工程累计完成95%。
1: 建成投用后，串联起重庆东站、重庆站、沙坪坝站三个铁路客运站，从 B3 至重庆东站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1小时以内。今后27号线还将和 B 同线实现贯通运营。
0: 作为重庆市首条城轨快线，从增加到两江影视城的15号线已进入施工冲刺阶段。15号线全长约72公里，设25座车站，总投资约482.4亿元，采用全自动运行系统，6辆编组试运地形车，最高运行时速140公里。
2: 15号线井口至两江影视城段18座车站主体结构全部封顶，区间已全面实现动通、轨通、电通，设备安装及装修整体完成95%，目前正在进行联调联试。
0: 包括轨道27号线、15号线在内，今年1至7月，重庆交通开拓集团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16亿元，完成率63.5%。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强力推动超200公里轨道线路等重点项目建设，不断扩大有效投资，并重点推进轨道交通15号线井口至两江影视城段的开通工作，确保如期通车，进一步便利市民出行。
4: 来自重庆机场集团的最新统计显示，受暑运客流不断增加的影响，截至8月2日，江北国际机场今年的旅客吞吐量成功突破30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3天。
5: 暑运期间，江北国际机场日均航班量稳定保持在1000架次以上，累计保障旅客518.4万人次，同比增长9.3%，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倍。
6: 7月27日，全天保障航班1113架次，突破江北机场空航以来历史记录。7月31日，单日旅客量超17万人次，创下暑运新高。
5: 为满足旅客多元化的暑运出行需求，江北国际机场今年新增亳州、天水、嘉兴、武夷山等国内直飞航线，并大幅加密上海、杭州、南京、西安等国内热门旅游航线。目前经重庆中转前往新疆、西藏、云南的日均航班量分别超23班、13班、26班。同时，江北国际机场不断织密国际地区航线网络，暑运期间再飞国际地区客运航线达到40条，每周超过250班次，同比提升40%以上。截至目前，江北国际机场今年国际地区旅客吞吐量达174.4万人次，同比增长36.4%，增速在全国10大机场中位居第一。仅7月份，重庆边检总站共查验出入境旅客24万余人次，其中外籍旅客近7万人次，同比增加84.7%。
7: 针对出入境旅游团队、研学团队以及携未成年儿童出行家庭增多的暑运特点，重庆边检总站实行团体预约、批样查验、快速验放模式，有效缩短旅客候检时间。
4: 打造清爽、有序、美观的城市公共空间。今年，我市针对城市道路红线外围围挡设置不规范、管理不到位、安全隐患突出、影响城市风貌等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整治。截至目前，中心城区已累计拆除围挡172处，面积8万多平方米。
0: 在南岸区无人机灯光秀活动期间，为保障观众安全而临时搭建的安全围挡虽发挥应急管控作用，却与南滨路开阔江景及滨江公园整体风貌形成反差。今年，南岸区城市管理局联合南滨经济带发展中心将该区域列为重点整治点位，对活动区域围挡实施应拆尽拆、应换尽换。
8: 对沿途的围挡进行了拆除，共计拆除了136米，将围挡同步更换为了与周边景观相适配的枪头栏杆，兼顾美观与管理的需求。
9: 现在拆除了以后呢，公园的颜值也一下提升了很多。
0: 在两江新区，当地探索出拆围加利用的新路径。金山大道沿线有3块紧邻的闲置地块，长期被一围了之，杂草丛生，环境脏乱。城市管理部门联合街道将3块地统一纳入小微停车场建设项目，并根据区位条件和市民要求，改造为2处标准化停车场和1处休闲健身场地。
10: 有充电站， 有洗车场，为周边市民充电便捷方便，洗车也方便了。

0: 现在比以前环境好多了，以前没人之前这儿就是围起来吧，环境也比较差，现在停车啊绿化这些都很规范了。
1: 通过强化审批管理、排查巡查以及严格执法等工作措施，累计拆除围挡172处，面积8.5万平方米，超期围大见小、围而不见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2: 危险废物治理是污染环境攻坚战的重要一环。针对治理中存在的难点痛点，国市研发了鲅鱼治废应用平台，以数智赋能治废取得良好成效。该成果近日入选2026年第二季度数字重庆建设应用场景大赛应用场景领跑者榜单。
3: 走进市生态环境局，鲅鱼治废数字大屏跃动闪烁，实时刷新着当天全市危险废物的移动轨迹。
4: 我们可以实时了解到是谁接收它的，谁进行处置的，什么时候进行处置的，每一个环节实时的上传到系统，我们可以对危险废物进行完整的溯源追溯。
3: 危险废物包括机油、医疗废物、报废化学品喷灌等，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等危险特性，而它们的产生多集中在企业和机构，治理中长期存在转运轨迹难以追踪、违规行为发现滞后等难点。为破解这一痛点，鲅鱼治废应用应运而生。该应用依托数字重庆1361整体构架，打通了生态环境、交通、卫生健康、公安等19个部门的150多项数据。目前，全市已有4万多家涉危废企业被纳入系统监管。
5: 创新建立了鱼固马的全市民周期管理体系，为每一包危废赋予专属的数字身份，并且呢，我们融合了 GPS 的轨迹，实现我们室内危险废物的精准定位，也可以随时的一键查询危险废物的流转信息。
3: 不仅如此，鲅鱼治废还系统构建29类问题智能识别规则和4大核心算法模型，依托 AI 技术全面提升危废风险识别、预警、处置的效率和精度，将问题识别效率提升至85%。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功能，通过跨部门数据融合和协同监管，不断消除空白和盲区，推进危险废物源头全量纳管。推动危险废物治理模式从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主动预防转变。
2: 好的，感谢关注第一眼新闻，再见。
7: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8: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9: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对1的视力解决方案。
8: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11: 我是张真，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5: 9.9元能吃几天呀？
1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6: 不满意能退吗？
1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先来看头条，有消息说呢，三大存储原厂近期已经完成了2027年全年产能分配的谈判。DRAM 与高带宽存储器 HBM 产能已经全部提前售罄。这一消息直接坐实了此前市场关于2027年将是存储最短缺一年的预判。需要注意的是呢，该消息目前仅来自于行业人士爆料，尚未得到原厂官方确认。由于全球存储芯片市场正经历严重的供给短缺，在深圳华强北，价格传导效应已经清晰可见。原本暑期是大学新生装机、学生群体换电脑的传统旺季，但是现在却成了不少学生和玩家眼中的最贵装机季。近日，记者走访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的多家商户，了解到，受全球主要显卡生产商发出新一轮涨价通知的影响，目前各大显卡品牌的工厂都已经全面执行封仓政策，暂时停止对外批量出货，全球流通环节的现货供给快速收紧。
1: 因为上游之前有通知说会涨价，但是不知道涨价的浮动会这么大，可能说以前觉得说涨价就涨个几十块钱，没有想到说是涨了几百，一片涨几百几百的涨。
2: 如果你是买高端显卡5090DV2，一片显卡涨幅的空间的话，差不多有4000块钱。
0: 商户介绍，这两天显卡涨价的幅度基本在30%左右，除了显卡外，固态硬盘、内存等核心硬件的价格近段时间也在持续上涨。
3: 短期内影响是非常大的，很多已经谈好的价格、谈好的单子都没有办法继续接了，客户不会接受这个价格的。
1: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装机量会下滑。
2: 整体下滑呢，有没有一个对比，大概下滑多少？
1: 大概像如果说每天10台的话，应该现在缩减腰斩吧。
0: 有电脑维修商表示，因配件价格上涨，不少原本计划换新的客户选择通过升级硬盘、内存等配件来延长旧电脑的使用寿命。近期前来档口维修与扩容的业务量呈现明显上涨态势。
4: 这样的话可能会比正常多一点，因为现在好多人用电脑用的坏了嘛，然后现在想买的话又觉得太贵，因为笔记本现在大幅度都在涨价，如果说买的话又觉得不划算，所以就说还是想着修一下，找我们修一下，然后将就再用一下。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中国证监会数据显示，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已达3.2万亿元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的市场需求日益增强。8月4号，据新华社报道，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局设计保护条例公布，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数据，2025年中国芯片设计产业销售额约8357亿元，同比增长29.4%。在全球半导体市场持续扩容的背景下，先进封装测试产能正加速扩张，芯片设计企业在知识产权布局方面的需求也同步提升。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截至7月31号，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8月3号，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自主3代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太平岭核电项目1期工程于2019年4月8号获国家核准，项目2号机组于2020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 今年1至7月，我市全面提速以轨道交通为主导的公共交通重点项目建设，完成投资超116亿元。
5: 近日，重庆轨道交通27号线的首列车通过吊装，顺利入驻璧山停车场，标志着全线正式转入现场调试阶段。27号线列车专为重庆山地地貌定制，具备爬坡能力强、运行噪音低等突出优势。整车搭载车辆健康智能诊断系统等多项行业领先技术。27号线西起璧山区璧山站，东至巴南区惠民站，全长约56公里，共设15座车站，项目概算总投资362亿元。截至今年7月，全线土建工程累计完成95%。
6: 建成投用后，串联起重庆东站、重庆站、沙坪坝站三个铁路客运站，从璧山至重庆东站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1小时以内。今后27号线还将和碧桐线实现贯通运营。
5: 作为重庆市首条城轨快线，从增加到两江影视城的15号线已进入施工冲刺阶段。15号线全长约72公里，设25座车站，总投资约482.4亿元，采用全自动运行系统，6辆编组试运地形车，最高运行时速140公里。
7: 15号线井口至两江影视城段18座车站主体结构全部封顶，区间已全面实现动通、轨通、电通，设备安装及装修整体完成95%，目前正在进行联调联试。
5: 包括轨道27号线、15号线在内，今年1至7月，重庆交通开拓集团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16亿元，完成率63.5%。
8: 接下来，我们将。

0: 持续强力推动超200公里轨道线路等重点项目建设，不断扩大有效投资，并重点推进轨道交通15号线井口至两江引行车程段的开通工作，确保如期通车，进一步便利市民出行。
1: 当前暑运已经过半，重庆高速迎来避暑出行高峰。数据显示，全市高速路网单日最高车流量突破107万辆，较平日增长超15万辆。周末车流峰值特征明显。
2: 暑期避暑游持续升温，余霄复线高速仙女山、武隆南等景区周边收费站周末车流激增。高速运营部门开启全员保畅模式，高峰时段全开车道，动态增设备用通道，快速疏导车流，并针对性升级高温便民服务，全力保障通行顺畅。
3: 针对暑期高温车辆易抛锚、爆胎、水温过高等问题呢，主动靠前包扶，提供应急加水、简易故障协助处置、道路救援指引等服务。
2: 连通黔渝两地的渝黔高速同样车流爆满，交通执法部门强化沿线收费站、服务区管控，并联动贵州高速开启跨省连勤联动，筑牢暑运通行安全防线。
4: 增加人力物力，对我们的那个充电桩、加油站以及其他的设施设备加强维护，来保障我们市民朋友的顺利使用。其次呢，我们是加强了我们的执法监督，针对网约车、旅游包车等重点车型呢，加强监管，严防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
2: 据了解，本次暑运车流周末峰值突出，周末日均车流较平日高出10万辆以上。执法部门提醒市民出行可实时关注路况，优先选择三环、渝穗复线、渝霄复线、渝筑高速分流必堵、错峰安全出行。
1: 暑运期间，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高度叠加，重庆铁路客流持续处于高位运行。最新数据统计，暑运首月，重庆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702.6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22.7万人次。
2: 客流数据显示，今年暑运重庆铁路省外热门出行方向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南宁、西安、成都、贵阳等城市，市内热门客流主要前往万州、黔江、丰都、石柱等区域。随着学生返乡、研学出游，暑期社会实践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暑运首月重庆火车站累计发送学生旅客6.8万人次，同比增长40%以上。针对持续攀升的客流压力，重庆火车站精准调配运力，细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5: 加强车票预售和候补数据分析，精准实施一日一图，日均开行旅客列车694列。同时，通过加开北京、广州、上海、昆明、长沙、武汉、南宁、兰州、成都、贵阳、万州、石柱线、黔江等热门方向的旅客列车共计1626列，持续做好运能投放。
2: 据铁路部门预判，8月中下旬，随着各大院校陆续开学，重庆铁路将会迎来学生集中返程高峰。为此，重庆火车站提前部署，将增设学生票务专窗，常态化开展学生票优惠政策、新生预约购票服务的宣传解读，持续优化学生购票流程，全方位提升学生群体出行服务保障水平。
1: 好，我们资讯继续。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扰乱全球石油供应，引发油价上涨，许多石油企业利润大涨。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等油企利用高油价赚得太多，并表示这些公司应该降低油价。
6: They're making too much money. Okay.Based on a shortage, they're making too much money. I don't like it.
7: 特朗普还说，油企最好降低汽油售价。对此，美国石油业协会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油价上涨是由全球供需关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等重要航道持续面临不确定性所驱动，而非任何一家公司所为。路透社指出，特朗普经常利用公众压力对美国企业施加影响。今年11月，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而油价走高和居民对生活成本上涨的担忧或影响选情走向。据报道，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美国零售汽油价格已上涨超过30%。
1: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8: 由于近日发布的财报表现良好，三号美国亚马逊公司股价创下历史新高，市值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据了解，亚马逊公司近日公布的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受强劲的人工智能需求推动，该公司云业务大幅增长。第二季度该公司调整后每股收益为1.97美元，营收为2006.1亿美元，都超出了分析师预期。美国彭博社日前报道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日本财务省8月3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1号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日产汽车公司3号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得益于降本增效举措以及美国、日本市场销量回暖，公司在截至6月末的2026财年第一季度实现扭亏为盈。财报显示，当季公司销售额达2.96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69亿元，同比增长9.5%。当季净利润达37.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亿元。此前，日产连续出现巨额亏损。
1: 据阿通社报道，阿联酋迪拜的两处室内景点通过融合娱乐、教育和环保体验，吸引大量家庭游客，助力迪拜打造全年旅游目的地。
7: 迪拜的绿色星球热带雨林和迪拜蝴蝶花园，与海滩、水上活动和水上乐园共同构成夏季旅游的支柱。绿色星球位于迪拜市中心，是一座室内热带雨林，拥有超过3000种动植物。游客可体验热带降雨，探索4个不同层次的雨林区，并参与雨林露营和一日动物管理员等活动。迪拜蝴蝶花园每月饲养5000至10000只蝴蝶，具体数量视季节和供应情况而定。该花园还定期为学校提供教育参观，让学生了解蝴蝶生命周期和多样性保护，培养环保意识。花园自2015年3月开放以来，已持续运营超过10年，为各年龄段游客提供沉浸式自然体验。
1: 今年3月开始的美伊冲突对迪拜一些最著名的地标造成了破坏，包括5星级的棕榈岛费尔蒙度假酒店和卓美亚帆船酒店，后者目前正在修复，预计需要18个月时间。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再会。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来看天气，昨天傍晚到今天早晨，我市大部地区都有降雨产生，其中东部大部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了白天，雨水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预计今天夜间东部地区降雨仍将持续，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以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明天白天东部地区继续维持阵性降雨天气，但局地仍有大雨，其余地区继续维持阴天到多云。后天雨水主要是集中在东南部地区，其余地区午后偶有分散性的阵雨飘落。由于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大家需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市区多云，26到34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4到32度。万州小雨，24到32度。潜江中雨，20到28度。南岸多云，24到31度。长寿多云转晴，25到33度。江津多云，25到33度。河川多云，24到33度。南川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綦江多云转晴，24到31度。荣昌多云，25到34度。 梁平小雨，22到31度。垫江多云转晴，22到31度。中县小雨，23到32度。云阳小雨，24到33度。石柱小雨，21到31度。秀山中雨转雷阵雨，22到30度。酉阳中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彭水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3到30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农历6月22。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强降雨持续影响我市各地，紧盯雨情水情，加强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全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
1: 聚焦地质灾害、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各地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
0: 提升群众满意度幸福感，各地精准施策办好民生实事。
1: 以下是详细报道。
0: 本轮强降雨持续影响我市多个区县，昨天16时起，我市针对万州、梁平、云阳、潜江四个区县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调整合川、北碚、涪陵、忠县、丰都、石柱、开州、彭水八个区县为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紧盯风险点位，加密巡查排查，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与分段分级分类分层递进式预警校应机制，有序组织避险转移，全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
2: 气象快报显示，昨天18时到今天6时，我市东部大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万州、开州等两个区的25个雨量站大暴雨，丰都、梁平等12个区县的213个雨量站暴雨。昨天8时到今天8时，开州区累计转移群众2131人，在南雅镇民安村一处地灾隐患点，威胁着周边10余名老人的安全。他们平均年龄超过70岁，大多腿脚不便，而受限于地形坡度，转运车难以靠近。党员干部在暴雨中一趟趟往返，将老人们送上转运车，全部安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啊，
3: 老公，慢点哈，我老年人啷个弄得走，他今儿莫担心，我们要来人。
4: 感谢他们嘛，我啷个弄得过来。
5: 在转运后，我们落实了镇村干部全程跟踪服务，直到我们这个风险隐患消除过后，再有序组织群众返回驻地。
2: 截至昨天17时，忠县累计避险转移541户1035人。在土井乡长溪村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这里配备了基本生活物资，一日三餐均有保障。据了解，接到预警后，当地对临河、临崖、老旧危房、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了拉网式排查，逐户敲门、逐人核实，及时组织危险区域79户146人撤离。
6: 冒着大雨就马上给我们转移出来，

0: 我们很感激，确实那些干部很辛苦。
1: 转移过后，我们同时做好这个安置点位上的医疗服务，还有这个保障好他们的食宿以及这个思想安抚工作。待这个降雨结束之后，我们再组织技术人员对危险点进行一个复核。
2: 在万州，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联动村居工作人员、网格员、地质灾害巡防员组建联合巡查队伍，加密夜间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对高切坡、鱼塘边坡地灾隐患点展开拉网式排查。本轮强降雨，黔江区共有7个站点达到暴雨量级，当地调派专业救援队伍前至北部乡镇驻点值守，全天候进行隐患排查、险情预判。无锡县结合正在开展的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强化人防技防协同，在天元乡宝平村不仅可以见到网格员、群测群防员排查隐患、宣讲避险知识的身影，隐患点周边的多个 GNSS 位移监测站也全天候运行。
3: 遇到有异常，我们就进行敲锣、敲门、喇叭，通过这种形式转移群众。
4: 昨天清晨，全市有超过80条中小河流出现明显涨水，其中5条河流超警，截至目前均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2: 昨晚，石柱县冷水镇遭遇大暴雨，导致龙河水位快速上涨，部分农房被淹，农田被毁。由于预警处置及时，受灾人员全部安全转移。
5: 有执勤的干警、当地的干部，他们好多人都参与了帮我的抢救，很快就把物资转移了。
6: 我们是在重庆来避暑的，遇到一个下暴雨，立马喊我们转移。政府那方面还是安排得很好。
2: 三号晚，开州区境内多条河流水位上涨明显，相关乡镇街道迅速进入应急防汛作战状态。南门镇花林村地处普里河沿岸，当晚河水涨幅达到2.41米，村镇干部争分夺秒开展敲门行动，逐户转移临河低洼住户、老旧房屋住户以及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
7: 前期我们对地灾点转移了62户123人，目前正在对我们的防汛默认老街353人开展这个转移工作。
8: 根据汛情变化科学调度，提前做好河道巡查，均正推送汛情预警信息，为各乡镇街道防汛避险、群众转移争取充足时间。
2: 在中县白石镇，3条漫水桥河段水位上涨明显，镇村干部紧盯风险点位，加密巡查排查。在云阳，多条中小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记者在洞溪河平安段看到水位抬升明显，部分低洼地带被淹。当地对河岸地质灾害隐患点展开拉网式排查，在特危地段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并建立每2小时一报的水位监测机制。
9: 较平时水位已上涨约1米左右，我们将持续密切关注水情变化，确保一旦发生异常能够第一时间处置，全力保障沿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据了解，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水利部门持续多轮次对梁平、中县、万州、开州等27个区县开展指导提醒，针对存在小流域山洪、中小河流涨水风险的区县，点对点发送风险点清单，锁定防御重点。
10: 市区两级已经派出42个工作组赴重点区域驻守，和基层一起防、一起守。全市累计排查防洪薄弱点、山洪沟口、水库、山坪塘等重点部位5100余处。
11: 连日来，各地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聚焦地质灾害、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完善工作机制，落细相关举措，全面打通基层风险防控最后一厘米。
2: 在涪陵区江北街道，有一处长达5.7公里的危岩带，影响范围涉及5个村社区的2000多名群众。这段时间，高温和降雨交替，驻守地质工程师和网格员密切关注着岩体变化，无人机则按照预设航线自动巡航，实时传回高清影像。此外，还有7处固定式摄像头不间断盯防，为危岩带织起一张空地结合的立体防护网。
12: 一旦发现危岩有变量了之后哈，它都会实时推送到我们那个平台，然后进行短信推送到我们那个群防人员手上，然后让他们在下一步到现场来核实。
2: 在垫江县桂溪街道，当地依托群防群治机制高效处置一起山体滑坡险情。

0: 三号早上八点左右，社区网格员在雨后道路安全巡查中发现一处边坡出现滑坡，大量泥沙和石块滑落，立即通过141基层自治平台上报。
1: 街道马上响应，让我留守现场引导车辆行人。
2: 我们接到网格员上报后，第一时间安排街道应急消防队到现场进行排位，路面已清理完毕，道路畅通无阻，后续排位工作将根据专业勘查结果有序推进。
0: 聚焦消防安全，大渡口区对辖区高层住宅开展专项摸底排查，同时引导居民参与隐患自查自纠。对于独居老人等重点群体，消防人员联合社区网格员定期开展集中宣传和敲门入户宣传，细致排查居民家中电气线路、燃气管道是否存在隐患。
3: 依托高楼消防综合场景应用，通过指导社会主体线上进行日常的巡查和维护管理，安装物联感知设备，实现对建筑的消防安全情况的实时掌握，压实主体责任，加强管理质效。
0: 防溺水也是夏季安全的重中之重，紧盯野外水域风险隐患。永川区公安局复盘近三年溺水警情数据，精准锁定187处高风险水域，建立人巡、车巡、视频巡查、无人机巡检四位一体巡防机制，重点紧盯高温午后、周末及节假日等关键时段，加密巡防频次，强化动态管控，及时劝阻各类危险涉水行为。今年以来，当地未成年人溺水警情同比下降50%。
4: 针对群众野泳、岸边戏水等行为，远程开展喊话劝离，同步推送安全提示，常态化开展空中防溺水宣传，打通地面巡查难以覆盖的水域盲区。
5: 在全市范围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以来，各级各部门闻令而动，以高度责任感抓实除险固安。本轮强降雨中，石柱县冷水镇、中县土井乡、开州区南雅镇等地依托141基层自治体系、地进式预警、网格化校应、指令闭环落地，群众应转尽转，城市运行平稳，百日攻坚获实战检验。汛期未过，局地强对流天气频发，山洪地灾风险仍在，希望大家不松懈、不停步，绷紧安全弦，把排查校应、避险转移、隐患消耗做细做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警觉迎战后续变化，守牢安全底线。
6: 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决定，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26年8月18号下午至19号上午召开，建议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议程一项及选举，根据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有关规定，如需调整会议召开日期，授权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并予以公布。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以来，各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施策补短板、优服务，持续提升群众生活满意度、幸福感。
0: 开州区加快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在文峰街道，今年以来已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7个，整治外立面3400平方米，惠及居民3000余户。走进改造后的明镜石社区，路面坑洼不平、雨天积水难行的情况已彻底改观。新添的健身器材区方便了居民锻炼，智能充电桩等设施也同步升级。
7: 院坝现在整得非常平整，而且也有体育设施。现在特别是那个安装那个充电桩，每家每户都有位置充电，非常安全。
0: 中县将农贸市场提档升级纳入2026年重点民生实施项目，针对老旧市场环境差、设施旧、经营乱等痛点开展提质改造，包括环境清理、管网电力改造、更新消防配套等，同时加快推进农贸市场新建。走进提档升级后的中州街道齐盛农贸市场，摊位摆放规范有序，通道干净畅通，群众购物体验显著提升。
8: 它那些摊位改善后啊，那些菜品都摆得规规矩矩的，它都好看起来，比以前买菜的方便嘛，看起舒服些。
9: 今年中县共新建和提档升级农贸市场4个，目前已全面完工。通过改善硬件设施，提升市场交易环境，服务群众10万余人。
0: 在巫山往返暴龙镇和县城的水上航线是沿江居民出行赶集的重要通道，被称作峡江上的背篓轮渡。近日，运营13年的鸿运六号正式谢幕，渝巫山客1007全新起航。新客船长38米，宽6.4米，可载150人。船舶优化了空间布局，为村民的背篓、竹篮、农副产品预留了摆放空间，同时配齐空调、消防、防滑、隔热等便民安全设施，通航能力和安全标准全面提升。
10: 从小都坐起啊，坐了30几年了，确实蛮舒服。今天刚好遇到起带娃儿回来，确实舒服多。以后回来的话，都不用再那个颠簸的感觉，然后又不用那个拥挤，坐也舒服。
11: 以前呢，老船我开了10几年，它的晃动性大，抗风能力没那个强。现在新船稳性那强多了，各行它都改进了，安全舒适都要好些了。
12: 下步。我们将持续更新全线背篓轮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0: 在潼南，校园清凉工程正加紧实施，将为52所中小学统一加装空调3587套，同步新增变压器26台，全面升级校园供电体系。走进朝阳小学，崭新的空调设备已安装完成，学校正配合电力部门进行最后的线路检查和试运行测试，确保开学如期投用。
13: 潼南一中、朝阳小学等17所学校已完成近2200台空调安装，全区整体工程正加紧推进，力争8月底全面交付，让孩子们秋季开学就能在凉爽的教室里上课。
6: 数字重庆建设应用场景大赛2026年第二季度评选结果近日揭晓，由市交通运输委与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联合打造的“愉悦与你同行”应用，变碎片化出行服务为全域服务一体化，获评应用场景领跑者。
14: 这里是轨道交通红旗河沟站，毗邻汽车站，是连接中心城区和区县的交通枢纽。过去受到属地政策以及运营主体等因素的制约，我市的公交优惠长期面临着多地多策的壁垒。在闸机口前翻包找卡频繁的切换支付方式，曾经是一道无奈的风景线。现在愉快码解决了这个问题。
0: 针对市民跨区域出行痛点，市交通运输委、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牵头联合多部门，打通社保卡、敬老卡、愉快码数据通道，依托愉悦乘车，实现老年人一卡一码全域免费乘车，同时面向全体市民开放愉快码乘车，做到一码通行、卡码同权。截至目前，这项改革已实现重庆范围全覆盖，惠及65周岁以上老年人口597.9万人。累计为群众节约办卡资金7000余万元，服务群众卡码出行达5亿人次。
15: 我老家是富力的，如果说来娃儿那点儿，就要几张老年卡，忘了到老年卡买票。现在娃儿给我弄了一个愉快码，公交、轻轨那样都可以直接免费坐，自动升老年卡，
16: 换乘优惠、月度打折全部都保留，上班族日常乘坐更加省钱。重庆范围内无论走到哪里乘车都不用切换软件。
0: 这一变化背后是重庆交通治理的数字化系统性重塑，由市交通运输委与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联合打造的与你同行数字化应用平台，集成愉悦乘车、愉悦学车、愉悦修车、枢纽治治4大核心场景，构建起覆盖出行、驾培、汽修、调度的多跨协同智慧中枢，持续提升全市公共交通服务质效和群众满意度。
17: 下一步不断深化数字赋能与改革创新，迭代客运枢纽大客流协同输运，优化愉快码出行服务，持续优化 AI 智能体服务能力，覆盖更多群众出行用车场景，实现与你同行从基本能力向体系能力跃升。
5: 为期2个月的暑运已经过半，最新统计显示，随着暑运客流不断攀升，我市多项交通数据创下历史新高。
0: 暑运以来，重庆高速路网单日最高车流量已超过107万辆，渝湘富县高速、渝黔高速等避暑大通道在周末时段车流量增幅较大，相关部门强化服务保障、执法监管，全方位护航平安出行。
3: 针对暑期高温车辆易抛锚、爆胎、水温过高等问题呢，主动靠前包扶，提供应急加水、简易故障协助处置，
18: 道路救援指引等服务。
19: 对我们的那个

0: 充电桩、加油站以及其他的设施设备加强维护。针对网约车、旅游包车、等重点车型呢，加强监管，严防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
1: 暑运首月，重庆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702.6万人次，其中学生通勤返乡、研学旅行、暑期实践等出行需求旺盛。首月学生旅客发送量6.8万人次，同比增长40%以上。
2: 精准实施一日一图，日均开行旅客列车694列，同时通过加开北京、广州、上海、昆明、长沙、武汉、南宁、兰州等热门方向的旅客列车共计1626列，持续做好运能投放。
1: 民航方面，截至8月2号，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今年的旅客吞吐量已突破30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3天达到这一节点。暑运以来，江北机场日均航班量稳定保持在1000架次以上。截至目前，机场国际地区旅客吞吐量达到174.7万人次，同比增长36.4%，增速在全国10大机场中位居第一。
3: 7月27日，全天保障航班1113架次，突破江北机场空航以来历史记录。7月31日，单日旅客量超17万人次，创下暑运新高。
4: 针对出入境旅游团队、研学团队以及携未成年儿童出行家庭增多的暑运特点，重庆边总站实行团体预约、批样查验、快速验放模式，有效缩短旅客候检时间。
1: 大美中国西部如歌国际音乐故事会近日在重庆国泰艺术中心举行。故事会围绕大型双语音乐纪录片《西部如歌》的创作过程，将其中的精彩歌曲及片段通过中外音乐人同台演绎的方式沉浸式展现。据介绍，《西部如歌》由重庆市委宣传部指导，西部国际传播中心出品，记录了国际知名音乐人深入中国西部9省区市的采风历程，展现汉、土家、藏等10个民族的日常烟火，用音乐向世界传递中国西部的多彩与开放。该纪录片已于7月27号上线，全网阅读量超过9000万。
5: 当你通过音乐进行跨文化交流时，尊重另一种文化，推动不同文化交流互鉴，这是我对这个项目的期望。
6: 去记录、去传播了西部10个民族各自的音乐，强调我们在保持传统的同时望向未来。通过跨地域、跨风格的文化传播，突出的是人类之间的情感是共通的。
7: 新闻播送完了，
8: 感谢收看，欢迎继续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7: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依法行政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要求，行政机关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清晰的权力边界。近日，垫江县部分村民向本栏目反映，他们在农村老家申请建房、办理审批手续时，被镇里要求先缴纳一笔建房安全保证金，拒不缴纳则不予核发相关许可，无法动工。那么，镇政府以保证金作为建房审批前置条件，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吗？
1: 收取保证金的事发生在垫江县高峰镇。最近两年，家里建房的村民都缴纳过这笔建房安全保证金。
2: 要有1万块钱，
3: 必须要交吗？
2: 必须交。
1: 1万元的保证金是通过农村商业银行直接打到垫江县财政局高峰镇人民政府的账户上，村民需要出示打款回执单，才能取得农村宅基地批准书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然后才能开工建房。如果施工期间有违反用地环境保护规定的行为，尤其是有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保证金就会被扣罚。
4: 假设他在查起你没戴安全帽，一会儿是扣500。
2: 只要他查到了，他都给你扣1000、2000、3000，万一

0: 做了谁，他都把钱都给你扣了。
1: 补交得不得行啊？
0: 补交不得行，不赔给你。
2: 记者采访时见到了高峰镇村镇建设服务中心的主任冯月。冯主任介绍，建房安全保证金是从2024年开始收取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农村自建房规范有序的进行。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安全管理。
3: 为了保证农

0: 与保证金。
1: 为什么要以这个要收取保证金这种方式来加强管理呢？
2: 如果是我们收了这个之后，我们去跟他香港农农行会跟他检查的时候跟他说啊，他都很听我们的，然后按相关的要求建好。
0: 冯主任的意思是，收取保证金后，管理工作更好开展，更加有效。这话或许有一定道理，但这里却始终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需要回答：收取建房安全保证金依据在哪里？
2: 从法律的角度讲，确实没有收费的依据。
0: 垫江县规资局桂东规资所副所长杨鹏荣也证实了这个说法。
3: 目前在我们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里面是没有这个规定的。
0: 明知于法无据，却还要这样做，镇政府的做法遭到质疑也就不奇怪了。其实早在2022年，重庆市农业农村委、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就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就明确要求农村村民建房、宅基地申请审批和不动产登记颁证全过程所需费用按相关规定执行，不得违规向农民收取费用，增加农民负担。
4: 你只要是人家的资格条件符合再摆在那里的，你这个没有任何理由去拒绝人家那个修房，不能拿这个东西来卡人家。对于这种公权力来说啊，法无授权不可为。
0: 法无授权不可为，潘科长这句话道出了行政行为的边界。据了解，从2024年开始，高峰镇先后收取了300多户村民的建房安全保证金。虽然有些村民的保证金已经退还或部分退还，但仍旧掩盖不了于法无据的事实。采访中，垫江县农业农村委改革科科长潘洪亮表示，接下来他们会和住建委等部门一起采取措施，督促涉事乡镇进行纠正。
5: 基层治理面临复杂难题，这一点毋庸讳言，但越是困难，越要用法治思维去应对去破解。法无授权不可为，不应只停留在文件上，更应成为每一项具体行政行为的标尺。基层治理须臾离不开法治导航，希望诸如建房安全保证金这类缺乏法律依据的土政策能早日退场。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国茅台为您报时。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 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

0: 短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活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3: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4: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3: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2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5: 我们将冲击119和12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3: 十五五期间， 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五个月环比回升，七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6: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3: 傍晚5点，恒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7: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8: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3: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9: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3: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10: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3: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11: 一面要喷一面肥跟原台树内子土壤疏松，然后我们在身边用有机肥，
10: 大家一直各方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3: 在杭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杭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12: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3: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杭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一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13: 重新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花灾。
6: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3: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14: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3: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 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两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6: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林毅，你模仿李月色，
6: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7: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5: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8: 是你让他入局的。
9: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0: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7: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5: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7: 守护者们，
10: 身先士卒。
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1: 我开始1.5年的追婆生涯，
12: 那是我活了半辈子第一个属于自己的蛋糕。
11: 但是这个我也是今天才知道，那个蛋糕居然是我婆婆这辈子唯一一个有人给她买了一个生日蛋糕。我觉得还好我订了这个蛋糕。
12: 再有一点就是我退休的头一天，就有人给我送了一束花，那也是我一辈子收到的第一束花。
13: 哦，您的这第一次全都是对面儿媳妇儿给创造的。
12: 就是当时就觉得自己真糊涂，那孩子这么孝顺，我那时候就特别惭愧，感觉还特别对不起他。在这里，我想谢谢你，关关。
11: 妈， 你不用怕，你以后的日子我都会陪着你。
12: 妈妈答应你。
7: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Mr. Takeda is waiting for you. Please.
1: 总算你来了，李先生。看见李先生平安，真是太好了。上次你从大都会酒店不告而别，我们不知道你来回连公馆做客了，担心有人要对你不利，我们一直在找你呢。金王山的事儿非常抱歉，是我余下不言。
2: 对不起，李先生，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弥补我的错误。
3: 我从来不和不尊重我的人

0: 我们只上谈兵，不成气候。你干啥呀你？你有病啊！你吓我一大跳。
1: 盲人的眼睛不能视物，虽然五感中声闻未触的确比别人要敏感一些，但是对于突如其来的偷袭，是躲不过去的。所以你刚刚的。

1: 武田的反应，一下把自己给暴露了。武田从来不会对李爷色这样的，他不敢。
0: 之前不敢，之后他一定敢。
2: 啥意思？
0: 从李爷色死的那天算起，他在武田的眼前已经消失三天了。以武田的性格，他一定会起疑，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试探。
3: 李先生，我已经提醒他向你道歉了，你还是不给人南京打。嗯？Gentlemen，继续合作吗？Excuse
4: me, sir. Those Japanese club meets are really disgust. Could you stop them before they leave?
3: 我再重复一次，我这个人从来不会和不尊重我的人对话。武田科长，如果你认为你现在这样的做法对我有用的话，我现在还会坐在这里吗？
5: 禅还是有用的，啊！至少李先生现在愿意跟我对话了，啊，是不是？
3: 如果武田さん把现在的情形也能当作是对话的话，那我们真的就没有什么可交流的了。谢谢你，武田科长。我想我们之间的合作，这么应该告一段落了。

先生，别害怕了。我刚刚已经把金丹铲除了，一次长期的向你道歉。希望李先生可以重新考虑美食馆的合作。我杀他是因为他能力不足，在这么多客人面前给大里面一个丢脸了，不别在日本军人的身份活着了。

李先生，我的善意已经表达得很明显了。明天晚上，我将在大都会酒店设宴，展示向你致敬，开启我们的新的合作。想必李先生不会缺席吧？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酒店，目前说要设宴。别了，先上车。
1: 云，看什么东西啊？这么出神，杀人！胆子小，不要吓我。哎，你刚不是说有个消息要我带给王主席吗？嗯。

顾叔，来，慢点。顾叔，您先把它扶进去吧。

0: 夏小姐有什么事情吗？第一次任务就差点被武田枪毙，这就是你们的计划？夏小姐应该很清楚，今天的事情是个意外。
1: 那丁一今天能活着才更是个巧合。谢谢夏小姐的帮忙。
0: 但是咱们也有言在先，出了霓超声剧团的大门，那么剩下的，就是我和丁一之间的事情。所以，你就拿他的命去赌。如果这就是你们的工作计划，还不如让他回老家。那么，
1: 在显小姐的工作里。 从来就没有赌过吗，简小姐？我只能向你保证一件事：如果再有枪口对着他的时候，我还是会挡在他的前面。如果简小姐没什么事的话，那就先回吧。

0: 这么说，这个丁一真的是罪着过去的。
1: 对，不省人事。嗯，我知道了。明天大都会饭店的行动取消，我是不会同意的。
2: 我也不赞成。这个丁一即便天赋再高，始终没有受过系统性的数学训练，时间一长，肯定会露出破绽。更何况他骨子里就是一个小混混。
3: 完全没有半分情报人员应该具有的素质。今天的事实已经证明了，我们这次行动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效应。
4: 我想，我刚刚已经向两位解释得很清楚了。今天的行动，丁一完成得很成功，不仅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还间接地让武田杀了一名日军的破译。
2: 少爷，你是接受过专业的情报训练的，难道你不知道，情报系统工作原则之一是不能依赖于巧合和？

0: 他运气嘛，但是我也要告诉你，今天这件事情再一次证明了他具备一名特工该有的临场应变能力。
1: 明山，这个行动开启之前，你答应我什么呢？
2: 他说我答应你说，利用武田对李约瑟的信任，然后告诉他这密码泄露了，并把他换掉。这明天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呀。
1: 我说的不是这句，啊？
0: 我说的是，即使是计划失败了，也不过就是死了一个剧团跑龙套的而已。对咱们来说就没有任何损失。可是你现在呢？现在也不会有任何损失，计划不会失败，人也不会死。而且他不知道您的身份，不知道我的身份，也不知道据点到底在哪儿。即使他被拷问，他能供出什么来呢？
1: 可是我告诉你，现在是以助理的身份在跟他一起行动。
0: 他把你自己也给搭进去了。到时候我怎么向你父亲交代？杨山，顾司令是我的老上司，对我有知遇之恩。他把你好好的交给我了，你要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真的没法向你父亲交代。
1: 这样，老师，我亲自打报告到重庆，这件事情、这些行动的所有后果，我一个人来承担，可以吗？生死不论。如果您要还是不相信的话，等到天亮，我亲自向我父亲说明情况，可以吗？ 不用说了呀，你是你们顾家三代单传，就你一根独苗，你父亲是不会同意你冒这个险的。
0: 这就是我和我父亲之间的事情了，老师您就别操心了，好好补袜子吧。
1: 哎呀，年轻人，你是不知道，干大事是不拘小节的。

咋的？还怕我跑了？

0: 老板，再来两碗面。
1: 哎，好嘞。
2: 我这辈子都没像昨天晚上那么害怕过，吓得我真尿裤子。你知道我昨天晚上最后悔的是啥吗？我真应该把你端给我那碗阳春面给吃了，就算死我也得做个包子鬼。天底下再大的事儿，都没吃饭重要。
1: 面来喽。
2: 哦，你尝尝，指定。

啊，哎呀，我这个当老师的呀，我真是教不了他了。您这个当父亲呢，你得好好跟他说道。对对，啊，他来了，我把电话给他。啊，好，好，好。哎，你父亲。

0: 父亲，
1: 你的计划袁忠已经跟我说过了，你认为有几成把握？
0: 实话说，时间紧迫，不足一成。
1: 军人打仗不能靠运气，
0: 可是你每次上战场也有十成的把握吗？其实我想了很久，这是解决李约瑟密码唯一的机会了。成，可解我苏北战场之围；败，如果败的话，
2: 这可能就是我跟您通的最后一次电话了。
1: 我听远处说你受伤了。
2: 啊，小伤而已。您胃气好了吗？
1: 啊，好多了。
2: 你还是要按时吃药。
0: 每次生病都硬扛，不就是不服老吗？
2: 啊，父亲，
0: 儿子不孝，回来了这么久也没说回去看看您。但是自古忠孝难两全，我从小您就教育我们要身先士卒，所以说如果现在我能做些什么换取苏北战场上万千百姓生还的机会，我相信父亲是可以理解我的吧。

0: 人完成后记得回家看看。
1: 好，到那个时候我相信就不止我一个人可以回家了。

0: 古司令怎么说？哎呀，杨然，那就听听你的计划。
1: 正如我之前所说，日军空军幺五三部队就是最早启用里约瑟密码的部队之一。由于没办法破译他们的加密情报，所以根本不知道他们下一次的空袭时间还有目标是什么。你是想让丁一去骗武田？
0: 可是这个丁一，他毕竟不是李月色，就连密码系统最基本的算法也不知道。他根本不需要知道。但是我需要，老师，需要您的配合。
2: 我怎么配合啊？

今天晚上我会让丁一劝服武田，用里约瑟的密码给日本空军发送一条密电，密电的内容就是今晚发动空袭，而武田为了不泄露情报，一定会调动他仅能协调的空军153部队，而153部队的作战任务就是对苏北地区进行轰炸，那么驻守在苏北地区的就是国军的司令五营，所以只要司令五营在发了电报之后马上挂起空袭警报，那么在日本人眼里，里约瑟的密码就再也不安全了。

0: 哎呦，哎呦，现在已经都是早上9:30了。哎呀，就算是我打一个加急的报告，
1: 还得说服鲁苏战区总司令。这个流程要是走起来，恐怕内部还得有……
2: 绝对不行。老师，这一次的行动内容，一个字都不能泄露。
3: 你说什么？
2: 咱们上海站11个联络点被断了，这情报是怎么泄露出去的，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所以，这一次的行动，必须对站内封锁消息。
3: 荒唐！
2: 老师，据我所知，苏鲁皖边区的游击总司令李明阳是您的故友吧？哎，405营就是他的直属部队，所以只要老师愿意，根本不需要层层上报给重庆的。
0: 哎呀，你这个小滑头，小滑头啊！你算计来算计去，你算计到你老师我头上了。
2: 老师，这对您而言只是一通电话，但是对于苏北地区的百姓而言，就是生死存亡了。
0: 陆志明，你看他是不是在胡闹啊？
4: 值得一试。
0: 啊？
4: 值得一试。
0: 值得。
4: 我也赞成这个计划的执行者不能出于我们一试之外。哎
0: 呦，陆志明，你是不是忘了你以前说过的话？
4: 没错，鄙人至今依然觉得此事儿戏。可是，此计一成，功在抗战。我罗汉言出必行。就当真为你顾阳山鞍前马后，
5: 那又何妨？
0: 刚才我不过是试试你们的决心。行了，没问题。李总指挥那儿，我亲自跑一趟。
2: 那，阳山，替千万军。

0: 曹站长，您，
1: 时间还早着呢，着什么急？
0: 台州离这路程挺远的，开车最快的话也得大半天呢。曹站长您。

0: 不是，你干啥玩意儿？你进来，这不敲个门？你这吓我一大跳！你
1: 该起来了，少爷在下边等着呢。啊，行，再给我5分钟啊。 没规矩，偷看人家心思。

0: 少爷，那吩咐的内容定义都记住了，就当你去查验去了。
1: 辛苦了，吴叔。联系过战力了吗？我刚刚打他三次电话，没人接，可能还没回来吧。
0: 没人接。
2: 李总指挥看在我的面子上，真的让部队挂起了空袭警报，甚至拔营撤退，可日本人的飞机呢，却毫无动静。哎呀，这上面要是怪罪下来，你说这罪过是怪在我头上呢，还是怪在他头上？
3: 既然不愿去，何必答应他呢？
2: 哎呀，他呀，就是顾家宠坏了的一个大少爷，天真的很。我要是当面拒绝了他，
3: 他一扭头，哎，给他父亲告我一状，我这是何苦啊？
2: 哎呀，他呀想演戏呢，我可以奉陪。他要是去送死，哼。我呀，上有老下有小，我可奉陪不了。进来。
4: 报告，厂长，车子已经备好了。
2: 行了，我去了。
5: 如果他下午问起来，你就说我回过话了。
2: 车坏在半道上了。
6: 今天晚上八点之前，我会说服武田。让他利用李约瑟密码给日军的空袭部队发布一条指令，让他们准备空袭。八点整，你那边会让最近的405营挂起防空警报，以此来迷惑武田，让他以为李约瑟密码已经被泄露。
3: 如果武田问起你李约瑟密码是怎么泄露的，你会怎么说？
6: 我会说，是威廉董事告诉我的，我的心血被白白的浪费了。所以一气之下，我想回英国。哎，不对啊。
3: 嗯。
6: 那要是这个武田去找那个威廉董事这么一对，那不就都露馅了？
3: 不会的，这个威廉董事因为身体不适已经辞去了职务，他马上就要回英国了。你去参加他的酒会就是告别酒会，

0: 出啥事儿了？别紧张，车坏路上了，没联系上呢。没联系？不是，这没联系上，他咋知道车坏半路上了？顾阳山，离咱们要和武天见面，只差2个小时了，你这要万一8点整挂不上空袭警报，那咋整啊？你不会要取消行动吧？
1: 顾叔，哎，你呢？和顾叔先去饭店，
2: 好吧？
1: 我呢，先去趟站里。哎，不是，你上站里干啥？你都啥时候了？你还上站里？不是，你还没赶过去呢，弄好我跟武天这就酒都喝完了。
2: 放心啊，放心，我有办法把这空袭情报给挂上，好吧？
1: 那你有啥办法？你到时候告诉我呀。顾小山，你是不是要见机行事？哎。
2: 这可不是你的做事风格啊！我有办法。
1: 那有办法你倒是告诉我呀！可能岂止吗？啊！现在去送死的是我哎，连你老师都跑了。要是万一挂不起什么空袭警报的话，那武田第一个开枪毙了我。
2: 我告诉你，我呢，根本不是什么出烟队的，我效力于军统，但是出于纪律，我不能再跟你说太多了。但是请你相信我，有能力处理好这件事情。 狗屁！我就知道你没那么简单。但是丁一，你记住，今天的行动，无论发生任何时间，你都不会有生命危险。如果武田换掉了李月色的密码，那我们就成功了。你不会出任何问题。如果没成功，假如没成功，四零五营没有挂上空袭警报的话，只能证明你的情报有误，对吗？但是武田需要继续用李月色的密码来传递情报，所以他们根本不会动你。
1: 哎，那可是武田呀，他发起疯来连自己人都杀，你又不是没看。

0: 你看见过啊？让我顾小山也告诉你，无论发生任何的危险，我都会站在你的前面，挡在你的前面。行了，咱们分头行动。你先去饭店，我去站里。8点之前，我向你保证，一定挂起这个空袭警报。
1: 分头行动。
0: 那万一你有点啥事儿，你咋挡我前面？我会及时赶到诺曼底报销，在这之前，你只管拖住5天跟他吃吃喝喝就行。但是等我出现了之后，你再跟他进入正题，啊？
2: 你真是疯了。
0: 我的确是疯了，但如果像我这样的疯子再能多一点的话，千里车早就被赶出去了。

0: 顾叔，顾小山他能行吗？
1: 少爷说了，就肯定能行呗。
2: 哎，老顾，是不是你们家少爷拉的屎你都觉得是香的呀？你咋就那么相信他啥都行啊？
1: 哎，你想不想见见我们家小姐？
2: 啊？不合适吧？
0: 哎，我说老顾，你这毛病真得改改，怎么进谁屋都不敲门啊？不礼貌啊！万一你们家小姐搁屋里洗澡呢，咋整？

0: 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4: 我是张根儿，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 惠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四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一到三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两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6: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7: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

0: 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雄起山水，运重庆，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9: 我开始1.5年的追婆生涯，
10: 那是我活了半辈子第一个属于自己的蛋糕。
9: 但是这个我也是今天才知道，那个蛋糕居然是我婆婆这辈子唯一一个有人给他买了一个生日蛋糕。我觉得还好我订了这个蛋糕。
10: 再有一点，就是我退休的头一天就有人给我送了一束花，那也是我一辈子收到的第一束花。
11: 哦，您的这第一次全都是对面儿媳妇给创造的。
10: 就是当时就觉得自己这糊涂，那孩子这么孝顺，我那时候就特别惭愧，感觉还特别对不起他。在这里我想谢谢你关关
9: 妈。你不用怕，你以后的日子我都会陪着你。
10: 妈妈答应你。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2: 妈，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妈，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是我们家小姐，小姐说了，抗战一日不胜利，她一日不入土，她要亲眼看着我们的山河功夫，这是我们家少爷这么拼命的原因。顾叔，那她是怎么死的？
1: 冰清小姐就死在神仙使足这四个字上了。顾叔，您不是那什么制船厂的领班吗？怎么对他们顾家的事儿那么清楚？
0: 我原本是顾司令的警卫员，民国21年就在闸北。 我负了伤，这到现在这伤都没有完全康复。后来顾司令看我可怜，就在船厂给我谋了份差事。这次你的事，我本不该管。
1: 啊，都督，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0: 明白就好了。

又出啥事儿了？你咋那么半天？哎，顾叔，能先送我回趟长生剧团吗？

0: 别他娘的跟我装了！剧院房东都跟我说了，是一个英俊多金的公子哥替你买了地，还赶巧了，就在我演出的前一天。你说，这不是为了讨你欢心是为什么？就不能是我帅气的男助理替我买的？你买？
1: 你这么一小破剧团哪来的钱啊？你看看这上上下下，有一样值钱的吗？不是一路走来，我以为菜市场。这臭气熏天的！
2: 我来看看。
1: 别，都别惹事，走吧，别看热闹了。
0: 你不过是因为自己扮老徐娘了，看我风华正茂，怕被我抢了风头，才削尖了脑袋去傍男人，想想就不干净。
1: 我看是你脑子不干净吧？你不要脸！骂人都这么没心眼，臭婊子！你再说一遍！我告诉你，冼碧云，你以为这样就能把我赶走？整个山海滩又不止这一家戏院，我今天就把话撂着，咱俩这梁子，今儿算是结下了。
0: 站住！找到新的地方记得告诉我，我好把你摔的这些东西的账单给你寄过去。
1: 走着瞧！哼。

你先进去，我在这掉个头等你。

0: 大猫瞎狗，你怎么回来了？外面有人看到你吗？没有，应该。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啊，
1: 今天晚上武田宴请李月色，关晓山让我去一趟，但我有个忙，想让小香姐帮我一下。
0: 昨天晚上武田差点要了你的命，你都吓成什么样子了？ 你怎么还敢去见他？其实也没那么害怕。你给我过来。坐。
1: 坐哪儿都一样。
0: 把眼镜摘了。是不是顾远山逼你？没有。
1: 他没逼我。行，你跟我说实话。
0: 小姐，我真不能告诉你。上一次就因为我把咱们剧团弄得乱糟糟的，日本人还来了，这一次说啥我也不能再把你卷进来了。现在情况这么紧急，
1: 你不说我怎么帮你？
0: 是这样，顾阳山让我去告诉武田。 李约瑟密码已经被泄露，如果武田不相信的话，就让我劝他发一个假的空气电报，顾远山那边会想办法让相应的部队挂起防空警报。只要警报一响，武田就会彻底相信李约瑟密码已经被泄露，这样日本人就能弃用这套密码。
1: 又是这么铤而走险的计划。
0: 你在武田面前很容易暴露，所以我才想请小小姐帮个忙，让龙二帮我去拿个保命符。
2: 我记得我刚开始帮吕月色演戏的时候，曾经有一回，那个武田课长要拜访他，
3: 迈左脚点右边，迈右脚点左边，
2: 那不就顺便了吗？
3: 哎，对了，回头日本人要是来这儿，我是给他们沏杯茶喝呀，还是洗点水果吃啊？
2: 我什么都看不到。
0: 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需要把这张照片摆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妈呀，这跟我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呀！
1: 照片上的人是谁？
0: 那我不知道。而且那天武田他也没来，不过我很明确的记得，吕月色跟我说过。 只要这张照片在，日本人就一定不敢动。

0: 来找曹元征，
1: 我是来找你的。
2: 碧云，你的意思是今天晚上让龙儿也参加这个行动吗？
3: 丁一想找龙儿帮忙，去吕月色的柜子里偷一张照片，说关键时刻能够保命。
2: 可我们这么做会不会让龙儿牵扯得太深啊？
3: 龙儿和赵夫都很积极，他们应该跟红玉一样得到锻炼的机会。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可以向党组织申请一下，只是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
1: 哦，现在联系不上曹元忠，我们都被他骗了，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采取行动。可惜我没有上海站的权限，所以我用不了上海站的电台。
4: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1: 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老安，我知道你有一台和重庆秘密联络的电台，所以只要用你的电台加上上海站的密码，我们就可以联系4051，这事儿就能成。
5: 你是要假传军令吧，关山？一旦暴露了，我们俩都是死罪。
1: 罗安，成败在此一举。
5: 你还不明白吗？曹元忠为什么不愿意配合你，就是因为你这个计划太冒险了，太没有把握了。作为特工，咱们做事不能只凭运气。
1: 那凭什么呢？那我们现在要能靠什么呢？我们要靠日本人主动投降吗？现在形势等不了了，将士等不了，老百姓也等不了了。
5: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听劝呢？别太理想主义了。你总不能拉着别人陪你去赌，拉着别人牵扯多少条人命，你知道吗？
3: 军统的作风你我都清楚，他们内部盘根错节，办事效率极低。这个顾阳山刚刚回国，满腔热血，根本搞不清楚这里边的深浅。我是担心他根本没有办法真的调动4051发来空袭警报。
2: 可这就是短时间之内能够让美机关主动撤掉吕月色的密码唯一的机会啊。哎，军统既然下了这个决心，那他们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所以我们应该去帮他这个忙才是啊。
1: 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配合吗？他就是自私自利，为了明哲保身。
6: 抗日救国凭的是热血难凉，而不是冷血无情。
1: 你们可以无动于衷，但我必须有所作为。
5: 为了党国，为了主义，我可以牺牲，但是我要牺牲在战场上。我不会陪着那个小瘪三去送死的。
6: 前线是战场，密码战也是战场，而你口中的那个小瘪三现在正在为了我们的任务而在孤身奋战。
1: 难道军统现在要避而不战，做缩头乌龟吗？啊！我今天早上回去找他，他哭着跟我说，他想他娘了。我不但不能安慰他，我还要继续残忍到让他帮我们来换密码。我加入军统是为了抗日，为了百姓。他呢？他可就是老百姓了，冲锋陷阵的是他，这凭什么？我们到底是为了谁啊？
5: 怎么就那么相信这个小兵？
7: 作为一个职业特工，都未必能完成的任务，你真的相信这个丁一能够说服武田吗？
1: 一开始我的确不信，我的的确确是赌大于信。可是自从我看到他因为我们的行动差点死了2回之后，罗汉，他现在在我心里的位置和你一样，都是我的战友。如果我们不相信自己的战友，我们还能信谁呢？我没时间了，无论你今天帮我与否，我都要护丁一出去。
8: 等等，
3: 还有最后一个办法。
2: 你讲。
3: 军统那边大概率是靠不住，我们不妨向党组织申请。如果今天晚上丁一和顾阳山真的说服武田发布密电，那么党组织可以联络附近的根据地，也挂出空袭警报，配合他们的行动。
2: 好啊，这样做更稳妥一点。
3: 这样，咱们分头行动，你负责通知老肖，这边我来处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大都会的服务员，然后用丁一给你的钥匙进入424李约瑟房间。按照计划，武田六点就该到了。所以为了帮罗二拿到照片争取时间，在路上我们要给武田设一点障碍。
0: 哎，师傅，你这怎么回事？
3: 可光凭照夫，我们不可能阻拦武田很久，最多帮罗二争取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8: 大哥，哪里啊？等的。
3: 所以你的行动一定要快，中间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李桑，动手。客房服务。龙二得手后，会想办法在五天到来之前，到诺曼底包厢，把照片送到你的手上。
1: 马上到。
2: 33房客需要打扫。

0: 龙儿，如果有日本人守门，你不要贸然进去。
1: 哎，
0: 他们很有可能会搜身。
1: 好、哦。
2: 开车！
3: 李先生，李先生，
4: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3: 吴天三，你终于来了。啊，
4: 请坐。
0: 你可以先把照片藏在洗手间。然后找机会给丁一倒酒，用咱们特制的红酒标签告知丁一具体位置。

0: 丁一，照片的具体位置就写在特制的红酒标签背面。
1: 哦，

0: 李先生，查理呢？他去帮我办点事。近来发生的事，我很抱歉。我仅代表李继光向你赔罪。不知李先生爱吃什么，我就坐着帮你点了一点这叫餐厅的招牌菜，请你尝尝。
1: 武田桑果然有心了，不瞒你说，我这个人向来高傲，从来不会跟数学界以外的人打交道。就算是数学界的人，如果没有自己独到的剑术，我也根本不会放在眼里。可是唯独武田桑你不同。 你是我回到中国以后第一位结识的真正的朋友，因为你不仅费尽心思为我联系到了日本御医医治我的眼睛，更重要的是，我从你的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对数学家的尊重。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い、酒を持ってこい。
2: はい。

0: 我不会让这傻小子再出现在你面前了。嗯，滚回去！
1: 斯密马塞，斯密马塞，
2: 李先生，美机关为你准备了一点礼物，稍稍心意，不讲机遇。
3: 吴天三，中国人有句话：落地为兄弟，
2: 何必骨肉亲。
3: Exactly， 吴天三，现在你我就是兄弟 ，brother， 兄弟之间不谈钱，只谈感情。来，今天的第一杯酒，敬我们之间的友情。
2: 好
3: ，Cheers，
2: 干杯。既然兄弟之间不谈钱，那我们谈谈女人如何？哎，快点来，快点。大家坐一下啊，先坐一下，坐一下。
4: 来，你坐这边。来，
1: 刚刚谢谢您替我解围了。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
5: Lisa，都走。
1: 你是第一的司机，李约瑟，你是李约瑟的司机。
0: 我是来帮丁一的，
1: 他没跟我说这次还有外人，看来这次活还真不小啊。
0: 人没时间细说，你可以相信我。你是不是要帮你送东西？
1: 我在红酒标签的背面写了字，写字的墨水是特制的，只会显现三分钟。三分钟之后，就算是五天把标签给撕下来，也什么都发现不了。我把要送给丁一的照片，误放在女洗手间的花盆底下了。
2: 李先生，我身边的两位美女是从日本来的我的朋友，还有你左手边的这位是上海正当红的女明星小春兰小姐，李约瑟先生是我的合作伙伴，不对，现在是我的 brother。
6: 是你
7: 啊？
6: 你下午还撞了我一下呢。
2: 哎，你们认识啊？
6: 是呀，下午刚见过，在朝声剧团，是不是啊？
3: 抱歉，这位小姐，我眼睛看不到。
6: 啊，不好意思啊。
2: 李先生，你去朝声剧团做什么呢？
3: 办了点私事。
2: 私事？想不到李先生除了失血以外还有别的感兴趣的。
3: 只是找了个人而已。
2: 那什么人能劳动李先生经理了？
6: 长生剧团能有什么呀？除了那个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姑娘，她叫简碧云。
1: 哎，李先生，你该不会是去找简碧云的吧？连个瞎子也不放过，她倒是不挑食儿。
0: 李先生，你认识冼小姐？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是呀，李先生，你跟我们说说呗。秘密。就讨厌你这说话说半句的男人。现在冼小姐，当初也是上海滩有名的大明星，只不过现在嘛。
2: 但李先生，你看我跟武天嫂都这么好奇，你就说说嘛。冼小姐是一个大美女，才子佳人的故事，我可算时而功定了，不错。 一位能够驾驭夜巴黎香水的女人，当我遇到她的那一刻，平生第一次，因为自己实力不佳而感到遗憾。
3: 小子，连我们马爷的钱都敢骗，再有下一次。
2: 你就死定了！走，是。我与冼小姐第一次见面，就是在朝生剧团的门口。那天晚上下着大雨，我一不小心。
4: 没想到李先生跟冼小姐是这样的关系啊！惭愧。所以那天晚上，你那么匆忙去朝上剧团，也是见冼小姐的吧？
2: 那一天，哦，我想起来了。那一天，我和武田散分开以后，就直接去了威廉公馆。 可能路上路过了朝上剧团而已。不对，武田桑，你是怎么知道的呢？难不成你在跟踪我？谢谢小姐。
5: 李先生，今晚一会儿给你一个更大的惊喜。Thank
6: you.
7: My pleasure, madam.
8: 上帝创造了夏娃，简直就是个天才。
5: 有一手，这么热闹，请坐。是冼小姐来了吗？李先生，我刚刚给你说的大惊喜到。 李先生喜欢冼小姐，我作为兄弟，自作主张把冼小姐请来了。不知道李先生会不会觉得我入门了？
2: 如果我说会呢？你现在能把冼小姐请回去？

0: 开个玩笑而已，周蛋的周蛋。刚刚都背着我，聊我什么了？啊，
1: 刚刚听闻了你们的浪漫史，只是我自己的罗曼史，我个人的心意罢了，与冼小姐无关。
2: 可我很好奇呢，不知道冼小姐对李先生说的你们初次见面的情形还有印象吗？

0: 我看到他摔倒在我剧团门口，我就顺手救了他。
1: 然后呢？

0: 我只记得冼小姐说的第一句话是
1: 你瞎呀。
2: 看来这个浪漫戏不是李先生一个人的，是你们两个人的。
0: 其实我本人非常讨厌听到瞎这个字眼，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字从冼小姐的口中说出来，我只感受到了善意，并没有歧视。到现在我都记得那天晚上冼小姐为我遮了雨，又把我邀请到了她的车上，甚至把我送回了酒店。这一路上冼小姐身上散发出的夜巴黎的味道，让我仿佛感觉自己真的置身于巴黎。
3: 好李先生，我们第二杯为是你们的爱情吧。

0: 李先生记性真好。
1: 啊。啊。
2: 我不跳舞，我要喝酒。
3: 不喝，乖乖。
2: 我要喝酒。哎呦。

0: 405已经回复，会按时刮起空袭警报。但如果你和丁一那边失败了，我们用上海站密码假传情报的后果，难得起吗？
1: 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2: 八点，我向你保证，我向你保证，空袭警报一定会刮起来。

0: 钱小姐很了解英国的文化，不过很遗憾，至今她都没有去过英国。所以我在想，如果有生之年我能够陪着她一起去一趟伦敦，那必将是一段美妙的旅程。
1: 李先生可要说到做到啊！
0: 一定。
1: 来，为了感谢李先生的这份心意。 我们再干一杯！
2: 哎呀，钱小姐，行。

0: 課長。ありがとう。はい。どうしたんだ？佐々木大佐が戻りになられ、ただいま緊急会議が開かれております。すぐにお戻りを。わかった。李先生、有些工作需要我会去处理一下。今天的就，我们先到这里吧。
1: 我会及时赶到诺曼底报销，但是等我出现了之后，你再跟他进入正题。吴天赏，今天是你请我来的，现在反而你要先走，可是兄弟我的酒还没有喝尽兴啊。家里有沈小姐和春兰小姐，李先生，大哥尽兴啊。
2: 好好陪他啊！哎，吴天赏，别着急走嘛，来，我陪你喝两杯。哎，吴天科长，叫林队长，李先生，明晚去香港的船票已经买好了。对不起，买票的人实在太多，我来晚了。
1: 没关系，李先生，你要走。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

0: 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七年的老品牌了，是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上了年纪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实的活动，我已经扫描二维码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个电饭煲最妙的地方就是左右两个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左边炖个排骨汤，右边焖一锅喷香白米饭，一餐饭汤菜饭同步出锅，不用分两次操作，更不用守着灶台来回跑，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六大智能程序，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行。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一小时软烂入味，时间还能自己调，炖两三个小时都没问题。煮粥默认半小时，熬出来绵密香浓，小孙子也爱喝。降糖饭功能搭配304不锈钢粒篮，控糖人群也能放心吃，平时还能当鸳鸯火锅用，逢年过节招待亲友，一锅涮两样，热闹又方便。全自动炖煮设计，煮粥不扑锅，煮饭不加生，炖肉不糊底，不用一直盯着做饭，全程心里有底。预约保温也都有，晚归也不怕吃冷饭。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就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包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
4: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见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就业是民生之本，城市是人才集聚的关键载体。今年春招以来，人才需求活跃，一些显著的变化也在发生。一是招聘需求活跃，环比增长了12.5%。二是产业发展催生新岗位 ，AI 行业招聘企业同比增长24.8%。与之印证的是新增就业数据，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重庆多项人才数据在全国领先，新增就业已完成全年目标的2/3，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流于来渝就业创业目标进度也已完成60%。产业迭代浪潮中，就业结构加快重塑，城市该如何释放城市机会？新兴赛道要如何赢得人才竞争？我们一起来聚焦。
1: 2026年春风行动释放了强烈的转型信号，招牌需求的重心正在向服务型和技术型大规模的转移，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发挥出人才吸纳效应。重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位居西部第一，拥有制造业全部门类，正全力打造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潜力大，机会多。以摩托车为例，中国每生产3辆摩托车，就有1辆重庆造。今年3月和5月，重庆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连夺2站冠军。这一比赛被誉为量产摩托车性能的奥林匹克，向来是各大制造商角力技术的舞台，可见重庆摩托的硬核实力。目前重庆正规划打造高端摩托车产业园，在果园港松宝区为张雪机车提供了近200亩的新生产基地。摩托车产业是重庆制造业向高而攀的生动注脚，制造业升级带来更多的城市机会，释放出强大的人才需求。今年以来，百万人才兴重庆系列引才活动已举办158场，引进涉外人才3.6万人，同比增长10.3%。卓越工程师紧缺岗位清单引入卓越工程师3.1万人，同比增长208%。
0: 制造业是就业的基本盘，而人才画像正在发生变化。技术技能人才、高精尖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如何让人在匹配的岗位上就位？答案指向服务业。全国首批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城市，重庆是其中之一。截至2025年底，全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有4735家，其中规上企业已达525家。数字化人才服务体系覆盖制造业全产业链。就在不久前，2026人力资源服务业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作为重庆国际人才交流大会的分项活动举行，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新兴赛道注入新的人才活力。
1: 在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已汇聚来自30多个国家的1.8万名技术人员，其中大部分都是青年骨干。他们的创新活力体现在3年申请专利20000余件，相当于平均每天19件。依托人才资源矩阵，这个研发中心正在打造全球领先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研发基地。城市能抵达怎样的高度，看的是创新动能，而最大的潜力来自人才活力，青年人才则更是活跃因子。在重庆，40岁以下青年人才担任负责人和骨干的比例已达到70.3%，政策端与产业端的双向发力是重要推力。工程师林谦是一名汽车内外事专家，通过鱼才会应用，他递交人才认定申请，10天之内就正式被认定为新重庆人才 D 类，入职了阿维塔。除了申请高效便捷，科学的评价标准也让他感受到了重庆对人才的尊重。
2: 相比起来呢，现在他更强调从业经历，也包括他的综合考虑、他的薪酬、他的创新能力。
1: 这一案例入选重庆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通过人才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机制改革，重庆已形成线上鱼才会、线下服务岗联动运行的综合场景，集聚高层次人才增长了32.3%，催生硬科技企业超过360家。一个青

0: 年西部就业创业首选之城，正在加速城市。随着技术革命的浪潮，行业风口正在汇向 AI 与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发 AI 岗位数量成倍增长， AI 加行业的组合型岗位人才缺口巨大，相应的扩就业的热力图也逐渐明晰。从传统产业里挖掘新兴岗位，在新兴赛道上培育就业增量，产业布局与就业扩容同频共振。从先进制造到数字经济到 AI 加，新质生产力正在切实转化新质岗位。新一线城市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优厚的人才政策，已在这些风口行业提供了大量城市机会。作为全国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城市之一，重庆既有工业基因衍生的制造场景，又有山地地形催生的智慧交通等特色场景。重庆的 AI 落地不是拿技术找场景，而是拿场景引技术。今年三月发布的 AI 加制造场景需求清单，就汇集了102个真实需求。政策端与需求端双向发力，与之相对应的是，重庆 AI 产业链企业已近400家，新型研发机构、产业创新综合体如雨后春笋，带来巨大的人才缺口。一套人才培育体系正在逐渐补上人才拼图。两院一湾是重庆布局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阵地，其核心又在于其中的两个院，重庆人工智能学院和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重庆人工智能学院与北京大学智能学院合作共建，通过本土人才培养打造未来人才基石。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则是对未来产业精准卡位的关键一环，开展产业应用研究。作为两院一湾的核心承载区，重庆南岸区则构筑起全链条产业支撑。两院一湾的模式只是一个缩影，重庆正全力构建科产成人深度融合的新生态，为未来蓄势赋能。到15-5末，重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要提高到13%。2026年雨水行舟系列数字经济人才活动于上月启动，先一步搭建起政企学研精准对接的桥梁。城市机会与城市服务正在深刻影响年轻人的择城观。当城市为青年提供造梦的舞台，他们也开始重新审视良好环境对人的塑造力。
1: 重庆实施人才首位战略，打出了一套引才组合拳。如何持续挖掘引才潜力？我们来连线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重庆城市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张彩华，听听他的建议。
2: 城市扩就业拼的是产业厚度、生活成本、公共服务和城市发展前景。重庆持续扩就业的优势正在于此。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作为主引擎，与其他产业一道持续释放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岗位需求。再加上重庆在就业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安居保障和基层就业服务方面，正在把人找政策变成政策找人。这种有岗位、有培训、有补贴、有服务的就业支撑体系，为持续扩就业提供了保障。重庆持续扩就业可抓好三个重点：一是围绕重点企业、重点园区、重点项目深挖岗位，把企业用工需求、高校育人、技能培训衔接起来；二是盯紧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分类帮扶，一人一策；三是提升就业服务质量，只有让就业服务更精准，保障更贴心，城市才能吸引更多人扎根。
1: 城市的人才竞争本质是细节的竞争，看似微小的接口，实则是衡量城市综合实力的标尺。精细织就新就业的安心网，让年轻人的择城而居生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归属感，这也是人与城市双向奔赴的题中之意。
3: 我开始一年半的追婆生涯，
4: 那是我活了半辈子第一个属于自己的蛋糕。
3: 但是这个我也是今天才知道，那个蛋糕居然是我婆婆这辈子 唯一一个有人给他买了一个生日蛋糕。

0: 我觉得还好，我订了这个蛋糕。
1: 再有一点就是，我退休的头一天，就有人给我送了一束花，那也是我一辈子收到的第一束花。
2: 哦，您的这第一次全都是对面儿媳妇给创造的。
1: 就是当时就觉得自己这糊涂，那孩子这么孝顺，我那时候就特别惭愧，感觉还特别对不起他。在这里，我想谢谢你，乖乖。
0: 妈，你不用怕，你以后的日子我都会陪着你。
1: 妈妈答应你。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你模仿李月色，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便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细目遮身，拒解困局。
1: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是你让他入局的。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3: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0: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3: 守护者们，
2: 身先士卒。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4: 上了年纪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实的活动，我已经扫描二维码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个电饭煲最妙的地方就是左右两个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左边炖个排骨汤，右边焖一锅喷香白米饭，一餐饭汤菜饭同步出锅，不用分两次操作，更不用守着灶台来回跑，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六大智能程序，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行。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一小时软烂入味，时间还能自己调，炖两三个小时都没问题。煮粥默认半小时，熬出来绵密香浓，小孙子也爱喝。降糖饭功能搭配304不锈钢粒篮，控糖人群也能放心吃，平时还能当鸳鸯火锅用，逢年过节招待亲友，一锅涮两样，热闹又方便。全自动炖煮设计，煮粥不扑锅，煮饭不加生，炖肉不糊底，不用一直盯着，做饭全程心里有底。预约保温也都有，晚归也不怕吃冷饭。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包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
6: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见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

0: 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
1: 我开始一年半的追婆生涯，
2: 那是我活了半辈子第一个属于自己的蛋糕。
1: 但是这个我也是今天才知道，那个蛋糕居然是我婆婆这辈子唯一一个有人给她买了一个生日蛋糕。我觉得还好我订了这个蛋糕。
2: 再有一点就是我退休的头一天就有人给我送了一束花，那也是我一辈子收到的第一束花。
3: 哦，您的这第一次全都是对面儿媳妇给创造的。
2: 就是当时就觉得自己这糊涂，那孩子这么孝顺，我那时候就特别惭愧，感觉还特别对不起他。在这里我想谢谢你关关。
1: 妈，你不用怕，你以后的日子我都会陪着你。
2: 妈妈答应你。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人民。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怎么了？
2: 快做好了吗？
1: 再做了。
2: 快
1: 做好了。啊，行。
3: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为这个家打算，早就忘了自己的名字。直到遇到了他，我的生活才有了变化。
4: 妈，你做什么好吃的东西啊？
1: 给你做蛋糕好吃呢。
3: 是他让我换了一种活法。儿媳妇儿，谢谢你让我活过来了。
0: 儿媳妇儿，谢谢你让我活过来了。哇，词儿很重，让我活过来了，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有请被这些人儿媳妇关真卓上场。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关真卓，我来自辽宁丹东，今年35岁，今天很高兴能参加这个节目。嗯，
0: 感觉今天是婆婆要向您致谢，说让她活过来了，发生了什么救命之恩？
5: 我觉得我结婚9年的时间，我婆婆变化非常大。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就是一个围着老公、围着灶台、围着儿子转的一个家庭主妇，没有心思去装扮自己。但是这几年我婆婆变化太大了，她变得自信、阳光、开朗，她眼神里都有光了。
0: 那个真实的自我
5: 活出来了。
0: 活出来了。我们看一看活出来后的模样，让我们有请致谢人婆婆杨丽萍上场。
6: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杨丽萍，今年59岁，来自辽宁省丹东市。
0: 儿媳妇刚才简单解释了一下，活出真我，您赞同吗？儿媳妇对您带来了这么大的改变？
6: 赞同。我感觉我前半生挺苦的，浑浑噩噩的，没感觉到什么真正的幸福快乐，活得就像没活的一个样。我是60后，当时考了日语学校，能考到日语学校这个成绩也算不错的。后来毕业了，同学们呢，有的去深圳做了贸易，有的同学去的日本做了翻译。

0: 我呢，我父母不同意，就是说不希望走那么远，就希望我在当地呢找一个工作。后来我就进了当地一个工厂，在那个汽车音响线上做电检。
1: 嗯，
0: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直嘛，就是说是和领导顶了几句嘴呀、啊。结果呢，我就去单位食堂做了个帮厨了。
1: 哎呦，
0: 我们单位2000左右工人，食堂也就是14-15个人，每天就是很早就起来了，去摘菜呀、啊、洗菜呀、啊、刮土豆、刮圆葱，就是每天哈、啊、就穿个大水鞋，在那个潮湿的环境里，就是一年一年这样，以至于我现在呢，我膝盖和腰呢都落下了病根儿。最后我没想到我能从食堂做帮厨退休了，那时候退休工资2000，我真没想到，我感觉我可能是同学当中混得最不好的那个。
1: 明白，这就是可能您之前说在遇到这位儿媳妇之前，
0: 对对对，
1: 有很多这种郁郁不得志，不足以为外人道也。
0: 对，就这种感觉。
1: 儿媳妇是哪一年出现的？还记得吗？
0: 怎么说呢？
1: 您突然笑了。哪一年？
2: 主持人，我想补充一点。
1: 您补充一下，您说。
2: 其实婆婆她比较内向哈，但是我知道，因为我们在一起相处了9年，将近10年的时间，她非常苦。她其实日语学校毕业的，大学生开局食堂帮厨，这是她事业上的不顺。但是她的生活中，她是一个很传统的东北的家庭妇女的形象。
1: 嗯，
2: 我公公就是我跟她相处这么多年，我没见过她做过任何一顿饭，没洗过任何一双袜子。
1: 哇！
2: 就所有的家务全部是我婆婆来承担的。
1: 哇，十指不沾阳春水。
2: 对，
1: 然后全包了。
2: 我婆婆除了上班，还要回家照顾老公，还要培养儿子。我老公也是不沾阳春水的啊，
1: 哎、
2: 婆婆一手带的。家里再苦再难，她哪怕是借钱，也要买好的房子来供孩子上学，让孩子有更好的教育。
1: 嗯，
2: 每一顿饭从小到大三菜一汤，我老公现在都是这个习惯，吃得很刁。所以我婆婆真的把家里人照顾得很好，唯独不照顾自己。
1: 啊、
2: 当然儿子也很争气啊，我老公清华研究生毕业的。
1: 哎呦。
2: 我婆婆好骄傲啊！
0: 对，
1: 哎呦，然后人怎么样？也是
2: 人，身高180，
1: 哦，
2: 体重140多斤，
1: 哦，
2: 长得很帅。我跟你说，我追他的时候，我竞争对手太多了。为人呢，又谦逊又绅士，
1: 啊，
2: 哇，特别棒。所以说我婆婆心里是非常非常苦的，但是。他这辈子值了，培养这么棒的儿子，好有希望的感觉啊！
1: 站在一个家庭的这个责任承担的身份视角上来讲，确实很值。
2: 确实，
1: 就像你所说，站在自我实现的、
2: 没有
1: 自我感知的角度来讲，又非常有缺憾。
2: 对，非常没有自
1: 我。
2: 我
1: 多稍微多问一句，你们是怎么相识的呢？怎么认识？突然间就怎么你就得手了呢？
2: 我们两个初中就认识，然后初中你想，长得又高又帅，学习永远是班级前3名，那我太佩服他了吧。
1: 哦，
2: 然后初中3年，高中呢，他考上了我们当地最好的省重点高中，所以说这6年时间，我一直处于一个佩服崇拜的阶段。大学家长就不管了，所以我就可以追了噻，
1: 就
2: 开始对他疯狂的下手追求啊。当然了，我跟他这个人生拿到的剧本不一样，因为我学习不好嘛，也不怕大家笑话，我其实是大专毕业的。所以他就一直不同意跟我在一起，我以为我的人生就跟他就是2条平行线，大家就各走各的散了
1: 啊。
2: 结果我在上海一家奢侈品店当柜姐，在南京西路上，刚好他来上海出差嘛，您敢信吗，我在大马路上看到他了。我当时脑子里什么都没想，我直接冲出去了，我说，哎，你来上海啦。我在想，是老天爷在暗示我，你再努力一下，你不要放弃，你追了这么多年，你再使把劲儿，这个男人就是你的了。
1: 你送到门口了，
2: 送到门口了，你赶紧接住。我这个人吧，就是还是比较行动力强的，我当天晚上就决定辞去上海的工作，因为他在成都，异地更追不到，我辞去了上海的工作，什么都不要了，我就去成都专心追他。
1: 哎呦我天哪，把这当一个事业在做，这你不成功谁成功啊？
2: 他值得，真的。
1: 然后你就去成都了。
2: 我去成都了呀，死缠烂打没有任何意义哈，要把自己给扭起来。我就开始找工作，然后我就从买手助理1个月3500开始，做到了买手，做到了主管，用1年的时间，我直接做到了总经理、特别助理，分管全公司的线上业务。
1: 自己先强大起来，一年的时间。
2: 对，一年的时间。我在2016年的时候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哦。然后我可以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全都买来送给你了，我可以给你买劳力士了，我可以给你买奔驰了，你想要的电脑我都可以送给你了。妈呀。但是妈，我给你解释一下，因为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婆婆觉得我很有心机，她这一看就不是过日子的人，当时是这样批评我了吧，觉得我是个心机女，其实我真不是。
1: OK， 我们也听听看当初你的这一系列的这个追求方式在婆婆的眼里来是有这种。
0: 当时是2017年元旦吧，我儿子就领他回家了。我儿子当初给我提了一嘴，他说有一个女孩在追他，是本地的，现在在上海了，就是大专学历。当时我不同意啊，我也没发声，我寻思过两天可能过了热乎劲儿就完事儿了呗。后来呢，就是元旦那天哈，当时我点都不知道，我儿领回来了，给我介绍谁谁谁，哦，他就咔嚓一声，大包小包来了，递了，我记得是，燕窝、西洋参、四样礼嘛，哦，完了还带的四海那个珍珠项链，来了哈，当时我就懵了，哎呦我天哪，我一寻这女孩太厉害了，她也没告诉她俩正式推销。递了东西直接撒来了，
1: 这个杀到家里来了
0: 啊！我就感觉哎呀太厉害，这个小孩太有心机了啊！那时候我就觉得你那个正常女孩挺矜持啊，做不到。我这人的性格直，就是有什么喜怒哀乐全在脸上了。当时我就不高兴了，我就坐在沙发上我没放声，他就站那说了几句话我也没听。后来呢待了一会儿呢，我老伴一看我脸不好看，后来就说小姑娘你回家吧，我们研究研究，过两天呢咱们一起吃个饭，就把他给送走了。
1: 送走了啊，出师不利啊，这一下就没待多久。当时您感觉到了吗？
2: 太明显了，他现在讲解这件事的尖酸刻薄的程度不及当时的十分之一。妈，我也想解释一下，我是咔嚓一下就来了，但是我以为因为我们是老乡，我想告诉他们我的妈妈是一名老师，我的爸爸也在当地，我们两家就不超过3公里，很近，我是正经人家的小孩，我只是学习不好，我不是那种不着调的小女生，是不是？我只是个正经人家小孩，所以我上门说我妈是谁，我爸是谁，我们现在想交往，然后想结婚，我觉得我还是多正规的，
1: 介绍一下彼此的家庭。
2: 结果我一进门，妈呀，那脸长的呀，不能说脸长，就是我婆婆没抬头。哦，其实我心里是很委屈的。
1: 但是可能站在这个您婆婆的视角，是觉得从一开始啊接受的这个信息太有限，
2: 太有限。
0: 对，我就也配不上嘛。
1: 您当时知道这什么劳力士啊，什么还有奔驰啊啥的？
0: 那后来孩子告诉我，当时不知道。
1: 那后来孩子跟您说这些小细节的时候，您啥心里？
2: 就觉得我有心机了，主要是我婆婆自己心中有儿媳妇的3个标准。哦，
1: 怎么说？
0: 她这不走了之后嘛，完了我就给我儿喊过来了。我说万万没想到啊，我寻你这个学历、身高、长相，最起码得找个差不多的呀，你怎么找一个大专生？再一个呢，当初呢我告诉她了，就是她工作的时候我就跟她说了，我说第一个条件，你将来找对象已经找成都本地的，因为我老伴儿什么活不会干，将来你要有孩子呢，我不可能上成都就你带孩子把你爸扔了。我儿子就说了，妈，我不需要谁帮助，我俩初中3年了，也了解了一些，后来就通过这段时间相处呢，我觉得妈她特聪明，很有能力，我特别喜欢她，她对我也特别好，我为了她愿意多奋斗20年，我不想依靠着谁。后来她爸就说了，那这么得了，这女孩已经来过了，拿了礼物啊，你说怎么得请人吃个饭，给一个交代，是不是？这不是隔几天我们就上外面饭店吃个饭，在饭桌上我明确告诉她，她也记得吧哈，当初我说了你俩小不着急结婚，她俩当时答应我了。
1: 明白，就是说你的谈恋爱就谈吧，就结婚这事儿缓缓
0: 啊。我当时就想呢，也许你现在我儿一时兴起，我没想他俩能成。
1: 那顿饭也还记得？
2: 记得，我太记得了。他看我的眼神里就是你凭什么站在我儿子身边，就太委屈了。你想你去男方的家里，人家让你走了，第二天请你吃饭的时候说你们俩谈恋爱可以，结婚坚决不行。我们家办一场婚礼那是很久的，他的潜台词就是我们是男孩，我们不亏，你俩先谈着， 大不了将来散了就散了。哦。

0: 但是这样的挑战或者这样难关并没有磨灭你的斗志，我觉得你的斗志也不是这么容易磨灭的。过去这十几年
1: 那一段时间我反而平静下来，没有逼我老公，因为我追他太多年了，我对他用力太猛了，我就想看一下他对我是不是真的爱情。如果他在父母的这个压力下他就算了，或者他就怎么样了，说明他不是爱我，只是我用力很猛，他习惯了我在身边而已。但是后来我知道我老公说出那句话，我现在每次想到我都很感动。他说我愿意娶关关，哪怕我多奋斗20年，特别感动。
0: 这是这份爱的分量。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其实有的时候挑战在你看来也是试金石，
1: 对，
0: 是要练一练这个爱是不是真金，
1: 是不是真的爱我，
0: 是不是双向奔赴。
1: 对，确实他真的爱我，并且他坚定地想要跟我结婚，这下可糟了，捅了我婆婆的马蜂窝了。
0: 对呀，您当时说过谈恋爱随便谈可以，别谈结婚的事。
2: 结果呢，2个多月以后我上班吗，他给我打个电话。这个电话这么说吧，我说五雷轰顶，绝不为过。他说告诉我他登记了，
1: 登记结婚了，
0: 登记了，
1: 领证了，我俩啊，
0: 2个多月啊。
2: 晚上我自己睡没睡觉，帮天亮的时候哈，因为我们吃饭的时候家里好人那小嘴巴巴的，阿姨，那天晚上我就把他给我拉黑了。我也不想你将来你恨不恨我，当时我生气啊，我就觉得这小姑娘太有心机了，玩的听话，就是说有什么事儿平常跟我说话从来没有语气重的时候，就是说有什么事儿啊回来那跟他妈他爸商量，这都敢登记了这么大的事儿，就没说给我俩商量，直接通知我俩。嗯，你就说这小姑娘多厉害。那你心眼像筛子似的，全是心眼儿。
0: 心眼像什么似的？
1: 筛子。
0: 心眼像筛子似的，
2: 全是心眼儿啊！我当时就生气，这我儿子叫他哄得团团转，这不是吗？这不是直接拿下吗？
0: 懂了，就被他拿捏了。
2: 那对呀、啊，拉黑了以后呢，我当时想给我儿拉黑了。哦。就这么地儿。
0: 那怎么办？那你要怎么去化解这种不理
1: 解？其实这道题太难了，我已经是他法律意义上的儿媳妇了，婆婆把我拉黑了，这简直太委屈了。这个时候我妈妈站出来了。哎，我妈给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她说你如果不想你日后的生活过得鸡飞狗跳，你就把这个婆婆给我哄好了，你是怎么哄我的你就怎么哄她。我觉得妈妈说的对，家和万事兴太重要了，然后我也不想让老公在中间为难，我开始1年半的追婆生涯。
0: 追着老公开始追婆婆了？
1: 哦，追老公追了那么多年又开始追婆婆了。然后我就开始总结自己的追婆3招。首先，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0: 兵法。
1: 我就开始研究我婆婆这一生，然后让我老公给我讲咱妈怎么回事，大学生开局的怎么回事，在哪儿上班的怎么苦的，怎么照顾你爷俩的。我发现我婆婆有3个特点。第一，缺钱。嗯，我们家的钱我公公管着，她一分钱花不着，她1个月1750的工资还要管全家人吃喝，不够了还得问我公公要，所以她没有多余的钱给自己买衣服打扮，穿着非常朴素，
0: 明白，不自由。
1: 第二点，缺爱。其实我个人认为啊，男士不怎么太表达爱，不管是我公公也好我老公也好，对我婆婆的关心和爱太少了。第三点就是找了这么个儿媳妇儿，无非就是觉得没面子。
0: 哎呀妈呀，
1: 觉得对症下药，精准管理。
0: 那怎么弄呢？
1: 首先呢，我就时常的拿我老公的微信，他没给我老公拉黑，拿我老公的微信给他发消息，哪个父母都想听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单位有什么事儿啊，其实他们听不懂，但是如果年轻人愿意跟他聊天，愿意给他分享视频，那老年人看着多高兴啊。哦，
0: 儿子的近况啊。
1: 我老公其实平时怎么说吧，1年到头发不了1-2个微信，节假日过生日的发，平时不怎么太跟他们聊天。然后我就开始不停的用我老公的微信跟他聊天啊，让他觉得有人关心他，给他送礼物啊，血压仪呀、安排体检套餐呀、这些都安排上。哇，
2: 我就不善言谈，我儿的话比我还少。他俩登记了以后呢，就感觉，哎，我儿我没事，我儿子就给我发个信息，妈你怎么样啊？啊，还给我发视频。哎，我心真难得哈、这出息了。我当时没想到是他，我觉得哎呀出息了。就有一天呢，我生日那天。一个陌生电话说你下楼，说你有个蛋糕。我说蛋糕，哎，这辈子我从来

没有一个拥有我自己的蛋糕。我心想我老伴正好在家，我当时觉得不可能，该来我觉得也只能他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给我订蛋糕了？他说

0: 那是我活了半辈子第一个属于自己的蛋糕。
1: 但是这个我也是今天才知道，那个蛋糕居然是我婆婆这辈子唯一一个有人给她买了一个生日蛋糕。我觉得还好我订了这个蛋糕，
2: 是而且多细致，纯动物奶油，
0: 对，
2: 还关注健康，
0: 就挺感动的，对她就有点就是感觉了，就是
2: 感觉不一样了，
0: 还懂事儿。还有一点就是我退休的头一天来一个电话，让我上那个单位那个门口呢拿东西。那时候我先没买什么东西哈，什么东西去了，去了呢就有人给我送了一束花。哪个女人不爱花？那个花算的我都不好意思说，那也是我一辈子收到的第一束花。
2: 您的这第一次全都是对面儿媳妇给创造的
0: 第一束花。当时呢画上写着卡片，杨丽萍女士，恭喜你成啊，怎么头怎么说的，
1: 恭喜你完成了
0: 革命
1: 使命。
0: 下句头
1: 开启
0: 啊，
1: 美好
0: 的美好生活，
1: 退休生活，
0: 署名关关。
2: 这一听就是你的口吻。
1: 对，我真的很想把仪式感都送给我婆婆。
0: 还有巧克力，再给我美的哈，我就捧着花就回去了。就觉得这花真漂亮，当时我就觉得花真漂亮。回食堂了以后呢，你的同事女同事都来过来了，这花哪个女人都喜欢花，我就想这花太漂亮了，谁给你的？完了我就说我儿媳妇，那时候挺自豪，这是我儿媳妇给我的。他们说你儿媳妇哈，这个孩子太有戏了，女儿都做不到，退休了能给婆婆送花，谁能想到这个情商多高。当时我们照了很多照片，当时我真的挺感动。那时候我就觉得哈，这个孩子不带游戏孝顺，
2: 是最初的不同意其实也是想为儿子好，但是转变成了之后的同意甚至赞赏，也是因为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对儿子好。
0: 这孩子呢太孝顺了，对什么事很用心，真的就像女儿一样。你赶那小嘴叭叭叭叭叭叭，一天不喊妈不说话。
1: 然后呢我婆婆去世以前穿着特别朴素，就是路边上买一件 T 恤能穿三四年那种水平的。那我不一样啊，
2: 你是做时尚行业的。
1: 对啊，我可以给她买衣服，可以给她买鞋买包寄给她，然后可以打扮她。咱不穿老太太装了，咱穿的跟年轻人似的。你看我俩今天闺蜜装还是得配的，我就喜欢打扮婆婆啊，给她买发卡让她漂亮起来，买包很受用开心。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婆婆觉得娶了我没面子，我虽然在学历上不能替她争面子，但是我可以让她身边所有人都知道我这个儿媳妇对婆婆非常好，好到让别人羡慕。
2: 这要怎么让她身边的人知道呢？
1: 然后我开始对我老公的姥姥，就我婆婆的妈妈，老公的舅妈小姨，就是他们七大姑八大姨所有人生日，你随便问一个我全都知道，并且给他们定制礼物。比如说我姥姥长得很胖，她那个项链就你普通买的随便一串项链其实她是戴不了的，很紧。然后我就买一条半，然后回来一颗一颗穿，你知道每一颗珍珠要打一个结，每一颗珍珠要打一个结，穿一条半再戴上。我把这个礼物送上去的时候，我婆婆就会觉得这个女孩太用心了，她观察得这么仔细。
2: 这哪有攻不下来的山头啊。
1: 对呀、
2: 太用心了，口碑营销，
1: 口碑营销，
2: 所以大家大家一起唠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说两句，这真不错，真好。其实婆婆都听到了，
1: 而且我婆婆这辈子都很辛苦，围着灶台，围着家里转，她都没出过辽宁省，在认识我之前。但是呢，我知道她喜欢山山水水，喜欢美丽的风景，比东北更温和的气候。所以我又帮他定制旅行嘛，那哪有老人不喜欢机票订好，高铁票订好，到机场接站，豪华酒店订好。我给他们订的行程工作了攻略都是年轻人爱玩的，丛林探险呀什么的，其实他就很开心，我又陪着他打扮他。这朵大花是我亲自给我妈戴上的，这个花太有画面感了吗？你记得这朵花吗？
2: 太潮了阿姨，太潮了。
0: 花他给我买的。
2: 花也漂亮，衣服也好看。
1: 当时我妈给我说了一句话特别感动，妈您来讲。
0: 我要说呢就很潮了，别看我北方，我喜欢夏天，尤其老索西双版纳，我挺向往的，对我来说我感觉挺神秘，我可向往了。他就领我们去旅游，我俩去沈阳桃仙机场坐的飞机，我记得挺清楚。

0: 再我也不怕别人笑话，我俩第一次坐飞机，后来呢他俩不放心，因为我俩没出过远门，我们落地那时候是他俩去接的，到了酒店了，我一看这酒店太豪华了啊，像套房似的，还有游泳池，他当时拿个花就给我，像那个刚才花就给我戴头上，好不好看？
1: 太美了
0: 啊！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我这辈子就喜欢西双版纳，没想到呢还是你给我的。
1: 嗯，
0: 当时我心里啊真是不得劲儿，酸酸的，哎，我就觉得，哎呀，错怪他了，就是当时就觉得自己真糊涂，那孩子这么孝顺，我那时候就特别惭愧，感觉还特别对不起他。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1: 为之前的这些横眉冷对内疚了。哎，这整个过程当中，您老公知道吗？他是怎么评判您的这个？
2: 我老公非常忙，包括现在也是，他就专心他的事业就好了，就好好为祖国贡献就好了，家里所有的事都交给我，但是我会管他借手机啊，然后跟我婆婆联系啊，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商量嘛。但是我觉得我婆婆愿意跟我一起去西双版纳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十一月份了，其实内心是有50%接受我了的。
1: 嗯
2: 啊，我就差
1: 50%，
2: 60%
1: 啊，60%，那还有这。
2: 去西双版纳之后，他会更深刻的了解我，人和人之间要接触嘛，
1: 对，相处、
2: 相处了之后，他可能慢慢的对我就有改观。我真的印象太深了，我给他别那朵大花的时候，我婆婆很动情的跟我说，妈这辈子特别向往西双版纳，我这么大我第一次来，是你带我来的，我太喜欢了。之后他就是眼里含着泪水，我就知道这事儿稳了，
1: 这个
2: 果然把我拉黑这个事儿给我拉回来了。然后我觉得我应该趁热打铁呀，不能把他就这么放跑了，又回丹东了，又不温不火的了。然后我就邀请他，我说妈，那个云南离成都特别近，嗯，要不然来我们的小家住几天嘛？
1: 哦。
0: 后来不是上成都了吗？
1: 啊，
0: 上成都了，在一起生活，再加上，我平常的观察的了解，完了我儿子给我说，我就觉得我以前对他有偏见了，
1: 嗯，
0: 我错怪他了。万贯世纪挺优秀的，他在上海读大专的时候啊，他们有个全国的那个联赛，是两个
2: 复旦、交大同济
0: 啊，复旦一起上台 PK， 结果他拿第一。我觉得他挺有能力，
1: 人的实力不是由学校锚定的。
0: 对，我家我不觉得，现在我特别佩服我家关关，我觉得他这能力一般人比不上，真的一般人比不上。后来这不是拿第一了吗？最后呢，他在学校学习成绩也好，后来就在大学留下了。当老师了，
2: 其实那个机遇真的很难得，就因为我获了一个全国类的奖项，然后大专生能留校当一个大学的老师其实很难的。
1: 是的，
0: 他这人也好，他同事也好，这学生也喜欢他，
1: 就他这个性格肯定孩子们喜欢，绝对是打成一片。
0: 后来干了几年，他这人呢就是上进心，不满意现状，后来就去当柜姐了，柜姐也干得挺好，他的能力强，太强了。完最后人呢，这工资一个月都20000。最后人就为了追我儿子，自己工作辞了，带着户口上成都去了。完了就是说是，不到一个月，他的能力就显现出来了。他从柜姐直接到主管，最后到总裁助理了，年薪就是70万了。当时我真挺佩服的，我就觉得这女孩呀有股韧劲儿，他做什么事都很肉心。但是他那脑子那个也聪明。
1: 那您这之前有点内疚，现在又觉得认可，有没有做点什么来表明一个自己的态度，有吗？
0: 完了我就决定给他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1: 太好了，
0: 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婚礼？
1: 哎呦，
2: 不瞒大家说，因为我跟我老公都在成都工作，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工作很忙
1: 啊，
2: 所有婚礼的效果啊，选婚纱、装扮这些东西，然后邀请嘉宾做喜帖、订喜糖，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细节，我婆婆一个人搞定的。
1: 哎呦，
2: 她那么节约，一个人会给我租这么贵的婚纱？
1: 我天，这是在
2: 丹东办的，邀请了所有的亲朋好友，给了我一个非常豪华的婚礼，在所有人的面前承认 我是他儿媳妇，
1: 风光大嫁。
0: 以前呢，我感觉我对不起他，那时候糊涂，把这么一个好的儿媳妇呢，给挡在了门外。嗯，幸亏呢，我没变成遗憾，他成为我儿媳妇，我也挺高兴。完了，那个婚纱呢，我进店的时候，我第一眼就看中这婚纱了。人家这婚纱挺贵啊，1000-7000，我觉得他值得拥有。他后来告诉我，他说是牌子，我不认识，我就觉得这婚纱太漂亮了。
1: 就凭这价格，肯定是牌子。
0: 我也不懂牌子，和他接触以后我才知道。以前穿衣服就觉得上街上，哎，随便喜欢买一件就行了。他以后，所以我所有的衣服、包包、名牌包，全是他给我买。
1: 就是单向的那种付出，无论他多么炽烈，但如果没有任何回馈，你很难说持续多久。但是，一旦情感有来有往，它就愈发浓烈，而且时间会把它酿出更芬芳的味道来。
2: 是，那场婚礼我每次想到都会觉得很幸福。
1: 哪一年？
2: 2018年，616嘛。虽然时隔1年半，我才得到了这个婚礼。嗯。但是婆婆把最好的都给我了，那是丹东市最好的，也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婚礼了。我爸爸妈妈也特别高兴，觉得特别有面儿。然后我婆婆办了这个婚礼，我们关系就非常好了嘛。我怀孕了，然后我老公是很明显不能照顾我的，他的工作要经常出差，所以我自己的妈妈跟我说，你要不回丹东来吧，我就回来了。回了丹东之后，我妈就说，你在家先住下，就没想那么多，真的没有想过谁照顾我的事儿。结果我在家只住了2天，我婆婆就给我打电话，她说，关关，你跟你妈亲近够了没？你亲近够了，你赶紧回家来，你妈得上班，白天上班教学生，晚上哪有空给你做饭，我退休了，妈照顾你。注意哦，这里她说的是回家来，因为在我婆婆心目中，她家才是我家，我只是去我妈家暂住的。其实那一通电话，我经常跟我的家人们提起，因为那一通电话我太感动了，我没想到我这是什么神仙婆婆呀。来了之后，婆婆也确实没有让我失望，她有着非常好的厨艺，我爱吃什么就做什么。后面我生老大也好，生老二也好，我老公全部没有陪在我身边，都是我婆婆陪着我坐月子的，给我提供身体上的照顾，给我提供情绪价值。他们家只有一个卧室给我住，他们两个老两口住客厅的榻榻米，就想把好一点的卧室给我住，那床铺的特别舒服，经常晒被子，都是阳光的味道。生了小孩之后，我跟孩子就睡屋里，他们俩老两口睡外边。早上我婆婆醒了，她就把这个门开一个小缝，看看孩子醒了没，发现如果孩子醒了，她就轻手轻脚的进去把孩子抱出来，把门关上，让我多睡一会儿。但是我婆婆也很辛苦啊，她要给一家人伺候我公公做早饭、中饭、晚饭，还要买菜，还要收拾家，还要洗全家人的衣服。她就宁可推着孩子出去，一边推着孩子一边买菜，她也不想让孩子吵醒我，就想让我睡个懒觉，多睡一会儿。每一天早上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婆婆真的很爱我，对我很好。我在家从来没有做过饭哦。你只需要逗孩子玩，把孩子照料好就可以了。到时间了，一日三餐做得又丰盛又好，都是我爱吃的。我出门都不敢说我爱吃什么，不然的话回家这一个月都得吃那个。
1: 这真的是化解了一个千古难题啊。哦，那接下来呢？然后孩子慢慢开始长大。
2: 接下来我们两个一起把孩子就养大了，1岁多不那么忙的时候，我说，妈，咱俩现在精神世界是丰富了，我不上班，你就挣2000块钱退休工资，咱俩不能一直穷着呀。我说咱俩得干点什么，他就跟我说，咱去弄个煎饼果子摊儿吧，咱去卖什么包子吧，因为他有手艺。我说不行不行，这些哪能挣钱呢？还好很好吃好力，咱还拖个孩子。我说这样，咱俩开个包店，因为我做时尚的嘛。然后我就发现像丹东这样的3-4线的小城市，你说想买个轻奢的品牌，它是没有专柜的。那如果我们能像买手那样，我就找了一个新加坡的品牌，然后我们就在丹东开了个店，单价还很低，300-400块钱一个包，款式很好看，生意太好了。
1: 退休之后事业第二春焕发了
0: 啊！我没想我那时候半辈子了还有自己的事业，自己有钱了，有自己收入了，
2: 婆婆还帮我验包，然后检查，然后安排里边的店员查数收钱，我不在店里他还能卖包。
0: 刚开始我不好意思，我这个人呢不喜欢言谈， 我喜欢宅在家里头。结果呢，他就鼓励我，他说妈，你跟我学。完了，每次来人，他就上去给你讲个这个包啊，怎么样皮质了，你怎么配衣服穿搭了哈。完了，我就跟他后面一来二去呢，我胆儿就大了。他有一天他不在店里头，来几个客人，完了我就自己就给他们介绍，结果他买了，我记得是三个，好像是三个包。当时我特别激动，我不是说卖包挣了多钱，我就觉得，哎呀，我现在挺有用的，我也有这个能力啊，我也能卖，也有这个能力，
1: 是价值感
0: 啊啊，有价值了。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这电话就夸我，妈你太厉害了，妈我晚上请你吃好吃的啊。平常我俩卖货的时候呢，我要是来人了，我要是给介绍怎么样，他在后面就降神一个劲夸我
1: 大拇指，
0: 哎，
1: 真厉害。
2: 赚到钱之后，我就给我婆婆说，咱换个大点的房子吧，咱提高一下生活水平吧，
1: 基础设施建设了。
2: 我婆婆现在自己有小金库了，多开心啊。
1: 那是。
2: 然后我就说，妈你要有自己的爱好。
0: 她就说，妈你做饭那么好吃，你还会做烘焙。我为什么会烘焙呢？因为她喜欢甜食。我自己从抖音上学的，完了各种点心糖果，我自己还会做蛋糕，会裱画，
1: 专业啊！
0: 啊，他说
2: 我婆婆做那生日蛋糕就跟那店里卖的一模一样。哦，在这儿，太牛了吧！
0: 那个底下是那个花伯伯寿桃的花束。
1: 哦，
0: 那个花束，那个是我在网上买的纸，自己买的花托，自己弄的，好看吗？
1: 天赋异禀。
0: 那个上面是蛋糕。
2: 没有任何人教过他，没报过任何班，就自己在家自学研究，做的跟店里一样，又营养又健康还美味。我跟你说，我老公学习好聪明，觉得有点像妈，儿子像妈，
0: 这个我不反对，
1: 这个不反对。
2: 然后我们还有别的爱好，我们还试过去走模特，咱俩还去过那个模特班。
0: 他说，妈你这么高的个儿，我看他们走模特挺好，你去吧。后来我说那去试试呗，结果去俩小时就是训练，不到半个小时我就跑了。我不怎么喜欢那种环境，我也不喜欢。后来俺俩就走了，完了最后那个我们小区有走操的，
2: 你这个老大爷，这一段有点搞笑了。
1: 怎么了？有老大爷？
2: 就是我们小区有一大叔背着个音箱，大喇叭一放，声可大了啊，然后就开始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后面跟着50个阿姨，那阿姨全部在那做操，一走走一排。要么说我婆婆干啥啥行，加入了人能在几十个阿姨里哈，做到领操。
0: 我们队的音乐现在都是我给整理，
1: 音乐都是您找的。
0: 过一段时间换一套，
2: 跳的也好。妈，你要不展示一段？
1: 来一段，来一段吧，
0: 咱俩一起。
2: 我找找感觉啊。起来，杨柳舞起来，就这样，能想象吗？大爷在前面，后面有几个阿姨坐跳。疯狂舞起来，
1: 我们在这星空下一起舞起来。阿姨，你有底子。哎呀，这个
2: 可难了，我女儿2岁，天天在家跟着奶奶这走。
0: 这个真减肥，
1: 哎，好舒服，啊，这斜方肌放松，这个整个人。
2: 大概就这样。
1: 来，我理解了，完全改变了，我这人生轨迹完全改变了。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充实、饱满、充满热情。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我也知道为什么要到这个舞台上来表达谢意。当然还是一样，接下来呢，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老师有什么想跟两位分享的。
3: 两位好，关关，我特别想问一下啊，你其实。之所以对你婆婆这么的用心，其实还是最初是源于你对你先生的爱，
2: 是这样的，嗯。
3: 所以你婆婆真一点没说瞎了你，叫什么心眼儿跟筛子似的，但是这种心眼好，这个心眼善，这个心眼是为了能够去。获得幸福而带动身边的人一起感受幸福而有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寂寞，所以我觉得小关关他的这个心眼儿，其实是把您从自己封闭的那个小匣子当中，
0: 对，
3: 让您没白活一回，所以特别的快乐。这一期节目听完了之后， 也祝福两朵女人花能够一直摇曳。

0: 列在你们的生命当中。谢谢，
1: 谢谢老师。
2: 两位好，这一场婆媳的相遇，在我看来，它有了一种升华。婆媳之间的矛盾始于两个女人要争那么一个男人，而这媳妇儿聪明之处，就是直接告诉这婆婆，我不跟你争儿子，我把我自己送给你，我当你女儿。这矛盾，天然的矛盾其实就化解了。但这姑娘想得明白，第一她聪明，第二她真是很爱你的儿子。其实就是因为爱这个老公，所以我希望周围一切都很好，用我的能力去让我们的关系更加的稳定，让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加的幸福。如果我让她妈妈快乐，那她一定很快乐。特别好，我觉得关关的出现确实给妈妈带来了新生活的一些新鲜的空气，而这个妈妈也特厉害，她只是带来了那个空气，而真正的焕发光彩的是你自己。所以祝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吧。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3: 两位好，其实今天你们只是在证明一件事儿，一个妻子多么爱她的老公，一个妈妈多爱她的儿子，以至于衣衫容下了两只母老虎，这是根本。我希望你节目结束的时候能多表达一些更质朴的东西，你多么多么喜欢她，多么多么爱她的儿子，多么多么想看他们成一家人。你只要爱一个人，用心去爱他，金石为开啊，精诚所至。老太太不傻，你那小招数在她眼里那些小伎俩不算什么，她只是通过你这一次你的坚持，你的努力，你对她的关心，你把她当成忠心去对待，她看懂了一件事儿，你是那么爱自己的儿子，把儿子交给另外一个女人，这个女主人手里，她放心。很多人混淆了，家不是用来讲理的地儿，没什么攻略，这就是爱，她糊里又糊涂。我觉得就是聪明的媳妇儿遇到了智慧的婆婆，成全了一个幸福的儿子，幸福的老公。谢谢你们来了，谢谢你们带给我的温暖感动。我希望你们的故事能让更多人相信婚姻，相信爱，相信衣衫可以容下二虎。
1: 谢谢老师。
4: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接下来我们会把舞台交给两位，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接下来我们会把舞台交给两位，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关关，你还记得这吗？这是你第一次带我来西双版纳住的酒店，我记得吗？关关，谢谢你被我拉黑了之后呢，还没有放弃我，抽空呢带我去旅游，带我去找见识。 没事呢，还想着给我买漂亮的衣服，让我好好打扮。谢谢你鼓励我去那学车，最终我拿了车票，现在我也可以自己想去哪去哪，自己开着车出去玩出去旅游。我现在感到特别开心。谢谢呢，儿子呢，给都给我找了一个女儿回来，我有儿子，我有女儿。
1: 在这里，我想谢谢你，关关。妈，我也要谢谢你，同意我嫁到咱们家，让我有了这么美好的婚姻。人家都说婆媳是天生的天敌，咱家不是。你在我心中是婆婆，是妈妈，更是我最好的姐妹，最好的闺蜜。现在你还年轻。 我就带着你，我们俩逛街、喝奶茶、买衣服、去旅行，看好这个世界的山山水水。
0: 好。
1: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老了，你走不动了，我应该也退休了，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你，我就推着轮椅，我们租一个有院子的房子。 养着花花草草，逗着小猫，你不用怕，你以后的日子我都会陪着你。妈妈答应你，因为这个月是你59岁的生日，我偷偷量了你的手寸，给你定做了一颗59克的镯子，每一克都是我对你的真心实意。
2: 我知道你结婚的时候，爷爷奶奶家太穷了，没有钱给你买三金。这辈子你错过的、你遗憾的、你渴望的儿媳妇全都给你。妈，生日快乐！抱一下，妈妈，生日快乐！谢谢你，女儿。
1: 哎呀妈呀，
3: 沉甸甸的，纯金呐、啊，这都是爱呀，这也是钱呢，也是。
0: 金价可不便宜呀，幸福吗？
1: 幸福，特别激动，感到自豪了。
0: 感到幸福也感到自豪，好不好？
1: 好的，
0: 谢谢两位，
1: 拜拜喽，我们会一直幸福的。
0: 关关。
4: 谢谢你，让我拥有寂寞去解脱。妈，你是我最好的姐妹。我曾经，你以后的日子我都会陪着你。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这是一个很好的样本，也许未来还有各种各样全新的，在这种时代语境下所生长出来的全新的伦理范式，它都是我们。 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书写这个时代的答案。屏幕前的你们，我也希望你们可以用你们的生命实践书写属于。

0: 们的答案。感谢你们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

0: 这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

0: 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1: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12: 这个计划未必可试。
11: 如果
13: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3: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14: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11: 你继续模仿角色，继续演他。
3: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世缘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3: 我很幸运抢了2套，
4: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5: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6: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余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3: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7: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8: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3: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

0: 了，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2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免费送呢。
0: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订2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 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

0: 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啊，那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那给我订一套。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3: 三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富手镯、大福戒指、叠梁牌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八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灵啊，白不灵。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七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八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5: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皮修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见识，啥叫第四季才到啊？
1: 那谁不知道呢？第四季才到，树少都愿意去，要不咱还用贝老明进那儿专租啊？
2: 哎哎，摸着摸着了，姐，哎，姐哥，哎，你要。

0: 那桌子给收拾。
1: 菜做好了？
0: 都好了。你瞅瞅你，一听说林局长要来，就跟丢了魂似的。我跟你说啊，今儿这些菜可赔了咱家老底儿了。求情的话，你必须给我说出口。
1: 这也不用你说呀、
0: 还不用我说，这事儿都拖了一个月了。眼瞅着明天就要上山了啊，你还不说出来？我看你明天上山你咋整？
1: 哎，赵成呢？咋没见他回来？
0: 你不是说要给林局长带点鱼吗？这孩子就往心里去了，说是去借套工具去捞鱼。孩子心思太细。
2: 兰兰师傅在吗？
0: 来了来了。
1: 哎呀，咋就来了呢？
0: 行行行，去去。
3: 林局长啊，
4: 喂，
3: 来了啊，
4: 张师傅。
3: 哎，来来，进屋坐。
4: 啊不不不，我不进了，不进了啊。哎，说完事儿就走了。
3: 哎呀，别呀、他妈知道您要来，做了一桌子菜。走走走，进进去说。
4: 不不不，不进，真不进。
3: 你那搁外头待着干啥呢？这进屋说吧，有啥事儿？走走走。
4: 你心里想的什么，我都清楚。啊，
5: 我今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给你们923工队的上山名额，就20个。
4: 那局里的采拔指标，他就这么多，他用不了那么多人啊。
1: 林局长啊。你说咋说不让人干就不让人干了，这里外里的有十几个家庭没饭吃了，这咋整？
5: 这局里的工资马上就要发不出来了，必须要缩减人员。你说你这个厂长的任命马上就下来了，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以后有更艰巨的工作你能完成吗？
1: 不是，
5: 再说大家伙现在心里都很清楚，现在市场行情不好，与其大家伙都在这耗着，那还不如出去找点什么其他的营生。
1: 找点啥营生啊？他们都在这儿干了一辈子林业了，只会伐树啊。
4: 那这山上还有多少树可以伐呀？你当队长的你不清楚吗？20个人员的名额还是我替你们争取下来的，是不是？
0: 对啊，我这在屋里等半天了，你还让林局长站在外边？林局长，您赶快进来吧，再不进来那血肠都该腥气了。
4: 从华妹子，
0: 哎，
4: 不进了啊。我说句实在话，今天你们这个门我一进，那我这些话我就说不出来了。所以这事儿归事儿，任务归任务。我得完成任务啊，顾珊珊同志，那我就再一次正式通知你，明天进山就20个人，多一个人都不行。如果你违反规定，组织将对你严肃处理。
1: 你来干啥呀？你说
0: 你知不知道这天不亮我就忙活这顿饭？你倒好，你屁都没放一个，连人都没请进去，你还说我你。
1: 林局长，您还有事儿啊？
4: 老妹子，这个钱你拿着。
0: 哎呀，这不行，这
4: 不不，这你拿着拿着。
0: 林局长，这真的不行啊！
4: 左妹子，拿，这顿饭呢就当是我请的，我给你们二位赔个不是啊，对不住了，对不住。
1: 哎，林局长啊，
0: 这咋整啊？那白瞎了那一桌子菜了。
6: 厂长啊，你家呀做啥呢？这香啊，你咋馋死谁呀、你做啥呢？我闻着味儿咋像鱼啊？
7: 走堂出来就闻着味儿，没事没事。哎呀，这大肥肉片子！能不能给个痛快话？到底走还是不走？你能不能吱个声啊？那人家后面。
8: 深掐呀？
7: 走不走？
8: 你说你个老娘们，你懂啥呀？你发不出来工资，那不是暂时的吗？我跟你说个好事啊，我今天你知道，我摸的那是低级菜刀，那明天上山不就有钱了？我跟你说，左眼皮都跳了。
7: 你别跟我说这些啊！我跟你说，红梅可说了，错过这次招工，那下一次不定啥时候了。这次必须得去。
8: 我真服了你。
7: 你必须得去。
8: 我去，我去，行吗？我去，我去，我去啊，我去。
7: 你干啥去？去啊！你必须去
8: 啊！我去啥？我不去，我去大梁子家去。
7: 你想人家干啥去？你真要我去一会儿不去？
8: 你
7: 干啥？
8: 我问你呀，你干啥玩意儿？没完没了呢，这么一天天的。
7: 谁没完没了？咱每次都这样，
8: 干啥？
7: 气死我了！
8: 大概，你能吗？干啥？
7: 每次你都这样。
8: 起来，你我疯了你啊！我刚来，我喝酒，我削你啊！
7: 你干啥呀？你这是？你有话好好说，你咋还动手呢？
8: 我没有啊。
7: 你是不是个老爷们？我都看见了。
9: 站住！哎，你给我出来！
0: 没事，
7: 看见了吗？啊，又开始翻筋了，在那儿。
0: 姐给你撑腰呢。行了行了，别理他。
1: 咋还动上手了呢？
8: 队长，我没动手，我就这么扒拉他一下，这家伙没完了。你家上手就开挠，你看我挠的，你看挠不挠出血？
7: 跟他说不通啊！你
1: 还真能出
7: 血。你说人家红梅那条件那么好，
1: 不嫌丢人吗？
7: 那么好他都不去，他气死我他呀！
8: 我就不去，我临场一正式工，我铁饭碗，我出去打什么工？我没脸出去。
7: 你有啥脸呢你啊？你脸能值几个钱呢？连裤衩子都快穿不上了你！有本事你就死外边别回来了！哎
0: 呀，这说的啥话呀？怎么这么狠呢？赶快赔赔赔！你说的是啥？
7: 气死我了都快！
10: 哎，看你这随口那么一说，赵成这孩子就上心了。
1: 赵成这孩子。太客气了，我把人家当外人了。
7: 啥叫客气？这话说
11: 的。赵成，
12: 哎，
11: 那鱼是你逮的？
12: 哎，
1: 哎，挺肥呀。
12: 爸，我回来晚了，没赶上林局长，明天我给他送过去吧。
1: 这死了半天的，
11: 你费劲巴拉的从河里逮来，给他干啥呀？咱留着自己吃。
12: 你不是还求林局长办事呢吗？
11: 办啥呀？他能帮上啥忙？
12: 放心啊，
1: 爹心里有数。
11: 哎，那赵喜呢？

0: 你赵喜搁院里跟凤菊玩呢，
1: 叫他回来，说晚上吃鱼，让他赶紧回来吃饭。哎，师傅，外头冷啊，你的腿受得了吗？进屋吧。
2: 今年你这个雪太大了，好多那个苗啊都压歪歪了，只能当柴火烧了。明年开春啊，多栽点。
1: 我帮你拾了。
0: 你通知大伙吧，张不开这张嘴啊！尤其是刚才看上有那两口子干仗，更不知道该咋说了。我这一张嘴，那停工的不都得跟我闹啊？怨我们这帮老家伙呀！你说当年带着你们呐，这一近林呐，砍呐、锯呀、撒着花的干。 眼瞅着这一棵一棵树的倒下了，没给后人留下福。你说我们这茬子工友啊，死了这么些，伤了这么些，你都不知道山神也在点化我们呢。
1: 师傅，你胡说啥呢？这是国家政策。
3: 跟山神没关系，我们不把林子薅秃了，那国家能改政策吗？砍了36,212棵树啊！啊，穿透技术将植物精华完全释放，完全用来自微瓜多尔的。 哎，儿子，这字儿是不是念微？问你呢，这个是念微不？厄厄瓜多尔，
4: 南美洲的一个国家。哦，是个国家呀，用最尖端的阿波穿透技术。阿尔法。
3: 啊啥？这不是阿波茨德的阿吗？
4: 不是，那希腊字母。
3: 哎呀！
4: 你个字母还仨音，真是的，这真是高科技，全是怪词儿，咋弄的？这玩意儿听起来就不像高科技。
3: 你才念几本书，你知道啥呀？哎，你红梅阿姨那在外面一年，这好几万呢。
4: 这还好几万呢，你看见了？我们老师都说了，那现在骗子多去了。
3: 不可能，你红梅姨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
4: 哼，哪个说不准？
1: 你干啥呀？你能不能判妈好点儿啊？我为谁呀？我还不是为了你。你这马上要上大学，你有钱的地儿多了，就你爸那俩子儿，就你爸那点工资，能供得起你啊？拖到现在才和大家伙说，实在是张不开这张嘴呀。啥事儿呢？砍人。
3: 砍人。
1: 砍谁都不是啊，但是局里就是这么下了个死命令，咱必须得执行啊。
5: 咋执行啊？砍谁？
1: 具体砍谁没说。
5: 他们这不扯犊子呢吗？我找他们去吧。
1: 赵大夫，你干啥？
5: 我去林业局门口要饭去。
1: 你给我回来！我这还没说完呢，你听我把话说完。
5: 着什么急？
1: 我呢，寻思半天，想出个招。
5: 这局里不是也没规定，
6: 说让谁上去吗？所以呢，我想啊，大伙儿一块上山，咱们一起分20个人的工资啊。那虽然拿的少点吧，
1: 其实，但是每个人都有份儿啊，平等分配。
5: 那啥呀？
6: 我同意，
5: 我也同意。
6: 那我也同意。咱说还是咱队长想着的，那我能跟我师傅分钱，那算我占便宜了，是不？
1: 我也同意，俺也同意，我也同意，我听队长的，我也同意。那行，既然大家伙都同意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那就回家吧，明天一早啊，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啊！
7: 好，
1: 咱们好好干一干。
7: 必须
1: 三吧，
7: 好，
1: 听队长的。
7: 走吧，走吧，走吧。

0: 说剩的那小鸡炖榛蘑啊，这粉条子都敷呢。
1: 这大饼子带胡嘎子才好吃，
0: 别上有烟味儿啊。
2: 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
3: 啥？
2: 饭我给你装好了，你跟上友一人一份儿。赵喜，赶快起来了，
1: 还干嘛赖着？
4: 阿长，这下午拿两碗年糕包过来。
3: 哎。
2: 注意安全啊。
3: 啊。赵成，
5: 哎，
3: 嗯，把钱拿着。我不要吧。
1: 哎呀，你爸让你拿着就拿着呗。
3: 是，拿着去买身衣服。你这征兵入伍，马上要体检了，怎么也穿的板正点啊。
5: 谢谢爸。
3: 看你这孩子，你老谢啥？这么客气。走了。
5: 哎。宋然后是吧？
3: 两口子真抠。走了，出发，出发，走了，走。

0: 行了，那咱们先到这儿吧，
1: 是吧？
2: 哎，来，队长，你放上去行吗？啊，一会儿再收拾。来，来，
3: 哎呀，来，来，这双份是队长的啊，烫啊，哎，小心点。
4: 来，队长，不，
2: 好。
0: 战友啊，啊，给你嫂子给你，
4: 啥呀？还嫂子对我好。来来来，一起吃，一起吃。来，队长，嗯，安检场不能关了吧？
0: 为什么？有我在，不会让兄弟们饿着。
5: 哎哥，啊，
6: 哎，这山上是真冷。
7: 赶紧把你洗个手。
8: 这么大酒味儿，这香啊，谁喝酒呢？
5: 你都吃上
8: 了，你喝俩去，
9: 给我来点，太冷了。
10: 吃啥呢，师傅？
5: 嫂子给拿的。
11: 别等着山羊了，快点的。凭啥三十五？这是我先发现的。
12: 三十五，先。
13: 又干啥玩意儿呢？抢啥呀？你掰开一人一半不就完了吗？
11: 不行，我要给我爸完整的，要不就成不了仙儿了。这鲁迅说的。
13: 你啥迅说的也不行啊。
14: 行啊，自强，你这还看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啊？
11: 那当然。
15: 你知道你这挖的是啥吗？
11: 何首乌。
13: 啥何首乌呀？这不就地瓜蛋子吗你？
11: 就是何首乌。
16: 陈星姐，
17: 就是傻啊，
16: 傻
11: 在这儿呢。啊。
14: 哎，刹车！
11: 闪退！闪退！闪退！闪退！闪退！
17: 闪退！
11: 啊，
17: 躲
11: 起来！
17: 不是地瓜！哎呀呀
16: 呀！哎呀，哎，你是不是傻？你真躲呀！
13: 我怕你刹不住。
15: 哎呦，张山哥，你没事吧？
13: 我没事。凤霞，你没事吧？
16: 谢谢。啊！
11: 把我的何首乌弄坏了。
16: 啥何首乌啊？这不地瓜吗？
17: 我也有地瓜了。哎，是地瓜。
16: 你给我下来，梁同学。干嘛呢？
18: 好嘞！
11: 你们这合计我来骗我？
17: 哎哎，这奇怪！
11: 哎呦我！哎呀，你们来帮我！
16: 早点回来找妈呀！别跟这些臭小子乱跑！
0: 行吧，收拾收拾，今天到这儿。
15: 爷爷，你这才几点呢？你好歹再嘎几颗呀！
0: 啊，别整了，咱就这点工作量。你说你把这个山头干秃了，那后面干啥呀？走吧，回去吧。
15: 那行，那你先回去吧。那谁，大梁子，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啊，我有点担心呢，我就过去看看他。你先回去吧，啊。
0: 走，我跟你一起去。
15: 你也去啊？啊。啊，走吧。
5: 队长，要不我带个头吧？
0: 带个头？
5: 啥带个头？那昨天你跟嫂子去不也看见了吗？他们家小平现在就死乞白咧的，人就是要出去闯去。人说在外头一年能挣好几万，我说不行，就跟他去呗。不过咱说好了啊，就是我们出去行，那个星姐你帮我照看点。那孩子马上考大学了。我不想让孩子跟我们两口子出去瞎折腾。哎呀，你说我就在想，我这半辈子吧就这样了，在这林场里头也没啥出息。哎呀，你下半辈子你为谁活呀？不就为孩子吗？我们家小杰，他将来肯定比我有出息。那媳妇呢，小平就那样，一天天瞎折腾。但有时候他说的话也有， 你说孩子好不容易考个大学，我这当爹的，那学费都掏不出来。那万一在外头一个人，要碰见那种你需要钱的事儿的时候，一看那兜里，那比脸都干净，那多丢人呢，是不是啊？
0: 你要这么寻思也对。大娘子，你能不能干？不能干回家吃奶去。
1: 跟谁说话呢？你会说人话不？
0: 你没看人家都要收工了？
1: 咋的了？你爱干你干，反正我不会干。
6: 哎，你超圈从这最拉稀的干活干得拉稀，你不像给种山上的。
1: 咋的？你给我种山上，我给你种山上，你信不？
6: 你看小犊子，
1: 你看动动手是不是？动手是不是？
6: 咋的？
1: 咋的？
6: 咋都
1: 咋都
6: 找
1: 不了你了，
6: 你把手给我抓开！干什么？
1: 干啥呀？咋回事？
0: 你问他，
1: 他找我事儿。
6: 他不想好好干了，他
1: 啥啥不想好好干呢？我
5: 队长，左溜你点活，我得干了得了。
0: 哎呀，你别养他这毛病，让他自己干。
5: 你看他啥情绪？那带情绪咋干活啊？你明不
7: 明白？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9: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20: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1: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22: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已经吃大亏了。
23: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20: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

0: 运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
0: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0: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3: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3: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

0: 个名额吧。
1: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3: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小雨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2: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你们这么多还这么重，怎么还免费送呢？
3: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2: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2套。
3: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3: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神与争锋的气势。 饰，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广阳岛多云，24到36摄氏度。长寿湖多云转晴，21到34度。石柱黄水小雨，17到24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24到35度。云阳龙岗中雨转小雨，21到29度。北碚西山坪多云，23到34度。綦江横山多云，21到29度。开州满月镇大雨转中雨，18到27度。江津四面山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开州大进镇大雨转中雨，19到28度。彭水摩围山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酉阳桃花源中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酉阳花田乡中雨转雷阵雨，22到27度。酉阳双泉乡大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酉阳公滩镇大雨转雷阵雨，23到32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转中雨，23到32度。武隆苍沟乡小雨转中雨，23到34度。武隆和顺镇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西藏昌都多云，7到27度。
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绿色在线。

0: 因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你杵着干啥？把这斧子拿去，滚犊子！快点！
1: 是是，
2: 来来来来，你俩过来。
0: 你
2: 俩呀，谁先动的手？啊？
0: 他我干的好好的，他来骂我，
2: 他心不在这儿，一个。

0: 他可是行业里的，还刚大学，刚进大胖子，人又没了，我咋还是个村民？岁大村民，
1: 那我让那一大群人都上山了，全乱套了。
2: 我是一心为了生，队长，
1: 扛不过了。 都进来吧。

0: 今天咱们都到了啊，一起再送少友一程吧。哎，集体红来。
1: 为陈尚友同志默哀。

0: 师傅，对不起，别瞎说，师傅，对不起，跟我有什么关系？
1: ，都是我的错。不该让那么多夫人独上山，是我没保护好你呀。
2: 林家的人不应该在林子里说走，这是三生约定啊。
3: 就两口子出去闯闯，
4: 万一要是挣钱了呢？是啊，你回头我给你来信儿。
5: 来吧，
4: 你也别干了，你的嫂子都来，回头咱哥俩挣大钱。
1: 咋的？那前半辈子你跟我，后半辈子我跟你呗。
4: 那咋不行啊？你老话都说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那以后指不定谁跟谁混呢，是不是？
1: 行吧，你先出去探探路啊，青姐我先帮你看着。哎，你放心，保准亏不了他。

门来着？

0: 吃点东西吧。你知不知道，咱们边河林业局在安全生产上已经维持了1239天了。
1: 对不起啊，局长，是我给咱林业局抹黑了。
0: 我在乎的是这个数字吗？
1: 是，是我大意了，考虑不周。
0: 你只是大意吗？你这是不讲原则。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干部，首先要讲究原则，讲党性，然后才能讲个人感情。
1: 局长，我知道，这全都是我的错。你把我给撸了吧。
0: 我咋的了？
1: 或者干脆你开了我。
0: 你替组织决定了是不是？
1: 这事儿是我一个人负责，跟其他人没关系。
0: 在组织上没有认定结果之前，你们923任何一个人都不许上山。
1: 凭啥呀？这是我一个人的错误，凭啥其他人吃瓜落啊？
0: 哦，你现在知道着急了是不是？你作为一个领导，你的一个决定就影响整个的工队。
2: 说你们这都老婆热炕头的，那我还寻思今年挣点钱，明年跟我对象结婚呢。那你说我这咋整啊？
3: 嚯，这烟雾缭绕的，怎么了？大伙儿成仙了这是？哎，长山队长呢？
4: 去局里了。
1: 这会不会影响上游的那个工商认定啊？抚恤金会不会少

0: 他孩子马上要考大学了，正是用钱的时候。
1: 这少游走了，我们九四五的这帮兄弟们呢，心里也不是滋味。大家伙儿凑了500块钱，也算是我们一片心意吧。大哥，来，帮少爷家里收着。啊，
2: 谢谢啊，替少爷他们家谢谢你们啊。
3: 陈善勇同志是因公殉职的，这个性质是定的。局里呢也会处理好他的善后工作，这个你放心吗？
0: 那大家伙咋整啊？
3: 抓紧写检讨，把事情的经过都要写清楚。不仅你要写啊，跟你一起上山的人都要写，然后就等待党组织的处理决定吧。这1000块钱是局里同志们捐款凑的，你替他先收着吧。赶紧啊，趁热把这东西吃了。

0: 大国叔，你算问对人呢，写检讨可是赵喜强项啊。
1: 你别开玩笑，大国叔说正事儿呢，就这几个。
0: 大国叔，你这写字太少了。我这写了一晚上了。那开头很重要啊，你这承认错误，你得诚恳。
1: 那咋写啊？
0: 来，我教你个万能开头。我说你记。
1: 来，
0: 那，尊敬的老师。
1: 尊敬，领导不能老师啊。
0: 然后呢？我怀着9999万分的愧疚。
2: 愧疚，咋写啊？就这么写。哦，不如我们小孩呢，这个都不会。
3: 你继续说，继续说。
4: 梁子，干啥去啊？我去交事情经过说明书。
3: 哎，等等，这憋了一晚上。 憋出来了，来，我看看。哎呀，你看，让我看看你，这写的啥呀？这是，这啥呀？梁子，我告诉你，这么写不行啊！
2: 我这写都是事实。
3: 啥事实啊？那陈尚友是自己砍树的时候死的，跟你有啥关系啊？
2: 爹呀，我不说了吗？
5: 那要不是因为我跟那长风叔干仗，我师傅能来帮我砍那树吗？他就是因为我才死的。
1: 你胡说！干啥呀？干你！干啥呀？哎呀，行了，你爸说的对，就是个在煤关系。
3: 你要是不从心写，你就得蹲8辈子，你知道不？
2: 蹲就蹲，一人做事一人当嘛。
1: 你也真是欠揍！你要蹲8厘子，就是要我俩的命啊！
2: 我师傅的命那不是命吗？
3: 你真是白眼狼啊！你真是想气死我你啊！

0: 前，你还有什么话想说？
1: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
2: 等
1: 到了失去的时候，才
2: 后
1: 悔。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她。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3: 哎，你看看这皮夹克啊，这还嘎嘎新呢，买了十来年了，总共能穿过两回，也就，哼，老说留着，留着给儿子长大了穿，你说这人。

0: 你有啥呢？这是，你家上有个大兄弟，那全林场都出名了。那对媳妇儿、对孩子，那都老好了。哎，我跟你说，就我们刚结婚那会儿，那咱林老大那时候多有钱呢。哼，他舍不得穿，我舍得呀。我就让他坐火车带着我去沈西买皮大衣，然后又咣当咣当坐火车去北京。
1: 你知道去北京干啥？卖冰面儿。那时候多狂啊！
2: 你那时候还说啥了？要不然人家从啥嫂子，一个北京人，能叭叭的到咱林场来呀？那不还是咱林场挣的多好吗？
1: 那可不，嫂子跟咱不一样，说话都不一个味儿的。
0: 啥呀？
1: 那能一个味儿吗？人家嫂子，人家那老祖宗那都是啥四个字的姓，叫是姓什么？那是哈赤啊，还是乌拉那拉呀？
2: 哎呀，是。
1: 这都哪辈子的事儿了，反正打我记事儿起，我就在东北。
0: 咱年轻时候那可真风光啊，
1: 那说上山还用抓阄啊，还用抓号啊，那就上山就全罚，拖拉机一过，连条都不剩。当年你家上友是连着三年吧，先进是不？
0: 四年。
1: 你看我就记得有这事。
0: 除了常山大哥以外，就我们家上友拿先进拿的最多了。
1: 那我皮大衣可没你多啊。
0: 论疼媳妇儿，那咱林场谁也比不过上。嗯，这林场的笑一年不离，他的酒一个喝不多，一喝多酒就来脾气，老烦人了。
3: 行了行了，就这么走了。
0: 我一走，
1: 你是干啥呢？
3: 出去，
0: 必须出去。
1: 那你这一走，那你儿子姓杰那咋整啊？
0: 我就是为了儿子，我得出去。我一个姐妹在广深做生意，卖产品，一年能挣好几万呢。卖啥产品？这能挣好几万？高科技的保健品，哎，那个东西结合了中国传承5000年的中医经络理论，还采用那个最高端的阿波切割技术。
1: 把植物精华完全的释放，吃了那个产品，能提高人的免疫力。那个产品老好了。
0: 你这说了半天，这是你，我咋一个词儿也没听明白呢？他说这个我好像知道，他说话一套一套的，好像叫啥传销，那都是糊弄人的玩意儿。你可别让人骗着我。
1: 二姨，不懂别瞎说啊，不能对那新生事物不屑一顾，咱们得去勇敢的接受它。
2: 星杰他妈，你别管啥玩意儿了，你反正现在不能走。那眼瞅着那星杰就要参加高考了，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0: 我必须得走，为了我跟星杰的将来。

0: 你认识马小云吗？
1: 认识啊。

0: 吓我一跳。
1: 呀，今天捞了这么多鱼啊！你说你也是，你每天就在这抓鱼，跟个老头似的。那你不是要当兵吗？你也不好好锻炼身体。你看人家张正和，他每天老努力了。
0: 我那征兵体检我过了，征兵办说的，今天一共就是招仨，我第三，他第四。
1: 你老厉害了，
0: 书包我给你拿着吧。啊，哎。

0: 谁跟谁讲的是吧？那咱俩一伙的，这是吧？
1: 对，
0: 谁开不开？
1: 对对对，
0: 反正得有一个先上，有一个后上。我呢，
1: 不是师傅呢，师傅、既然谁上都一样，是吧？咱俩，那就我先上吧。我呢，上去帮你压压路去。回头你上的时候不也能轻松点吗？
0: 不，那个这样式的啊，我是
1: 那行，师傅，那就这么定了啊。谢师傅，敬你，谢师傅。
2: 啥玩意儿？你俩就定了呀？他说那话说的，感觉你俩是林业局局长啊？那谁上山，那不得到时候再定吗？
0: 哎，你老爷们儿瞎掺和啥你？那还有酒吗？
1: 你拿瓶
0: 酒去。
2: 少喝点儿。
1: 那我师傅那跟领导那是属于啥关系啊？对不？那领导有啥事儿，那不得问我师傅意见啊？
2: 呀。你没看到顾长山追着你师傅屁股后要那个检讨书呢？那不得是我给他写呀？
0: 那是不怪我，凭啥让我写检讨书呗？哎，你愿意给你那写，我是啥人？我那叫啥姐嘞？
1: 气姐，
0: 气姐呀，
1: 气姐，
0: 我是有气姐的人。
2: 对，得了吧你，
0: 一样啊我。
3: 二爷，
1: 我师傅那有骨气，是吧？
0: 必须的。
1: 哎，有度量。
0: 对，
1: 要不那啥好事都先可徒弟下来呢？
3: 二姨在家吗？
4: 哎，哎呀。来了
2: ，哎呀，星杰呀，
5: 二姨，我在小火车站碰见他。
3: 啊，这，
5: 他说他是从山东过来找你的。
6: 妈，
2: 这不是别乱叫，别瞎叫啊。
5: 啊，他不你闺女吗？
2: 是，不是。
6: 你就是我妈，我见过你照片，你跟我妈长得一样。
2: 什么？那个啥？这孩子，你来，进屋来，快进屋，快进。这是他的吗？
5: 那
2: 啊，那个啥，亲戚，远房亲戚。那你回吧啊。胖琴呢？衣服脱了，缓凉气，快脱。是不是冷了？
7: 谁呀？
2: 这是你二姐。
7: 我可没有二姐。
2: 你闭嘴。
7: 好嘞。
2: 这是自己来的呢？你老姨呢？啊？
8: 我老姨她下岗了。
2: 那姥姥姥爷呢？啊？
8: 我姥爷中风了，姥姥在家里照顾姥爷。
2: 这么大个事怎么是跟我说一声呢？姥爷现在咋样了？哎呀，这咋这么不靠谱呢？那这孩子一个人就回来了，你说你天天都跟我打声招呼啊？你是不是冷了啊？你往里就穿个假鞋片子就回来了？你老姨可真行啊！哎，你先穿妈这个鞋，我对付对付啊。
8: 啊，
2: 换上。穿。
8: 你妈太大了，
2: 妈给你系紧点，穿大鞋长大个儿。走走试试，行不？
8: 还是大。
9: 上来上来吧，还有半斤您的
1: 师娘
9: 酒瓶子呢。
1: 喝好了，谢谢师娘啊。
3: 哎呀，凤菊回来了。
7: 我在这儿呢。
3: 哎呀，在这儿呢。
2: 这
3: 别瞎打听了，那个
1: 不是回吧，
0: 别瞎打听了啊！那啥，
3: 谢师娘啊，
1: 回吧，
3: 谢师娘啊，
1: 不是要回
3: 回
1: 回，这回
3: 啊，
1: 那啥，慢点走啊。

0: 风琴啊，刚才晚饭吃饱没？问你个事儿啊，就你最近在老家的时候，有人到你老家找你没？或者是打电话啥的？
1: 没有。他是咱家人吗？他说话我咋听不懂呢？
2: 咋不是咱家人呢？你想的。
0: 怎么有啊？谁呀、啊？
2: 这个点了，那是谁呀、啊？
0: 哎，藏起来，藏起来！
2: 快快快，不行了，你慢点开门！快快快，上门上门上门后边！凤姐，你坐马边上，快坐上。妈，哎呀，你干啥呀你？吓死我了！
3: 啊，咋的了？
2: 你咋回来了呢？
3: 啊。我们老师他开会去了，然后我们就上自习了。哎呦，我这不心想着要是有空了，我就回来给你干个活呗。
2: 天天上自习，天天上自习，那石头这样式都不给你交学费了。
3: 你不是
2: 等那书，你再有这事，我就把学费要回来去。
3: 哎，这是凤琴呢？
2: 那，
3: 你把她接回来了？哎呀妈！你都长这么大了，哎，我看过你照片儿，杨波，我是大姐，你还记得不？
1: 大姐，
3: 哎呀妈，说话这么好听呢！
4: 一点都不好听，她不是二姐，
3: 怎么这么

0: 孩子，你瞅你像个欠儿当时的你啊！你消那会儿，过来。
1: 你那个啥，别捣乱啊！我还没问完呢，有没有啊？到你老家找你的，打电话、写信的。
2: 对，你好好想想。
0: 你哪能有你？小五，磨磨唧唧的，你没完没了的呢？孩子不都说了吗？没有啊。
1: 那林长现在不正开人呢吗？这哪个小子坏我呢？
0: 啥意思呀？哎呀，行了。没完没了的，从来就开始问。睡觉。
3: 这咋没锁门啊？
4: 学习了啊，
5: 师傅，你咋来了？
4: 啊。你婶儿弄点吃的，让我给你带过来。没影响学习吧？
5: 没有。
4: 腌的辣白菜，老好吃了，下饭。
3: 哎，你妈说你最喜欢吃这个豇豆角，
4: 你婶儿给你做的。
5: 谢谢婶儿。
3: 还有这松子核桃，你多吃点，补脑子。
5: 啊，叔，我一个人我吃不了这么多。
6: 你明不明白？
7: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8: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9: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8: 没错，
9: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8: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7: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

0: 费是恶，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五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据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性，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2: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3: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0元。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赠桶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

0: 生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冻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冻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冻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2: 对。那对于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冻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3: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冻藏特区啊，天然冻腐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也留了2箱。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

0: 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哎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 2021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3: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4: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哎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 2021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 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三十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六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冻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冻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冻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冻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冻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冻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冻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 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啊，它符合 GB T1078.1/202。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纯，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五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5: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6: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7: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赠桶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 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流。

0: 故乡，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林月，你模仿李月色，
2: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3: 细目遮身，拒解困局。
1: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4: 是你让他入局的。
5: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6: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3: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1: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3: 守护者们，
6: 身先士卒。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擂鼓发军令，教场来练兵，为我丁家军报国建太平。
1: 在福建南安，一场名为郑成功教场练兵的高甲戏正在上演，演员们演绎着英雄的气魄与壮志豪情。台下观众沉浸其中，仿佛穿越时空，目睹郑成功的传奇一生。而千年古城南安，正是这位民族英雄的故乡。

走在南安的街头巷尾，郑成功的符号呢是随处可见。从命名庄重的成功大道，到培育英才的成功小学，从守护健康的成功医院，再到承载历史的郑成功纪念馆，可以说郑成功的符号已经融入了南安人的生活中。

0: 南安寓意闽江南部之安定。历史上，这里曾是闽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与台湾一衣带水，隔海相望。距离金门最近处仅有6海里。鳌峰山下，石井镇的郑氏宗祠是中国大陆最早祭祀郑成功的祠堂。祠堂始建于明代，原为郑氏家庙，后经多次修缮，依然保持着传统的闽南建筑风格，红砖灰瓦，燕尾翘脊，雕梁画栋间诉说着家族悠久的历史。
1: 郑芝龙回来重建之后，
2: 这副楹联是我们石井郑氏的家训，那也是我们族谱里面历代相传下来的。上联呢是列爵王公侯伯子，讲述的是我们家族曾经的荣耀。那下联呢是传家忠孝节义廉，我们石井郑氏家族始终把忠义二字列为首位。
0: 郑氏家族祖居河南，始祖郑桓公原名姬友，是周朝时期周幽王的叔父。西周末年，天下动荡，王后的父亲申侯借清君侧之名，联合曾国、西夷、犬戎外族围攻都城，使周王室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那时，姬友已经建立郑国，本可偏安一隅，但忧心祖宗社稷和百姓安危的姬友，毅然率军护驾，以身殉国，谥号为桓。
2: 郑桓公是周天子的后代，那当时呢，给他的封地是在荥阳这个地方，所以有天下郑氏出荥阳之说。所有的郑氏，尽管是散居到全世界各地，他们都会记住自己的先祖是从荥阳这个地方出来的。
0: 天下郑氏出荥阳，郑氏家族以郑桓公为荣，也带着忠义家风踏出祖地，闯荡四方。唐光启年间，一支郑氏族人随三王入闽，几经辗转来到石井这个滨海小镇定居。从此他们伴海而生，凭舟楫拓生路，海洋赋予的勇气与坚韧也融入了家族血脉中。今天石井郑氏的后裔主要定居在福建和台湾。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邓孔昭常常往返于两岸，致力于郑成功文化的研究。这一次他专程来到南安，参观刚刚落成的郑成功文化中心。郑成功原名郑森，是石井郑氏第12代后人。清军入关后，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弘光、隆武、永历等政权，史称南明。在福州称帝的朱玉鉴十分赞赏郑森，特意赐其朱姓，赐名成功，希望这位满怀报国热情的年轻人能肩负起复兴重任。22岁的郑成功担任御营中军都督，然而不久之后，清军便攻破了福州。一心力保大明的郑成功开始在沿海各地招募兵友，组建水师。石井马江沿岸白鹤山东麓静卧着一块海上誓师石，300多年前郑成功就是站在这块石头上指挥水师操练。当时台湾海峡是清军难以逾越的屏障，但郑成功凭借强大的水师在这片海域进退自如。台湾正是反清复明的理想根据地，然而那时的台湾已被荷兰殖民者占领，

0: 当时深受荷兰殖民者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日子过得很艰难，很多税收，很多很重的税，苛捐杂税。郑成功想要解救在台湾的中国人，就是必须把荷兰人赶走，收回台湾。
1: 1661年农历二月初一，郑成功身披白甲，头戴素盔，手捧表文，率众即将兴师。一个多月后，近400艘战船从荆门六罗湾起航，穿越风浪，目标直指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很快，船上的25000名将士便与敌人在海上展开了殊死较量。郑成功文化中心的一幅海战图描绘了这场战斗的激烈。当时郑氏军队的装备远不及荷兰军队。
0: 郑成功的军队在收复台湾期间和荷兰殖民者的海军之间进行过两次海战。荷兰人实际上他的船是特别的坚固，那个大炮的射程远，那个威力比较大。但是郑成功军队就是根据自己的特点，以自己的长处去攻击荷兰人的短处。一个是四面围攻的方法，就是用几条小船去围攻荷兰人的一只大船。这些小船向大船逼近的时候，然后投掷火器。还有一种就是说用牢钩牢住荷兰人的大船，然后自己的小船连接在一起，前仆后继一直往前冲，去给荷兰人的军舰上面的人员短兵相接。
1: 在这场敌强我弱的海战中，凭借智勇双全的战术，郑成功率领的舰队成功击沉荷兰主力战舰，其他敌舰仓皇逃窜。1661年4月30日，将士们顺利登陆台湾岛。在那场战斗中，将士们的英勇深深震撼了荷兰人。在《热兰遮城日志》中，荷兰人有过这样的记载，其中一人受伤，倒卧在城堡前，无法撤离。尽管他的身体已被子弹击中多次，躺在地上，他仍旧不肯投降，还向城堡上方射出了最后一支箭，令人生畏。经过9个月的浴血奋战，1662年2月1日，郑成功在安平镇接受投降书，成功收复了被侵占长达38年的宝岛台湾。此后，郑成功在台湾带领数万军民屯田垦荒。他不仅带去了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还兴建孔庙，推广儒学，让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台湾百姓感念郑成功，尊称他为开台圣王。然而壮志未酬，郑成功38岁就不幸在台湾离世，被后人安葬于台南。他的赤胆忠心连对手也为之动容。清康熙38年，朝廷诏令把郑成功的遗骸从台南迁葬南安，并特许族人在石井重建祠堂。因郑成功曾被南明政权册封为延平王，祠堂便以延平王祠命名。在祠堂的廊柱间镌刻着一副由康熙皇帝亲自题写的挽联：四镇多尔兴，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除此之外，康熙皇帝还御赐了一方忠臣匾，家族后人至今把这块牌匾高悬在正厅之上，
2: 希望能够勉励所有的郑氏家族的这个族人学习他的品质，忠诚的品质。小一点的 忠于我自己的家族，忠于我们的工作，那往大了，忠于我们自己的祖国。
1: 郑青松从小与爷爷住在祠堂边的祖屋，在他的家中，一本出版于1982年的郑成功的传说，详细记载了先祖传奇的一生，也陪伴他度过了童年时光。2016年，在外闯荡8年的郑青松回到家乡石井，当时镇上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郑青松想起了爷爷当年对他的交代。
2: 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下南洋的，我们这家族的做得还不错。我爷爷的婶婶当时跟他说，如果你再出去的话，那我们这个家祠就没有男丁在守着这个家祠的啊。所以我爷爷算是最后面没有出去的那个人。其实老一辈们经常也嘱咐我们，祠堂是家族的根，那莫让故事断了。
1: 家族的血脉在石井，也在台湾。从那时起，郑兴松沿着先祖郑成功的足迹，走访台湾各地的郑氏宗亲会，帮助两岸郑氏修谱续谱。2024年，纪念郑成功诞辰400周年活动在石井举办，近500名台湾郑氏宗亲回到祖地。相同的姓氏镌刻着家族的烙印，相通的文化构筑起原乡的坐标。他们诉说着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血脉情缘，也成为海峡两岸同根同源的永恒见证。
3: 在台湾，成功符号也遍布城乡，那是对郑成功屈和赴台、爱国爱家的敬仰。成功大学更是将延平拓土兴邦地融入校歌，让学子们铭记。在台湾呢，主祀郑成功的庙宇多达200多座。在这数字的背后呢，是对这位民族英雄深深的怀念。
1: 作为两岸共同敬仰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被许多台湾人视作守护神。每年春节，人们总会来到台南延平郡王祠虔诚祭拜。台南延平郡王祠是台湾第一座纪念郑成功的祠堂，距今已有150年的历史。1874年，清廷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前往台湾督办海防事务，为激励台湾民众知忠义之大可为，沈葆桢奏请朝廷为郑成功追谥建祠。第二年，光绪皇帝颁布一道圣旨，前明故藩朱成功仗节守义，忠烈昭然。这份圣旨至今珍藏在延平郡王祠正殿上方的宝盒之中。农历正月初六，家住彰化的郑家全像往年一样来到这里祭拜先祖。小时候，他就是在这座祠堂第一次听到郑成功的故事，只不过那个时候他只是隐约意识到，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或许与自己的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4: 我从小的时候就跟我爸妈去扫墓，那么墓碑前面呢，总是会出现两个字，叫做石井。我当时就在想，那这两个字到底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在那个时候，我也有跟我们家里面的长辈去跟他问啊，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说明清楚。我们从小心中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他也姓郑，我也姓郑。郑成功的祖籍也是在石井，我的祖籍也在石井。那么这两者之间又有怎样的一种关联呢？
1: 但当年少的郑家全翻开族谱，看到最早的记载却是从清乾隆年间开始。 当时他无法印证心中的猜测。2023年，郑家权的父亲在台湾离世，临终前捧着族谱留下了遗言。
4: 我爸爸指着这个族谱告诉我说，你要把这些东西搞清楚。这个话是我爸爸在临终以前他清醒的时候跟我讲的最后一句话。
1: 一湾浅浅的海峡让两岸的郑氏族人分隔多年。那时郑家权在福建师范大学任教，这也让他有机会实现父亲的遗愿。带着彰化县西湖镇平和里郑氏宗亲历代子孙名册，郑家权来到了南安延平王祠。曰明哲实，坐则天子，为君万邦，百官成事，是石井郑氏家族的自备诗。如今家族中辈分最高的是韦字辈，而在彰化县西湖镇平和里郑氏宗亲历代子孙名册上，这首自备诗有着同样的记载。
4: 我们在台湾这边，第一代祖叫做郑虎，他大概是乾隆到嘉庆年间的。
2: 嗯，这边就有个
4: 有在
2: 对对
4: 在这边在这边、是的，
2: 这边就有个郑虎。咱们彰化的郑氏和我们石井的郑氏是同宗同根同源的。
4: 是。
1: 当同样的名字同时出现在石井和台湾两地的族谱之上，一个家族的迁徙轨迹呈现在了人们面前。清乾隆年间，石井郑虎和许多族人一样去往台湾，定居彰化。200多年后，他的后人循着先祖留下的线索找到了家乡，郑家权也终于寻找到自己的根之所在。他是石井郑氏后人，郑成功正是他的先祖。
4: 我们来进行族谱对接，其实是对祖先的一种尊敬，也是一种交代。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1: 郑家权曾翻阅过许多历史文献，在南安石井延平王祠，他见到了与台南延平郡王祠同样的圣旨匾和一方三归世西匾。熟悉的文字让他对两岸同根同源有了更加具象的感受。
4: 郑成功他所强调的是忠跟义，这个忠字啊，是我们中华的忠，然后下面加个心，意思是忠是走在一个不偏不倚的一条道路上，义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应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台湾人呢，他对于郑成功的忠义精神啊，认可程度非常高。
1: 这些年在福建，郑家权深耕体育文化研究，试图通过体育与民间活动的交流，促进两岸的文化认同与理解。每年正月13，在南安都会举行攻炮城活动。相传，攻炮城原是当年郑成功操练士兵时的演练项目。炮城由竹篾扎成，悬挂在10几米的高处，参与者需精准地将鞭炮投掷到炮城上，引燃内藏其中的鞭炮才算胜利。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攻炮城逐渐演变为一种民俗活动，在闽台两地广为流传。今天在石井镇生活着近4000名郑氏后人，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先祖，也把尽忠报国的家风融入平凡的生活里。有着闽南第一古厝之称的忠献地，是郑氏家族的一座祖宅。

0: 古厝始建于清雍正年间，至今保留着三进两落的建筑格局。作为家族第23代后人，郑家天就出生在这里。最热闹的时候，99间屋子里同时生活着上百人。在郑家人看来，家族的兴旺离不开对教育的重视。
1: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郑成功是一员武将，其实呢，他注重教化与教育。他在台湾开办学校，积极推行儒家文化。我们的族谱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宗教传家一世昌，名垂青史有余香。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听长辈们说过这一句。
0: 郑家天退休前是一名教师，石井镇营前村是他工作了40多年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营前村的村民们依靠跑船挖蚝，每个月就能有上千元的收入。而当小学老师，仅仅有400-500元的工资，学校里没有堆成小山的豪宅，只有讲台、黑板和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是转行挖蚝，还是继续教书，郑家天也曾犹豫过。
1: 当时学校的老师很少，只要有一个老师离校，就有2-3个班的孩子的课程被耽误。只要想到孩子们，放不下他们。
0: 反复思量后，郑家天留在了3尺讲台前。可教书的日子并不容易。20世纪80年代，农村教学资源匮乏，教室的屋顶上满是裂缝，赶上外面下大雨，教室里就下小雨。所以每逢雨季，郑家天总会从微薄的工资里拿出钱来，买几卷厚厚的篷布，爬上屋顶，用绳子把篷布固定在漏雨的地方，为孩子们遮挡一些雨水。正如300多年前，先祖郑成功用赤诚之心收复台湾，郑家天也默默守护着孩子们的精神家园。好在得知情况后，当地村民伸出了援手。1996年，学校用募集到的40万元善款，建起了第一栋现代化的教学楼。如今，学生们已经拥有了更好的学习环境。已经退休的郑家天时常受邀回到学校，和孩子们讲一讲先祖郑成功的故事。
1: 所以说，他就带领将士们，从厦门出发，然后到金门，然后从金门跨过台湾海峡。
0: 或许此刻他们还无法完全理解其中的深意，但忠义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心底悄然种下。在未来的岁月里，这种子会生根发芽，成为孩子们人生道路上的指引。正月15元宵夜，南安古城沉浸在五彩斑斓的灯海中，南音高甲戏声声入耳，扣人心弦。灯火阑珊处，有烟火气，有人情味儿，更有游子心中最温暖的团圆。
2: 人如海，灯如潮，千里花灯是乡愁的延续。在这片土地上，元宵灯会不仅仅是一场视觉上的盛宴，它更是海内外宗亲思乡爱乡的情感纽带。盏盏明灯点燃了家族的荣誉，也照亮了游子们回家的路。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

0: 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用文明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

0: 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

林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人工智能不断赋能教育发展，编程已是当代少年不可或缺的综合素养。科技智创小达人深耕 AI 科创普及，助力学生锤炼科学思维，激发创新潜能。本次活动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都附属小学北区学校，选手历经线上测评、现场答辩、多轮比拼，六位优秀编程小选手顺利脱颖而出。究竟是哪些孩子登上舞台？敬请拭目以待。
1: AI 筑梦，智创未来，有请我们的科技智创小达人们给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欢迎来到青少年智能科创教育节目科技智创小达人的现场，我是主持人邓飞。那么今天有六位科技智创小达人已经在此集结，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充满着创意与智慧的科技智创小达人们。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都附属小学北区学校六年级一班的学生尹贤，小小科技智创未来。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学院成都附属小学北区学校五年级三班的刘新泽，奇思妙想 AI 启航。
5: 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五年级四班的朱明阳，我希望通过这游戏让大家学会垃圾分类，保护我们的太空家园。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都附属小学北区学校六年级四班的范文秀，科技助力环保，习惯成就文明。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都附属小学北区学校五年级二班的尤诗轩，编程让我们的想法成为现实。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都附属小学北区学校六年级四班的梁子涵，愿我们都能以科技创新我们的未来。
1: 听完了小达人的介绍，相信大家已经可以感受到他们对科创满满的热情。那么在 AI 飞速发展的今天，孩子们的创意与能力也需要专业的指引与赋能。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 AI 行业领域的资

0: 来自四川大学电气工程学院自动化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军鹏教授。欢迎张教授。
1: 小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是张军鹏。目前国家大力普及科创教育的大环境，编程走进中小学常规课堂，成为新时代青少年必备的这个数字素养。今后人工智能还会持续赋能各行各业，在座的小选手便是未来科创行业的后备力量，期待各位选手在节目中尽情地发挥他的奇思妙想，绽放属于自己的科创风采。
0: 谢谢张教授。那么在接下来的环节里面，张教授也会针对小选手们的作品进行点评和指导，让每一份创意闪闪发光。那接下来就要有请出我们人气爆棚的 AI 小将为大家发布任务。
2: Hello， 各位科技智创小达人，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Tico。 今天我来给大家发布任务了。我们的比赛主题分为 AI 智能生活、环保小卫士、融成风采三个方向，小达人们将随机抽取主题，在规定时间里完成编程创作。大家可以发挥想象，自由绘制角色形象，运用积木模块进行编程操作，独立制作完整的创意应用程序。作品完成后，每位小达人都需要上台完整阐述自己的创作思路与作品亮点。小达人们，你们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那现在呢，我们的小达人们已经抽选了各自的主题，那我们的张教授能否为大家做一下分析，以便于我们小选手更好的来阐释自己的作品呢？
1: 大家不用紧张，编程创作的核心就是忠于主题，用好创意。大家拿到题目以后，开始理清自己的创作思路，围绕主题精准的表达想法，然后再运用软件绘图、积木编程和动画交互这样的一些功能，完整呈现自己的作品。编程创作不看难度高低，只要你的主题切合、创意新颖、逻辑通顺、完成度比较高，就是非常出色的作品。
0: 谢谢张教授今天给我们选手们的赛前建议。那接下来我们的编程挑战正式开始。
3: AI 筑梦，智创未来。

0: 那我们的小达人们已经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创意作品，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他们的作品内容。
1: 我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 AI 智能生活。这个作品的最大亮点在于我通过清晰的编程逻辑完整还原了未来 AI 生活的两个精彩场景。首先是生动有趣的智慧居家体验。作品开始，女主人准备回家，路边就有专门指挥交通的交通机器人在指挥交通，指挥她安全地穿过马路。回到家中，家里的两个机器人会自动感应并问好，灯光瞬间点亮。当女主人发出打扫卧室的指令时，服务机器人会立刻上前回应收到，并伴随着轻快的背景音乐，将地板上杂乱的物品一个个清理干净。整个过程中，从户外的交通指引到室内的智能服务，画面与音乐配合得比较默契，模拟出了智能家居的温馨与便捷。其次是内容丰富的智慧纹理导览。当女主人走出家门，我通过巧妙的场景切换设计，让她瞬间来到了成都的各个街头，在熊猫基地、武侯祠、锦里古街、宽窄巷子，每到一个新景点，专属的讲解机器人就会准时出现，发出声音详细介绍当地的文化特色。虽然我的编程方法很基础，但我努力让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讲解都精准到位。通过这个作品，我展现了 AI 让生活更便捷、让文化更生动的理念。这就是我的智能 AI 生活，感谢大家的聆听。
2: 我的作品名叫做《环保小卫士》，旨在打破传统科普教育

0: 安享说教的模式，以轻松趣味的互动形式传递绿色环保理念。作品打造了三种不同的生活场景，融入六种典型的不环保行为。玩家需主动观察画面，找出图中的不环保行为，点击作答后会弹出环保小课堂，并搭配语音讲解，有着完整的游戏体验闭环，操作简单，画面童趣，适合各年龄段的玩家，有效降低了科普教育的学习门槛。当然，这个作品也存在可优化改进的空间，我今后会增加更多生活场景，让知识面覆盖更广。我希望通过这款寓教于乐的小游戏，让枯燥的环保知识鲜活起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绿水青山，争做守护自然的环保小卫士。
1: 接下来我就为大家介绍我的 Scratch 编程作品《太空垃圾回收大作战》。现在的太空有很多废弃垃圾，会污染太空的环境，所以我制作这款小游戏，希望通过趣味游戏让大家学会正确的垃圾分类，保护我们的太空家园。游戏里一共有三种太空垃圾，分别是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玩家可以用左和右的方向键控制宇航员移动，同时我们也要主动收集可回收垃圾，每成功回收一次就可以增加能源。移动的同时我们也要躲避不好的垃圾，比如碰到不可回收垃圾会扣除少量能量，如果碰到有害垃圾会扣除大量能量。我的程序里用到很多编程知识，有角色移动、随机克隆、碰撞检测、分数和能量变量。我的作品最大的亮点是边学边玩，不仅好玩，还能让大家学会正确的垃圾分类，养成保护环境、爱护太空资源的好习惯。我的作品介绍完毕，谢谢大家。
2: 我的作品《融成风采》采用图文浏览的方式进行创作，我精心挑选了六张能够代表成都本土特色的照片，镜头之下既能看到恢宏璀璨的城市夜景，体会现代都市的蓬勃活力，也能捕捉到烟火十足、人声鼎沸的步行街，体会市井生活的热闹气息，同时还收录了古韵悠然、安逸祥和的老城区景致，而沉淀老城独有的岁月底蕴。我的灵感来源于网络上的旅行短片，画面衔接自然，一个背景开始变换就会发送一个专属的信号，而我们的角色艾比一旦接收到这个信号就会解说相应的词语。我的作品介绍完毕，谢谢大家。
3: 我的编程作品主题是环保小卫士，垃圾分类是保护环境的好习惯，也是我们每位小学生的责任，但生活中很多同学常常分不清垃圾类别，所以我利用 Scratch 编程制作了一款垃圾分类小游戏。我利用随机出题、对错判断、积分统计等功能，让大家可以在游戏中充分学习到环保小知识。当绿旗被点击，屏幕中央会随机出现一种垃圾，把垃圾拖到正确的垃圾桶，垃圾桶会说太棒了，而如果将垃圾拖到了错误的垃圾桶，垃圾桶就会说错了，我属于什么垃圾。在制作的过程中，我不仅彻底弄懂了四类垃圾的区别，也学会了编程积木的使用。今后我会坚持做好垃圾分类，也希望更多同学和我一起主动学习环保知识，自觉投放垃圾，让我们用小小的行动守护美丽家园。
4: 我的作品《融成风采》以介绍成都融成的文化为核心，用趣味选择题的互动形式带领大家一起认识这座城市。我一共设计了六道题目，内容从成都的萌宠大熊猫、地道美食、著名景点延伸到成都的美称市花、芙蓉花，由浅入深，层层递进，让大家在边玩边学的过程中轻松了解成都文化，感受融成的独特魅力。在编程逻辑上，我主要运用 Scratch 图形化编程里的如果、那么、否则模块来进行答题判断，保证了交互的流畅性。这份作品把编程学习和成都文化结合在了一起，既锻炼了我的逻辑思维和编程能力，也希望能让更多人通过这种有趣的方式了解融成，爱上成都。我的作品介绍完毕，谢谢大家。
5: 那么听完我们六位小达人作品的完整阐述，不得不说啊，大家的作品的创意和动手能力都非常的出色。那他们的作品还有哪一些亮点，或者是值得精进的地方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张教授对于选手们的作品进行点评和指导。
6: 看了大家的作品， 我整体特别精细。

0: 大家的表现超出了我的预期，每个主题都做出了自己的专属亮点。选择 AI 智能生活主题的同学，大胆发挥了想象力，设计智能科技改善生活的创意作品，展现了人工智能如何让日常生活更便捷、更温暖，传递了科技向善的理念。选择环保小卫士主题的同学，聚焦了环保理念，用编程传递了责任与担当，让环保知识变得生动有趣。选择蝾虫风采主题的同学，聚焦成都的文化与美景，用编程讲述了家乡的故事。这样的同学展现了天府之国的独特魅力，传递了文化自信与热爱家乡的情感。今天每一个小达人都用代码书写了精彩，技术很扎实，创意很闪亮。当然，所有的作品还有提升的优化的空间，希望大家继续保持这份对科创的热爱，继续探索，不断学习，未来创作出更多精彩的作品。
1: 非常感谢张教授全面细致专业的点评。那么通过张教授的解析，让我们看到了每一份作品的闪光点和可以改进的地方。 AI 科创时代已然到来，编程不再是一门小众技能，而是孩子们锻炼逻辑思维、开拓创新视野、提升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那么今天六位小达人用他们的创意作品，也让我们看到了科创少年的无限可能。科创教育就是让孩子们敢于想象、勇于创造、乐于探索。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持续保持这份对科创的热爱，在科创的世界里快乐成长、闪闪发光。让我们 AI 筑梦，智创未来。
2: 和他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他是我永远铭记的花。
3: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4: 第十集，惊弓之鸟。
5: 寿爷爷，听说赵国和秦国又要打起来了。这秦国、楚国、齐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总是不停地开打呢。
3: 是啊，前次赵国被秦围困，就是楚国派兵解围的。
5: 这次赵王指定又要派人来楚国求救了。
6: 今秦国势头越来越强，看来只有我们六国再度联手，才能抗击秦国了。我得派使者前往楚国，与楚公子春申君共商这抗秦大计。可谁担任这使者才好呢？魏家，
7: 臣在。
6: 我命你即刻启程去往楚国，面见春申君，商讨楚国跟我们联手抗秦之计。
7: 是。魏家，来这里干什么呀？
5: 魏家是谁？
7: 魏家是赵国的大臣。
5: 我们跟去看看吧。嗯。
8: 春申君，我奉赵王之命前来，想与您商讨我们联合抗秦大计。
9: 时下秦国日益强大，已有吞并我等六国的野心，联手抗秦，此策甚好。
8: 啊，那楚国准备用什么人担任抗秦的主将呢？
9: 我打算派林武军担任主将。
8: 啊，哎。
9: 魏家，你认为林武军担任主将不妥当吗？
8: 是的。
9: 那是为什么？
8: 春申君，我讲一个故事给

0: 听，听完了您就会明白了。
1: 好，你说。
0: 春申君，您知道一个名叫更雷的神射手吗？他射起箭来真可以说是百发百中。有一天，更雷跟魏王在高台下漫步，看到天空中有许多飞鸟。
2: 大王，您看见那只大雁了吗？我只用弓不用箭就可以把它射下来。
3: 本王不信你会有如此高的本领。
2: 那现在我就射给大王看。
3: 哎呦，更雷啊，你的射术怎么这么高明，没有用箭也能射下鸟来？
2: 这并非我的射术高明，而是我看它飞得很慢，鸣叫的声音很悲哀，那是因为它受过箭伤，所以飞得很慢，因为它离群已久，所以鸣叫声很悲哀。
3: 哦，好眼力。
2: 他伤口还没好，听到弓弦声就会害怕。刚才他听到弓弦声，竭尽全力往上飞，结果伤口迸裂，掉了下来。
3: 原来如此，更雷，你果然是神箭手啊。
4: 回家，你说这个故事是何意啊？
0: 春申君，我的意思是，林武军曾经被秦军打败过，对秦军心存畏惧，他就像那只听到弓弦声就掉下来的鸟儿，心中有恐惧，不适宜担任主将啊。
4: 你说的有道理，林武军如同那惊弓之鸟，适不适合当抗击秦国的主将？
5: 禀报春申君，您请封于江东，大王许之了。
4: 好啊，让江东富庶起来，楚国兴盛就有望了。
0: 成语典故惊弓之鸟，即使遭遇了失败，也不要像鸟一样在空响的弓弦声里惶恐不安。第十一集，头边断流。
6: 主持人，你怎么了？没精打采的。
7: 香草姐姐，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浑身没力气，不想动。
6: 你不会是生病了吧？
7: 没生病，也许是累了。
6: 少爷爷，我们今天还出去吗？
8: 出去啊，今天有任务呢，跟我走吧。
6: 走。
8: 你们知道淝水之战吗？就是当年前秦和东晋在寿县淝水之畔的那场大战。
6: 知道，可是你这方向不对，淝水不就在我们寿县八公山下吗？
8: 要想回到淝水之战的古战场，得先去前秦国，那个前秦君主苻坚就是淝水之战的始作俑者。
6: 沈翁，就您这老头弯弯绕多，
7: 去哪儿都行。
8: 到前秦了。
7: 哦，这个前秦都城还挺繁华的嘛。
6: 比我们郢都寿春差远了。
8: 孩子们，你们可知道我们从哪朝穿越到哪代了？
7: 我们是从楚国而来，那时是春秋战国吧？
6: 对，后来那些国家都被秦国灭了，秦朝统一的天下。
8: 是的，现在我们已经穿过秦朝、汉朝。
7: 啊，我知道，我知道，汉朝是刘邦统一天下的。
8: 楚生啊，你懂得还挺多嘛。那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朝代吗？我们现在来到了魏晋南北朝的前秦了。我们要见的就是前秦君主苻坚。
7: 苻坚，他是什么样的人呀？
9: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10: 子民们，我苻坚自继位以来，先是出。

0: 诛杀暴君浮生，后开凿泾水渠，励精图治，现国势大盛，可谓关陇清晏，百姓丰乐。
1: 关陇清晏，百姓丰乐。
0: 本王以强大的军事实力统一了北方，如今与晋国南北对峙，本王誓要发兵南征，灭掉晋国，统一天下。
1: 灭掉晋国，统一天下。灭掉晋国，统一天下。
2: 哇，这个人真牛气啊！
0: 自继承王位以来，本王平定叛乱，除去奸邪，如今四方已安定，只有东南一角还没有接受王化，本王将亲率大军南下，讨伐在江南割据的晋国，不知诸位意见如何？
3: 大王，我有话要说。
0: 哦，十月，你说。
3: 晋国具有长江天险，地势险要，我们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啊。
0: 本王并非轻举妄动，我大秦已有精兵百万，武器精良，对付区区晋国，可谓举手之劳。
3: 可是，
0: 哎，再说当年东吴也有长江天险，可结果还不是国破家亡，君臣被俘，天险就能保证他们江山永固吗？
3: 大王，那是东吴昏庸无道，只是百姓恨他才被灭亡的。可如今，即便晋国对老百姓没有恩德，也还没有到众叛亲离的地步，恳请大王多准备粮草，等到时机成熟再出兵灭晋也不迟。
0: 一派胡言，我大秦有强大的军队，士兵把马鞭投到江里，就足可以截断长江的流水，试问晋国还有什么天险能够依凭
3: 啊？
0: 本王心意已决，莫要多言了。
2: 寿爷爷，他们是要去发动战争吗？
4: 是的，苻坚亲率步兵60万，骑兵27万，要南下攻击东晋了。
5: 他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寿春八公山下的淝水。
4: 是哦，淝水大战开场了。
0: 出征！
6: 出征！出征！
5: 这么多人，真的像苻坚说的那样，投鞭能让淝水断流了？
2: 这前秦百万军队真的能灭掉东晋吗？
7: 成语典故，投鞭断流，长江滚滚东流，怎会断流？第12集，东山再起。
0: 此次本王亲率百万大军南下攻晋，我大秦军队强大，士兵把马鞭投到江里，就足可以截断长江的流水，试问晋国还有什么天险能够依凭？我大秦怎能不灭掉晋国？
1: 投兵断流，是灭晋国！投兵断流，是灭晋国！
0: 出征！
7: 公元383年，前秦军苻坚亲率号称百万的大军奔袭东晋，淝水之战就此拉开了序。而此时已知大军压境的东晋人心惶惶。
8: 听说秦军已经向淝水逼来了，我们晋国怎么没有一点动静啊？难道朝廷没有听到强秦已经攻来的消息吗？
9: 怎会没有迎战准备？一定在调兵遣将了，
8: 是吧？皇帝会派什么人领兵作战呢？
9: 皇帝应该会派谢安率军迎战的。谢安可不简单，他的家族前后6代有9人担任过吴兴郡太守呢。谢安很早前就已才名远扬，朝廷几次召他做官，他都找借口拒绝了。他在一座土山上建起家宅，改土山为东山。他隐居东山，常与大书法家王羲之等人游山玩水，饮酒诵诗，就是无心为官。
10: 谢先生，好雅兴啊，在一个人打棋谱啊。
11: 扬州刺史于大人驾到，有失远迎了。
10: 谢先生，于某早就听闻您才干过人，今日特来拜访。
11: 哎，哪里哪里。
10: 谢先生，此次前来，于某就是想请您出山助我。
11: 多谢刺史大人好意，谢某性喜悠悠，真不愿为官。

0: 这个我知道，谢先生年少就盛名远扬，最初受司徒府的征召，后以生病为借口推辞了。此后好几次有人请您出来为官，都被您拒绝了。
1: 刺史大人既然了解谢某，又何必强求呢？
0: 余某还想一试，既然谢先生这么说，那只能来日方长了。
1: 多谢刺史大人体谅。
2: 那谢安为什么不愿做官呢？
3: 他年轻时担任过著作郎，从事边国史的工作，才学过人，但在朝廷遭到一帮小人的嫉妒，使得皇帝一会儿用他，一会儿贬他，他就不愿当官受束缚，借口有病辞官了。
2: 那后来呢？
3: 多年前他还是迫不得已走出东山为官了。
2: 你不是说他总是拒绝做官吗？有什么逼不得已的？
3: 这个得问谢安大人本人哦。
4: 谢先生。
1: 哦，忠诚高大人近来安好。
4: 好好好，谢先生终于肯出山了，这次还是大司马出面相邀才成啊。
1: 高大人说笑了，
4: 先生几次违背朝廷旨意高卧东山，许多人劝您出来做官，您总是拒绝，如今您走出东山出来为官，您觉得天下百姓会如何看您？
1: 惭愧惭愧呀、啊！哎，若非曾为安西将军的哥哥去世，曾为西中郎将的弟弟因北征兵败被贬为庶人，使得我谢家权势名声在朝野中一落千丈，我何苦出来为官呢？
5: 逃兵断流，赤壁尽皇！逃兵断流，赤壁尽皇！
6: 今强秦南侵而来，皇命谢安为征讨大都督，率北府兵迎敌了。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

0: 代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万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

0: 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我开始一年半的追婆生涯，
5: 那是我活了半辈子第一个属于自己的蛋糕。
4: 但是这个我也是今天才知道，那个蛋糕居然是我婆婆这辈子唯一一个有人给她买了一个生日蛋糕。我觉得还好我订了这个蛋糕。
5: 再有一点就是我退休的头一天，就有人给我送了一束花，那也是我一辈子收到的第一束花。
6: 哦，您的这第一次全都是对面儿媳妇给创造的。
5: 就是当时就觉得自己这糊涂，那孩子这么孝顺，我那时候就特别惭愧，感觉还特别对不起他。在这里我想谢谢你关关。
4: 妈，你不用怕，你以后的日子我都会陪着你。
5: 妈妈答应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重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怎么
2: 着？哎，都好了吗？
1: 再说了。我快
2: 要
1: 尿
2: 了。
1: 啊，行。
3: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为这个家打算，早就忘了自己的名字。直到遇到了他，我的生活才有了变化。
4: 妈，你做什么好吃的东西啊？
1: 我给你做蛋糕好吃呢。
3: 是他让我换了一种活法。儿媳妇儿，谢谢你让我活过来了。
0: 儿媳妇儿，谢谢你让我活过来了。哇，词儿很重，让我活过来了，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有请被这些人儿媳妇关真卓上场。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关真卓，我来自辽宁丹东，今年35岁，今天很高兴能参加这个节目。
0: 感觉今天是婆婆要向您致谢，说让她活过来了，发生了什么救命之恩？
5: 我觉得我结婚9年的时间，我婆婆变化非常大。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就是一个围着老公、围着灶台、围着儿子转的一个家庭主妇，没有心思去装扮自己。但是这几年我婆婆变化太大了，她变得自信、阳光、开朗，她眼神里都有光了。
0: 那个真实的自我
5: 活出来了。
0: 活出来了。我们看一看活出来后的模样，让我们有请致谢人婆婆杨丽萍上场。
6: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杨丽萍，今年59岁，来自辽宁省丹东市。
0: 儿媳妇

0: 刚才简单解释了一下活出真我，您赞同吗？儿媳妇对您带来了这么大的改变？
1: 赞同。我感觉我前半生挺苦的，浑浑噩噩的，没感觉到什么真正的幸福快乐，活得就像没活的一个样。我是60后，当时考了日语学校，能考到日语学校这个成绩算不错的。后来毕业了，同学们呢，有的去深圳做了贸易，有的同学去的日本做了翻译，而我呢，父母不同意，就是说不希望走那么远，就希望我在当地呢找一个工作。后来我就进了当地一个工厂，在那个汽车音响线上做电检。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直嘛，就是说是和领导顶了几句嘴呀，结果呢我就去单位食堂做了个帮厨了。哎呦，我们单位2000左右工人，食堂也就是14-15个人，每天就是很早就起来了，去摘菜啊、洗菜啊、刮土豆、刮圆葱，就是每天哈就穿个大水鞋，在那个潮湿的环境里，就是一年一年这样，以至于我现在呢，我膝盖和腰呢都落下了病根儿。最后我没想到我能从食堂做帮厨退休了，那时候退休工资2000，我真没想到，我感觉我可能是同学当中混得最不好的那个。
0: 明白，这就是可能您之前说在遇到这位儿媳妇之前，
1: 对对对，
0: 有很多这种郁郁不得志，不足以为外人道也。
1: 对，就这种感觉。
0: 儿媳妇是哪一年出现的？还记得吗？
1: 怎么说呢？
0: 您突然笑了。哪一年？
2: 主持人，我想补充一点。
0: 您补充一下，您说。
2: 其实婆婆她比较内向哈，但是我知道，因为我们在一起相处了9年，将近10年的时间，她非常苦。她其实日语学校毕业的，大学生开局食堂帮厨，这是她事业上的不顺。但是她的生活中，她是一个很传统的东北的家庭妇女的形象。我公公就是我跟她相处这么多年，我没见过她做过任何一顿饭，没洗过任何一双袜子。哇！就所有的家务全部是我婆婆来承担的。哇，
0: 十指不沾阳春水。
2: 对，
0: 然后全包了。
2: 我婆婆除了上班，还要回家照顾老公，还要培养儿子。我老公也是不沾阳春水的啊，婆婆一手带的。家里再苦再难，她哪怕是借钱也要买好的房子来供孩子上学，让孩子有更好的教育。每一顿饭从小到大3菜1汤，我老公现在都是这个习惯，吃得很刁。所以我婆婆真的把家里人照顾得很好，唯独不照顾自己。当然儿子也很争气啊，我老公清华研究生毕业的。哎呦，
0: 儿子培养到清华了。
1: 对，哎呦，
0: 然后人怎么样？也是
2: 人，身高180，体重140多斤，长得很帅。我跟你说，我追他的时候，我竞争对手太多了。为人呢，又谦逊又绅士，哇，特别棒。所以说我婆婆心里是非常非常苦的，但是她这辈子值了，培养这么棒的儿子，好有希望的感觉啊！
0: 站在一个家庭的这个责任承担的身份视角上来讲，确实很值。
2: 确实，
0: 就像你所说，站在自我实现的、
2: 没有
0: 自我感知的角度来讲，又非常有缺憾。
2: 对，非常没有自
0: 我。我多稍微多问一句，你们是怎么相识的呢？怎么认识？突然间就怎么你就得手了呢？
2: 我们两个初中就认识，然后初中你想，长得又高又帅，学习永远是班级前3名，那我太佩服他了吧？然后初中3年，高中呢，他考上了我们当地最好的省重点高中，所以说这6年时间我一直处于一个佩服崇拜的阶段。大学家长就不管了，我就可以追了噻，
0: 就开始对他
2: 疯狂的下手追求啊。当然了，我跟他这个人生拿到的剧本不一样，因为我学习不好嘛，也不怕大家笑话，我其实是大专毕业的，所以他就一直不同意跟我在一起。我以为我的人生就跟他就是两条平行线，大家就各走各的散了。结果我在上海一家奢侈品店当柜姐，在南京西路上，刚好他来上海出差嘛，您敢信吗？我在大马路上看到他了，我当时脑子里什么都没想，我直接冲出去了。我说，哎，你来上海啦！我在想，是老天爷在暗示我，你再努力一下，你不要放弃，你追了这么多年，你再使把劲儿，这个男人就是你的了。
0: 你送到门口了，
2: 送到门口了，你赶紧接住。我这个人吧，就是还是比较行动力强的，我当天晚上就决定辞去上海的工作，因为他在成都。

0: 异地更追不到，我辞去了上海的工作，什么都不要了，我就去成都专心追他。
1: 哎呦我天哪，把这当一个事业在做，这你不成功谁成功啊？
0: 他值得，

0: 自己先强大起来，一年的时间。
1: 对，一年的时间。我在2016年的时候站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哦。然后我可以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全都买来送给你了，我可以给你买劳力士了，我可以给你买奔驰了，你想要的电脑我都可以送给你了。但是妈，我给你解释一下，因为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婆婆觉得我很有心机，她这一看就不是过日子的人，当时是这样批评我了吧，觉得我是个心机女，其实我真不是。
0: OK， 我们也听听看当初你的这一系列的这个追求方式在婆婆的眼里来是有什么。
2: 当时是2017年元旦吧，我儿子就领他回家了。我儿子当初给我提了一嘴，他说有一个女孩在追他，是本地的，现在在上海了，就是大专学历。当时我不同意啊，我也没发声，我寻思过两天可能过了热乎劲儿就完事儿了呗。后来呢，就是元旦那天哈，当时我点都不知道，我儿领回来了，给我介绍谁谁谁，哦，他就咔嚓一声，大包小包来了，递了，我记得是，燕窝、西洋参、四样礼嘛，哦，完了还带的四海那个珍珠项链来了哈，当时我就懵了，哎呦我天哪，我一寻这女孩太厉害了，她也没告诉她俩正式对象。递了东西直接撒来了，
0: 是上到家里来了
2: 啊！我就感觉哎呀太厉害，这小孩太有心机了啊！那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正常女孩挺矜持啊，做不到。我这人的性格直，就是有什么喜怒哀乐全在脸上了。当时我就不高兴了，我就坐在沙发上我没放声，他就站那说了几句话，我也没听。后来呢，待了一会儿呢，我老伴一看我脸不好看，他就说小姑娘你回家吧，我们研究研究，过两天呢咱们一起吃个饭，就把他给送走了。
0: 送走了啊，出师不利啊，这一下就没待多久。当时您感觉到了吗？
1: 太明显了，他现在讲解这件事的尖酸刻薄的程度不及当时的十分之一。妈，我也想解释一下，我是咔嚓一下就来了，但是我以为因为我们是老乡，我想告诉他们我的妈妈是一名老师，我的爸爸也在当地，我们两家就不超过3公里，很近，我是正经人家的小孩，我只是学习不好，我不是那种不着调的小女生，是不是？我是个正经人家小孩，所以我上门说我妈是谁，我爸是谁，我们现在想交往，然后想结婚，我觉得我还是多正规的，
0: 介绍一下彼此的家庭。
1: 结果我一进门，妈呀，那脸长的呀，不能说脸长，就是我婆婆没抬头。哦，其实我心里是很委屈的。
0: 但是可能站在这个您婆婆的视角，是觉得从一开始啊接受的这个信息太有限，
1: 太有限。
2: 对，我就也配不上嘛。
0: 您当时知道这什么劳力士啊，什么还有奔驰啊啥的？
2: 那后来孩子告诉我，当时不知道。
0: 那后来孩子跟您说这些小细节的时候，您啥心里？
1: 就觉得我有心机了。主要是我婆婆自己心中有儿媳妇的3个标准。哦，
0: 怎么说？
2: 她这不走了之后嘛，完了我就给我儿喊过来了。我说我也没想到啊，我寻你这个学历、身高、长相，最起码得找个差不多的呀。你怎么找一个大专生？再一个呢，当初呢，我告诉她了，就是她工作的时候我就跟她说了，我说第一个条件，你将来找对象已经找成都本地的，因为我老伴儿什么活不会干，将来你要有孩子呢，我不可能上成都就你带孩子把你爸扔了。我儿子就说了，妈，我不需要谁帮助，我俩初中3年了，也了解了一些，后来就通过这段时间相处呢，我觉得妈她特聪明，很有能力，我特别喜欢她，她对我也特别好啊，我为了她愿意多奋斗20年，我不想依靠着谁。后来她爸就说了，那这么得了，这女孩已经来过了，拿了礼物啊，你说怎么得请人吃个饭，给一个交代，是不是？这不是隔几天我们就上妈妈饭店吃个饭。在饭桌上我明确告诉她，她也记得吧哈。当初我说了，你俩小不着急结婚，她俩当时答应我了。
0: 明白，就是说你的谈恋爱就谈吧，就结婚这事儿缓缓
2: 啊。我当时就想呢，也许你现在我儿一时兴起，我没想他俩能成。
0: 那顿饭也还记得？
1: 记得，我太记得了。他看我的眼神里就是，你凭什么站在我儿子身边？这太委屈了。你想，你去男方的家里，人家让你走了。第二天请你吃饭的时候说，你们俩谈恋爱可以，结婚坚决不行。我们家办一场婚礼那是很久的。他的潜台词就是，我们是男孩，我们不亏，你俩先谈着，大 大不了

0: 将来散了就散了。
1: 哦，但是这样的挑战或者这样难关并没有磨灭你的斗志，我觉得你的斗志也不是这么容易磨灭的。过去这十几年
0: 那一段时间我反而平静下来，没有逼我老公，因为我追他太多年了，我对他用力太猛了，我就想看一下他对我是不是真的爱情。如果他在父母的这个压力下他就算了，或者他就怎么样了，说明他不是爱我，只是我用力很猛，他习惯了我在身边而已。但是后来我知道我老公说出那句话，我现在每次想到我都很感动。他说我愿意娶关关，哪怕我多奋斗20年，特别感动。
1: 这是这份爱的分量。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其实有的时候挑战在你看来也是试金石，
0: 对，
1: 是要练一练这个爱是不是真金，
0: 是不是真的爱我，
1: 是不是双向奔赴。
0: 对，确实他真的爱我，并且他坚定的想要跟我结婚，这下可糟了，捅了我婆婆的马蜂窝了。
1: 对呀，您当时说过谈恋爱随便谈可以，别谈结婚的事。
2: 结果呢，2个多月以后我上班吗，他给我打个电话。这个电话这么说吧，我说五雷轰顶，绝不为过。他说告诉我他登记了，
0: 登记结婚了，
1: 登记了，
0: 领证了，我俩。
1: 2个多月啊。
2: 晚上我自己洗没洗脚，帮天亮的时候哈，因为我们吃饭的时候家里好人，那小嘴巴巴的，阿姨，那天晚上我就把他给我拉黑了。我也不想你将来你恨不恨我，当时我生气啊，我就觉得这小姑娘太有心机了，玩的听话。就是说有什么事儿，平常跟我说话从来没有语气重的时候，就是说有什么事儿啊，回来那跟他妈他爸商量，这都敢登记了，这么大的事儿，就没说给我俩商量，直接通知我俩。嗯，你就说这小姑娘多厉害，那你心眼像筛子似的，全是心眼儿。
1: 心眼像什么似的？
0: 筛子。
1: 心眼像筛子似
2: 的，全是心眼儿啊！我当时就生气。这我儿子叫他哄得团团转，这不是吗？这不是直接拿下吗？
1: 懂了，就被他拿捏了。
2: 那对呀、啊，拉黑了以后呢，我当时想给我儿拉黑了。哦，儿就这么地儿。
1: 那怎么办？那你要怎么去化解这种不理
0: 解？其实这道题太难了。我已经是他法律意义上的儿媳妇了，婆婆把我拉黑了，这简直太委屈了。这个时候，我妈妈站出来了。哎，我妈给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她说。你如果不想你日后的生活过得鸡飞狗跳，你就把这个婆婆给我哄好了，你是怎么哄我的你就怎么哄她。我觉得妈妈说的对，家和万事兴太重要了，然后我也不想让老公在中间为难，我开始1年半的追婆生涯。
1: 追着老公开始追婆婆了。
0: 追老公追了那么多年又开始追婆婆了，然后我就开始总结自己的追婆3招。首先，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1: 兵法。
0: 我就开始研究我婆婆这一生，然后让我老公给我讲咱妈怎么回事，大学生开局的怎么回事，在哪儿上班的，怎么苦的，怎么照顾你爷俩的。我发现我婆婆有3个特点。第一，缺钱。我们家的钱我公公管着，她一分钱花不着，她1个月1750的工资还要管全家人吃喝，不够了还得问我公公要，所以她没有多余的钱给自己买衣服打扮，穿着非常朴素。
1: 明白，不自由。
0: 第二点，缺爱。其实我个人认为啊，男士不怎么太表达爱，不管是我公公也好，我老公也好，对我婆婆的关心和爱太少了。第三点就是找了这么个儿媳妇儿，无非就是觉得没面子。
1: 哎呀妈呀，
0: 觉得对症下药，精准管理。
1: 那怎么弄呢？
0: 首先呢，我就时常的拿我老公的微信，他没给我老公拉黑，拿我老公的微信给他发消息，哪个父母都想听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单位有什么事儿啊，其实他们听不懂，但是如果年轻人愿意跟他聊天，愿意给他分享视频，那老年人看着多高兴啊。哦，
1: 儿子的近况啊。
0: 我老公其实平时怎么说吧，1年到头发不了1-2个微信，节假日过生日的发，平时不怎么太跟他们聊天。然后我就开始不停的用我老公的微信跟他聊天啊，让他觉得有人关心他，给他送礼物啊，血压仪呀、啊，安排体检套餐呀、啊，这些都安排上。嚯，
2: 我就不善言谈，我儿的话比我还少。他俩登记了以后呢，就感觉，哎，我儿我没事，我儿子就给我发个信息，妈你怎么样啊？啊，还给我发视频。哎，我心这难得哈、啊，这出息了。我当时没想到是他，我觉得哎呀出息了，就有一天呢，我生日那天。一个陌生电话说你下楼，说你有个蛋糕。我说蛋糕，

0: 哎，这辈子我从来没有一个拥有我自己的蛋糕。我心想我老伴正好在家，我当时觉得不可能，该来我觉得也知道他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给我订蛋糕了？他说不是啊。这时候我俩就下楼了，下楼就看见底下停个轿子，完这一个人就手提着蛋糕。他说订这蛋糕的人呢，就说要纯动物奶油的。这时候我俩就拿蛋糕上楼了，上楼了，我寻思再没别人了，就儿子，啊，我寻儿子出息了可能，我就问他，我说儿子，你给妈订蛋糕了吗？我儿子说不是我，是冠冠，冠冠早就问我了，你和我爸的生日，他就记下了，那是我活了半辈子第一个属于自己的蛋糕。
1: 但是这个我也是今天才知道，那个蛋糕居然是我婆婆这辈子唯一一个有人给她买了一个生日蛋糕。我觉得还好我订了这个蛋糕，
2: 是而且多细致，纯动物奶油，
0: 我
2: 还关注健康，
0: 就挺感动的，对她就有点就是感觉了，就是
2: 感觉不一样了，
0: 还懂事儿。还有一点就是我退休的头一天来一个电话，让我上那个单位那个门口呢拿东西。那时候我先没买什么东西哈，什么东西去了，去了呢就有人给我送了一束花。哪个女人不爱花？那个花说呢，我都不好意思说，那也是我一辈子收到的第一束花。
2: 您的这第一次全都是对面儿媳妇儿给创造的
0: 第一束花。当时呢画上写着卡片，杨丽萍女士，恭喜你成啊，怎么头怎么说的？
1: 恭喜你完成了
0: 革命使
1: 命。
2: 哦，
0: 下句头，
1: 开启
0: 啊
1: 美好
0: 生活，
1: 退休生活，
0: 署名关关。
2: 这一听就是你的口吻。
1: 对，我真的很想把仪式感都送给我婆婆。
0: 还有巧克力，这给我美的哈，我就捧着花就回去了。就觉得这花真漂亮，当时我就觉得花真漂亮。回食堂了以后呢，你的同事女同事都来过来了，哎呀这花哪个女人都喜欢花，我就想哎呀这花太漂亮了，谁给你的？完了我就说我儿媳妇，那时候挺自豪，那我儿媳妇给我的。他们说哎呀你儿媳妇哈，这是这个孩子太有戏了，女儿都做不到，退休了能给婆婆送花，谁能想到这个情商有多高。当时我们照了很多照片，当时我真的挺感动。那时候我就觉得哈，这个孩子不带游戏，孝顺。
2: 是最初的不同意，其实也是想为儿子好，
0: 就是，
2: 但是转变成了之后的同意，甚至赞赏，也是因为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对儿子好。
0: 这孩子呢，太孝顺了，对什么事很用心，真的就像女儿一样。你敢那小嘴叭叭叭叭叭叭，一些不喊妈不说话。
1: 然后呢，我婆婆去世以前穿着特别朴素，就是路边上买一件 T 恤能穿三四年那种水平的。那我不一样啊，
2: 你是做时尚行业的。
1: 对啊，我可以给她买衣服，可以给她买鞋买包寄给她，然后我可以打扮她。咱不穿老太太装了，咱穿的跟年轻人似的。你看我俩今天闺蜜装还是得配的，我就喜欢打扮婆婆啊，给她买发卡让她漂亮起来，买包很受用开心。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婆婆觉得娶了我没面子，我虽然在学历上不能替她争面子，但是我可以让她身边所有人都知道我这个儿媳妇对婆婆非常好，好到让别人羡慕。
2: 这要怎么让她身边的人知道呢？
1: 然后我开始对我老公的姥姥，就我婆婆的妈妈，
2: 哎呦，
1: 老公的舅妈、小姨，就是他们七大姑八大姨所有人生日，你随便问一个我全都知道，并且给他们定制礼物。比如说我姥姥长得很胖，她那个项链就你普通买的随便一串项链其实她是戴不了的，很紧。然后我就买一条半，然后回来一颗一颗穿，你知道每一颗珍珠要打一个结，每一颗珍珠要打一个结，穿一条半再戴上。我把这个礼物送上去的时候，我婆婆就会觉得这个女孩太用心了，她观察得这么仔细。
2: 这哪有攻不下来的山头啊。
1: 对呀，
2: 太用心了，口碑营销，
1: 口碑营销，
2: 所以大家就大家一起唠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说两句，这真不错，哎，真好。其实婆婆都听到了，
1: 而且我婆婆这辈子都很辛苦，围着灶台，围着家里转，她都没出过辽宁省，在认识我之前。但是呢，我知道她喜欢山山水水，喜欢美丽的风景，比东北更温和的气候。所以我又帮他定制旅行嘛，那哪有老人不喜欢机票。

0: 订好，高铁票订好，到机场接站，豪华酒店订好。我给他们订的行程，工作了攻略，都是年轻人爱玩的，丛林探险呀什么的。其实他就很开心，我又陪着他打扮他。哦，这朵大花是我亲自给我妈戴上的，哎，这个花太有画面感了吗？你记得这朵花吗？
1: 太潮了，阿姨。太潮了，
2: 他给我买的哦，
1: 花也漂亮，衣服也好看。
0: 当时我妈给我说了一句话，特别感动。妈，您来讲。
2: 我要说呢，就很潮了。别看我北方，我喜欢夏天，尤其老索西双版纳，我挺向往的。对我来说，我感觉挺神秘，我可向往了。他就领我们去旅游，我俩这沈阳桃仙机场坐的飞机，我记得挺清楚。再我也不怕别人笑话，我俩第一次坐飞机。后来呢，他俩不放心，因为我俩没出过远门。我们落地那时候是他俩去接的，到了酒店了，我一看这酒店太豪华了，啊，像套房似的，还有游泳池。他当时拿个花就给我，像那个刚才花就给我戴头上，好不好看？
1: 太美了啊！
2: 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我这辈子就喜欢西双版纳，没想到呢还是你给我的。嗯，当时我心里啊真是不得劲儿，酸酸的，哎，我就觉得，哎呀，错给他了。就是当时就觉得自己这糊涂，那孩子这么孝顺，我那时候就特别惭愧，感觉还特别对不起他，都做到这个份儿上了，
1: 为之前的这些横眉冷对内疚了。哎，这整个过程当中，您老公知道吗？他是怎么评判您的这个？
0: 我老公非常忙。包括现在也是，他就专心他的事业就好了，就好好为祖国贡献就好了，家里所有的事都交给我，但是我会管他借手机啊，然后跟我婆婆联系啊，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商量嘛。但是我觉得我婆婆愿意跟我一起去西双版纳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十一月份了，其实内心是有50%接受我了的。嗯
1: 啊，我就差50%，
0: 60%
1: 啊，60%，那还有这。
0: 去西双版纳之后，他会更深刻的了解我，人和人之间要接触嘛，
1: 对，相处，
0: 相处了之后，他可能慢慢的对我就有改观。我真的印象太深了，我给他别那朵大花的时候，我婆婆很动情的跟我说，妈这辈子特别向往西双版纳，我这么大我第一次来，是你带我来的，我太喜欢了。之后他就是眼里含着泪水，我就知道这事儿稳了，
1: 这个
0: 果然把我拉黑这个事儿给我拉回来了。然后我觉得我应该趁热打铁呀，不能把他就这么放跑了，又回丹东了，又不温不火的了。然后我就邀请他，我说妈，那个云南离成都特别近，嗯，要不然来我们的小家住几天嘛？哦。
2: 后来不是上成都了吗？啊，上成都了，在一起生活，再加上，我平常的观察的了解，完了我儿子给我说，我就觉得我以前对他有偏见了，我错怪他了。万贯世纪挺优秀的，他在上海读大专的时候啊，他们有个全国的那个联赛，是
0: 复旦、交大、同济啊，
2: 复旦一起上台 PK， 结果他拿第一。我觉得他挺有能力，
1: 人的实力不是由学校锚定的。
2: 对，我家我不觉得，现在我特别佩服我家关关，我觉得他这能力一般人比不上，真的一般人比不上。后来这不是拿第一了吗？最后呢，他在学校学习成绩也好，后来就在大学留下了，当老师了。
0: 其实那个机遇真的很难得，就因为我获了一个全国类的奖项，然后大专生能留校当一个大学的老师，其实很难的。
1: 是的，
2: 他这人也好，他同事也好，这学生也喜欢他。
1: 就他这个性格，肯定孩子们喜欢，绝对是打成一片。
2: 后来干了几年，他这人呢，就是上进心，不满意现状，后来就去当柜姐了。柜姐也干得挺好。他那能力强，太强了。完最后人呢，这工资一个月都20000。最后人就为了追我儿子，自己工作辞了，带着户口上成都去了。完了就是说是，不到一个月，他的能力就显现出来了。他从柜姐直接到主管，最后到总裁助理了，年薪就70万了。当时我真挺佩服的，我就觉得这女孩呀有股韧劲儿，他做什么事都很任性。但是他那脑子那个也聪明。
1: 那您这之前有点内疚，现在又觉得认可，有没有做点什么来表

0: 表明一个自己的态度，有吗？
1: 完了，我就决定给他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0: 太好了！
1: 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婚礼？
0: 哎呦！
2: 不瞒大家说，因为我跟我老公都在成都工作，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工作很忙
0: 啊，
2: 所有婚礼的效果啊、选婚纱、装扮这些东西，然后邀请嘉宾做喜帖、订喜糖，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细节，我婆婆一个人搞定的。
0: 哎呦，
2: 她那么节约一个人，会给我租这么贵的婚纱？
0: 我天，这是在
2: 丹东办的，邀请了所有的亲朋好友，给了我一个非常豪华的婚礼，在所有人的面前承认我是他儿媳妇，
0: 风光大嫁。
1: 以前呢，我感觉我对不起他，那时候糊涂，把这么一个好的儿媳妇呢，给挡在了门外。
0: 嗯，
1: 幸亏呢，我没变成遗憾，她成为我儿媳妇，我也挺高兴。完了，那个婚纱呢？我进店的时候，我第一眼就看中这婚纱了。人家这婚纱挺贵啊，1000-7000，我觉得它值得拥有。他后来告诉我，他说是牌子，我不认识，我就觉得这婚纱太漂亮了。
0: 就凭这价格，肯定是牌子。
1: 我也不懂牌子，和他接触以后我才知道。以前穿衣服就觉得上街上，哎，随便喜欢买一件就行了。他以后，所以我所有的衣服、包包、名牌包，全是他给我买。
0: 就是单向的那种付出，无论他多么炽烈，但如果没有任何回馈，你很难说持续多久。但是一旦情感有来有往，它就愈发浓烈，而且时间会把它酿出更芬芳的味道来。
2: 是，那场婚礼我每次想到都会觉得很幸福。
0: 哪一年？
2: 2018年，616嘛。虽然时隔1年半，我才得到了这个婚礼。
0: 嗯。
2: 但是婆婆把最好的都给我了，那是丹东是最好的，也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婚礼了。我爸爸妈妈也特别高兴，觉得特别有面儿。然后我婆婆办了这个婚礼，我们关系就非常好了嘛。我怀孕了，然后我老公是很明显不能照顾我的，他的工作要经常出差，所以我自己的妈妈跟我说，你要不回丹东来吧，我就回来了。回了丹东之后，我妈就说你在家先住下，就没想那么多，真的没有想过谁照顾我的事儿。结果我在家只住了2天，
0: 嗯，
2: 我婆婆就给我打电话，她说关关，你跟你妈亲近够了没？你亲近够了，你赶紧回家来，你妈得上班，白天上班教学生，晚上哪有空给你做饭？我退休了，妈照顾你。注意哦，这里她说的是回家来，因为在我婆婆心目中，她家才是我家，我只是去我妈家暂住的。
0: 嗯，
2: 其实那一通电话，我经常跟我的家人们提，因为那一通电话我太感动了，我没想到我这是什么神仙婆婆呀。
0: 嗯，
2: 来了之后，婆婆也确实没有让我失望，她有着非常好的厨艺，我爱吃什么就做什么。后面我生老大也好，生老二也好，我老公全部没有陪在我身边，都是我婆婆陪着我坐月子的。
0: 天，
2: 给我提供身体上的照顾，给我提供情绪价值。他们家只有一个卧室给我住，他们两个老两口住客厅的榻榻米，就想把好一点的卧室给我住。那床铺的特别舒服，经常晒被子，都是阳光的味道。
0: 嗯，
2: 生了小孩之后，我跟孩子就睡屋里，他们俩老两口睡外边。早上我婆婆醒了，她就把这个门开一个小缝，看看孩子醒了没，发现如果孩子醒了，他就轻手轻脚的进去把孩子抱出来，把门关上，让我多睡一会儿。但是我婆婆也很辛苦啊，她要给一家人伺候我公公做早饭、中饭、晚饭，还要买菜，还要收拾家，还要洗全家人的衣服。她就宁可推着孩子出去，一边推着孩子一边买菜，她也不想让孩子吵醒我，就想让我睡个懒觉多睡一会儿。每一天早上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婆婆真的很爱我，对我很好。我在家从来没有做过饭哦，你只需要逗孩子玩，把孩子照料好就可以了。到时间了，一日三餐做得又丰盛又好，都是我爱吃的。我出门都不敢说我爱吃什么，不然的话回家这一个月都得吃那个。
0: 这真的是化解了一个千古难题啊。
2: 哦，
0: 那接下来呢？然后孩子慢慢开始长大，
2: 接下来我们两个一起把孩子就养大了。1岁多不那么忙的时候，
0: 嗯，
2: 我说妈，咱俩现在精神世界是丰富了，我不上班，你就挣2000块钱退休工资，咱俩不能一直穷着呀。我说咱俩得干点什么，他就跟我说，咱去弄个煎饼果子摊儿吧，咱去卖什么包子吧，因为他有手艺。我说不行不行，这些哪能挣钱呢？还好很好吃好力，咱还拖个孩子。我说这样，咱俩开个包店，因为我做时尚的嘛。然后我就发现像丹东这样的

0: 三四线的小城市，你说想买个轻奢的品牌，它是没有专柜的。那如果我们能像买手那样，我就找了一个新加坡的品牌，然后我们就在丹东开了个店，单价还很低，三四百块钱一个包，款式又很好看，生意太好了。
1: 退休之后事业第二春焕发了
2: 啊！我没想我那时候半辈子了还有自己的事业，自己有钱了，有自己收入了。
0: 婆婆还帮我验包，然后检查，然后安排里边的店员查数收钱，我不在店里他还能卖包。
2: 刚开始我不好意思，我这个人呢不喜欢言谈，我喜欢宅在家里头。结果呢他就鼓励我，他说妈，你跟我学。完了每次来人他就上去给你讲个这个包啊怎么样皮质了，你怎么配衣服穿搭了哈。完了我就跟他后面一来二去呢，我胆儿就大了。他有一天他不在店里头，来几个客人，完了我就自己就给他们介绍，结果他买了，我记得是三个，好像是三个包。当时我特别激动，我不是说卖包挣了多钱，我就觉得哎呀我现在挺有用的，我也有这个能力啊，我也能卖，也有这个能力，
3: 是价值感
2: 啊，有价值了。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这电话就夸我，妈你太厉害了，妈我晚上请你吃好吃的啊。平常我俩卖货的时候呢，我要是来人了，我要是给介绍怎么样，他在后面就降神一个劲夸我
3: 大拇指。
2: 哎，
3: 真厉害。
0: 赚到钱之后我就给我婆婆说，咱换个大点的房子吧，咱提高一下生活水平吧，
3: 基础设施建设了。
0: 我婆婆现在自己有小金库了，多开心啊。
3: 那是。
0: 然后我就说，妈你要有自己的爱好。
2: 她就说，妈你做饭那么好吃，你还会做烘焙。我为什么会烘焙呢？因为他喜欢甜食。我自己从抖音上学的，完了各种点心糖果，我自己还会做蛋糕，会裱画，
3: 专业啊。
2: 啊，他说
0: 妈，我婆婆做那生日蛋糕就跟那店里卖的一模一样。哦，在这儿，太牛了吧。
2: 那个底下是那个花伯伯寿桃的花束。
3: 哦，
2: 那个花束，那个是我在网上买的纸，自己买的花托，自己弄的，好看吗？
3: 天赋异禀。
2: 那个上面是蛋糕，
0: 没有任何人教过他，没报过任何班，就自己在家自学研究，做的跟店里一样，又营养又健康还美味。我跟你说，我老公学习好聪明，觉得有点像妈，儿子像妈。
2: 这个我不反对，
3: 这个不反对。
0: 然后我们还有别的爱好，我们还试过去走模特，咱俩还去过那个模特班。
2: 他说妈，你这么高的个儿，我看他们走模特挺好，你去吧。后来我说那去试试呗，结果去俩小时就是训练，不到半个小时我就跑了。我不怎么喜欢那种环境，我也不喜欢。后来俺俩就走了。完了最后是那个我们小区有走操的，
4: 你这个老大爷。
0: 这一段有点搞笑了。
3: 怎么了？有老大爷。
0: 就是我们小区有一大叔背着个音箱，大喇叭一放，声可大了啊，然后就开始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后面跟着50个阿姨，那阿姨全部在那做操，一走走一排。要么说我婆婆干啥啥行，加入了人能在几十个阿姨里哈，做到领操。
2: 我们队的音乐现在都是我给整理，
3: 音乐都是您找的呀。
2: 过一段时间换一套，
0: 跳的也好。妈，你要不展示一段？
3: 来一段，来一段吧，
2: 咱俩一起。
0: 我找找感觉啊。就这样，能想象吗？大爷在前面，后面有几个阿姨坐跳。
3: 阿姨，你有底子。哎呀，这个
0: 可难了。我女儿两岁，天天在家跟着奶奶这走。
2: 这个真减肥，
3: 哎，好舒服，这斜方肌放松，这个整个人。
0: 大概就这样。
3: 来，我理解了，完全改变了，完全改变。我这人生轨迹完全改变了。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充实、饱满、充满热情。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我也知道为什么要到这个舞台上来表达谢意。当然还是一样，接下来呢，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老师有什么想跟两位分享的。
5: 两位好，关关，我特别想问一下啊，你其实之所以对你婆婆这么的用心，其实还是最初是源于你对你先生的爱，
0: 是这样。

0: 的，嗯。
1: 所以你婆婆真一点没说瞎了你，叫什么心眼儿跟筛子似的，但是这种心眼好，这个心眼善，这个心眼是为了能够去获得幸福而带动身边的人一起感受幸福而有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寂寞。所以我觉得小关关他的这个心眼儿，其实是把您从自己封闭的那个小匣子当中，
2: 对，
1: 让您没白活一回，所以特别的快乐。这一期节目听完了之后，也祝福两朵女人花能够一直摇曳在你们的生命当中。谢谢，
0: 谢谢老师。
3: 两位好，这一场婆媳的相遇，在我看来，它有了一种升华。婆媳之间的矛盾始于两个女人要争那么一个男人，而这媳妇儿聪明之处，就是直接告诉这婆婆，我不跟你争儿子，我把我自己送给你，我当你女儿。这矛盾，天然的矛盾其实就化解了。但这姑娘想得明白，第一她聪明，第二她真是很爱你的儿子。其实就是因为爱这个老公，所以我希望周围一切都很好，用我的能力去让我们的关系更加的稳定，让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加的幸福。如果我让她妈妈快乐，那她一定很快乐，特别好。我觉得关关的出现确实给妈妈带来了新生活的一些新鲜的空气，而这个妈妈也特厉害，她只是带来了那个空气，而真正的焕发光彩的是你自己。所以祝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吧。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老师。
4: 两位好，其实今天你们只是在证明一件事儿：一个妻子多么爱她的老公，一个妈妈多爱她的儿子，以至于一山容下了两只母老虎，这是根本。我希望你节目结束的时候能多表达一些更质朴的东西，你多么多么喜欢她，多么多么爱她的儿子，多么多么想看他们成一家人。你只要爱一个人，用心去爱他，金石为开啊，精诚所至。老太太不傻，你那小小招数在她眼里那些小伎俩不算什么，她只是通过你这一次你的坚持，你的努力，你对她的关心，你把她当成忠心去对待，她看懂了一件事儿，你是那么爱自己的儿子，把儿子交给另外一个女人，这个女主人手里，她放心。很多人混淆了，家不是用来讲理的地儿，没什么攻略，这就是爱，她糊里又糊涂。我觉得就是聪明的媳妇儿遇到了智慧的婆婆，成全了一个幸福的儿子，幸福的老公。谢谢你们来了，谢谢你们带给我的温暖感动。我希望你们的故事能让更多人相信婚姻，相信爱，相信一山可以容下二虎。
0: 谢谢老师。
5: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接下来我们会把舞台交给两位，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 接下来我们会把舞台交给两位，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关关，你还记得这吗？这是你第一次带我来西双版纳住的酒店。
1: 我记得嘛。
0: 关关，谢谢你被我拉黑了之后呢，还没有放弃我，抽空。

0: 那带我去旅游，带我去找见识。没事呢，还想着给我买漂亮的衣服，让我好好打扮。谢谢你鼓励我去那学车，最终我拿了车票，现在我也可以自己想去哪去哪，自己开的车出去玩，出去旅游。我现在感到特别开心，谢谢那儿子呢，给我找了一个女儿回来。我有儿子，我有女儿，在这里我想谢谢你，关关
1: 妈，我也要谢谢你同意我嫁到咱们家，让我有了这么美好的婚姻。人家都说婆媳是天生的天敌，咱家不是，你在我心中是婆婆，是妈妈，更是我最好的姐妹，最好的闺蜜。现在你还年轻，我就带着你，我们俩逛街，喝奶茶，买衣服，去旅行，看好这个世界的山山水水。
0: 好，
1: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老了，你走不动了，我应该也退休了，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你，我就推着轮椅，我们租一个有院子的房子，养着花花草草，逗着小猫，你不用怕，你以后的日子我都会陪着你。
0: 妈妈答应你，
1: 因为这个月是你59岁的生日，我偷偷量了你的手寸，给你定做了一颗59克的镯子，每一刻都是我对你的真心实意。我知道你结婚的时候爷爷奶奶家太穷了，没有钱给你买3金，这辈子你错过的，你遗憾的，你渴望的，儿媳妇全都给你。妈，生日快乐。抱一下妈妈，
0: 谢谢你，女儿。
2: 哎呀妈呀，沉甸甸的，纯金呐，这都是爱呀，这也是钱的，
3: 也是。金价可不便宜呀，幸福吗？
0: 幸福，特别激动，感到自豪了。
2: 感到幸福，也感到自豪。好好的就这么日子过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两位。
1: 拜拜喽，我们会一直幸福的。
0: 妈妈，谢谢你。让我拥有寂
1: 寞去解脱。妈，你是我最好的姐妹，我曾经，你以后的日子我都会陪着你。
4: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2: 这是一个很好的样本，也许未来还有各种各样全新的，在这种时代语境下所生长出来的全新的伦理范式，它都是我们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书写这个时代的答案。屏幕前的你们，我也希望你们可以用你们的生命实践书写属于你们的答案。感谢你们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

0: 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

0: 守护绿色家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

0: 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我们红土地是一个公平。
1: 这是2025年上映的一部网络科幻电影，名字叫《红土地》。它的故事诞生于曾经是中国最深的地铁站——红土地站。但很少有人知道，写下这个故事的人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和身份。
2: 秦老师好。
3: 不要局限于课堂上。你说我打游戏，我琢磨透了这个游戏的规则，我们来体会一下，在冬天里要用哪？
1: 他叫秦剑，在孩子们心里，他是无所不知的秦老师；在读者眼里，他是书写星辰大海的萧星寒。30年，他站在讲台上，也站在想象力的前沿，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与科幻的漫长对话，其实始于一个连电视信号都不稳定的童年。
3: 大概是在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看到一部电视剧，里边有各种怪兽、超人、外星人、恐龙、时间机器、激光剑等等，每一种元素都非常吸引我。从那之后，我就进入科幻的世界里，一直没有出来过。
1: 在那个年代，家里那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信号不稳，满屏雪花，但他看得眼睛发亮。从那一天起，科幻这扇门再也没有关上。
3: 我小时候家里面穷，没书可看。我有一个亲戚，他家有一个很大的书架，我正是在那个书架里找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本科幻世界。通过它，我了解到了世界上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它能够实现我们很多的愿望梦想。当时我就想，我今后也要创作这样的科幻小说。
4: 秦老师，我看到这张照片是很久以前拍的吧？
3: 这张照片是30年前，对我有着有特别的纪念价值。1996年的时候，我从师范校毕业，分配到了B3县下边有一个非常偏远的村校，叫做火石村校。我在那里教的第一个班。作为一个已经读了很多年的科幻迷，一直就想有自己的作品，同时也在想，我如果能够为这些孩子创作一个作品，为他们打开一扇新的门或者窗，那当然是更好。所以就在这种环境下，我创作了我人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叫做《独狼原理》。
1: 从火石村小到大陆小学，再到高新小学，30年，他的科幻小说完成了一部又一部，可他始终站在30讲台上。他说，党员教师的本分就是守好脚下的阵地。
3: 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中国的国力在这3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提升，让我们能够有勇气去想象

来，我希望我们班上的同学，一方面要抓紧学习，同时能够关注科幻。科幻是一个能够打开你的视野。

0: 然后告诉我们这个作文该怎么写，让我们写出更精彩的文篇。
1: 您不像其他的老师用零食和玩具奖励，而是给了一本科幻小说《你眼中的星光》。我翻开书页，仿佛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我仿佛在书的世界里飞翔。
2: 我为什么喜欢给小孩子讲这些？因为我当时在山村里面教这些孩子，非常天真淳朴，眼睛里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我也希望能够给他们开拓更多更广阔的一个世界。
3: 他从小山村里走出来，把科幻梦种进了孩子们的心里，通过科幻也让更多人走进重庆。
2: 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我对于重庆的建设我非常的关注。2018年的一天，我在网上看新闻说红土地地铁站投入使用，这个地铁站深达94米，能够扛住原子弹的轰炸。我当时就震惊了，说我一定要为他写一篇科幻小说。
3: 红土地是地下世界的中心，整个地下世界只有这里最为宽阔，也只有这里永远是灯火通明。在秦剑的作品里，重庆的身影无处不在，红土地、鲤鱼池、黄泥棒、十八梯，他将重庆的山水人文织入了科幻的宏大叙事，从科幻的角度传播本土独特的魅力，打造具有重庆味的科幻世界。
2: 这些年我到深圳、上海、北京、成都还有很多城市去进行过讲座，估计受众多达100多万人。一个，它使我的课堂从我面对面教的这几十个学生扩大到上百万人。同时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在其中一个孩子心里种下梦想的种子，那我这些努力，我这些辛苦，这些讲座，那都值了。

我从教30年，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孩子，他们有的成了航空航天方面的专家，有的在自己研究人工智能，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我作为一个他们的老师，在他们小时候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算是我为中国科幻起了一点作用吧。

0: 1200万人次观看，超100亿次传播。这不仅是一场夜空秀，更是一座城市的全球告白。作为重庆文旅现象级出圈的代表作，星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用100多场夜空画卷，让世界又多了一个爱上重庆的理由。
1: 天地连成一体的那种感觉，
2: 我有机会的话，我建议大家多来现场看一看。
3: 我希望重庆的这个星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是一把钥匙，观众来到这儿，通过这把钥匙去打开他对重庆的理解。
4: 它出来了以后，它是要放射性的水滴。
0: 张阳雪，重庆卫视内容生产中心文娱事业部负责人，此前他担任文旅融合类国际传播节目《重庆意犹未尽》栏目总导演。2025年5月，他进入星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团队，3个月后接任无人机灯光秀总导演。
3: 就导演组，首先他是整个内容画面的创意者，就是这个画面我们无数次讨论，头脑风暴碰撞出来确定了以后，然后下一步就会进入到美术流程，就是导演就会和美术老师们去沟通，我这幅画面我想怎么去表达，然后美术老师就会把它变成我们导演想要的画面。因为我们现在就觉得，如果这种方式可能比最开始的那个方式呈现出来它看上去更整块一点，那我们的整个动画效果就还是这个大象先出来，鼻子晃动起来，然后水花从这个鼻孔的位置然后往后，对对对，然后以放射状的形式。

0: 式去呈现，然后同时它这个要动，它要灵动哦，千万不要就是出来就这个就干出来。美术图出来了以后，我们要给到技术团队，让它进行建模，让它进行动画，让它进行各种工作，让它能够还原出我最开始想要的东西。这个过程其实难在哪儿？难在我的创意要从各个环节打通，它都不变形，这个真的很难。
1: 担任星韵重庆无人机灯光秀总导演数月后，张阳雪决定对表演形式做一次全新的升级，
0: 想去做一套更综合更立体的一个展演，我们叫做水陆空多维立体，四维立体的一个展演的形式。
1: 水陆空立体表演国内没有这样的先例，在开放水域做水秀，每一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0: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每一个环节它都有无数个技术的壁垒要去打通，怎么停在咱们这种每天都在变得复杂的这种水域的情况下去停住，然后激光投射过来，就是都是问题，真的都是问题。我们从这个想法开始测试，然后因为都是在半夜嘛，半夜去做测试，然后每一次测试就基本上很多时候是推翻了重来，很可怕，但是时间又在一步一步的往前进。我们导演组当时四个女生一个男生，四个女生抱头痛哭，最让我觉得感动的是抱头痛哭完了以后，没有一个人说那我不做了，那我要休息了，没有。
2: 时间很紧张，任务很重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就是这样一次一次大家互相鼓励着支撑着扛过来的。
0: 我每次都会说我特别特别感恩我有这个团队，就是我们就是拧成一股绳，就是随时我都觉得他们就是我的底气，真的。

0: 这有没有可能这个环节是这个同事他的工作可以在前期来完成，
1: 就前置一下，
0: 前置一下，
1: 就是、不要等到最后合成剧本到最后一步来完成，就是这个光效的问题。
2: 但是也要等模型确认了。
0: 我们和专家团队不停地去沟通，我们真的是在每天想不同的方式在解决。最后虽然这个呈现我可能说不能是100%我的100分的呈现或者99分的呈现，但是我们基本上也是在我们水准的90分或者85分的呈现，我们也算完成了我们自己给自己的这道命题。

0: 到马上如愿的画面一出来的时候，他们会跟着哇，就我们能够很清晰的听到那个惊呼声，因为你在这儿，你感受的不仅是长嘉慧，能感受到两江四岸的那种惊呼声，真的就是在那一刻的时候，你觉得值啊，对吧？就是这么辛苦，有这么多难题，但是我们把它解决了，呈现出来了，我得到了观众最直观的回馈，值啊。那其实咱们今天先去了以后就先去落实剧本，因为剧本这次改了很多次，就一定要确保咱们最终那个剧本它是咱们修改的最好的那一版。
1: 每一场无人机表演，张央雪都要提前5个小时到达表演现场，和同事一同调试设备，逐一核对现场的每一处细节，生怕出现任何疏漏。
2: 是无人机表演的话，这个场地是得天独厚，足够宽敞，足够大的空域。但是从夏天的工作环境来说，现在的地面温度大概在55度，然后还不算最热的时候，最热的时候这个场地温度70几度。
0: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们的夏日伴侣，就必备。现在才进行了第一步，待会儿咱们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嘛。对，反正我们基本上就在这个以天为炉的这个办公环境里面，就一直在这儿几个小时。我想可能对观众来说，他可能他只是一瞬间只有个10来秒，或者只有个几秒钟的一个瞬间，他可能还不会觉得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们不断的去抠的每一个细节，无数的细节决定。

0: 最后呈现的这个品质，所以我们是每个细节都不想去忽略的。其实那个剧本传输大概还有几分钟，边框测试目前正常吗？如果高低音的情况下哈，他传完了来着。
1: 开机的时候有啥东西？
0: 现在进入城市灯光秀的时间了，就城市灯光秀完了以后，就会无缝衔接无人机。

0: 陡，但是因为很麻，
1: 很对对对，它有点。哎，这个青蛙是好看的耶，听到没？听到蛙没？听到蛙没？听到了哈。就是虽然折磨了这么久，听到这声蛙还是可以的噻。
2: 每一场无人机表演华丽谢幕的那一刻，烈日下的暴晒，寒风中的刺骨，深夜里反复改稿的疲惫，全都变得微不足道。张瑶雪和团队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热爱，不仅点亮了重庆的夜空，更在这片璀璨之上为这座城市竖起了一张会发光的崭新名片。
3: 以天空为幕，用创意为笔，我很荣幸能用漫天星光向世界展示向心向上的重庆。

0: 奇山水，心韵重庆。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节水爱水，

0: 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

0: 之心。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味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你们看他现在身上的这些首饰，他的首饰都有100多个，他有十几支口红，就给他买了好多化妆品，乱七八糟的什么他都有，每天都会精致的打扮自己。
1: 那个衣服是有像个公主一样的，就是什么事都找他要。
0: 我自己都觉得我真的好牛啊，可以让他这么幸福。
1: 我79岁的时候，我好惊喜哦，我的身手我都要流泪了，感动的要流泪了啊！我说这是谁看喜欢上我了啊？给我买花了？
2: 肯定是。
0: 其实你稍微挪一点点心思到老人的身上，你会获得巨大的感动。能跟我的外婆一起相处了，这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念，我爱你。
0: 我也爱你，佳佳。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

0: 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假风筝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これは八郎軍の罠のはずだ。奴らの行動から我らは敵に近づいているとわかるのだ。続け。
1: 拍门拍门。
2: 陈松，陈松，在家吗？
1: 继续啊，大声点，
3: 快点。
2: 陈松，在吗？有人吗？
3: 鬼子没动静啊。
4: 那怎么办？我们冲进去，跟他拼了。
5: 队长，不能让他们发现老乡们藏身的地方，都给我闭嘴。
6: 让我想想，
3: 鬼子现在最想找到的就是梁叔和我们。
6: 没错，既然鬼子那么想见我们，不去城里折腾一下不合适吧？其他人原地待命，如兰柱子，咱们进城。
7: 太君，
0: 地下道はどこだ？
1: 地道在哪里啊？
0: 地下道はどこだ？
1: 问你呢，地道在哪里？
0: 探せ。
1: 去挖地道。
8: 是。

0: 你们喝的什么？
1: 西湖好茶。哎，好嘞，好茶一壶。
0: 城里的兵力明显减少，看来池上为了对付我们，把大部队带到李庄去了。现在就看怎么能引起他注意了。
2: 那还不简单，直接把谷子指挥部炸了，不就完了？
0: 主子，你以为指挥部是你想进就进的吗？
1: 你们看。

0: 请慢用，请慢用。这里出了动静，池上一定玩命跑回来。
1: 一会儿去探个路。

0: 快快快点！不要慌，快点挖！
1: 地道挖通了，你把全村人害苦了，粮食非让日本人抢去不可。
2: 爹，你就别说话了，现在日本人横行当道，谁要不听他们的，谁就是死。你想看着你儿子死在他们手上？
1: 要这样做会有报应。
2: 报应？
3: 先活下来再说报应的事吧。
4: 大家不要动。
5: 哎，队长，你看，通了，通了。
6: 通了。
7: 離させろ。
5: 哎，喊话。
8: 哎，乡亲们，都出来吧！皇军不杀人，就是想和乡亲们聊聊。
9: 是啊，乡亲们，你们赶快出来吧！皇军不杀人。石头的娘，
8: 哎，赵大爷，你带着乡亲们都出来吧。
7: 彼を降りさせろ。
5: 哎，你下去。
6: 太远。
5: 快点啊！
7: 哥哥，
9: 下去。
6: 我下，我下，我下。
5: 快快快快！
6: 好好好，我下。
9: 小心点啊！

0: 彼女も同行だ。次は彼女だ。バカ！
1: 下去下去。
2: 英子，小心点儿。

0: 英子，
1: 下面咋样啊？
2: 别说话，我是太。
0: 英子，下面咋回事啊？回个话。

0: ガスだ。全員殺せ。
1: はい。

进不去就进不去呗，咱们又不是搬东西，弄点响完了。

0: バカ、何をしていた。
1: 太君，太君，给您的菜和酒。
2: よし。
0: 行け。
2: よし。ああ、うめえなこれは。よくやったよ。

0: 谢了，兄弟，
1: 不客气。
0: 柱子，小心炸你屁股！
2: 废话。
3: 老太太，出来一下。嘿，干嘛呀？
4: 大家快，
5: 哥
4: 哥，哥哥，
3: 老太太，你说，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哪里？
6: 不知道。
3: 老太太，别给脸不要脸。我知道你们一家一直跟八路走得很近。
6: 你当然知道了，你们家都是属狗的，就是看不见人，闻着味儿也闻到了。
3: 你他妈骂谁呢？
6: 骂狗呢？怎么？你以为我骂谁呢？
3: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一枪崩了你！
7: 喂，
8: おばあさん、あんたは中国人の中のこれだ。
3: 听见没有？皇军在夸你呢。
8: おばあさん、我ら大日本航空はここに助けに来たんだ。生活がよくなるよ。
3: 大家听到没有？太君说，太君是过来帮助大家的，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好。
6: 哼，更加的好。对。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太君不杀人，不放火，不糟蹋妇女，没有比太君更好的了。
8: 何を言った？言え。
9: 罵倒しています。
8: バカ、すぐ連れてけ。家計だ。
6: 你强的
10: 罗班长，
6: 好死
10: 罗班长，
6: 死得好死。
11: 哎呀呀，太君，太君呢？你能犯得着跟着我老太太生气吗？您气大了会伤身的啊。
9: 隊長、これは神保町です。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って。
11: あ、
8: あんた。

0: 走廊突撃隊と食料の場所は分かるか？
1: 苍狼突击队，还有那个粮食在哪里啊？
2: 哦，
3: 这我。
2: 我不知道啊，啊！
4: 隊長、知りませんって。
0: 哼，君は嘘つきだ。
1: 老实点。
0: 君は八路。
1: 你是不是八路？
2: 八路。
3: 太君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我呀。是太君的人，啊！
4: 太君，そんなことはない。皇軍の味方ですって。
3: 是啊。
0: ずっと補聴しているのに、何も知らない。君、失格だ。
1: 你是怎么干活的？你说你当保长这么久，你怎么啥都不知道？
3: 哎呦，我是，没错，好。
0: 連れてけ。家計だ。
1: 拉出去，烧死！
5: 我太君，他是我爹，啊，我爹可是良民。
4: 太君，彼は父親は良民ですって。
0: 走廊突撃隊と米の隠れ場所を知りたいだけだ。
1: 听到没有啊？你赶紧说出苍狼突击队和粮食的下落，那不就没事了吗？
5: 给我点时间，我让我爹说，好吧？稍等。
4: 隊長、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絶対に言わせるって。どうぞ。ちょっと休んで。
5: 现在保命重要，你就把粮食放在那儿，告诉他们，命值钱，粮食不值钱。啊，爹，
2: 滚！
6: 没骨气的东西！你说，
2: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不要脸！
5: 爹，
2: 你们干什么？
5: 爹，
2: 哎，你们干什么？
5: 对对对，
2: 放开我！放开我！
5: 爹，
2: 放开我！
5: 你跟太君说，你跟太君说，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粮食给你找到。太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太君！
7: 说得好，
2: 小日本，不得好死！
5: 爹，
2: 小日本，我不能好死！
5: 了不起，爹！
2: 兔崽子，
3: 兔子，
2: 放开我！我跟你拼了！我
1: 滚回去！
2: 一滚回去！小日本，我不能好死！老爹，
1: 老爹，
2: 老爹！
0: 協力しなければ一人ずつ5分ごとに殺される。
1: 再不说的话，皇军5分钟就杀一个人。
3: 老爹。

0: 石胜还没收到消息，赶紧说呀！
1: 别动！爷，梭罗突击隊隊穀物は、どこだ？
0: 你就快说嘛！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

0: 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草草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无染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

0: 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 这东康的冻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冻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2: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冻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杜康冻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冻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冻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冻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冻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冻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6: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啊，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7: 啊！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0%。

0: 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十箱八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科技酒，30年降临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0: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
2: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3: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曲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

0: 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哇，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3: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活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冻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

0: 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另一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2: 这个计划未必可能是。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4: 我不是在跑龙套，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0: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6: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1: 你继续模仿角色，继续演他，
0: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哎，给，你送给，把鞋链子。
1: 兄弟们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天。

役立たずか。

0: 朱子，打扫战场，陈松尸体就地掩埋。
1: 好，打扫战场，快！
2: 好，
3: 是。

0: 这都活的，好汉饶命，饶命！呀，饶命啊，饶命！
1: 你装的还挺像哈，
0: 我不是装的，
1: 起来吧，
0: 我是被吓晕的，
1: 去，
0: 饶命，对，饶命，饶命，饶命！我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
1: 不杀中国人！你他娘的也配当中国人？
0: 别杀我！别杀我！
1: 直上死了，城里的最高指挥官是谁？
0: 哎，我说，少说，我说，城里现在有一队治安兵小队在把守，为首的是一个队长，饶命！ 饶命！饶命！饶命！中国人，饶命！把池上尸体给我带走。啊！快快快，让开！快，混蛋，没看到，瞎了你的狗眼！池上队长受了重伤，快去抢救！快！快！快！快！
2: 报告队长，说池上队长受伤了，
3: 是，快是。
2: 什么？重伤？走，跟我去医院。

0: 是父母，我能不着急吗？要是队长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队长，陈少队长，队长，陈少队。
1: 你父亲临走的时候，让你把粮食运出城。
0: 你们是什么人？
1: 苍狼突击队。
0: 长官饶命，饶命！运粮得要这样对砍条子。
1: 你就是我的条子，你要是不好使，我就把你撕了。
0: 好使，好使！长官饶命！
2: 绑起来。
1: 柱子，你在这儿等着，时机一到，立即撤离。
3: 好。
1: 还有你，翻译官先生，任何人不得入内。你要是不老实，就跟他睡一起。
4: 老实，我老实。
5: 走吧你。

0: 什么人？啊，队长，
1: 是您。
2: 是赵队长，让我把粮食运到山里去。
0: 这……啊啊！队长，那运粮食的条子呢？
1: 他妈的，老子就是条子！
0: 啊，是是，让开，你请请。

0: 頑張れ、文章。
1: じゃあ、ま、
2: いた。
3: 想造反呐？
0: 啊！
3: 我给他们装粮。
4: 是是是，快点快点，往前方向装粮，快点！
0: 快快快！
4: 要命了！
0: 装粮食，装粮食，
4: 快点！
0: 来
4: 来来，这边，快快快！装粮了，快点！
0: 来来，
4: 这边。来来。
3: 好，何涵，你饶了我，实在，何涵，你饶了我，
4: 趴下！挺硬吗？

0: 来来来，这边。辛苦了，
1: 应该的，还有什么能效劳的？
0: 睡觉。
1: 睡觉。

0: 慢走，慢走。快点慢走，
1: 快点慢走。见队长没有？
2: 队长，好像没看着啊。
1: 哎，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啊？
2: 咱们进去看看。
1: 走
2: 走，别在这看着。人呢？
1: 人呢？
2: 哎，那边。
1: 队长，
2: 队长，队长，
1: 队长，
2: 队长，
1: 队长。
3: 人呢？
1: 推着粮食走了？
3: 走了。

0: 这儿太热了，走。 时间差不多了，待会儿出了城，咱就奔山里走。
1: 八个，八个，你，八个。

0: 我也不知道，他说这话了吧？啊，没说什么呀，这欺负人了吧？厉害！哎，
1: 你干什么呢？快！队长，
0: 旅两个人呢？
1: 都早就走了，
0: 你怎么不拦着呢？
1: 我拦了，但他们日本人，我，
0: 你，
1: 队长，
0: 快！
1: 队长。

0: 我们这次是超额完成任务，
1: 就怕咱们队长还嫌不够呢，是吧，疯子？
2: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快把那辆车腾出来！
3: 快点！
2: 这么大热天，包一块破布，伤口一定化脓了。
3: 庆风应该是得了疟疾。
2: 什么？
3: 从他的这种症状上来看，肯定是。
0: 那怎么办？
2: 疟疾需要用奎宁才能治疗，而且他的伤口化脓这么严重，必需用盘尼西林来消炎，否则这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
0: 赶紧回根据地的卫生所吧。
2: 卫生所没这个药，这是日军明令禁止的禁药。
3: 离这最近的只有陆安，陆安的药店里应该会有奎宁。至于盘尼西林，恐怕只有陆安的日军医院才有。
0: 那我去买，实在不行，我就去抢。
3: 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脑子？
2: 不管怎么样，总得救人吧。他可是我兄弟。还是我进城去买吧。
0: 我不同意。万一有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头交代？
2: 不行也得行，这是命令。你们抓紧时间把粮食运回根据地，随后到陆安的城外接应我。
0: 我跟你一起去，陆安我熟。
2: 好。
0: 小心点，看车上。

0: 放平了，轻点，轻点，轻点。走。药店的具体位置都清楚吗？
1: 当然，一共有三家，都清楚。咱们抓紧时间。
0: 快点，快点，
2: 快快快！

0: 报告，这是你要看的资料。另外，这是新的城防布局图，您过目。
1: 我感觉最近城里有点太安静了，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大佐的意思是安静不好？
1: 不，我是说反常。自从我们对八路的根据地扫荡以来，我们的后方就不断的被骚扰。我们这个地方就在与敌人接壤的最前端，反倒如此安静。我担心是八路又在酝酿什么新的阴谋，而且我刚得到的消息说，池上那边也被苍狼突击队袭击了。池上君已经为帝国捐躯。
0: 池上君他……
1: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八路的每一次袭击都极其突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0: 嗨，
1: 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都在进山围剿，剩下的城防部队兵力不多。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城防部队都要进行24小时巡查。以前以班为单位的巡逻队，现在要改成小队。另外，稽查队要24小时不停地盘查可疑人员，千万不能懈怠。
0: 嗨。

0: 回去。哎，等一下，走。走吧。哎，你来，过来，走。你，哎，你过来。哎，今天干嘛去？
1: 陪媳妇回娘家。
0: 过来。行，进去吧。下一个。
2: 哎，下一个。
0: 哎。
3: 报告大总，一切安排妥当。
4: 好，你先下去吧。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叫你。
3: 好。

0: 我记得你说一共有三家，怎么想不起来了？
1: 确实还有一家，但是
0: 怎么了？
1: 那家离兵营比较近呢。
0: 咱们都已经进城了，兵营在哪都一样。走。
2: 你们几个把城里所有的药铺监视起来，我马上去向贵重大佐报告。
3: 是。

0: 我们的行踪可能暴露了。
1: 这是最后一家药店了，也是唯一的希望了。
0: 现在不能去，万一被盯上了，药肯定就买不到了。
1: 那怎么办？
0: 等天黑再来。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

0: 是吃五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

0: 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秘，秘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秘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

0: 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0: 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

0: 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秘，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1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

0: 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狗书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你们看他现在身上的这些首饰，他的首饰都有100多个，他有10几支口红，就给他买了好多化妆品，乱七八糟的什么他都有，每天都会精致的打扮自己。
9: 那个柚子油像个公主一样，你什么事都找他要。
8: 我自己都觉得我真的好牛，我可以让他这么幸福。
9: 我79岁的时候，我好惊喜哦！我的真是我都要流泪了，感动的要流泪了啊！我是谁看喜欢上我了啊？给我买花了？
10: 肯定是。
8: 其实你稍微挪一点点心思到老人的身上，你会获得巨大的感动。能跟我的外婆一起相处了，就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9: 念，我爱你。
8: 我也爱你，佳佳。
1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先来看头条，有消息说呢，三大存储原厂近期已经完成了2027年全年产能分配的谈判， DRAM 与高带宽存储器 HBM 产能已经全部提前售罄。这一消息直接坐实了此前市场关于2027年将是存储最短缺一年的预判。需要注意的是呢，该消息目前仅来自于行业人士爆料，尚未得到原厂官方确认。由于全球存储芯片市场正经历严重的供给短缺，在深圳华强北，价格传导效应已经清晰可见。原本暑期是大学新生装机、学生群体换电脑的传统旺季，但是现在却成了不少学生和玩家眼中的最贵装机季。近日，记者走访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的多家商户，了解到，受全球主要显卡生产商发出新一轮

0: 价通知的影响，目前各大显卡品牌的工厂都已经全面执行封仓政策，暂时停止对外批量出货，全球流通环节的现货供给快速收紧。
1: 因为上游之前有通知说会涨价，但是不知道涨价的浮动会这么大，可能说以前觉得说涨价就涨个几十块钱，没有想到说是涨了几百，一片涨几百几百的涨。
2: 如果你是买高端显卡5090DV2，一片显卡涨幅的空间的话，差不多有4000块钱。
0: 商户介绍，这两天显卡涨价的幅度基本在30%左右，除了显卡外，固态硬盘、内存等核心硬件的价格近段时间也在持续上涨。
3: 短期内影响是非常大的，很多已经谈好的价格、谈好的单子都没有办法继续接了，客户不会接受这个价格的。
1: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装机量会下滑。
2: 整体下滑呢，有没有一个对比，大概下滑多少？
1: 大概像如果说每天10台的话，应该现在缩减腰斩吧。
0: 有电脑维修商表示，因配件价格上涨，不少原本计划换新的客户选择通过升级硬盘、内存等配件来延长旧电脑的使用寿命。近期前来档口维修与扩容的业务量呈现明显上涨态势。
4: 这样的话可能会比正常多一点，因为现在好多人用电脑用的坏了嘛，然后现在想买的话又觉得太贵，因为笔记本现在大幅度都在涨价，如果说买的话又觉得不划算，所以就说还是想着修一下，找我们修一下，然后将就再用一下。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中国证监会数据显示，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已达3.2万亿元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的市场需求日益增强。8月4号，据新华社报道，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局设计保护条例公布，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数据，2025年中国芯片设计产业销售额约8357亿元，同比增长29.4%。在全球半导体市场持续扩容的背景下，先进封装测试产能正加速扩张，芯片设计企业在知识产权布局方面的需求也同步提升。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截至7月31号，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8月3号，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自主3代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太平岭核电项目1期工程于2019年4月8号获国家核准，项目2号机组于2020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
5: 今年1至7月，我市全面提速以轨道交通为主导的公共交通重点项目建设，完成投资超116亿元。
6: 近日，重庆轨道交通27号线的首列车通过吊装，顺利入驻璧山停车场，标志着全线正式转入现场调试阶段。27号线列车专为重庆山地地貌定制，具备爬坡能力强、运行噪音低等突出优势。整车搭载车辆健康智能诊断系统等多项行业领先技术。27号线西起璧山区璧山站，东至巴南区惠民站，全长约56公里，共设15座车站，项目概算总投资362亿元。截至今年7月，全线土建工程累计完成95%。
7: 建成投用后，串联起重庆东站、重庆站、沙坪坝站3个铁路客运站，从璧山至重庆东站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1小时以内。今后27号线还将和碧桐线实现贯通运营。
6: 作为重庆市首条城轨快线，从增加到两江影视城的15号线已进入施工冲刺阶段。15号线全长约72公里，设25座车。

0: 车站总投资约482.4亿元，采用全自动运行系统，六辆编组试运地形车，最高运行时速140公里。
1: 石木号线井口至良江影视城段18座车站主体结构全部封顶，区间已全面实现动通、轨通、电通，设备安装及装修整体完成95%，目前正在进行连调连试。
0: 包括轨道27号线、15号线在内，今年1至7月，重庆交通开拓集团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16亿元，完成率63.5%。
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强力推动超200公里轨道线路等重点项目建设，不断扩大有效投资，并重点推进轨道交通15号线井口至两江影视城段的开通工作，确保如期通车，进一步便利市民出行。
3: 当前暑运已经过半，重庆高速迎来避暑出行高峰。数据显示，全市高速路网单日最高车流量突破107万辆，较平日增长超15万辆，周末车流峰值特征明显。
4: 暑期避暑游持续升温，渝湘复线高速仙女山、武龙南等景区周边收费站周末车流激增，高速运营部门开启全员保畅模式，高峰时段全开车道，动态增设备用通道，快速疏导车流，并针对性升级高温便民服务，全力保障通行顺畅。
5: 针对暑期高温车辆易抛锚、爆胎、水温过高等问题呢，主动靠前包扶，提供应急加水、简易故障协助处置、道路救援指引等服务。
4: 连通黔渝两地的渝黔高速同样车流爆满，交通执法部门强化沿线收费站、服务区管控，并联动贵州高速开启跨省连勤联动，筑牢暑运通行安全防线。
6: 增加人力物力，对我们的那个充电桩、加油站以及其他的设施设备加强维护，来保障我们市民朋友的顺利使用。其次呢，我们是加强了我们的执法监督，针对网约车、旅游包车等重点车型呢，加强监管，严防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
4: 据了解，本次暑运车流周末峰值突出，周末日均车流较平日高出10万辆以上。执法部门提醒市民出行可实时关注路况，优先选择三环、渝穗复线、渝湘复线、渝筑高速分流必堵，错峰安全出行。
3: 暑运期间，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高度叠加，重庆铁路客流持续处于高位运行。最新数据统计，暑运首月，重庆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702.6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22.7万人次。
4: 客流数据显示，今年暑运重庆铁路省外热门出行方向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南宁、西安、成都、贵阳等城市，市内热门客流主要前往万州、黔江、丰都、石柱等区域。随着学生返乡、研学出游，暑期社会实践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暑运首月，重庆火车站累计发送学生旅客6.8万人次，同比增长40%以上。针对持续攀升的客流压力，重庆火车站精准调配运力，细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7: 加强车票预售和候补数据分析，精准实施一日一图，日均开行旅客列车694列。同时，通过加开北京、广州、上海、昆明、长沙、武汉、南宁、兰州、成都、贵阳、万州、石柱线、黔江等热门方向的旅客列车共计1626列，持续做好运能投放。
4: 据铁路部门预判，8月中下旬，随着各大院校陆续开学，重庆铁路将会迎来学生集中返程高峰。为此，重庆火车站提前部署，将增设学生票务专窗，常态化开展学生票优惠政策、新生预约购票服务的宣传解读，持续优化学生购票流程，全方位提升学生群体出行服务保障水平。
3: 好，我们资讯继续。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扰乱全球石油供应，引发油价上涨，许多石油企业利润大涨。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等油企利用高油价赚得太多，并表示这些公司应该降低油价。
8: They're making too much money. Okay. Based on a shortage, they're making too much money. I don't like it.
9: 特朗普还说，油企最好降低汽油售价。

0: 对此，美国石油业协会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油价上涨是由全球供需关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等重要航道持续面临不确定性所驱动，而非任何一家公司所为。路透社指出，特朗普经常利用公众压力对美国企业施加影响。今年十一月，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而油价走高和居民对生活成本上涨的担忧或影响选情走向。据报道，自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美国零售汽油价格已上涨超过30%。
1: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2: 由于近日发布的财报表现良好，三号美国亚马逊公司股价创下历史新高，市值首次突破30,000亿美元。据了解，亚马逊公司近日公布的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受强劲的人工智能需求推动，该公司云业务大幅增长。第二季度该公司调整后每股收益为1.97美元，营收为2006.1亿美元，都超出了分析师预期。美国彭博社日前报道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日本财务省8月3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1号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日产汽车公司3号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得益于降本增效举措以及美国、日本市场销量回暖，公司在截至6月末的2026财年第一季度实现扭亏为盈。财报显示，当季公司销售额达2.96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69亿元，同比增长9.5%。当季净利润达37.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亿元。此前，日产连续出现巨额亏损。
1: 据阿通社报道，阿联酋迪拜的两处室内景点通过融合娱乐、教育和环保体验，吸引大量家庭游客，助力迪拜打造全年旅游目的地。
0: 迪拜的绿色星球热带雨林和迪拜蝴蝶花园与海滩、水上活动和水上乐园共同构成夏季旅游的支柱。绿色星球位于迪拜市中心，是一座室内热带雨林，拥有超过3000种动植物。游客可体验热带降雨，探索4个不同层次的雨林区，并参与雨林露营和一日动物管理员等活动。迪拜蝴蝶花园每月饲养5000至10,000只蝴蝶，具体数量视季节和供应情况而定。该花园还定期为学校提供教育参观，让学生了解蝴蝶生命周期和多样性保护，培养环保意识。花园自2015年3月开放以来，已持续运营超过10年，为各年龄段游客提供沉浸式自然体验。
1: 今年3月开始的美伊冲突对迪拜一些最著名的地标造成了破坏，包括5星级的棕榈岛菲尔蒙度假酒店和卓美亚帆船酒店，后者目前正在修复，预计需要18个月时间。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再会。
3: 雄奇山水，重庆。

0: 24.8%，与之印证的是新增就业数据。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重庆多项人才数据在全国领先，新增就业已完成全年目标的2/3，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于兰屿就业创业目标进度也已完成60%。产业迭代浪潮中，就业结构加快重塑，城市该如何释放城市机会？新兴赛道要如何赢得人才竞争？我们一起来聚焦。
1: 2026年春风行动释放了强烈的转型信号，招牌需求的重心正在向服务型和技术型大规模的转移，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发挥出人才吸纳效应。重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位居西部第一，拥有制造业全部门类，正全力打造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潜力大，机会多。以摩托车为例，中国每生产3辆摩托车，就有1辆重庆造。今年3月和5月，重庆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连夺2站冠军。这一比赛被誉为量产摩托车性能的奥林匹克，向来是各大制造商角力技术的舞台，可见重庆摩托的硬核实力。目前重庆正规划打造高端摩托车产业园，在果园港松宝区为张雪机车提供了近200亩的新生产基地。摩托车产业是重庆制造业向高而攀的生动注脚，制造业升级带来更多的城市机会，释放出强大的人才需求。今年以来，百万人才兴重庆系列引才活动已举办158场，引进涉外人才3.6万人，同比增长10.3%。卓越工程师紧缺岗位清单引入卓越工程师3.1万人，同比增长208%。
0: 制造业是就业的基本盘，而人才画像正在发生变化。技术技能人才、高精尖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如何让人在匹配的岗位上就位？答案指向服务业。全国首批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城市，重庆是其中之一。截至2025年底，全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有4735家，其中规上企业已达525家。数字化人才服务体系覆盖制造业全产业链。就在不久前，2026人力资源服务业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作为重庆国际人才交流大会的分项活动举行，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新兴赛道注入新的人才活力。
1: 在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已汇聚来自30多个国家的1.8万名技术人员，其中大部分都是青年骨干。他们的创新活力体现在3年申请专利20000余件，相当于平均每天19件。依托人才资源矩阵，这个研发中心正在打造全球领先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研发基地。城市能抵达怎样的高度，看的是创新动能，而最大的潜力来自人才活力，青年人才则更是活跃因子。在重庆，40岁以下青年人才担任负责人和骨干的比例已达到70.3%，政策端与产业端的双向发力是重要推力。工程师林谦是一名汽车内外事专家，通过余才会应用，他递交人才认定申请，10天之内就正式被认定为新重庆人才 D 类，入职了阿维塔。除了申请高效便捷，科学的评价标准也让他感受到了重庆对人才的尊重。
2: 相比起来呢，现在他更强调从业经历，也包括他的综合考虑、他的薪酬、他的创新能力。
1: 这一案例入选重庆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通过人才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机制改革，重庆已形成线上余才会、线下服务岗联动运行的综合场景，集聚高层次人才增长了32.3%，催生硬科技企业超过360家，一个青年西部就业创业首选之城正在加速成市。
0: 随着技术革命的浪潮，行业风口正在汇向 AI 与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发 AI 岗位数量成倍增长， AI 加行业的组合型岗位人才缺口巨大，相应的扩就业的热力图也逐渐明晰。从传统产业里挖掘新兴岗位，在新兴赛道上培育就业增量，产业布局

0: 与就业扩容同频共振。从先进制造到数字经济到 AI 加，新质生产力正在切实转化新质岗位。新一线城市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优厚的人才政策，已在这些风口行业提供了大量城市机会。作为全国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城市之一，重庆既有工业基因衍生的制造场景，又有山地地形催生的智慧交通等特色场景。重庆的 AI 落地不是拿技术找场景，而是拿场景引技术。今年3月发布的 AI 加制造场景需求清单就汇集了102个真实需求，政策端与需求端双向发力。与之相对应的是，重庆 AI 产业链企业已近400家，新型研发机构产业创新综合体如雨后春笋，带来巨大的人才缺口。一套人才培育体系正在逐渐补上人才拼图。两院一湾是重庆布局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阵地，其核心又在于其中的两个院，重庆人工智能学院和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重庆人工智能学院与北京大学智能学院合作共建，通过本土人才培养打造未来人才基石。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则是对未来产业精准卡位的关键一环，开展产业应用研究。作为两院一湾的核心承载区，重庆南岸区则构筑起全链条产业支撑。两院一湾的模式只是一个缩影，重庆正全力构建科产成人深度融合的新生态，为未来蓄势赋能。到2055末，重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要提高到13%。2026年，雨水行舟系列数字经济人才活动于上月启动，先一步搭建起政企学研精准对接的桥梁。城市机会与城市服务正在深刻影响年轻人的择城观。当城市为青年提供造梦的舞台，他们也开始重新审视良好环境对人的塑造力。重庆实施人才首位战略，打出了一套引才组合拳。如何持续挖掘引才潜力？我们来连线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重庆城市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张彩华，听听他的建议。
1: 城市扩就业拼的是产业厚度、生活成本、公共服务和城市发展前景。重庆持续扩就业的优势正在于此。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作为主引擎，与其他产业一道持续释放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岗位需求。再加上重庆在就业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安居保障和基层就业服务方面，正在把人找政策变成政策找人。这种有岗位、有培训、有补贴、有服务的就业支撑体系，为持续扩就业提供了保障。重庆持续扩就业可抓好3个重点：一是围绕重点企业、重点园区、重点项目深挖岗位，把企业用工需求、高效育人、技能培训衔接起来；二是盯紧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分类帮扶，一人一策；三是提升就业服务质量，只有让就业服务更精准，保障更贴心，城市才能吸引更多人扎根。
0: 城市的人才竞争本质是细节的竞争，看似微小的接口，实则是衡量城市综合实力的标尺。精细织就新就业的安心网，让年轻人的择城而居生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归属感，这也是人与城市双向奔赴的题中之意。
2: 你们看他现在身上的这些首饰，他的首饰得有100多个，他有10几支口红，就给他买了好多化妆品，乱七八糟的什么他都有，每天都会精致的打扮自己。
3: 那个又自由，像个公主一样，你什么事都找他要。
2: 我自己都觉得我真的好牛，我可以让他这么幸福。
3: 我79岁的时候，我好惊喜哦！我的真是我都要流泪了，感动的要流泪了啊！我是谁看喜欢上我了啊？给我买花了？
4: 肯定是。
2: 其实你稍微挪一点点心思到老人的身上，你会获得巨大的感动。能跟我的外婆一起相处了，就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3: 念、yeah.

0: 四川龙泉山下的五凤古镇，依山傍水，蜿蜒的沱江穿镇而过，勾勒出半边山江半边城的独特景致。古镇人伴水而居，十多座古桥连接两岸，串联起人们的生活。这座风雨廊桥始建于清康熙年间，一方上亿桥匾额高悬桥头。这座由贺氏家族捐资修建的亿桥，300多年来见证了古镇的繁华过往，讲述着温暖人心的故事。
1: 五凤溪一张帆，能装成都半城盐；五凤溪一摇桨，能装成都半城糖。这首在当地流传了几百年的民谣，描绘了历史上古镇的商业盛景。
0: 五凤古镇因水而兴，在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下，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带着各自的乡音和风俗，定居在这座山清水秀的江边小镇。清康熙31年，五凤贺氏先祖由湖南武冈入川，在此安家置业。五凤贺氏源自江南世家会稽贺氏，家族显赫一时，主持开凿西兴运河的两晋名臣贺循，写下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唐代诗人贺知章，都出自这个家族。贺氏迁入五凤后经营一家糖铺，由于运输需要，贺家人组建了一支船队，往来于沱江之上。
2: 当年沱江上啊，这个码头是非常繁盛的，网一庙是波涛滚滚，前后两里停满了的往来的货船，能够达到100多艘，可谓是络绎不绝，围墙林立。
0: 在清代，凭借上达成都、下通鱼庐的黄金水道优势，五凤码头成为川西重要的水路转运枢纽，盐巴、丝绸、药材等大宗商品在此集散，形成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的盛景。江畔的许多人家都依靠水运，在风浪里闯险滩讨生活。有一次，贺家的运糖船从五凤启程，驶往重庆。船队行至明月峡时，突然遭遇险情。这里暗礁险滩密布，水势湍急，因为风高浪急，江水冲击力大，满载货物的船只被卷入漩涡。几艘船接连触礁，货物掉入了滔滔江水中。就在那时，一支古镇船队正满载着货物溯流而上。
2: 他们货船上也装满了货物，要救上人，那肯定

0: 十一发火舞抛洒。
1: 其实他当时要抛货救人的时候，也是为了能够让船行得更快一些，更快速地抵达到这个救援地，是吗？
0: 对对，因为过去的船哈，它这装上货物之后都是满载的。你如果不货物不抛洒，你如果说超重了，你救上的人也救不上，自己的船也会损害。
2: 危急时刻，船长指挥船工迅速抛下部分货物，减轻船身重量，快速驶向贺家船队。不远处的几艘渔船也火速驰援，大家抛出缆绳，合力把快要倾覆的几艘货船拖出了漩涡，将落水的船工逐个拉上甲板。
0: 因为过去的沱江上下行驶的船工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就每当遇到有困难和危难的时候，大家都出手相救。今天你帮了我，明天我帮你，如果不这样，大家就认为你这人讲义气，想在各个码头上无立足之地。所以我们常说，帮别人也就是帮了自己。
2: 在危机四伏的江面上，唯有相互扶持、相互信任，才能一次次化险为夷。沱江畔的船工在风浪中生死相托，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讲义气也就成为他们行船中的规矩和赖以生存的智慧。危难时古镇人的仗义相助，让初来乍到的贺家人感恩于心。从那以后，贺家的灶房里总会为晚归的船工留一口热饭。盐帮马队遇险时，贺家人会鼎力相助。在大家的相互帮衬下，贺家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规模越来越大。修订族谱时，贺氏族长把上侠义正式写入家训，传与后世子孙。
3: 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贺氏族谱了，然后我们是从清朝就一直开始修订的，其中第七条上侠义，然后要求贺氏后人是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然后牺牲自己在所不惜，然后一定要做到支持他人全力以赴。
4: 贺氏家族特别郑重地写了上侠义，为什么会加上这一条呢？
3: 因为我们贺氏家族是从湖南一带迁过来的，在五凤这边其实当时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一些支持，他们非常的包容我们，所以我们贺氏的祖先就要求我们贺氏的后人一定要见义勇为，崇尚侠义。
2: 一座水路码头把天南地北的人聚在一起，今天的古镇依然可以看到当年移民文化的历史印记。四座独具风韵的庙宇和会馆，虽然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依然保存完好。当年，人们把对故乡的思念和情感都融入到这些古老的建筑中。陕西会馆关圣宫气势宏伟，人们敬仰关公的忠义精神，逢年过节，大家不分籍贯，共同祭拜关公。重情重义的淳朴乡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到这里开设商号，一时间，古镇上商客云集，店铺林立。五凤也由一处水路码头发展成一座商贸重镇。但那时的古镇仅有一座石桥，随着商贸的日益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到了清康熙末年，原有的石桥难以承载日益繁重的交通需求，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
1: 我们过了这座桥就到镇子了。
0: 哎，对对，这就三里桥。
1: 好，我们走。
0: 清康熙年间修建的，到现在有300多年，
1: 就是这座桥是吗？
2: 这座风雨廊桥就是由贺氏家族和古镇商户共同捐资修建的。有一次，贺家人去镇上赶集，正逢商号的伙计在运送货物，大家挤在一座窄窄的石桥上。混乱中，一位老人不慎落水，虽然被大伙儿合力救起，老人却因这场意外身受重伤。

0: 惊险的一幕深深地触动了贺家人。为了百姓的安危，他们打算修建一座新桥，但建一座坚固又宽阔的石桥并非易事。当时贺家正在兴建新的宅院，积蓄大多投入到新房的修建中，是为百姓修桥还是为自家建房？贺氏族人召开了一次家族会议。
1: 因为贺家拖家带口的祖峰对他们支持也很大，他们觉得也应该回报老百姓，还是先修桥，先大家后小家。
0: 贺氏族长决定暂缓建房，拿出原本用于建房的银两修建桥梁。古镇的商户听说后纷纷慷慨解囊，码头船工也参与进来。不到一年的时间，一座宽阔又坚固的石桥落成。
1: 老百姓对他们贺家支持也很大，重情重义，就是大家是捧土成祥，把这个桥修起，所以大家取名叫上义桥。
2: 其实也是为了感谢贺家的这种善心和义举。
1: 对，他们还不觉得做出这一件事，因为当时在五凤就安凤廊桥啊，上边还有一个大山桥、广福桥、马石桥，都是他们牵头，把这几座桥修好的。
0: 落成后的上义桥成为五凤的标志性建筑。为了感谢贺家人和古镇商户捧土成桥的义举，古镇百姓制作了一方上义桥匾额，悬挂在桥头。行船时大家同舟共济，修桥时人们倾力合作，一代代贺氏后人秉承着上侠义的家门风范，在古镇中建义学、设义仓、修桥铺路、扶危济困。今天的五凤镇邻里和睦，宛如一家，无论谁家遇到难事，大家都会搭把手帮帮忙。农历正月十五，贺家人正在举办一场罢罢宴，招待亲朋死邻。即使庆祝节日，也为联络感情。热气腾腾的酒大碗象征着长长久久，人们品尝的不仅是美食，更是其乐融融的幸福味道。
2: 水深鱼极乐，林茂鸟之归。在我身后的这座大院是成都金堂县占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备的一座清代的老宅——贺家大院。贺家大院历经风雨，见证了五凤贺氏的繁荣与变迁。
0: 这座贺家大院始建于清道光年间，占地19亩，房屋80多间。如今作为家风传习馆，面向游客开放。
3: 贺立故居，贺立先生是一代哲学宗师，西方哲学学科的主要创始人。
0: 这一天，贺家大院里正在进行一场研学活动，探寻新元牌匾背后的含义。
3: 新元，同时又是贺老师的精神家园。贺老师一贯把这个老四合院视为他的文脉之源、精神的归宿，更是乡愁的归处。
0: 1902年，当代著名西方哲学史家、教育家贺林就出生于贺家大院。贺林的父亲贺松云是晚清秀才，在家乡以教书为生。有一年，五凤遭遇一场旱灾，粮食欠收，家家户户都为生计发愁。一天，父亲用家中为数不多的粮食煮了一锅热腾腾的白粥，打算分给学堂的孩子。满心欢喜的贺林以为能吃上一顿饱饭，没想到父亲却让他排在领粥队伍的最后一个。眼看着大家都盛到了一大碗白粥，轮到自己时只剩下一碗青米汤，他感到既委屈又困惑，不明白父亲为何如此安排。
4: 他们父亲就教育他，

0: 就说我们虽然富裕一些，但是别个这些穷孩子经常饿肚子，我们有这个条件，我们就能应该去帮助他们。而且一个读书人不只是学理论，而且要有人心，在行动上要有善举。从小呢，你要立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志。有这种大志，你才可能有社会的担当。
1: 那时的中国正值民国初年，社会动荡，国弱民贫。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贺林明白了亲友他人的一份责任和担当，也立下了读书报国的志向。
0: 1926年，贺林先生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德国去留学研究黑格尔、拉丁大法。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救中国。
1: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那时的贺林已是一位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国家危难之际，作为一名文人，虽不能上阵杀敌，但手中的笔可以成为锋利的武器，唤醒民众，鼓舞士气。
0: 在抗战期间，他特别发表一篇文章，就叫《德国三大哲人出国难时之态度》，就介绍了德国的郭德、费希特、黑格尔的爱国情怀，以此来激励中国的抗战的那种信心和激情。
1: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维持独裁统治，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2月，国统区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5月16日，北大院系联合会首先提出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矛头直指国民党最高统治当局。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北大开除进步学生。作为当时北大代理训导长的贺林，把特务送来的名单锁入抽屉里，置之不理。听说游行的学生遭到军警毒打，被捕入狱，贺林十分气愤。当晚，他四处奔走，设法营救被捕学生。
0: 他先是找了法院，法院就以学生属于非法的这种集会，拒绝了贺林放人的请求。然后贺林就找这个铁刑厅，铁刑厅呢又以这学生扰乱社会治安和为由，再次拒绝了贺林。最后贺林先生设法找到了傅作义先生，晓之以理，这个傅作义说，这些都是爱国学生，而且这都是国家的栋梁，就是贺林站在民族大义的角度上，他就说服了傅作义。最后傅作义就签字放了200个学生。
1: 1948年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时，积极营救和保护学生的贺林收到学生们送给他的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我们的保姆。文人的侠义之风不在刀光剑影，而在风骨气节。他们以笔墨为剑，以良知为盾，担起为国为民的家国大义。1985年4月，贺林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那时的他已白发苍苍，心中充满了对故乡的眷恋。当得知家乡的中小学办学条件困难时，他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捐给家乡的学校，回报桑梓。
0: 贺林先生当时全部存款3万元，他就一次性的捐给淮口中学、五凤的2所小学27000元，老师无私的捐给了家乡的教育事业。

0: 和你的家风，第一条就是爱国家。他这个爱国家是这样阐述的：国家者，家族之基也，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有国方有家，爱家必爱国。
1: 从上邑桥上施粥舍粮，到以笔为剑学术救国，从战火纷飞中保护学生，到和平年代捐资助学，客家人始终把侠义二字放在心中，融入到这片世代生活的热土之中。
2: 贺家大院不仅仅是贺林先生的故居，承载着他年少的记忆，见证着贺氏家族的发展。同样，他也是五凤明清建筑的典型代表，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如今的贺家大院早已远近闻名，每年都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参观。

0: 每日午后，古镇的茶馆热闹起来，茶客们围坐一堂，泡上一杯热茶，听一曲川剧作唱。这种独属于川渝人的巴士生活也吸引着众多游人。2009年，成都周边的古镇游发展的红火，五凤人想凭借当地得天独厚的山水景观和传统古建筑发展旅游，客家大院也在政府的规划内。当时大院里住着39户居民，由于历史久远，产权问题错综复杂，给大院的搬迁工作带来了困难。贺杰是贺林的侄孙，从小就在老宅里长大，当时负责古镇旅游开发的工作人员找到他，希望他帮忙做通大家的工作。
1: 一个就是说，从情感上来说，大家都不愿意去搬离他。我的父亲和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这个院落生长，过去这个院落烟火气很重，人丁兴旺，随着改革开放，大家都走出农村，走向城镇，人都很多都出去外头打工啊，出去买房啊，重新建设啊，这个地方相对比较衰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做出了一种决策，服从于政府我们整个旅游开发的一种规划，同时积极的配合。
0: 虽然从情感上人们都不愿意离开老屋，但为了古镇的旅游开发，贺氏族人达成一致，大家搬离老宅，重新修缮祖屋。
1: 但后面经过我们族人的这个决定，第一方面是要支持政府去搞这个开发和旅游，另外一个方面呢，作为族人也要作为这个院落的传播者和传承者，也要担负起这种责任，所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说院落以内由我们自己出资出力进行修复。
0: 在贺家人看来，这座祖宅是贺家的根，是家族历史的见证。为了更好地保留家族文化，传承家风，贺家人决定恢复老宅的原始风貌。那段时间，贺杰和族人四处奔走，筹集资金。修复工程远比想象的艰难，为了秉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大家四处搜寻匹配的建筑材料。一个窗棂的雕花，一块青砖的质地，都力求符合原貌。不久后，筹集的资金用完了。作为一座码头古镇，五凤人做事重情义。听到贺家大院修复的消息，许多人不请自来。木工师傅帮忙打造门窗，老人送来了收藏多年的老物件。
1: 比如我们出金重德这些匾，都是这些老人多年收藏，把它保存完好，得知修复故居，他们全部把它捐出来，

0: 二个就是很多老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都来帮助做一些义工，帮助在这个过去的修缮，包括我们现在的木工义工，大家共同能处理的都来处理，说很快我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基本上就重现了过去的原貌。
1: 就像当年大家合力建起一座上亿桥，重情重义的古镇人再一次携手合作，用了一年时间，贺家大院修缮完成。修缮后的老宅被打造成家风家训展览馆。当时有人建议收取门票，以此来弥补修缮老宅所花费的资金，但贺家人决定免费对外开放。
2: 家族定了个原则，就不以盈利为目的，修完了以后做社会公益事业。比如我们现在每年至少不低于500个单位在组织在这儿参观学习。
1: 2015年，贺家大院重新对外开放，老宅焕然一新，既保留了原有的历史风貌，又增添了新的文化气息。今天的五凤古镇，凭借独特的风土人情、山水景观和传统古建筑，吸引着八方游客。从曾经的水路码头到今天的旅游小镇，上亿之风融入古镇人的生活，更成为他们的处事准则。在这里，义是危难时的仗义相助，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是国难当头的义无反顾，更是今天家乡建设的携手合作。厚德淳朴的民风，让今天的古镇充满了暖人心扉的质朴与温情。

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先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先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先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以用热熔胶机制组成。

0: 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

0: 再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

0: 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26到35摄氏度。北京多云，26到35度。天津晴，27到36度。上海小雨，28到34度。广州多云，24到32度。香港多云，25到29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沈阳多云转晴，26到35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0度。银川晴，19到31度。西宁多云转晴，11到28度。兰州晴，16到34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成都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武汉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4度。贵阳中雨转阵雨，19到24度。昆明多云，18到2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

第一次，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听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人工智能日新月异，持续赋能现代教育，编程学习已经成为新时代青少年必备的核心素养。科技至创小达人立足科创启蒙，以 AI 编程为载体，引导孩子们开拓创新思路，夯实科学综合能力。本期节目走进成都市龙江路小学中粮祥云分校，参赛学子历经线上知识作答、现场实操遴选、多轮严苛比拼，六位擅长编程、怀揣科创梦想的小选手顺利晋级登场。究竟是哪些小小发明家亮相舞台？让我们拭目以待。
1: AI 筑梦，自创未来。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青少年智能科创教育类节目《科技之创小达人》，我是主持人潇洒。今天呢，我们通过了层层筛选，邀请到了六位智创小达人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吧。
2: 大家好，我是龙江路小学中粮祥云分校五年级四班的王浩源，我的口号是一行代码改变世界。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市龙江路小学中粮祥云分校四年级四班的燕硕毅，我的口号是探索星空，快乐成长。
4: 大家好，我是成都市龙江路小学中粮祥云分校五年级二班的李一可，我的口号是童心逐梦，志向未来。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市龙江路小学中粮祥云分校的黄国峰，我的口号是数智少年，创想未来。
6: 大家好，我是龙江路小学中粮祥云分校的刘芷墨，今天我的口号是数字为伴，科技同行。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市龙江路小学中粮祥云分校四年级一班的陈新宇，我的口号是探索智创，勇于创新。
1: 欢迎我们六位智创小达人。通过我们六位智创小达人的自我介绍呢，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已经感受到了他们对科技的热爱。在这个 AI 盛行的时代呢，他们的专业也需要更专业的老师来为他们赋能和指导。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我们的行业专家罗老师作为我们节目的智创领航员。罗老师好。
8: 好，大家好，小明们好。我是今天的智创领航员罗老师，很开心来到科技智创小达人的现场。什么是人工智能？简单来说，就是让计算机学会像人一样思考和学习。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就是编程。今天在座的六位小达人已经在学编程了，我们其实已经在触摸未来的大门。编程不是枯燥的代码，它是你手中的画笔，可以用它画出宇宙飞船，画出成都的熊猫，画出你脑海中的奇思妙想。今天就让我们用编程这把钥匙一起打开创意的世界。
1: 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呢，罗老师会为我们的小达人的作品进行点评和指导。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到我们的人气爆棚 Tico 为我们发布任务吧。
9: Hello， 各位科技之创小达人，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Tico。今天我来给大家发布任务了，我们的比赛主题分为环保小卫士、探索宇宙、融成风采三个方向。小达人们将随机抽取主题，在规定时间里完成编程创作。大家可以发挥想象，自由绘制角色形象，运用积木模块进行编程操作，独立制作完整的创意应用程序。作品完成后，每位小达人都需要上台完整阐述自己的创作思路与作品亮点。小达人们，你们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
10: 准备好了。
1: 小达人们呢，已经抽选了自己的主题。在挑战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下罗老师给他们什么建议吧。
8: 好的，大家不用紧张，